0: 前，津南区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8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主持，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振明、赵国庆、魏贵友、齐杰、薛春晓出席，区监察委员会主任叶浩兵、区政府副区长陈延慧、区法院院长安文杰、区检察院相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听取了区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十项民心工程项目建设情况的专项报告，审议了区法院关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情况的专项报告，区政府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天津市乡村振兴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和检查《天津市人才发展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还通过了天津市津南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区和镇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问题的决定，并进行了相关人事任免事项。
1: 深入扎实，开展实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2: 记者陈涛、于素义报道。近日，2026年清华大学研究生社会实践天津津南基地启动仪式在开埠新港举行。11名清华博士研究生与津南区相关部门、实践单位负责人集体一堂，共同拉开为期6周的社会实践序幕。
3: 启动仪式上，全体人员观看了津南宣传片《津南梦开始的地方》、纪录片《精彩难忘，清新未来》。区委人才办、区人社局、团区委等单位负责同志对此次实践活动进行了安排部署。学子们表达了投身实践的坚定决心。海河教育园区管委会、凯尔测控等接收单位介绍了项目情况，各镇和国投集团表示将全力做好保障。仪式后，学子们参观了人才之家与人才公寓。未来6周，他们将深入各实践单位，围绕乡村振兴、国防教育基地建设、网络安全、高温真空如变实验设备核心技术优化等重点课题攻关。区委组织部和团区委还将开展清华学子走进津南系列主题实践，组织基层调研，为津南发展献计献策。
2: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龙正武说，
4: 希望我们清华大学的学子们啊，能够用好这一次难得的机会，然后把我们清华大学师生的这个青春奋斗与津南的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结合，为我们津南的长期发展做出这个自己的贡献。
1: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2: 记者王彤、通讯员赵子强报道。连日来，咸水沽镇高层住宅小区消防管网维修改造工程火热进行，为居民消除高层住宅小区安全隐患，筑牢生命安全线。
3: 博雅花园小区为此次改造的小区之一，消防管网因年久失修出现了破损和腐蚀情况，存在一定安全隐患。这次改造，小区内1384米的消防供水管道全部换新，供水网络升级，居民安全更加有保障。截至目前，小区消防管网的铺设工作已基本完成，并进行了打压试水。施工人员正在对挖出的园艺土进行回填，整体工程预计7月初全部完成。到今年底，咸水沽镇将完成7个小区的消防改造任务，内容涉及维修或更换消防管道、消防报警系统、应急照明灯等。
2: 通讯员于雅清报道。
3: 近日，海棠街文德花园社区重点打造的书记项目文德他力量女性赋能计划火热开展。该计划聚焦女性生活品质提升与就业创业需求，不仅推出了烘焙、立体剪裁、插花、健康指导等公益系列课程，还落地了手工绢花灵活就业项目，切实为社区女性搭建起一个集学习互助、技能变现于一体的优质平台。自项目落地以来，社区遇见新邻里共享空间化身聚人气的幸福磁场，一幕幕女性赋能的鲜活日常正徐徐展开。从烘焙课上的麦香四溢，到立体剪裁前的巧手翻飞，从健康指导课上的干货解锁，到插花艺术里的松弛感拉满，再到绢花手工的指尖生花。

0: 这一方小小的天地成为了女性自我提升的充电站和互助交流的暖心潮。
1: 通讯员余哲、赵子强报道，针对居民衣物缝补不便的民生需求，近日咸水沽镇雅居园社区设立便民缝纫服务点，固定每周二开展常态化缝补服务，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解决衣物修补难题。社区挖掘辖区手工能人，配齐缝纫机、针线、纽扣、拉链、熨烫等全套工具，搭建规范便民服务平台。服务点免费为居民提供钉扣、缝补、改裤脚、换拉链、衣物熨烫、床品修补等服务，切实满足群众日常衣物修缮、简易改造需求。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高塔下的见证者》。本期节目聚焦工程监理日志，以正负200千伏杨镇直流工程为切入点，亲历者韩真讲述了建设者攻克长江跨越等施工难点的故事，展现了无人机、 AI 等技术为工程建设带来的创新变革，诠释工程建设的匠心传承与责任延续。

0: 我翻过这些档案的时候，脑海里不自觉就会回想起工程建设期间的每个日日夜夜。他们不是冷冰冰的记录，而是一个工程怎么一步步变得靠谱的过程。它叫做监理日志，是工程的影子，更是每一个关键时刻的见证。很多人呢觉得监理就是去监督的，其实我们更像是把一群可能出错的人拉到一个必须正确的轨道上。我们每天清晨5点半到岗，现场的天气、工人的上塔时间、施工工具具的检查记录，日志上留下的是文字，但我们心里装的却是风险。陈工，今天我们工作班有多少人啊？
1: 工作班组有40号人，然后有15个高峰。
0: 右手边的中向和下向好像不是吧？就右上和左上是吧？杨震直流工程作为我国“十四五”电网建设的重要节点，正负200千伏直流线路横跨长江，连接苏中苏北，构建区域能源新通道，是国内首个220千伏分区柔性互联工程。2023年9月，五峰山长江大跨越换线工程正式启动，塔高161米，跨江距离1291米。我们要在长江两岸完成一次精准接力，那是整条线路中技术难度最大、风险系数最高的一段，任何差错或者闪失都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和挑战。
2: 你负责我们牵引厂和张力厂，然后因为这次我们采用的是一个用旧导线来带新导线，所以你一定要重点去关注一下这个新导线和旧导线之间的连接间距是否稳固。
0: 那段换线我们用的是以旧带新的工艺，也用了原线路的路径，每次导线引渡时的连接间距、高空滑轮的状态、跨越时的导线高度，我们都会逐项去做复核。现场指挥、数据校验、无人机巡检，每一样都会写进监理日志。一页页翻过的监理日志是现场一呼一吸的缩影。在跨越夹江时，为了尽可能降低对通航的影响，提高放线效率，我们采用了无人机挂载导引绳过江的方法。
3: 今天无人机带导引绳跨越夹江，真是有惊无险。
4: 可不是嘛，今天试飞的时候导引绳2次挂到树上，我都慌了，生怕今天完不成这个试飞任务。
3: 是啊，测试的时候导引绳啪的一下断了，要是搁以前在水上用船放导引绳，还不知道折腾到什么时候。
4: 一开始我们都以为是风的问题，后来才发现是起飞高度和轨迹规划的有点太保守了。
0: 导引绳呢，它是有自重的，无人机飞出去之后，整个绳子的最低点一定要比我们整个所有的障碍物都要高，我们控制好飞机的轨迹，这样才能把线顺利的给放回去。
3: 是呀，现在效率高了，3台无人机带着导引绳，几分钟就把线放完了。

0: 面对高空施工机长验收难题，我们决定引入无人机巡检技术，把日志上列出的关键部位交给空中的眼睛去确认。 AI 图像识别精准标注缺陷，建设不再靠经验判断，而是用数据说话。以前开展线路工程质量验收，主要是靠人站在下面用望远镜去观察，但是五峰山的塔有50层楼那么高，细节方面很难用望远镜看清楚，所以引进了无人机技术，飞上去巡查，再用 AI 识别每个连接点的图像标注缺陷。那时候觉得这就是给人多长了一双眼睛啊。2024年杨震支流工程全面投运，正负200千伏直流线路像一条强劲脉搏，把电能从苏中输送至苏南，为14-5期间新能源消纳和电力稳定供应提供有力保障，也为区域发展注入活力。项目投运这4个字写在了最后一页监理日志上。那天我拍了一张照片，我想留住这个瞬间，因为我知道这一页是终点，也是我下一段路的起点。当17工程的监理日志封存，杨震支流2期工程已悄然开启。不是每个人的名字都能写进碑石，但我们的付出已深刻在工程之中。
1: 不容易啊，终于结束了，2期我们还要继续加油啊。
0: 现在我在计划15-5期间投运的杨震支流2期工程现场，身边换了人，工程规模更大了，但监理执法纪律就像陪伴我多年的老伙计一样，仍然陪在我的胸前。新的监理日志仍在每天被记录，他们就是我在这个工地奋斗过的见证。一卷档案连通建设与管理，一页纸张映照奋斗与担当。今天我们从一页页档案中出发，看见中国工程的坚实脊梁，踏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的坚定脚步。未来我们将持续以档案为引，讲好中国工程故事，以传承为桥，为发展立证，为复兴留声。
2: 新风尚，新生活。
3: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血压看似平常，却关系着我们每一天的健康安稳。在家自测血压，方法不对，数值就不准，反而影响判断。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测量血压要避开的6个常见误区，帮您测得准、看得懂，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心血管健康。
4: 居家测血压别踩坑，6个常见误区，崔医生一次性讲透。精准测压这样做，测血压呀是我们了解自己健康的基础方式，但很多人看似是每天的测，却因为陷入误区，始终没有拿到自己真实的血压数据。今天咱们就拆解测压的6个关键注意点。误区一，医院测血压更准。他会认为医院测量的血压才是金标准，可是我们现在国内外的主要的高血压指南都推荐以家庭血压监测为主要参考，因为很多人都会存在白大衣高血压。其实一到医院呢，面对医生，人的交感神经就兴奋，血压就会生理性的升高，紧张嘛，无法反映日常的真实水平。而且家里环境更加轻松，测量结果呢更能体现血压的常态。所以我们的诊室里如果是140-90为标准的话，那家里呢我们是135-85为标准。误区二，叫水银血压计比电子血压计更准确。其实这也是对医院的一种固执的迷信。现在我们因为环保的关系，就是水银血压计、水银体温计都会全部退出历史舞台，但在退出的时候，其实电子款已经靠谱了。所以我们普通家庭呢优先选择电子血压计。而且水银血压计它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它是依赖医生的听诊绩效，又叫科室仪。因为如果你没有训练有素，那么人为的误差就会远远的大于合格的电子血压计的误差。那当然现在很多电子血压计把两者的测量方法，包括它的电子测压，包括科室仪测压结合起来，更能满足日常测压的精准需求。误区三，血压计呢越贵越好，他会盲目的追求高价的血压计，认为价格高和精准度成正比。其实仅仅需要基础的测压功能的话，100-200块钱的合格产品就足够用啦。因为同等条件下，上臂式的血压计比腕式的血压计更精准，因为腕部的血管呢较细，容易受到活动体位的影响，而上臂的血管更粗，与心脏的距离适中，测量的稳定性更高。可是腕式的可能会更

0: 引起一侧的血压特别低，所以刚开始量血压的时候一定要两只手都量，然后你发现哪一只手比较高的时候，以后就固定量高的哪一侧。误区六，一次性的血压升高，要么根本不在意，要么就盲目调整用药。其实我们更应该关注血压的总体趋势，单次波动不需要给予调整，但是要引起重视。如果血压确实超过了180、110这种非常高的情况下，那当然马上过几分钟复测，如果还高我们上急诊，如果第一次高后面两次低了，我们引起重视，但是不要马上就去调整我们的药。崔生一直说血压到了冬天容易升高，也要等5到7天都升高了我们加药，大热天血压容易降低，也要等5到7天血压一直偏低我们再要减药。因为我们的血压呀，受情绪、饮食、天气、休息等多种因素影响，单次的升降不代表病情的变化，频繁的调药就会导致血压的剧烈波动，反而加重血管的负担，只有太高了或者太低了要紧急干预。那最后提醒啊，咱们家里测血压避开以上的误区啊，还要定期的我们去校准一下血压计，建议呢每年校准一次，测量时候呢袖带的松紧以插入一根手指为宜，精准的掌握自己的血压情况，才能更好的管理心血管的健康，少走控压弯路。
1: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吗？
2: 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5: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音乐随我的

0: 济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济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济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1: 一系列的名人客房，客人呢可以直接的去购买入住，然后就与历史同眠。那第二呢，就是打造沉浸式的这种文旅体验。那饭店呢，现在其实是推出了行进式戏剧啊，每周六的话，我们都有固定的行进式戏剧《流光之夜》啊，这个开展。它是呢将整个建筑当作舞台，游客呢打破单独去这种参观的形式，可以这个沉浸其中，然后感受百年之前的利顺德的夜晚。
2: 嗯，流光之夜是我们一个在酒店里面打造的沉浸式戏剧。
1: 对，
2: 每周只有一场吗？
1: 每周的话是两场，都是在周六。嗯，然后呢它是在晚上7:30开始，七点半结束第一场之后，大概9:00的时候还会有第二场。
2: 哦，这个沉浸式演出在酒店里面好像不是很多哈，一般都是在剧场里面，
1: 对，
2: 或者是一些主题的乐园里面。那在酒店里面打造沉浸式戏剧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些也好？
1: 它其实呢，更多是利用利顺德的这样建筑作为舞台，因为利顺德的建筑非常有特色。嗯，同时呢，因为酒店的空间也是比较多的，它每个特色的点都不太一样，所以呢，我们是把这些不同的空间直接转化为舞台，然后呢，通过这种将百年之前利顺德夜晚当时同时进行的三个故事，来让观众能够感受得到啊，原来百年之前利顺德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它是有三个故事，不同的故事。
2: 哦，就大家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哈。
1: 对，是的。
2: 它场景是在哪些地方呢？我们有一个维多利亚的
1: 花园，
2: 对，其实它是室内的花园。
1: 室内的花园，它是一个穹顶式的一个玻璃的穹顶的这样的一个花园。
2: 这是场景之一吗？
1: 是部分场景之一。
2: 哦，
1: 对，主要的场景呢是在这个利顺德的老大堂。
2: 嗯，
1: 这个场景的话会发生两个故事，
2: 是那个楼梯那个空间里。
1: 对，有旋转楼梯，
2: 旋转楼梯
1: 啊，
2: 嗯，
1: 旋转这个旋转门和一个楼梯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饭店的百年的这个宴会厅泰晤士厅。
2: 嗯，
1: 泰晤士厅的话也会发生一个故事。
2: 嗯，大概这一场演出是一个小时左右吗？
1: 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2: 一个小时左右。每一场能承接多少人啊？大家需要提前预约吗？
1: 每一场的话，它是固定的座位是30人，但是呢，可以有也可以通过旁观的形式去参与，但是它这个空间确实是有限的。
2: 嗯，
1: 所以大概能容纳30到40人左右。那游客的话，首先如果他入住历史名人房，在周六的时候就可以免费参观。当然游客呢也可以通过购买这个下午茶套餐，或者是西餐套餐，甚至是我们这个海威林酒吧的小时套餐，然后有这种跟门票组合的这样的产品，
2: 嗯，
1: 都可以进行购买。
2: 嗯，有很多种方式哈。
1: 对，是的。
2: 嗯，这一个小时应该还是很有意思的。
1: 是的，
2: 体验下来，即便不是我们的游客从外地过来，咱们本市的市民也可以去感受一下。
1: 也是可以的。
2: 嗯，这个说到的是我们沉浸式的演绎，每周两场都在周六啊，给大家再说一下。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博物馆嘛，您说到有3000件左右的这样的展品。
1: 嗯，
2: 有哪些镇馆之宝吗？
1: 我们有一个特别标志性的标志性的展品，如果大家去到利顺德博物馆的话，可能第一个眼看到的就是这个展品，就是我们的这个银铜钥匙。
2: 哦，
1: 它是这个相当于是利顺德这个饭店的拥有这个主人吧，然后那个拥有的这样
2: 的
1: 权力的象征，
2: 曾经的主人是吧？
1: 对对对，曾经的主人，
2: 嗯，
1: 对，权力的象征，所以说它其实更多是一个利顺德的象征。
2: 哦，我以为您会说这个电梯。
1: 电梯也是，对。
2: 嗯，
1: 除了这个，因为利顺德的这个展品其实还很多的。
2: 嗯，
1: 再就是这个利顺德电梯，它是这个1924年引进到利顺德大饭店的，也是中国国内现在现存的仍可运行的最古老的电梯之一了。
2: 嗯，这个到博物馆去参观啊，其实最好还是有讲解比较好。
1: 是的。
2: 我们的公益讲解是在每天都有。
1: 每天下午2点。嗯，
2: 这个讲解一般会持续多长时间啊？
1: 讲解的话，一般持续40分钟。
2: 嗯，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哈，我们去感受利顺德饭店。

0: 它的历史啊，包括有很多留下来的这种文物。那么除了沉浸式演绎哈，除了博物馆，咱们现在还做了一个探索，就是解谜游戏哈。
1: 是的，
0: 这也是现在比较受年轻人喜欢的方式哈。
1: 对，
0: 这个怎么去交叉呢？
1: 因为
0: 跟其他活动，
1: 它是通过这个手机的形式，然后游客就是通过扫码的话，他就可以在这个自己的手机上去，通过这个手机上的提示的线索，一步步的去，将绿顺德整个饭店去进行探索，然后逐步的完成自己的解谜。在解谜的过程当中，就相当于把绿顺德的这个经典的一些景点都体验过了，所以呢，它其实跟其他的这种演出也好啊，还有这个讲解也好，并不冲突啊。
0: 它是白天都可以贯穿去参与的吗？
1: 游客可以自己，就是这个时间它是24小时都可以体验的游客可以自己选择时间。
0: 好，我们来接通电话吧，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了，请您戴上耳机，我们来听一下一号线刘女士的问题哈。喂，刘女士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嘉宾好。
0: 您好。
2: 就是我孩子放假了，就想带孩子上那个绿顺德去那个博物馆参观一下，我想知道怎么预约和具体时间。
1: 您好。绿顺德大饭店的博物馆呢，每天上午的这个10点可以开始预约，然后其实您可以拨打电话02258286888，或者是直接现场这个在我们的绿顺德大堂有接待台，然后现场买票就可以这个进行参观。
0: 是不是平时会相对好一些哈？周末可能人会多一点是吗？
1: 对，平日的话客人会相对好一些，然后周末的话人会多一些。
2: 上午10点开始，然后参观多长时间到博物馆？
1: 这个您可以自己安排自营的时间。我们每天下午2点有公益讲解，是免费的。然后如果您其他的时段过来的话，现场也会有这种这个讲解的二维码，您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去这个听线上的讲解。
2: 那如果平常的时候，就是说我就是到那块儿就可以预约上吗？
1: 现场的话就可以啊。对
2: 啊，
0: 这样，刘女士，您把您电话留下来，我们转给秦经理。秦经理，您关照一下我们刘女士，好吗？
1: 没问题
0: 啊，
2: 谢谢。
0: 行吗？那节目之后让工作人员跟您联系一下，好吗？
2: 啊、
0: 看看您什么时候去，然后帮您约一下，好不好？
2: 好了，谢谢，
0: 可以吗？秦经理，
1: 可以的。
0: 好，
2: 谢谢。
0: 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没有了。
0: 好，那感谢您的参与。
2: 好，
0: 再见。再见。好，大家如果还有一些问题啊，或者是意见建议啊，也可以随时来互动。两种方式，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呢，您可以编辑好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我们一起来关注咱们天津这个酒店业的发展哈，文旅的发展。刚才说到的很多都是文旅的项目，好像我们绿顺德的大饭店成了一个文旅的一个点位了。那实际上作为酒店，我们本身它更多的是住宿和餐饮，在住宿和餐饮上是不是也在不断的升级和打造呢？
1: 对，是的。刚才说了，除了这个我们有历史的名人客房之外呢，我们其实也跟其他的景区或者是我们这个集团的资源进行联动这个比如说海河游船，还有这个金缕时光号那饭店的客房呢，其实也跟这样的产品进行了打包，游客可以通过这个购买的话去体验不同的景区，不同的这种文旅的体验。那在餐饮的这个板块呢，除了我们在每个季节呢都会有一些应季的产品新推出之外，我们还有这个历史的名人的菜单，我们各个餐厅都保留了一些百年的食谱，比如说像这个张学良享用过的这个法式的牛尾清汤，以及溥仪特别青睐的奶油栗子粉。那游客呢，其实可以现在仍可以在饭店的各个餐厅去进行体验。
0: 百年食谱今天依然能品尝到哈。我们来看一下听友于志他留言，他说非常喜欢利顺德的下午茶，特别是在秋冬天啊，口味非常好，而且非常安静，服务也很好。利顺德的建筑和文化在全国和亚洲都是非常有名气的，也期待更多好内容的深度挖掘和开发。咱们后面还有其他计划吗？
1: 现在
0: 怎么在深度挖掘开发啊？
1: 除了就是首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几个产品，我们仍在打磨因为随着消费者的这个不同的喜好吧，我们也在不断的更新。那第二的话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沉浸式的场景呢，我们也在不断的升级扩充然后
0: 也让大家有新鲜感啊，因为来了再来。
1: 季节我们也会更换它里面的一些演出的这个内容，保持着这个随

0: 碳水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同时呢，利顺德其实还有比如说像复古的银钥匙啊，以及这个百年建筑系列的文创啊、这也是利顺德的一个比较大的卖点。再就是刚才提到的跟这个海河游船啊以及金陵时光号的一些合作啊，这样的一些打通这种水路的这样的文旅的动迁啊。
1: 嗯，现在正值暑期哈，暑期是不是预订已经比较火爆了？
0: 目前看的话，七月份的周末啊、基本上预订的是接近这个80%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八月份的话，应该还有一些房间可以供大家预订啊。七月份平日也还好一些。
1: 嗯，所以咱们市民朋友如果想去哈、咱错开人流，平日的时候可能体验会更好。
0: 是的
1: 啊，这个说的是利顺的大饭店。我们再来说一说燕园国际大酒店啊，这个是坐落在紫金山路上、是这样吧，王总？
2: 对，
1: 而且这个是我们天津独有的一个城市绿洲花园式的酒店啊。那我们这个酒店又是如何去定位的呢？
2: 燕园酒店呢，它成立1987年，也是天津的第一家涉外五星级的酒店，有非常好的文化底蕴。那这些年呢，我们进行了转型和差异化的这种市场销售，所以呢，我们把它日常定为是一个商务接待酒店，在周末和假期的话呢，我们把它转型成一个生活方式品牌类的酒店。
1: 嗯，
2: 那现在我们也知道呢，我们的大众消费市场是非常的巨大。
1: 嗯，
2: 那我们更看重的是企业的文化内涵，能给客人提供的情绪价值和我们能打造的这种沉浸式场景体验。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思考之下呢，我们把燕园酒店定位为一个生活方式酒店。
1: 嗯，
2: 它有非常稀缺的户外草坪的资源，也是一个在我们的闹市区一个非常闹中取静的独有的我们的绿洲的这么样一个环境。
1: 嗯，
2: 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是这些年着力打造它的系列场景化体验。例如您看，我们用光影加演绎加餐饮加文化活动，这些年组织了系列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文商旅融合的活动。那举例来讲呢，就是像我们推出了户外下午茶呀、露营啊、户外的 BBQ 晚宴呀、品酒会呀、文化市集、咖啡市集、会员答谢会，还有各种呢我们这种就是冥想类和这种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需要这种 lazy 的生活环境。
1: 嗯，
2: 像我们会做一些带着大家做瑜伽冥想，还有一些其他的体验类的活动。所以这样的打造出来呢，让它更有文化的滋养。除此之外呢，燕园这两年呢，我们还做了一个就是酒店加国风的这样的一个业态的融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也是常态化推出了唐风宴乐的系列文化体验的活动，依托我们稀缺的中式园林的资源，我们园区里面呢有起伏谷，有我们的园区的这个牌楼，还有我们的这个红墙，小桥流水，所以我们依托这样的一个景观呢，也是挖掘我们盛唐的一个文化的内核，打造了我们唐风宴乐的游园会，
1: 嗯，
2: 民俗小吃街，还有呢就是唐风的这种演绎的活动，包括一些沉浸式的主题餐秀，这个呢我们已经连续做了3年的时间，目前呢市场反馈也非常的不错。
1: 嗯，
2: 所以现在呢，今年马上要现在又是暑期经济了，我们现在呢也结合演艺的系列化的一个延展，来把这个项目继续做下去。
1: 嗯，那我听您这么讲啊，我们现在做酒店业，它需要有非常敏锐的这种捕捉文旅动向的这样的触感哈，
2: 对，
1: 不是说我们只做酒店，把酒店服务做好就可以了。
2: 嗯，
1: 就你一定要非常了解现在文旅市场的动向。
2: 嗯，是，
1: 包括大家现在是愿意为情绪价值去买单的。
2: 对，
1: 那我们这个位置哈，燕园国际酒店，它这个位置，其实它离着一些核心的旅游景区不是那么近，可能离我们最近的就是天塔景区，
2: 文化中心，
1: 文化中心还近一些。
2: 嗯，
1: 那么我们这个定位，它是这些年也在变化吗？在微调吗？
2: 其实前20多年呢，燕园酒店在我们市场的定位就是一个纯商务型的酒店。
1: 嗯，商务接待。
2: 对，它也亲历了咱们天津市改革开放发展以来的所有的重要的时刻，像市长论坛呀、达沃斯论坛啊，
1: 是
2: 啊，像矿业大会、智能大会啊、女足、FIFA，它都是亲历而且做过重要的接待，所以在酒店行业里呢，也是有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但是随着这些年呢，酒店的一些迭代，然后我们现在也都知道呢，像我们国内的一些品牌，现在雨后春笋， 有很大的扩张，

0: 像我们的华住系啊、锦江系，
1: 嗯，
0: 那像我们这样的单体酒店的一个生存，那一定就是它要有自己的定位，有产品的设计。那我们现在呢，也由原来的传统的商务的板块，像我们的大众市场，像我们的这个旅游消费市场来进行了一个改变和创新。所以经过这三年的尝试和产品的改造，还有我跟说我们的文化体验场景的设计，目前市场的接受程度是非常的好的。
1: 嗯、
0: 那在现阶段呢，我们燕园酒店呢，在每周末也推出了户外草坪的 BBQ 加演艺的活动。目前每周的这个票的销售情况也是非常的好。
1: 嗯，不是说我们有悠久的历史，我们有辉煌的过去的成就就可以
0: 一劳永逸了，还有挖掘和打造新的一些
1: 对
0: 元素。
1: 因为我记得今年在春节之前、
0: 嗯、
1: 其实您当时和我们其他集团的领导 走进直播间的时候就介绍过，我们这三家酒店一直在探索的，比如说还要把一些相声啊、
0: 嗯、
1: 曲艺啊等等这些其实很下沉市场的一些项目哈、啊，引入到我们的这些酒店当中来、
0: 嗯、
1: 这个效果怎么样？我们现在回头看的话，是不是达到我们的预期了？
0: 目前我觉得效果还是非常突出的。
1: 嗯，
0: 无论是我们在携程上的销售情况，还是我们在携程上的诚实排名，包括我们跟游船公司做的游船家的产品、演艺家的产品、
1: 嗯、
0: 目前呢我们的产量是较去年同期，就是我们的客房收入和产量都是在有一个10%-20%的一个增长。
1: 嗯，所以这种酒店家未来就是一个常态了。
0: 是的，
1: 而且还得不停地推陈出新。
0: 对，因为我们三家酒店，刚才我们何书记也介绍了，三家的其实它的文化定位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三家也不想做同质化的产品的设计，所以我们是结合它的历史定位、文化和一些元素吧，然后我们是差异化的打造每家酒店的一个特色。
1: 像友谊宾馆啊，它的位置还是在五大道周围很核心区的，在和平区哈。
0: 对，
1: 那友谊宾馆我们现在定位是什么样的？
0: 友谊宾馆它濒临的是五大道商区，所以我们定位的是五大道的文化商旅主题酒店。所以呢，这些年呢，它原来也是一个商务型的接待酒店，房间都是标准化的，没有什么它自己的一个产品的特质。那这两年呢，我们也是挖掘，结合五大道的这个景观，我们做了五大道的主题客房、亲子客房、家庭套房，还有一些就是国风的文化主题的客房。目前的销售情况非常的良好，而且平均房价呢都有一个大幅的一个上升。现在您看，现在暑期包括我们刚刚过去的五一，我们的销售可以说就是它的销售的速度是最快的，在我们几家酒店的比较来说，而且它的增幅、收入的增幅、平均房价的增幅也是在三家里名列前茅的。
1: 哦，就是各具特色。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定位啊，有了这个定位，包括结合一些，文旅，应该要酒馆、酒店家啊，加上文旅的一些项目，加上和其他联动，
2: 一个酒店一个主题，
1: 嗯，
2: 对，每个酒店有不同的主题、不同的定位，
3: 对，
2: 这样的话，每个酒店都打出自己的这样一个特色，
1: 嗯，
2: 这样就是丽顺德可能是由于它的历史文化。那么，燕园酒店刚才您说的，虽然可能似乎在文旅角度远离，比如像古文化街呀、啊，
1: 嗯，
2: 包括这个小白楼地区、五大道这种一线的街区，但是它有它自己的特点，就是客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他们需要在周末的时候再找一个静谧的、环境好的这样一个酒店，来重新的焕发自己的这种工作的动力和这种热情。
1: 嗯、
2: 那么，友谊宾馆的话呢，就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上，那应该是作为整个围绕着五大道这个主题来进行设计，所以每个酒店有每一个酒店主题。有每个酒店有自己的目标客群。
1: 嗯，现在来看啊，我们这个酒馆公司啊，我们旗下的这几个酒店发展都非常好，但是在这个背后，我们现在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担忧，或者是我们有一些潜在的压力，有没有？
2: 嗯，也会有。我想这个首先来讲，还是说我们要不断的提升我们自己的服务标准啊，因为刚才您说的客人越来越要体验他的这种情绪价值，那么我们的服务，我们的水准要不断的满足或者超越客人的这种期望值。同时来讲的话，就是要能够有做到引领市场开发出不管是我们有特色的这种客房、餐饮这种无数上的细节，加上我们的演艺家的这种项目，能够让客人真正的通过酒店当中能够有一种超值的享受，能够真正的体验当中我们这种天津的历史文化底蕴。
1: 嗯，还有一个挑战哈，我想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我看到去年的时候，商务部等九个部门联合发布了一个关于促进 住宿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就明确了一个品质化、智慧化等等啊五大方向。此外呢，中国旅游住宿业发展报告也指出了 AI 全面的赋能服务与运营已经成为了我们行业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也有一些观点啊，就说2026年是酒店行业智能化转型的 AI 元年。在这样的技术浪潮之下啊，我们友谊宾馆我知道现在正在进行一整套的无人值守自助入住系统的设计哈。
0: 啊，
1: 这个是不是能跟我们讲一讲？预计今年是会上线的。
0: 好的，现在数字化转型在我们住宿业里面呢，肯定是发展的一个趋势。当前呢，国内文旅消费也持续升温，那么客人的需求呢，也是迭代发生了变化。旅客在途中呢，不再关注的只是硬件的环境，那他更关注的是服务体验，还有智能便捷的这些体验的新的项目。来满足大家的需求，所以我们行业现在也聚焦智能化的服务和旅居的这种品质。那我们先简单说一下，因为我们酒馆公司是2024年5月份我们成立的。那到目前为止呢，数字化的平台和我们酒馆公司的高质量发展，也是我们抓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工作。那集团的信息化改造呢，现在也是位居我们全国文旅行业的一个前部的前列。这次呢。友谊宾馆呢，我们也是进行了外地的一个调研，根据它的客群的一个需求，我们推进了智能化的改造，也现在有叫智能化酒店。我们呢就是顺应这个变革和培育，酒店呢就是先引进了一个叫智能化的体系，包括呢我们有无人的这种自助的入住 check-in 的机器，那么。客人呢可以享受最快捷的服务，打造预订、入住、客房智控的一体化全链条的这种服务，可以通过实现手机来直接开客房的门，智能控梯和进行一些线上的服务项目。这样的话，一键式的服务呢，让整个的客房的智控的能力达到了一个提升，客人的体验度也随之增加。
1: 这感觉比较适合I人
0: 啊。对，所以未来的话呢，随着他的体验和这个我们的一些反馈，那我们也会在我们其他像在燕园酒店里面会进行一个这样的执行。
1: 那整个的我来理解的话，可能我们的人大家见到的会来越少。
0: 对。包括现在咱们都是机器人送餐
1: 啊，是这个已经很多年了啊。
0: 是，
1: 那么我们人员的服务它体现在哪儿呢？
0: 人员的服务主要是在个性化的服务。
1: 这是一种转型的方向。
0: 对对，您说现在我们进到房间，刚才我们也说各家酒店它有不同的差异化的这个服务的这个定位。那我们进到房间里，我们拿丽顺德来说，可能有的我们的游客呢比较了解，但有的客人呢也是第一次来，所以我们会安排这种博物馆的讲解员，我们前台呢会有这种品牌的大使，会对一进到酒店的客人进行一讲我们的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传播，使他入住这个酒店有更好的一个体验感。那刚才我们两位领导也都介绍了，1863年有能吃能住能玩的一个博物馆，然后呢，我们可以带着他去亲历参观我们的博物馆，从每一个背后的故事，每一个我们的历史的藏件，它都有一个非常渊源的故事给他讲起。这样的话，我觉得客人的体验感，会非常的。非常的好。
1: 就有了人工智能，它应该是助力我们的服务
0: 快捷、
1: 更快捷、
0: 高效、
1: 更便捷。那么我们的人就要面临着转型。
0: 我们的人呢，现在就是更关注的是我们说的客户的体验感。所以刚像我们说的这种品牌大使啊、欢迎大使啊、博物馆的这种讲解员呢，
1: 这种转型现在已经在进行了
0: 吗？都已经在，
1: 就需要培训，
0: 都已经在进行中，
1: 在培训，
0: 对对，
1: 在上岗。
0: 是，包括我们像客房的服务员呢，我们也会做一些贴身管家的服务。以前可能我们就是一种标准化的服务。就是您可能看不到服务员，那我们有一些重要的一些我们的商务的客房，我们会推出贴身管家服务，那它就会是您整个在这个酒店里面所有的过程中的一个贴身的服务者。那不管是您说我需要了解一下天津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地方那他会给您进行讲解和提供。另外的话呢，在房间里面我需要净熨一些衣服可能这个由他就来一手帮您解决还能帮您做很多生活上的一些打理。
1: 这个转型是一个大趋势哈，
0: 是一个大趋势，
1: 现在全国都在进行。
0: 是，
1: 那我们也在探索
0: 对，和这个在体验中和在设计各种服务环节。
1: 其实大家如果有一些在体验过程当中的意见，及时反馈给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需要知道大家亲身的这种感受。
0: 对
1: 啊。好，那大家如果还有意见，最后还有5分钟时间哈，您可以直接的来跟我们在座的各位嘉宾互动哈，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您可以编辑好您想说的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刚才还提到一个我们现在做的已经比较常态化的，就是和其他的文旅项目我们去联动，这种联动是不是成为一个未来的方向哈，甚至还要有更多的这种合作。
3: 是的，依托集团的这个资源赋能呢，现在酒馆公司持续的去拓宽我们的客源渠道，然后目前的话是已经与海河游船达成了这种深度的联动合作，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推出了定制化的特色客房加游船的套票，线上呢是通过两种渠道来进行运营，一方面呢是将酒店的这种产品链接嵌入到游船的售票的这种小程序，依托这种游团的大规模的这种客流基础吧，将游船的客人能够转化为酒店的稳定消费客户。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同步上线了在携程平台去开展我们的套票推广和售卖，通过这两个方向吧，来发力持续的提升我们的品牌曝光和扩充我们的会员体量。目前的话，我们现在除了海河游船之外呢，也跟金旅时光号这个以及这个国旅啊进行了合作。那未来的话，我们可能也会去开发一些外部的资源。
1: 现在其实真的已经进入一个品牌联名的时代了，可能未来我们期待可能看到我们酒馆公司旗下的很多酒店有更多的联名哈，甚至是跨界的联名。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唯有源头活水来给留言了两个具体的问题哈，他说友谊宾馆呢1976年地震中啊裂了一个大口子，如今这50多年过去了，现在情况怎么样啊，有机会能去参观一下吗？真的是我们很多天津人的回忆哈，这个酒店当然这口子估计早就已经修好了哈。
2: 对这个非常感谢各位网友对我们这些酒店的高度的这个关注和这种喜爱，友谊宾馆应该说是目前具备了非常良好的这样经营状态，50年的酒店老而弥坚，而且正在焕发出勃勃的生机。
1: 可以参观吗？
2: 可以，随时没有问题。
1: 但它可能不像利顺德酒店是这样有博物馆的这种性质哈。
2: 对，它更多的可能还是围绕着它这些个，它设计有这种五大道主题的楼层和客房这些个，包括它的很多亲子客房，其实非常有特色。有机会的话，有时间的话，也欢迎这些个网友能够体验友谊宾馆的亲子主题客房。
1: 是不是也有下午茶？大家可以走进去去感受去体验。
2: 对，
1: 友谊宾馆有吗？
0: 有，
1: 王总，
0: 他在8楼呢，有一个我们叫最美的露台，是直接可以看我们南京路，还有我们的塔楼公园，是一个绝佳的一个观景和打卡地。所以在那个地方，我们就是设计了我们的下午茶主题，也欢迎我们的消费者啊，大家一起来体验。
1: 对，市民可能住宿相对可能选择少一些，但是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去体验。另外，他还问到了利顺德参观需要什么手续，其实手续还是挺简单的。是吧？
3: 正常情况下，如果说他不需要购买特价的门票的话，其实是不太需要
1: 直接去就可以了。
3: 直接去就可以了。
1: 但是下午2点有讲解哈。
3: 对，只要赶到那个时间段买票就可以。
1: 好，时间过得很快啊，何书记，咱们跟大家聊了很多我们现在做的一些工作，可能未来还有很多值得期待的。我觉得作为天津的听众也好，或者是我们的网友也好，大家特别欣喜的能够看到我们酒店它在不断的换新哈，有新的面貌去迎接大家，而且这次我们又获得了全国的荣誉，这应该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更好的激励了。那对未来还有什么新的规划吗？
2: 好，谢谢万老师。这次的话，我们酒馆公司的话，能够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样一份沉甸甸的荣誉，我们在感受到鼓舞和振奋的同时，也感到很大的这种压力，更是很强的这种动力，那么下一步的话呢，我们酒馆公司的话呢，将持续的深学习武习近平总书记的党建思想，围绕着天津的8种文化形态，设计好我们的这个产品。是围绕着各个方面来讲的话呢，把总书记的这样讲话精神转化为我们酒馆公司实实在在高质量发展的举措，那这些举措当中，除了刚才大家介绍的打造我们的服务质量管理体系，我们的演艺家把我们的综合性的这种产品融合在一起，为客户为我们的游客提供这种全方位的体验， 也包括进一步的打造我们历史承德博物馆这个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刚才好多的网友都关注历史承德的博物馆，让我们深受感动。我们也一定要讲好我们自己的天津的故事，通过深度挖掘它的文化载体。那么后面的话呢，还有包括我们加速我们的数字化的转型，以及深度挖掘好我们天津本土的餐饮文化，然后打造我们全方位让餐饮产品通过一餐一味之间能够讲述我们天津独有的这样的一种本地的一种底蕴。通过这种一系列的这样的措施坚持党建与经营的深度融合守正创新，实干担当，立足主责主业，做强城市文旅服务的窗口，为天津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贡献我们的国企力量。
1: 好，那我们就共同期待着。非常感谢今天三位嘉宾啊，给大家精彩的介绍。那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万福念，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0: 冰清早晨。
1: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2: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1: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2: 啊！
1: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2: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1: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2: 嗯。
1: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2: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吗？
1: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2: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3: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城市的人情冷暖，有专业记者记录传递；
5: 群众的急难愁盼，有主管部门推动协调。
4: 新闻、知识、科学、健康，还有历史与文化。
5: 天津早晨，您可以想到的，您生活中需要的，我们全都努力做到。

0: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愁盼。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福念，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直播当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有市民朋友拨打热线反映哈，海河亲水平台酒摊遍地，呕吐物小便满地啊，母亲河成了公共厕所，小区周边占路经营反复回潮，执法队来了就撤，走了又摆，这些城市管理老大难究竟卡在哪儿了，应该怎么办呢？今天的天津早晨正风热线专栏，我们就将拨通市城市管理委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同志的电话，来解答听众朋友关心关切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讨论哈，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留言，表达您的观点或者提出身边的问题。
1: 京都正风横风，服务民计民生，正风热线等您发声。
0: 好，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接下来呢我们进入正风热线专栏。今天我们要拨通天津市城市管理委执法协调监督处相关负责同志的电话哈，解答听众朋友提出的关于市容秩序管理等方面的一些问题。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咨询或者是投诉寻求解决，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3530909 23530909，您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来参与话题讨论。反映问题呢，也请您留好您的姓名和电话，并且写明具体是什么事儿哈，也方便我们工作人员和您进一步取得联系。那马上呢，我们就请编辑来拨通市

0: 城市管理委执法协调监督处马宪华处长的电话。马处长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哎，马处长您好，我们之前啊就有听众朋友冯先生拨打热线，他反映哈说在海河沿线亲水平台之上，摊贩和酒摊留下很多呕吐物、小便还有洒的酒啊，到处都是，让我们天津的母亲河成了公共厕所，希望加强管理。我想请您说一说啊，咱们城管部门对于海河沿线占道经营和环境卫生这个问题是不是掌握呢？我们关注度没有，目前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1: 好的，主持人，这个海河沿线呢，它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是我们天津呢城市的一个名片，尤其在这个上合峰会期间呢，全世界的目光都齐聚于此。我们海河沿线大家都知道人多，尤其是外地游客居多，可以这样说，海河沿线的这个市容环境呢，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着游客对天津的一个形象。因为人多啊，这个事儿呢就给无序摊贩呢也就提供了一个机会。这个原因呢，我想就是由于无序摊贩的一个特点造成的。哪里人多呢，哪里摊贩就多，他们的收入也就多。所以说作为这城市管理部门，我们对海河沿线特别是市容秩序这一块是高度关注的。听众冯先生提到的这个问题呢应该是有，但是这个现象呢我们现在也正在治理，市委市政府也很重视啊。我们今年呢就成立了运行调度工作专班啊，召开专题会议，进行了几次调度，特别是采取四不两支的方式啊进行暗访配拍。我们现在就是说每个月呢就是市里呢就是对海河沿线啊周边存在的问题呢，通过不妨暗拍、暗访拍的形式让各区来认领，督促各区重视。那么在现场督查当中也要求各区呢就是联合治理、联合检查、联合执法。我们有的区呢采取的措施呢就是延时执法啊，有的就是采取的是24小时执法，多种形式是存在的，主持人。
0: 刚才您说了我们采取了措施，但是现场呢可能还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啊。冯先生他反映的这个也不是个例了啊，酒摊加占道这个乱象，您觉得是我们现在执法力度的问题吗，还是管理的问题呢？
1: 这个管理啊和这执法有一定的关系。今年呢就是围绕着这个事呢，我们对这个无序摊贩呢我们还是确定了4条原则。一条原则呢就是继续保持一个严的主基调，也就是说对非法摆摊设摊行为的还是实行零容忍，特别是对于这个严重阻碍交通、危害公共安全、群众反复投诉的一个重点区域和路段，坚决遏制，这是要坚决遏制非法占路经营的。第二个这个特点呢就是要科学做好疏的安排。为什么说呢，现在大家都很清楚，就是这个我们现在市民百姓既要烟火气又要这个秩序。
0: 是的。
1: 那么我们今年呢就是既堵又疏，在疏的方面呢我们是正在加强对海河沿线部分区域啊统一管理啊进行一个策划研判。我们打算是按照业态、密度、区域、时段标准这五个方面啊，让各区呢来科学划定一个规范区域。主要目的呢就是变驱赶为引导，变管理为服务，也能够确实能够实现我们城市品质提升与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双赢效果。
0: 是，这个地摊经济啊，它有时候确实有烟火气哈。可能很多游客啊，晚上到河边溜一溜啊，他也有消费需求。但是你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底线。您刚才说了疏堵结合的方式，那现在有没有一些比较具体的探索方式呢？这个疏怎么来疏？它具体能摆在哪儿？环境问题怎么来控制？因为一旦有经营，它肯定就会对环境有影响。即便我们做好管理哈，那么我们这种比如说事后的这种清理啊、清扫啊，是不是也能跟得上呢？
1: 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摊贩治理的，你说到这里呢，我就想的就是说，这个怎么治呢？大家都知道，因为摊贩它确确实实是城市治理的一个顽疾，确实是像狗皮膏药一样，哪里人多。他就往哪里去， 因为哪里掌握呢？因为它的有收益。咱们现在就看到海河沿线，就是说，看到了有一些韭菜，现在有些韭菜呢，咱们按照要求，我们现在是不允许它，就是无序经营。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准备着，就是咱刚才说了，我就没想就是按照这个规范经营，然后我们准备是对海河沿的这一块是统一管理，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想着就是干什么呢？还得要加强宣传，啊，加强宣传什么？还得告诉我们这个无序摊贩也好，市民群众也好，在海河沿线如果无序经营是违法的。这个我们也给他讲，这因为违法的，因为还有我们市民群众主要告知他说，因为这些韭菜无序经营的韭菜，他都没有合法的执照，
0: 嗯，
1: 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他就会找不到主，对吧？会伤害我们市民群众的。所以说我们现在重点就是主要就是还得要去搞一个书的这个方面。再一个就是我们干什么呢？还就是说要治，因为治什么呢？凡是不允许存在的地方，我们一定要大力整治。比如说我们在推动当中，我们现在经常网上大家也看到了，就是说前一段时间是要秩序的问题，还是要这个烟火气的问题。曾经有一段时间是老百姓把这个烟火气提在了比秩序排在前位的一个方面。
0: 嗯，
1: 目前看我不知道主持人看没看到，还有我们实际上看没看到，我们现阶段你看看网络上的预警，基本上要交通秩序大于要烟火气的了。
0: 嗯，
1: 特别是我们兄弟单位，你像河南郑州啊，你像咱们杭州啊，对这个治理就是大家都是，但是我们现在也是响应国家号召，也是我们响应我们优化营商环境的需要呢，既要烟火气又要秩序，我们这个主体意思，我们要规范的烟火气，我们要合理的这个交通秩序的，不影响交通违法的那行为的。
0: 规范的烟火气，我们会专门有地段啊，有这个相应的审批，咱可以有相应的商户可以进去经营，是这样吗？
1: 对，今年我们最大的一个亮点，三月份呢，我们与市人大呢共同联合做了一个修订了我们天津市市政环境条例，我们从法的形式固定了可以让区政府划定一定的路段，确实是为了便民的需求啊。可以，就是咱们直接就叫疏导点位吧，就是说这个意思，把这事情给落实好，让我们市民群众就要是为咱们能够买个菜啊，买个什么东西，有地方能去找到。
0: 您说的这个像政策是区里要属地管理，是吧？
1: 对，我们就是咱们这个市容环境条例也赋予了他们，从法的角度，非他们允许可以划定一定的路段，确实需要的时候。
0: 但是现在到夏季了哈，游客来的也会比较多。夏天嘛，大家晚上就喜欢到海河岸边去乘凉，可能人流量确实大了。那么对于我们执法来讲，这个困难肯定挺大的，甚至包括保洁，是这样吧？
1: 对，是的。
0: 那咱们有什么办法吗？或者大家能不能也共同参与进来呢？
1: 这个就是露天烧烤这一块，就是我们是就带油烟的，就说我们是不允许存在的，这个是要加强管理的。即使我们就规范了地点地方，我们也是不允许有油烟产生的。它是这是这一个夏天呢，就是说咱们海河沿线周边群众这个比较多，我们就按照文明行为的词条里，联合公安部门，联合咱们市场监管部门，还有文旅部门，我们是加大一个巡查检查，发现存在问题的，涉及哪个部门就由哪个部门共同整治。
0: 因为市民朋友，您刚才说到了，我们对于秩序感可能已经超过了烟火气。那大家发现有这些违规经营啊、占道摆卖啊这样的情况，遇到这类问题，第一时间应该怎么来反应呢？我们又怎么样快速响应呢？
1: 第一时间反应就是说，他们通过一二三四五平台，这是可以通过正民零距离或者公仆热线都可以及时反馈到我们这里。这是咱们这官方给的一个，特别是一二三四五，只要有问题，我们就是涉及到哪个区，我们直接就转到哪个区了，一二三四五就给。
0: 及时反馈啊，您说到的这是第一步，那我们能做到快速响应吗？
1: 可以的，发现只要有问题，我们只要发现，只要到到我们执法部门这里一块儿，我们执法队员现场就能到达。
0: 嗯，好，这时候有听众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了哈，我们来接通一下一号线孙阿姨的电话，她反映的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问题。喂，
2: 主持人，哎，那个嘉宾好，我反映的就是那个就是一个叫新庄桥，就是辛苦的新，庄稼的庄，这是一个小桥，但是这个桥是红桥区和河北区的分界桥，就是到那个熊桥、立交桥这边是红桥区，一过那桥叫到府邸路那边就是河北区了，这个桥因为它是两个桥，是一个红桥区跟河北区的分界桥吧，也增加了这管理的难度，就这些年一直就是这摊贩就在这小桥上卖，原来到就红桥区这边，原来那河边整个是一个大早市，就是你放完创卫之前就露天的大早市，卖东西特别多，回来后来不都是创完创卫都进厅了吗，就这些人也不进厅，也不打工，也就仍然还在外头卖。
0: 您反映这个点位啊，
2: 就要管他，就他们就打游击，他们一走了车，只要中车执法车一开走，他们推上去就卖，要是不管就全天在那卖。就有的摊贩就在红桥区这边，红桥就一过小桥，红桥区就是一个居民社区，有的那个摊贩就在红桥，好几个摊贩都在红桥区这边这个社区里边租楼房住，白天在那卖。就长期的在那卖，因为现在创文创卫啊，就是跟前都没有菜市场了，所以居民都近了，要上菜市场都得骑一段，都得骑一段自行车才到了，这近呢，所以都途近的就给他都买他们东西，也给他们提供了市场。而且就是又像现在的季节吧，有时候因为我有时候去河北去买东西，我去了回来都过的小桥，像有时候你像现在他们要天黑的七八点天才黑了，到那点儿环卫都早下班了，你到回来的时候这小桥霍霍的脏乱不堪的，也没人来了，而且就是连河道的卫生都破坏了，你比方说要是春天呀、冬天多风的季节，像桥上那个塑料袋或者比较轻的东西，就全都刮河道里头去了。而且这个它那个就这块的河离摩天轮还不是特别远，就连河道的卫生都保持不了。而且常年因为它是两个桥的交界嘛，得需要两个区。现在吧，有时前几年河北区管的特别好，你要河北区要管，他往红这边拉卖去，河北区
0: 是
2: 这边拉走红桥区了。现在红桥区管了，这边拉总没人，他又往那边拉卖去了。红桥区管的，因为那边拉属于河北区了。
0: 是这个问题很典型。
2: 本来这小桥是个交通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些摊贩把这些年把这小桥始终变成一个菜市场了。就是你这个桥，我觉得对速度结合的这个方面是不能够那个说给他留这个留出时间来叫他卖吧。这个桥的功能它就是交通的功能。你不是说普通的道，你给他留出时间来让他卖，是这方面居民是怎么？你这桥的功能它只能是交通的功能。
0: 是。
2: 你这桥你不能说把桥变成菜市场。
0: 孙女士，我听明白您反映的问题了。对于这个治理啊，您有没有建议呢？
2: 我建议，反正这个就确实是刚才像那嘉宾，这是一个顽疾，确实这些人他跟政府打游击，你真的不好管。
0: 是，好，那咱啊有没有好的办法？咱听嘉宾说说，行吗？那您先把电话挂了，您直接听收音机，行吗？
2: 好的，
0: 哎，
2: 好，
0: 再见，
2: 哎，再见，哎，
0: 马处，
1: 你好，
0: 哎，
1: 主任，
0: 您看，其实老百姓也非常体谅我们，他说到了，这就是一个顽疾，这一个桥沟通着两个区。这边躲完那边跑哈、这个问题怎么办呢？
1: 这个现象就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因为在两区跨界的地方，我们现在是不这个，如果是像刚才大姐说的是交通要道，我们是不允许存在他们这个占路经营的。如果说他是这个在替我们刚才说的划定科学疏导区是在不影响交通秩序的情况下，
0: 是
1: 群众又有需求的情况下，这样呢可以划定一定区域。如果影响交通秩序，是要坚决取缔的。刚才他说的新庄桥这个地方，我刚才听到了，就我们下一步呢，就是说我通知这个红桥和河北啊，我们加大联合执法，让他们这个，刚才他讲到了，就是说同时执法，或者我们就是我们整个也是我们现在正在研究的，我们准备这个跨区域执法的时候，我们正在跟市司法院的沟通，这个让我们的接待执法队员呢能够一方对这 一片区域的地点能够正式定下来，有一到。

0: 李先生说的这个问题呢，刚才我说了，非法占路经营它确实是城市顽疾，会反复的，特别是客流量大的地方。现在这网上经营，刚才我说的就是要秩序的问题，要烟火气的这个问题讨论也很热烈。其实我们也通过12345平台、正民邻居里啊、公布热线等各类的投诉过来的，进行过评价和评估。目前看，就是我刚才说的秩序和烟火气的问题啊，它是随着不同人群的需求。要秩序还是要烟火气，各自都有不同。你对一些年龄大一些大妈、大爷，他们认为就是说，我在这个地方买点东西方便就近，他可能就要烟火气。你对于我们开车的车主来讲，他可能影响交通那个地方。说这个东西是你看市民群众需求哪个就重要，我觉着。所以说我们呢，为争取市民群众的满意最大化呢，这一块来呢。年初以来，我们也是，我们的态度呢，对贪玩治理呢，是一个明确的态度呢，不是完全取缔，而是规范。所以说，我们干了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呢，就是不知道大家这个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今年呢，我们就是说，在咱们全市呢，就是划定了115条严管路段和21个重点区域。刚才我说的第二个呢，我们就是我们修订市环境条例，啊，用法来保障科学划定这个疏导区域的这个可持续性，这样呢，结合各区啊实际正在推动这个情况，解决老百姓又要烟火气的问题，严管路段是坚决杜绝的问题，三是一个我们动用我们所有的城管执法力量，这个加大巡逻检查，发现问题，我们这个就要现场整治。确保确实能够实现我们的秩序与烟火气的一个双赢，我们是这种想法。
1: 可能这个还真的还得是一个点位，一个措施啊，由我们
0: 对，
1: 不同的队伍再去盯。但是这种盯的过程，老百姓也说到了，看到咱们执法人员，他也不可能24小时天天在那儿盯着呀，这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些技防的手段呢？比如说，一些智能的手段，我们能监控吗？如果发现了是哪些违法经营的人，我们能有什么样的一些措施吗？比如说，对他有什么约束，他可以下回就不再这样的违法经营了，我们有办法吗？
0: 现在呢，谈到技防的问题啊，就是我们正在围绕着这个技防正在做。我们现在咱们市里呢，就是成立了一个一围一办一平台。我们这个平台呢，就是利用科技信息车。我们现在有一个巡查中心，他们在这个马路上，就是咱是说24小时的在巡转，就像咱们公安部门在他的有一个就是给车贴条。就跟咱那个这个摄像头照一样，我们是一些科技的，也是一个巡逻车，在车上有摄像头，他们随时发现这些问题，然后及时的通过这个平台传到了各区的，就是那个接收部门，由他们分发，然后他们解决完了之后反馈给我们。如果说他们就是我们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收到反馈，那么我们就会督促各区涉及哪类问题，对让他去落实。
1: 我们看一下，还有最近很多朋友反映，就说一些夜市啊、露天烧烤摊油烟扰民这个问题，而且还有噪音扰民问题，夏天就会在夜间特别突出啊。现在我们城管部门在规范夜间经营秩序这一块儿啊，包括油烟治理啊、噪音扰民等等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措施呢？可能这个夏季都是一个重点吧。
0: 是的，主持人，这个露天烧烤啊。就是我市是建成区之内，明令禁止是不允许存在的。我们发现一起，肯定要取缔一起。市民群众反映的部分夜市如果存在，那我们还要请市民群众啊踊跃举报。这是因为《大气污染防治法》有明确规定，说禁止露天烧烤。但在室内的这个烧烤呢，大家有的看到了，在室内烧烤，就是说我烧烤，我是在室内烧。但是我在可能在室外吃那种感觉，那这就需要生态环境部门按照大气污染等法要求进行检验鉴定。如果说室内的也是这个标准不合格，或者什么这个不到位的情况下，这就需要我们生态环境部门啊检验鉴定之后，然后我们两家共同去执法，因为露天烧烤是由我们在执。室内这个烧烤，这在。

0: 检验不合的，由生态环境部门在治。包括那提到的关于产生的噪音问题啊，应该说这种噪音问题应该说是社会生活噪音问题。我们这个噪声污染防治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民法典》，还有一个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都对这个社会噪声的一个处罚的一个说明，是不是？特别是现阶段产生的像这种产生的噪音问题，如果说它这个产生露天烧烤在小区内的或者在小区周边的，都有我们这个处罚法上写得很清楚，与我们社区啊再劝导一下，如果不听的这个就开展了行政处罚，而且这个行政处罚比以前这个力度大了，可以拘留了，拘留10天。说说这个关于噪声污染的问题，因为一般情况下在做这个东西的不会出现了。我是说的一般情况下啊，我就是说其他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市民群众可以举报之后，咱们就拿着这法能套住我们这些不守规矩的人员。
1: 现在执法要更严了。
0: 对，
1: 我这儿还有一个问题想跟您交流啊，就是跟你看我们大家提供的这些问题线索啊，包括海河沿线、公园绿地、住宅小区啊等等，这周边都是城市管理的一些重点区域，但是呢，也会涉及到多头管理、职责交叉等这些问题哈、啊。像刚才您说的，有的问题两个区啊共同，可能这边是某一个区，另外一边是另一个区，另外也有会不同的部门，像城管部门啊，我们跟生态环境部门啊，甚至还有其他的部门，我们都有交叉，那会不会导致看得见的管不了，那管得着的又看不见这样的问题？像您是在我们市城市管理委啊执法协调监督处，那我们就负责要统筹协调一些跨区域的、跨部门的这样的一些治理的工作。那这些工作有没有形成一个非常好的机制？或者是会不会造成一些管理的空白，或者是职责交叉反而管不好的问题呢？您怎么来看？
0: 好的，主持人，这个城市管理啊，实际上涉及方方面面。市民群众，我认为他讲的城市管理，多数就是一个大的城市管理。我们这个市城市管理委呢，就是我们这块职责呢，管的虽然是市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但是像咱大城市管理讲，还是一个小的方面。这就在这个市城管应该管，但是在多数市民群众他的心中，他就认为这个市城市管理委就应该管理全市的方方面面。实际上我们认为这就与多头管理，就你说的职责交叉

0: 一些腿尾扯皮的问题，扯皮的现象。说我就举例了，再比如说大家刚才探讨的流动摊贩之力，就那说了，因为是解决这个看得见管不了的问题，管得了看不见的问题。那么说我们作为执法部门来讲，尤其天津市这一块，咱们是2014年印发了一个街道集中管理这个办法，这个办法上说得很清楚，就是为了解决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着的看不见，把我们的所有执法权下沉街镇，由街镇综合执法负责执法。然后呢，出现了出现这时候出现执法呢，这就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但是经过近10年左右的一个时间看，就是说特别是现在随着改革的变化，这个部分的执法的一些这个执法事项又收回到了城市管理部门，所以就现在就是存在这个
1: 这
0: 职
1: 是一
0: 责
1: 个
0: 交
1: 在我
0: 叉。
1: 们实践当中啊，我们还要不断的去优化和完善的这个机制。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可能不能和您再具体交流了。但是我相信今天我们反映这个问题，您带回去一定您要在每一个点位，我们要再去跟踪一下，看看现在治理的成效好不好，
0: 好的，
1: 马
0: 主
1: 处
0: 任，
1: 长。
0: 好的，好的，
1: 好，感谢您，感谢您的参与哈，再见。
0: 好的，
1: 因为时间的关系，以上就是我们本期天津早晨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万福念，代表节目编辑静心，导播凯成，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会。
2: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3: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2: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3: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2: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4: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5: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4: 2026种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5: 啊，
4: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5: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4: 哎，韩国特价种植铁，1580一克。
5: 嗯。
4: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5: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
4: 啊？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5: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6: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准时和您相约的法治纵横节目，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小暑节气。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是2和7。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据报道，违规秤使用场景已经从农贸市场零星的缺斤短两转移到了废品回收、黄金回收、大宗商品地泵称重交易等领域。接着聚焦，我们来关注违规秤为什么卷土重来，又该如何整治。反眼看社会，我们来聊聊房东和租客签了免责条款，租客在房内触电身亡，房东要不要担责？签了免责条款就能够对安全问题高枕无忧吗？拍案说法和您说说房子租到手之后却发现货不对版，遇到这类问题租客该如何维权。好，欢迎锁定法治纵横，稍后为您带来详细内容。
1: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
0: 首先进入到今日聚焦，我们来说说违规秤为什么卷土重来。据央视财经频道报道，违规秤使用场景已经从农贸市场零星的缺斤短两转移到了废品回收、黄金回收、大宗商品地泵称重这种领域，作弊手段更加隐蔽，源头生产线下售卖环环相扣，其实所谓的在线未必是准确。综合各地报

0: 况来看，违规秤从来没有消失过，只不过使用场景变了，转移了阵地。比如说，记者在赣南贸易广场内调查发现隐蔽经营的违规地泵，以及在重庆万州金嗓子农贸市场周边违规经营改装精密黄金的违规秤。这些违规秤流入市场之后，和缺斤短两的小额交易相比，更能够扰乱市场秩序。整治违规秤乱象，必须坚持源头指向，谁改装的，如何改装的，都流向了哪里？这三个问题不弄清楚，整治就很容易流于查门店、罚商户的表面文章。我们从报道来看，一些商户越来越狡黠，比如说一般不在门店售卖违规秤，只是找线上那些售卖违规秤的商铺供货，接了单子改装发货，并不直接参与销售环节。改装者呢躲在幕后，销售者呢在电商平台打擦边球，物流环节更是难以甄别。如此种种都给监管执法带来了难度，也提醒监管部门必须调整打法。报道还提到了说，从编写作弊程序、烧录制作作弊芯片，到线下改装电子秤、线上隐蔽售卖，各个环节分工明确，环环相扣，隐蔽性强，给市场监管带来极大的挑战。为此必须全链条逐一监管，不放过任何的环节，不姑息，不手软，不让违法成本低于收益。简单来说，违规秤臭名昭著，到了必须彻底治理的地步了。值得一提的是，针对7月5号晚上媒体曝光的存在经营者非法改装地泵问题，江西赣州市某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情况通报说，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这种曝光及响应的态度是对的，但是要追问的就是，在媒体镜头抵达之前，这些非法改装的地泵在当地到底跑了多久？日常巡查为什么没有发现？线下的地泵多为大宗交易所用，体量很大，位置也是固定的，不像菜场的小秤那样流动，理论上是很容易纳入台账管理的。可是偏偏就是这样一种本该好管的设备，被人动了手脚还长期没有察觉，这本身就需要反思。同时其他地方也不能够冷眼以对，举一反三，开展地泵非法改装问题专项整治，切实维护市场经营秩序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类似表述不能够停在通报里，对此呢有几个方面值得紧盯。一个是源头要咬住谁在改。改装者呢往往是有电子计量背景的小作坊或者是个人，他们不直接面对终端的消费者，是藏在产业链中游。监管要从查卖秤的延伸到查改秤的，对烧录作弊程序、编写遥控代码的行为，应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追责的追责，涉嫌诈骗的还要移送公安。这是说的第一个方向，源头上要咬住谁在改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线上平台要扛责。电商平台可以调秤、遥控秤，像这样的暗语、谐音、图片等等暗示来违规审核，平台不能够装看不见。对于屡次违规的店铺要建立黑名单，对于改装供货这类隐蔽式模式要有算法识别。我们说技术做的弊，技术也得参与反制。这是第二点，线上平台的扛责问题。第三个呢，我们来说的是地泵大宗秤要建立健康档案。固定式的地泵应当由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建档，定期查看，同时呢要增加不定期的抽查和回头看。赣州这次暴露出来的问题，恰恰说明年检一次过关就万事大吉的老办法是不够用的。第四点，我们想说举报上的激励一定要跟上。废品回收、黄金回收这类行业从业者之间的信息流动，内部人举报往往比监管巡查更高效，给举报者留通道，给奖励，保护隐私，违规秤的生存空间才会真正被压缩。所以我们说秤是市场公平最直观的标尺，从菜市场的几斤几两到地泵的数吨万斤，公平交易的市场底线是不容任何形式的遥控和篡改。面对不断升级隐蔽扩散的违规秤黑灰产业链，伤的是市场的根基，整治违规秤卷土重来不能够总是媒体先曝光，地方再连夜查，要把源头、链路、平台检定这几道关口常态化守住，违规秤才真的是没有地方卷土重来，也没有办法兴风作浪。
1: 从清晨的第一份约定到深夜的最后一盏灯火， 每天，我们与法律擦肩而过。
2: 您是否曾疑惑，这份合同能签吗？这个条款合法吗？遇到纠纷，我们该如何应对？我的权利又该如何保障？现在
1: 有了答案。法治问到底，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
2: 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点到2点，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诚邀资深律师和法律人士，在这里为您解答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问题。
1: 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您来提问，我们应答。
3: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0: 进入到《拍案说法》，我们来说说租房的问题。进入到六七月份，又到了一年的租房高峰期，不少租客看房的时候呢，觉得这个房子好好的，但是租到手之后却发现货不对版，有的房子发霉严重，有的房子甲醛严重超标。遇到这类问题，租客该如何维权呢？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4: 于先生通过某物业公司的介绍，他和妻子看中了该公司托管的一套即将退租的两居室。由于当时房子里还住着上一家租客，堆满了家具，他们只是简单的看了一下，夫妻俩对房子户型和整体装修风格都很满意。当天他们就和物业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约定月租金6675元，服务费每季度1602元，并按照押一付三的要求支付了押金和首期租金。然而当他收房时却傻了眼，发现室内异味严重，墙面还存在脱落、霉变等问题。
5: 管家来看了之后呢，把壁纸撕下来，发现说这个墙皮已经大量渗水了然后并且有布满了大量的这个霉菌。
4: 异味刺鼻，墙体大面积发霉、渗水，甚至长出蘑菇，这让于先生很是无语。他向物业公司的管家提出要对房子进行一些修缮，并且把起租日适当延后。但沟通中，管家总说要去联系房东，从报修到墙面修缮完工前后耗时12天。修缮时，由于物业公司迟迟不提供所需的墙漆，于先生还自行花费1300元进行了购买。
5: 这个卫生间拆除期间，那肯定是不能，我这个房子是完全不能居住的，不能满足我的基本生理需求的。这个被告当时说卫生间不影响，可以在小区的同铺式的这个其他的房子里面去找卫生间，让你先去上。让原告觉得不可思议，我怎么可能从一个楼栋跑到另外一个楼栋去上呢？
4: 卫生间维修那两天，由于无法满足基本居住需求，于先生夫妇不得不自费住进酒店，两晚花费房费760元。维修结束后，于先生认为这段时间的损失不该由自己承担，要求物业公司减免12天房屋维修期间的租金和服务费，并赔偿他垫付的墙漆费用、酒店住宿费用等共计5000余元。在与物业公司协商未果后，于先生不得不起诉到法院。庭审中，出租方物业公司辩称，原告在签约前已经实地查看过房屋，对房屋的状况是认可的。墙面发霉属于一般性瑕疵，并不影响整体居住，公司已经配合进行了维修。公司只认可维修卫生间那两天对原告造成了影响，对于其他10天时间及原告自行支付的墙漆费用和酒店住宿费等一概不予认可。
6: 原告是对房屋看过的，然后是对房屋的情况是了解的，所以才签了合同。即使说这个房子是有一些瑕疵不能使用的部分，也只是局限于这个在修复卫生间的这个期间，就是23号去修，24号就已经是修好了可以使用的状态。就是墙的发霉情况呢，就是并不是说这个房子就完全不能居住了，影响合同目的实现了。
4: 租客于先生则表示，看房时房间里堆满了上一家租客的家具，墙面被遮挡得严严实实，根本看不到背后的霉变情况。如果当时就知道墙上发霉、长蘑菇、卫生间漏水，他根本就不会租下这套房子。 对于房屋大面积霉变，

0: 墙体渗水、脱落等情况，出租方是这样解释的。
1: 出租方给出的意见是什么？就是上海的天气啊，就一直是比较潮湿的，当时也刚好经历了这个梅雨天气，所以在这个墙壁上有一些霉变等等，他们觉得是属于正常的情况。
0: 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08条规定，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限内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这就明确，在房屋租赁合同中，出租人有提供试租房屋的义务。该义务不仅要求出租房屋基本功能设施完备，比如水电燃气正常，以及按约定配备基本的家具家电等，还包括提供的房屋不危及承租人的生命健康等内容。
1: 就是房屋的试租义务，它一个隐藏的条件是什么呢？是应当提供的房屋，它要满足我们的正常的健康的需求。这样的房屋，它不得影响我们的这个生命、财产，还有人身健康，不能对我们的这些构成威胁。
0: 法院认为，被告所出租房屋存在墙壁发霉、渗水等问题，这样的卫生环境，无论从生物医学亦或从社会公众的标准来看，实难认定被告已经尽到了为原告提供一个健康安全的居住环境的义务。根据民法典第731条的规定，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即使承租人订立合同时明知该租赁物质量不合格，承租人仍然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本案中，在被告没有提供试租房屋已经违约的情况下，鉴于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愿意继续履行合同，法院对此予以确认。鉴于被告已经违约，结合房屋瑕疵的程度、使用房屋时间、实际损坏后果等因素综合考虑，法院支持了原告于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物业公司退还于先生12天房屋修缮期间的租金、管理费、垫付的墙漆费用以及因维修卫生间暂住两晚酒店产生的房费等，共计5000余元。
2: 上海的一对夫妻满心欢喜地租到了新装修的房，可是一检测就发现室内的甲醛超标3倍还多，他们提出了退房，房东却拒绝退还租金押金，那么法院该怎么判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我从那个房子里面出来，就明显地感觉到喉咙不舒服，就喉咙想咳嗽的那种感觉。
4: 我就跟房东协商，能不能找一个第三方的检测机构来进行重新检测一下房间内的一个甲醛指标标准。那房东同意。那关于这个检测费用呢，也提前跟房东有协商。
0: 就检测费用问题，小周说，他和房东沟通的结果是，如果检测后甲醛指标在合规范围内，费用就由他们自己承担，如果甲醛超标，房子他们就不租了。小李委托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显示，房间内甲醛含量超标3倍还多。小李提出退房退租，但房东刘女士拒绝退还10000元的租金和押金，理由是小李夫妻俩发现甲醛超标后，他已经对房子进行了处理，在起租日开始时甲醛已经不超标了。小李将刘女士诉至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要求解除租赁合同，退还已付的10000元租金和押金，并赔偿其甲醛检测费用1176元。对小李夫妇的诉讼请求，房东刘女士并不同意，辩称在签订合同前，自己告知小李夫妻房屋新装修不久，并未进行甲醛处理。在他得知房屋甲醛超标后，当即委托了第三方对房屋甲醛进行了处理，也已符合居住条件。小李坚持要求解除合同，系其单方违约。按照合同约定，自己有权收取其违约金7500元，仅同意退还小李2500元。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31条规定，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承租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根据双方租赁合同的约定，被告作为出租方应提供符合居住条件的房屋。
5: 在本案中，房东刘女士负有提供符合安全使用标准的房屋的义务，然而经过检测发现该房屋的甲醛含量超标，是不符合安全标准，危害了小李及其丈夫小周的人身健康，因此法院也是认定刘女士是构成根本违约的。
0: 法院认为，对于房屋甲醛超标， 被告尽管后续进行了积极补救，但考虑到甲醛的挥发性以及空气流动性，原告出于对自身健康安全的考量，要求解除双方的租赁合同关系，系正常合理的价值考量。法院最终判决，房东刘女士退还收取小李的房屋租金及押金10000元，并赔偿其检测费用1176元。
2: 租房中的坑还真是不少，法官帮我们进行了梳理，除了刚才案例当中提到的蘑菇房、甲醛房这类纠纷之外，还要警惕二房东违规转租、租期超期等等问题。那么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又该注意哪些要点呢？我们来听法官的提示。
0: 法官提示，租客首先要选择正规的中介公司，再就是签订合同时一定要查看房主的房产证和身份证原件，确认是真正的业主在出租房屋。如果真遇到二房东向外转租房子，一定要查看二房东与大房东签订的租赁合同，确认二房东是否拥有转租权。如果没有转租权，那就要果断放弃。
1: 对于这个大房东和二房东之间的这个租赁合同呢，我们还要去关注它的租期，因为有的二房东他跟这个租客签的合同，实际上这个租期要长于他和大房东的合同，那这样后续这个租客的权益就不好保护了。
0: 法官提示，部分中介公司有托管房向外出租，这种情况下，中介公司就是事实上的二房东。租客租赁这样的房子时，也要首先查看中介公司和房主之间的房屋托管合同。租房押金与合同条款也是纠纷的重灾区。部分租赁合同暗藏霸王条款，比如约定租客提前退租及全额扣除押金，还有房东口头承诺配置某些家具家电，事后拒不兑现等。对此，法官提示，不要轻信口头承诺，租房时的所有约定都要白纸黑字落在租房合同上。租房时，室内墙面壁纸、地板、家具家电有瑕疵的，也要及时和房东沟通，并拍照作为证据留存，避免退租时发生纠纷。另外，根据民法典第710条的规定，承租人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根据租赁物的性质使用租赁物，致使租赁物受到损耗的，不承担赔偿责任。法官解释，这一条的意思就是说，租客租房期间正常使用房子产生的损耗是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比如墙壁泛黄、地板家具正常磨损、家电自然老化故障等，这些折旧已经体现在租金当中，房东不能再要求租客赔偿。
1: 如果是故意或者由于他使用不当，造成了这个房屋里面的门窗、还有家具家电、一些设施设备的损坏，那么他是要承担这个赔偿责任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审理案件中比较常见的，就是有的租客他带有宠物，比如说猫，他是可能就是把这个家具、沙发呀什么的给这个损坏了，这些租客是要承担责任的。
0: 法官提示，房屋租赁使用期间可能会出现水管漏水、空调漏水、电路故障等情况，这种情形下，维修义务由出租人承担，但是租客有通知的义务。若租客未及时通知，致使墙面、地板泡水，甚至殃及楼下，或拖延报修电路故障，造成电器损毁，由此产生的扩大损失是要由租客承担的。
6: 近日，胡女士从朋友口中得知，自己的照片出现在了公共搜索引擎上，被不法分子利用进行一些非法宣传活动。起初并没有在意，以为是朋友看错了，直到胡女士亲眼所见，这才慌了神。
7: 这张照片明明在我手机相册里，我也没有给其他人发过这张照片，怎么就会被他人盗取了呢？
6: 原来是之前胡女士在商场连接公共 WiFi 时，不小心连到了不法分子设置的钓鱼 WiFi。 一旦连接上这种钓鱼 WiFi， 用户手机、电脑里的工作文件、照片、支付账号、密码，就都是不法分子的囊中之物了。在这个 WiFi 的时代，蹭 WiFi 成为了一项基本生存技能。在一些大型商场、公共场所里，市民都可以很顺畅地使用无线网络，这正是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他们会在商场这样的公共场所设置不需要密码的免费 WiFi， 还会故意把 WiFi 的名字改成跟周围 WiFi 名字一样，让人们更容易上钩。
7: 不是吧，不是吧， 在公共场所上网也太危险了吧。
6: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只要我们有足够的网络安全意识，做到以下几点，就可以对钓鱼 WiFi 说拜拜。

0: 一，不连接没有密码的 WiFi， 因为很有可能是不法分子设置的钓鱼陷阱。二，拒绝简单的弱口令 WiFi 密码，这样在方便我们自己连接的同时，也会方便黑客破解。三，可以使用前将手机的 WiFi 连接设置为手动连接，这样会比较安全，也比较保险。四，最后在操作的过程中，尽量不进行金钱操作，要有保障自身财产安全的意识。
1: 安全上网，从连好 WiFi 开始。
2: 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3: 听众朋友，这里是直播中的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节目，我们进入到法眼看社会，我们接着聊一聊租房的相关内容。房东和租客签了免责条款，租客在房内触电身亡，房东要不要担责？签了免责条款就能够对安全问题高枕无忧吗？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近日，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临坤法庭妥善调解了一起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案。租客王某在租赁的商铺内因为电路故障触电身亡，其家属呢就把房东是一家公司叫欧某公司诉至法院。经法官调解，双方达成了协议，欧某公司当庭一次性赔偿死者家属50万元。事情是2025年的时候，王某租赁了欧某公司名下的铺面，从事熟食经营，双方签了一个合同叫租赁合同，合同呢就租期、押金、租金进行了约定，合同还明确约定租赁期间用电用水按照国家规范要求作业，如果发生安全事故及损失，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然而店铺的电路问题早已经埋下了隐患。在租赁过程中，王某曾经多次反映说店里的这个电路啊经常跳闸，甚至在事发当天中午，他在挂烤鸭的房间内被电流击伤，并且紧急联系了电工维修。电工现场检查之后就说，这个电线线径太细，没有办法承受现有设备的运行负荷。尽管电工临时重新拉线，并且更换了开关，但是根本性的安全隐患没有解除。随后，王某在处理冷冻冷藏柜的时候，因为电路故障再次触电，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经过调查发现，这个店铺呢，日常的设备虽然使用的是220伏的电压，但是因为熟食加工的特殊要求，店里同时呢存在着380伏电压。复杂的用电环境和老旧的线路承载能力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最终酿成了惨剧。案件法院受理之后，面对痛失亲人的家属和面临高额索赔的企业，法官一方面呢安抚家属，另一方面向欧某公司负责人进行了释法明理，明确指出了安全保障义务是法律直接规定的法定义务，不能够通过合同来约定免除。根据法律规定，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欧某公司作为房东和电力提供方，对于出租场所内的公共线路安全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巡查、维护和保障义务。这案件租客曾经多次反映了电路跳闸问题、设备带电问题，甚至就在当天被电击伤过，这些信号足以让任何一位理性的管理者认识到危险的紧迫性，但是欧某公司没有及时的断电检修，没有责令停业整改，而是放任隐患继续存在。这种对于生命安全的漠视，加上法律上明显的有错误，所以正是因为知道了也不管的这种消极应对，最终和损害结果之间形成了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面对法官清晰的法律剖析和完整的证据链条，欧某公司终于认识到了自身管理上的失职，表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最后呢，双方当庭达成了调解协议，欧某公司一次性赔偿死者家属50万元。我们说这个案件为广大出租人敲响了警钟，夏季高温天气持续，生产生活用电负荷大幅攀升，正值触电火灾安全事故高发期，作为出租人应当定期的对电力线路配电设施进行专业的巡检，特别是对于涉及特殊用电需求的

小组必须确保线路承载能力符合国家标准。租客反映跳闸、漏电、设备带电这些异常情况的时候，出租人应当高度重视，及时排查隐患，必要的时候呢，果断采取停业整改措施，切莫心存侥幸，一时的疏忽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有朋友可能会问了，房东应该如何合理的规避出租房屋安全责任风险呢？在这一点上，律师也给我们一些建议，一个是呢，是在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的时候增加相应的提示条款，比如提示租房租户在租住期间科学合理用电，注意用电安全，及时发现危险，消除隐患。第二呢，是购买出租人的责任保险。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法治纵横节目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国玲，代表编辑赵薇，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是909法治纵横公众号，还可以点击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1: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0: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1: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0: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意义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7月7日，农历丙午马年5月23，24节气小暑节气的第一天。有句老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正式的进入到桑拿天了。那这时候出汗好呢，还是不出汗好呢？那这个智慧 老师已经跟大家讲了26个年头了。那这个时候是出汗好还是不出汗好？哎，我把呢这个智慧作为今天那有奖问答题的题目。那这个题目我相信知道其正确答案的学员会非常非常非常的多，但是肯定也有啊不知道这个正确答案的。知道正确答案的，在老师传道授业课时结束之后呢，你就可以打电话参与有奖问答活动了。那奖品不变啊，5豆粥一顿，连续答过那15道题，这15道题你还都得答对啊，老师呢会为你送上一盒15吨量的5豆粥啊。吃5豆粥对五脏的好处，我相信我不讲所有的学员们也都再清楚不过了。那因为这个智慧我也讲了10几年了，接近讲20年了，就是在左耳听右耳冒，我相信吃5豆粥的好处可以说耳熟能详。那长话短说吧，先看看老师最为尊崇的最为敬畏的宇宙中最智慧的天文历法感知力今天是什么日子。

那这个日子蕴含着什么样的养生智慧？丙午马年，这是人人皆知的，乙未阳月。老师啊，不是啊，甲午马月了。对，不是甲午马月了，哎，是乙未阳月。那老师，这个月火量大还是上个月火量大呢？大家看看，那这个月的火量大还是上个月的火量大？木呢是乙木，甲木，哎，它蕴含着阳的能量，乙木蕴含着阴的能量。未阳，大家看看，它是不是火？赤马红羊，明年就红羊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得知道吃羊肉，它是补阳的还是滋阴的？哪些人不能吃羊肉？哪些人可以去吃羊肉？那食物的四气五味，我们都不能认知，那我们吃肯定是吃不对的啊，喝你也喝不对，那吃喝你都错了，那你说你的五脏能好吗？肯定不能好啊，吃喝吃错了的啊，带来疾病的人是大有人在。那这也是让我们人体生病的一个主要原因。我过去跟大家经常分享啊，人生病的原因啊，其中就有吃喝啊，吃的不对带来的啊。那疾病是咋来的呀？那好多人不知道，连疾病怎么来的我们都不知道，何谈防病了？我说的在不在理？对吧？五脏六腑之气，阴五味熏浊不和。那这五味指的是什么呢？哎，指的就是食物的四气五味。哎，四气五味你没调和好啊，把五脏六腑的气给吃偏颇了。啊，五脏六腑之气是什么气？哎，阴阳五行之气。那这个气先天得气偏颇，孩子打小啊，打小他的身体状态就不好。但后天作为父母的，要不会用四气五味来对孩子进行调养，那这孩子不可能茁壮健康的成长。所以作为父母者啊，一定一定啊，要学一些医学常识。什么医学常识呢？我所说的医学常识不是西医，是真正的古中医。那饮食四气五味啊，跟五脏六腑之间的这么一个关系，这是古中医最最基础的一个智慧了。民以食为天，那这个食，真正吃对的人到底有多少？能有20%都不错。那这是我普及国学医文化智慧

26个年头了解到的。饮食四气五味不调，就会把你五脏六腑的阴阳五行之气给它吃得越来越偏颇，喝得越来越偏颇。五脏六腑阴阳五行之气偏颇的越重，得的病就越多越重，偏颇的越小，得的病啊就越少也越小。对，所以针对吃喝跟人体五脏六腑的这么一个关系，我准备呢近段时间要拿出几节课时来跟大家讲。这马上入伏了，在我们的认识当中，那伏天得吃凉的，夏天得吃凉的什么凉西瓜呀，冰镇水果啊，冰镇饮料啊，冰镇啤酒啊，喝这些凉的真爽啊，真舒服。因为夏天热嘛，因为我就得吃点凉的呀。这是大错特错的大错特错的一个事儿。从每年立夏一开始，那人体这个小宇宙它的热在外边凉在里边，外实内虚，里边是虚的，外边是实的。所以从立夏开始，我就跟学员们说，第一，不能吃生冷寒凉的东西，千万不要吃。有人说，老师，这大自然这个季节有一些水果了，能不能吃？有什么水果呀？你说的是樱桃吗？还有什么？你看看大自然这个季节有什么水果？那即使有，你要是一个不健康的人，我都不建议你去吃。那水果就跟药一样一样的，你吃对了呢，能助力于你的健康；你要吃错了呢，反而会加重你的疾病。那这个季节吃西瓜老师不行吗？西瓜的确是解暑利湿的到暑天了，自然界的大地里长出西瓜了，这个西瓜呢是解暑利湿的不佳。但是有一点呢，你中焦的脾胃也是处在一个什么健运的状态下，你去吃，而且还不能吃冰镇的就自然阳光下的西瓜。那有人说，老师，这也不解渴啊，温嘟嘟的不好吃啊。吃的是温嘟嘟的，口感不太好，但是它解渴，解暑利湿。吃完这样的西瓜，暑热之气会被带走因为加速什么呀？加速热的一个外排。所以吃西瓜利尿吗？西瓜就是寒凉的东西，在暑天长出来的水果。但是这个西瓜你要是放在凉水里一冰，或者你给它放到冰箱里一阵，那它就是药，相当于毒药。这个毒药就是大寒的东西，像大黄啊、石膏啊，这不都是寒性的本草吗？那西瓜冰镇完之后，它的寒性不亚于大黄和石膏啊。所以吃冰镇西瓜，那这个节令，那就在给自己的寿数在做减法。
给自己造病呢，造病呢啊！哎，所以这个节令，大家一定要记住。说你夏至的时候你没记好口，到小暑了，这个口，你就给它记好吧。一定要记好这个口，你这个口要是记不好，老师啊，给你们修身的这些方药，啊，你吃它们会影响这些方药对你身体调理康复的效果，会影响啊这些方药对你的调理效果，啊，也会影响你念相术疗法对你的调理效果。总而言之，这些修身的所有的宝贝啊应用，哎，你这头没有严格忌口，都会影响到你身体疾病的康复，这个你们一定要记住啊。所以从小暑到大暑整个这个期间，甚至可以说啊，在尾伏没有结束之前，我们吃的东西一定要温。我在江油炮制附子啊，我每天上午9点多我喝的这个附子，我自己煎煮出来的哈，都是趁温的。

但是呢，这个道地夫子没有了。道地夫子在四川江油这儿只有夏至这15天采收完了，啊，进行一个啊特殊的蒸制之法炮制出来的。那这个夫子，他叫真正的道地夫子。那这个夫子一年能给大家煎制2批汤药。今年这量不多，弄不好啊，顶多能给大家煎一次，那煎一次。因为这两年，跟老师要这个附子的朋友非常多，人家平时对我帮助都挺多的，啊，像几个爱心企业家提前都打好招呼了，老师给我留100斤呗，老师啊。你给我留300斤呗，完你这该多少钱我就给你多少钱。因为这些爱心企业家平时对他们都是无私的帮助，哎，关键的时候用点咱们的附子，你怎么能不答应呢？哎，所以今天的老师炮制出的这个道地附子啊，能给大家做出的四逆汤也就能做1批，2批的可能性都不大，因为今年需求四逆汤的宣人数要比去年增加了很多，但是喝完真好啊！我从这个立夏那天开始喝，哎，真好！就这十几天啊，这汗出的特别通透。啊，这还没到暑天呢，但老师这汗出的就这么通透呢，那出完汗特别舒服。哎，除了每天喝2碗四逆汤，我喝的水什么水？叫甘草干姜汤。啊，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喝甘草干姜汤。哎，干姜用8克，炙甘草又8克。啊，我用这个柴火火。啊，来煮，哎，煮大约30多分钟之后，我把这个甘草干姜汤这个水给它装到暖壶里，啊，就那个普通的老式的那个暖壶，这个大暖瓶能装多少呢？哎，大约能装，至少3000毫升的水，我装到这个暖瓶里，哎，然后呢，渴了。哎，渴了，我就把暖瓶这个水，哎，倒到我随身带的这个葫芦里，那装到葫芦里，我这葫芦也保温，啊，是天然的那个葫芦，我这个葫芦能装多少呢？能装大约是2斤半吧，哎，2斤半，2500毫升的水，哎，到这里之后，我一小口一小口喝，直到喝没有了，这个水还。有温度的，所以葫芦有保温的作用，啊，非常好。我是一点凉的都不吃，我吃的土豆炖白菜，里边我也得放点姜，哎，放点大料，哎，放点5香粉，啊，把这个土豆白菜炖的跟泥似的。那这时候呢，啊，再盛上一碗小米饭或者二米饭。那这时候跟饭一起来吃特别香啊，啊，特别香啊，有的时候呢啊也啊配合点小咸菜啊，但那个咸菜呢我都是用酱油啊腌制啊，像这个鬼子葱，哎，配香菜根儿、姜片儿，哎，还有大蒜。哎，我都用这些热性的食物跟酱油一起来腌住。我吃东西是很讲究的，哎，因为我对食物的温热寒凉啊，因为太了解了。吃这块吃错了，那喝的这个四逆汤我就白喝了。啊，就白喝了，我喝了一

0: 碗四逆汤，然后这边我造个大西瓜，然后再吃两个大鸭梨，然后再吃一个蟹子。好了，鸭梨的寒毒，西瓜的寒毒，啊，还有这个蟹子的寒毒，啊，把这个四逆汤的这种阳的能量都给消耗掉了。那你说我们还喝这个四逆汤的意义在哪儿呢？那喝四逆汤的意义不就是给我们身体心脾肾补阳气吗？给心和小肠补火力吗？对不对？然后暖脾胃吗？是不是让中间变得温，让它热，让脾胃啊处在一个能正常静运的状态，能把我们吃下的食物变成能量被我们所用啊。那有的人他就是不自律，口馋，你口馋不自律，那最终效果不好，你又会埋怨你，这老师人家都吃着挺好，我这吃着怎么就不行呢？你想没想过你自己吃的哪块有没有问题啊？对吧？所以学员们啊，吃喝拉撒睡我们看似很平常，但是这里蕴含着啊，蕴含着很大的生命智慧。吃对了喝对了，今年夏天啊对你就有好处。你吃错了喝错了，今年夏天就会给你带来病。过去我在医院工作的时候，每年夏天呢捂着肚子到这儿来看病的人特别多，肚子疼啊，肚子疼啊，一摸那肚子冰凉，孩子疼脸煞白。那这种情况手脚冰凉那都不用想，那就里寒症。那我直接就用这个附子理中汤，那熬出来之后让他喝上就好。那要没遇到我这样的中医给你打点滴，那又是良药，打吧，那给寒气都打到里边去，给你上点止疼药，上点消炎药。就说孩子胃肠感冒，那寒毒积到里边之后越积越深，等孩子长大了，那身体出现疾病的都不知道跟那个小时候呢啊吃凉的东西着凉有关。那今天在传道授业过程中啊，老师跟大家主要分享的就是小暑大暑期间我们一定记住要吃温热的食物。温热的食物，喝水绝对不喝凉水啊，就喝温水啊，50度左右，喝完出点汗，咳得劲儿了，别怕出汗。这个季节你要再不出汗，你身体里的毒怎么样外排呀？每天给水分不够，把心静下来，千万记住心别乱，心乱烦恼就来了。老师呢在课时即将结束之前送给大家一首静心养身诗，这首诗每天呢都自己那个读几遍啊，读几遍。盛夏暑气阳，修心保安康，常怀慈悲念，烦恼自消亡。待人多宽厚，得失莫挂肠，立身存正气，行事不凄凉。包容常人善，遇事少慌张，心安无造谣，身静暑难伤。日日常自省，四季体绵长。这首诗啊，你要是没记下来，稍后你也可以给我的学生们打电话， 哎，给你们的指导老师打电话都行啊，哎，让他们呢，哎，教你给这首诗呢记住，哎，记住了之后啊，哎，每天呢热的时候，哎，你就那个小声的、小声的把来朗诵，哎，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哎，心静了。心静了，不热了，不燥了，出点汗，老舒服了。这个季节，千万不要在正出汗的时候，直对着空调去吹。这个季节，老师要求每一个学员必须得出汗。这个季节要是不出汗，说明一个问题，你们身体有很严重很严重的毛病，有很严重很严重的毛病啊。哎，今天老师给大家出的有奖问答题的答案，在今天这节课时当中，老师呢都跟大家分享到了。想跟老师通话的听友和学员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稍作休息，老师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非常感谢月老。那这时间我们请月老稍事休息。今天我们大家又增长了不少的知识，是不是？希望听众朋友整理好听课笔记，都不要落课。这一时间呢，我再把今天老师给大家出的有奖问答题再重复一下。今天老师问的是：现在已经进入小暑节气了。那进入小暑节气之后，我们身体是出汗好还是不出汗好呢？欢迎大家赶快拨打电话参与有奖问答，只要答对的朋友都可以获得五豆粥一袋。我们的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听众朋友也稍作休息，喝口水，稍后我们老师会再次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为您的问题答疑解惑。
2: 故五脏之本，言天赐之灵，修和养元，固本延龄丸，华彩蝶变，凝聚岳老师毕生心血的五大秘医智慧，完美重现千年传奇。一，御医传承智慧，源起盛唐，汇于北宋，成于大明，跨越十五世纪，历经79代皇朝，传承至今。二，御医服食智慧，以脏腑术数择食服食，循天地气机变化而用，千人千法，精准调治。三，御医配伍智慧，甄选28味道地良药，契合28星宿智慧，寻五脏归经和8卦术数。四，御医选材智慧，恪守古法甄选准则，唯采天地造化灵材，从源头收出星宿化形的本真要力。五，御医顶炼智慧，遵上古炮制道法，99道大工序，360道小工序，合周天自然法理，聚天地精纯元气，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固本延龄丸以五大秘医智慧为根基，固本培元，养阴生阳，补髓填精，强壮筋骨，为您的身体调理出一个不生病的环境，这就是御医天人合一的至高智慧，这就是人类不生病的奥秘。健康垂询400-7017-082 400-7017-082 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吉林省长春市的这位听众朋友，侯女士，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1: 嗯，
2: 尊敬的岳老师您好。
1: 你好。
2: 你好。
1: 嗯，
2: 你们辛苦了。
1: 嗯，
2: 我是吉林长春的一名学员。
1: 嗯，
2: 我和岳老师已经结缘7-8年的时间了。
1: 嗯，
2: 学到了很多智慧，知道了天是大宇宙，人体是小宇宙，是和人体息息相通的，要顺应大自然的规律去生活，不要逆道，否则就会受到惩罚。懂得了不吃反季节食品，知道了春天吃芽菜，夏天吃叶菜，秋天吃果实，冬天吃根菜的法则去生活。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半夜睡觉有时就憋醒，双腿痛，脚踝骨肿胀，高压低压都高，另外低压和高压的压差很小，脑袋总是晕沉沉的。老师的产品我都有用了，这些产品大大小小的病都好了。我们姐仨和我姑娘都用老师的产品，和岳老师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但是还有病情困惑于我。我2001年就得了脑梗，有腔隙性脑梗死及缺血灶部分形成软化灶胶质细胞增生，这是2024年。2025年又检查双侧多发性脑梗塞，还有眼干、眼涩、眼痒，眼前有时有黑点儿，舌头中间有倒钩，有裂纹，舌苔发白，上牙床发粉白，全身肚子往下都是凉的，双手是热乎的，脑袋一天总是晕乎乎的，有良性结节，肝肾囊肿 1.0， 叫查肝功说肝粗了，手冬夏老裂口，热裂口，手指盖呢还是没有半月牙，这十个手指盖迎风流泪。特让我发愁的是排小便有很多泡沫，下巴和底下脖子喘气那个地方左右有个包，左小右大，小腿有时伸腿抽筋儿。最后请老师帮助指导我，今年66岁，1961年生人，5月20生日，时常是有时，请岳老师给我检测一下生命密码。
1: 嗯，你的肝呢，都跟你这个先天得气的偏颇有关。
2: 啊。
1: 嗯，肝脏这头非常不好。
2: 啊。
1: 自身代谢的能力非常差。
2: 啊，
1: 就跟一个种子发芽之后。
2: 我就相信老师。
1: 这个种子发芽长成苗了，但这苗长得就不壮。为啥呢？没有水的滋润。
2: 啊。
1: 你出生那年是水运不及之年，大运是水运不及，然后等到就是说你的四柱里的能量的这个水还不能满足于肝木的一个濡养，得补这个水运能量的一个缺失啊，补水疏肝啊，补水疏肝，然后呢再加上那个温中暖体合胃，那情况就会一天比一天好。嗯，你那个脾胃不好啊，跟这个肝有关，肝不好跟肾有关。那你现在都有老师哪些产品？
2: 老师的这些产品我都有，都买。
1: 嗯，那就好办了。
2: 嗯，
1: 那就好办了。那5点到7点晚上
2: 啊，
1: 盐灵丹一丸揉成6丸。
2: 啊，5点到7点，那我就是吃5点到7点揉6丸，揉6丸。
1: 对对对对对对，一碗揉成6丸，那就
2: 嗯
1: 啊，哎，这么来用啊，这是第一。
2: 啊、
1: 然后还有呢，就是临睡觉之前、
2: 啊、
1: 喝2只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
2: 天天喝，天天喝可寡糖。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对。
0: 啊，你的舌头什么颜色？你看一看。
1: 白色的，舌苔发白。
0: 舌苔发白哈。
1: 嗯
0: 啊。你现在摸着你腰凉不凉？
1: 腰还不疼，不疼，我就这腿不行。
0: 我就问你凉不凉？腰凉不凉吗？
1: 腰摸呢，还不算太硬。不算太硬，因为我不爱热，总想穿个线裤，长夏冬夏就这夏天伏天也得穿线裤，不热。
0: 哦，那我知道了啊。
1: 嗯、啊，
0: 你这么办，手里有四逆汤没有？
1: 有有。
0: 嗯，用四逆汤，然后呢配合吃一种药，叫桂附理中丸，按照说明用啊。
1: 啊、
0: 哦、
1: 啊，桂附理中丸按说明。
0: 然后四逆汤呢配合三支。
1: 哦，四逆汤，
0: 然后桂附理中丸按照说明书的量用。
1: 啊，按说明书啊。
0: 对，每天吃三次。
1: 啊，按说明书。
0: 早饭后。
1: 说明书。
0: 午饭后。
1: 啊，早饭。
0: 还有临睡觉之前。
1: 啊，一回吃，一天吃三遍，一天。
0: 嗯，对对对对对，这个呢，连续应用15天，给我来电话。
1: 啊、
0: 这个药不可以久用。
1: 啊，应用15天。
0: 嗯，15天跟我联系。嗯，15天一定联系我啊。
1: 哎呀，那不上
0: 呢。还有就是绞股蓝总饭。
1: 啊。
0: 绞股蓝总饭，你是吃几粒？
1: 我这次就够吃5粒了，以前吃3粒，完后来我。
0: 血压能不能控制住？
1: 吃5粒，就绞了比吃3粒强了。
0: 你要是吃这5粒。感觉很舒服，压还控制挺好，那就一直停留在5粒啊。
1: 那我吃5粒，
0: 尤其今年和明年这2年，嗯。
1: 啊。
0: 嗯。
1: 以前吃3粒。
0: 然后呢，还有就是，那个通脉方三宝有没有？
1: 有有，通脉方现在还吃呢，现在。
0: 通脉方一天吃3次。
1: 啊，我吃1遍，你也就是
0: 吃
1: 2次。我先吃。
0: 因为你有陈旧性脑梗。
1: 啊，吃3次通脉方，3次。
0: 对，
1: 啊，
0: 这个也没啥副作用，吃3次。
1: 啊，
0: 它可以跟绞股蓝同用。
1: 啊，它跟绞股蓝同用啊。啊，
0: 对，跟绞股蓝同时吃就行了。
1: 我害怕，这不是吃多样犯禁吗？我就不敢吃。
0: 不会，像绞股蓝跟通脉方配到一起，治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脑血栓后遗症。
1: 啊啊，绞股蓝。
0: 本来这个绞股蓝呢，它就是除湿化瘀的。针对于因湿而引起的脑血管积聚性堵塞性疾病，效果非常好。等到通脉方呢，它是活血化瘀的，所以一般有血瘀的，它都有湿瘀；有湿瘀的呢，同时也有血瘀。
1: 我
0: 所以它俩的一个完美结合，就解决了湿瘀和血瘀，啊，那个合并带来的脑血管病和心血管病，它都管。
1: 老师，我这通脉方是3大盒子，3大盒吃没了，我再咋买呢？
0: 到药房你就按照这个他的说明买，你西洋参、丹参、3七，你就说买最好的。
1: 嗯。
0: 啊，你说我要药材质量最好的，你自己看，他那个3七5个头的，就5个头为1斤的，那是相当不错的了。
1: 啊，3七5。
0: 然后再加丹参，你如果要野生的，它的价格它也贵。
1: 啊，丹参。
0: 它一般不蒙人，尤其好的药店，1元钱一分货。你愿意出这个高钱，你就买不到假货。
1: 嗯，
0: 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
1: 但是
0: 然后让他给你打成超微粉。
1: 啊，我就直接让人给打成超微粉了。
0: 对，他给打超微粉，你说你打超微粉，再给你多少钱，给你多少钱。然后回头之后啊，你就用这个小勺，每样各吃，啊，
1: 一勺。
0: 啊。或3勺，或者让他把3折混到一起。
1: 啊。
0: 3折混到一起之后呢，你一次就吃3勺呗。
1: 啊，3勺，嗯，
0: 对不对？怎么都是3勺，你不掺一起也行，掺一起也行。
1: 我这3样都买90克呗，西洋参。
0: 你得买100，你打完沫之后它好损10克。
1: 啊，一样100克啊。
0: 一样100，它有好损。
1: 啊。那
0: 个干粉是90。
1: 啊，我这3样。
0: 要是单纯饮片的话，你有很多好损的，水分的好损，包括那个飞沫的好损，大约也100克也就。损耗10克左右，嗯。
1: 嗯
0: 呐，
1: 那我就记下来了。
0: 对，因为这个是针对你脑血管病的一套组合。
1: 啊。
0: 然后等到刚才我你用的这个四逆汤加的桂附理中丸，这个是对你这个蛋白尿的，
1: 啊，
0: 对你脾胃的，这套组合是对脾胃和肾蛋白尿的。
1: 啊，
0: 也就是你肾寒和脾寒的，你这两个部门特别寒。
1: 啊。
0: 嗯。
1: 啊，就这四米汤。
0: 然后等到五点到七点吃延陵丹补髓天精的，因为你的精太少了，先天精就不足啊，所以这时候给补充上了一些，
1: 啊、
0: 嗯。所以这样的精呢，提足了才能化气，气才能生神，所以这时候精气神才会起来。嗯，科瓦汤诺丽果酵素呢，就临睡之前和中午小息一会儿的时候各喝上两支。嗯
1: 啊，
0: 对。然后橡树这头念不念？
1: 念念，我就写老师给我个橡树呢，我就还因为睡觉我念的也都不知道对不对，老师就是给别的学员念那个，完我就记上了，完反我就念，天天晚上念。
0: 我说你念这个，我念哪个橡树呢？给你念。念这个吧，主要是你这个蛋白尿这头我要担心的，因为这是先天不及存在的
1: 啊，
0: 所以你念这个念零零零零一零零零
1: 零零零一几个零？
0: 三个零。
1: 一前面三个零，后边还仨零啊？
0: 对对对对。
1: 啊，后边还仨零，一前面三个零啊。零零零一零零零，啊，这管蛋白尿呢、啊。
0: 这个不管，这个是管脑袋的。
1: 啊。
0: 然后你加啥呢？你加这个，六六。
1: 六。
0: 六六六零。
1: 六六六零，三个六一个零。
0: 对。
1: 啊，三个六一个零。啊。
0: 这个是补肾的。
1: 啊，这是补肾的啊、那个。
0: 对，这是补肾的，三个六一个零。
1: 补肾啊。
0: 嗯，记下来没有？
1: 记了，三个六。
0: 三个六一个零。
1: 这补肾的，这个零零零一零零零，这个管脑袋的，脑袋，哎。那我这下巴壳底下这个喘气的这个，它是鼓起来了，就从哪去年，完了我还寻干啥闪的呢？它这是怎么回事，老师？
0: 下巴壳这块那不归肾吗？
1: 啊，这个是肾呢，就喘气这个地方。去年鼓的小，左边正就是右边有，左边没鼓。完，今年左边也鼓，稍微也鼓起点了。完，我就害怕了，我就心寻思吧，这叫老师给我指导指导吧。
0: 那就是肾，你还是先天这个肾水不及的问题。
1: 啊。
0: 这块照正给你补补肾水，然后还得通通脑血管。
1: 啊，还得通脑血管，
0: 通
1: 脑
0: 血管就是三个零一个一，后边再加三个零。
1: 啊，我就
0: 这通脑血管的，然后六六六零呢，这是强肾的。
1: 强肾。
0: 然后再给你一个增强肝功能的。
1: 增强肝的啊，增强肝、
0: 嗯。然后四五零零。
1: 四五零零。
0: 哎，然后七二零零零。
1: 七二零零零，三个零呗，七二零零零，
0: 总共是给你是四组，
1: 四组像素啊。
0: 对，第一组呢是三个一一个零，
1: 三个零一个一，老师。
0: 对对对，三个零一个一。
1: 嗯，
0: 完后再加三个零，
1: 加三零，哇。
0: 然后六六六零，
1: 六零补肾的，强肾的。
0: 嗯，对对对，然后四五零零，疏肝利胆的。增强肝胆功能的
1: 啊，疏肝，疏肝利胆，利胆。
0: 对，然后呢，等到后边加七二零零零，
1: 啊，七二，
0: 它是调节全身气机的啊。
1: 啊，调节全身气机，这七二零零是调节全身气机的。
0: 对，就这么一组合就可以了。
1: 啊、
0: 这个你也是到半个月的时候，整体把情况、
1: 啊、
0: 反馈给我，然后我根据你的情况呢，再给你调房啊。
1: 啊，全身。
0: 嗯，然后平衡降压仪的梳头，每天都坚持三十分钟。
1: 啊，有降压仪、
0: 嗯。对对对对
1: 啊。
0: 啊，
1: 那梳头天天梳，天天梳。我那个都有时梳脚梳哪，反正都梳，天天通电梳。
0: 行。
1: 嗯，老师啊，那我还有麻烦、
0: 哎，
1: 我这个就这样的，是不是就这么回事了？
0: 你就这么先调着，十五天之后，我根据你的情况，我再调一次。
1: 啊，
0: 怎么也得调两三次之后，我才能给你稳定一套修心修身的方法
1: 啊。肾的毛病啊，这泡沫啊，
0: 泡沫那么肾吧，因为你先天得的水运是不及的，
1: 水
0: 淹
1: 不
0: 急，而且还是寒水，你出生的时间。
1: 我就是四逆汤跟贵妇李仲丸呗，他俩
0: 对。对，这个呢，你先吃半个月，但四逆汤你以后常年都得吃。
1: 啊，常
0: 年
1: 都得
0: 吃。常
1: 年
0: 吃的时候，到时间我给你就是里边放点肉桂了。
1: 啊。
0: 再吃点，我用肉桂呀、
1: 啊，
0: 用肉桂煮水，完了当引子跟四逆汤同吃啊。
1: 啊，肉桂煮水啊。
0: 现在你的肾是亏空的。
1: 啊，
0: 说晚上5点到7点给你那个补髓添精，这是实际就是在补肾。
1: 啊，我这个搁那个丸药，我也吃了，现在吃了四盒。那四葫芦头。
0: 那四葫芦才一个疗程，你怎么得吃3-5个疗程之后，你才能看到非常好的效果。
1: 啊，吃三五个。
0: 因为你的病不是1年2年来的，都几十年了。
1: 对对对，老师。
0: 对不对？
1: 对，
0: 尤其这个产品是从根儿上调理病，它不像西药啊，或者那个治病的一些中药，就治眼前的病，根儿的问题它也解决不了。那时间长，眼前病会越来越反复的，最终完了谁也治不了了，生命不就结束了吗？
1: 那我就
0: 因为根儿你要烂透了，最终你没法救了。
1: 啊，
0: 根儿没烂透之前，咱们给根儿一点点给它救过来。然后你表面的问题一点点给它解决掉，慢慢表面就没有问题了啊。
1: 啊，老师，因为我姐就吃这个四逆汤，常年吃。我二姐都80多岁了，吃的可好了。我二姐也跟老师身心双修，
0: 常年吃
1: 吧。嗯呐。
0: 那上段时间咱有个学员的小孙女，那个9岁，常年眼冒。自从那个他得到第一年拿到四逆汤，问我还能不能喝，我说给喝，增加免疫力。这孩子1年1年都没感冒，这2-3年都没感冒了。
1: 我吃老师的产品，就是那咱得那，就是大伙得那什么，就是那个我就我没得，我们全这些地就我没得。
0: 啊，对
1: 对对，那大伙都说，哎，
0: 这不就是我们的福报吗？是吧？
1: 啊，就我没得那场，就没得病啊，全都得了，一个一个。
0: 好，
1: 全都得病，就我没得，我就寻思老师产品对我太有用了。
0: 好。
1: 老师，我还得有个问题，麻烦老师，因为跟老师通一次话太不容易了。
0: 快说吧。
1: 啊，我有一个事恳求老师帮助啊，就我儿子单位查体吧，他有脂肪肝。今年37岁，他的生辰八字是阴历9月18，1990年生人，属马的。那年闰5月份，完了呢，时辰是9点多到11点多的。完，我说你到医院看，他不相信，他就从那我这就是那个淡感冒，就是吃那药，这不老师好，他可相信了，他不相信，他就相信岳老师的，天天下班哎听一遍，天天下班听一遍老师的节目，就上瘾了，这是要不听就不行了。完了，说老师讲的课，哎呀，尽力都为学员着想，太实在了，太好了。完了，他说老师叫老师给我个像素，让我吃点啥药，怎样注意。到医院啥都不行，他在这医院啥都不是，他不相信，完事就
0: 了。他这个病呢，跟他先天那个金气太过，对木的克制太过有关。有关，但是还是跟后天的逆道生活有关。现在得这个病的人特别多，脂肪肝的像素呢，就念640。
1: 640吧，哎，我给他记上640。
0: 对，640。
1: 640，
0: 今年640就可以啊。
1: 640都不喝酒了，啥都忌了。
0: 然后呢，你让他吃一种药。
1: 吃啥？
0: 那也有种药，你拿笔记啊。葵花盘护肝片。
1: 葵花盘啊，葵花盘护肝片。
0: 对。
1: 葵花盘。
0: 护肝片。然后呢，加上逍遥丸。
1: 啊，护肝片，再加上逍遥丸。
0: 对，然后再加上绞股蓝总胺。
1: 啊，绞股蓝总胺加上
0: 绞股蓝总胺起步呢，你就给他6粒量，连续3个月，他的脂肪肝就好了。
1: 啊，加上逍遥丸
0: 吃1个月。
1: 啊，这个吃1个月。
0: 护肝片吃1个月。
1: 啊，护肝片吃1个月。
0: 哎，然后绞股蓝吃3个月。
1: 啊，绞股蓝，哎，那太容易了。
0: 就同时吃。然后呢，加上念像素640，
1: 啊，
0: 晚上别熬夜，早上正常起床，正常饮食，
1: 啊，
0: 然后尽量的别吃水果，
1: 三个月，结果来吃
0: 三个月。三个月之后你去做彩超吧，那个脂肪肝基本就重度脂肪肝也应该没有了啊。
1: 啊，吃三个月，啊，葵花牌护肝片。
0: 对。
1: 葵花牌护肝片啊。
0: 对。
1: 这个孩子就说就相信老师，就听你说上瘾了。哎呀妈，
0: 相信这缘分。对老师也想办法。
1: 说上瘾了，就是总讲老师讲的实实在在，一点都哎呀妈太好了。孩子就叫我问呢，我说你看麻烦老师，我实在是不好意思，老师。
0: 没事儿，缘分真的是啊。
1: 老师，那你我姑娘再给个像素，一会儿的我姑娘就再给个像素。
0: 你姑娘啥毛病？
1: 哎，她是啥毛病？她今年41岁，她现在70多斤呢。这个完，我说我叫老张老师。
0: 41岁，哪年生人？
1: 哪年生人呢？我闺女是86年生人。
0: 啊，寒大。
1: 86年生人呢。
0: 几月份生的？
1: 啊，这10月初6的生日，
0: 几月初六？
1: 10月初6。
0: 那不就进到冬月了吗？
1: 啊，10月初6。
0: 10月初6。
1: 很瘦啊，1米62的个，90多斤，姑娘手指盖发瘪呀，老师啊，手指盖发瘪，不鼓溜，她手还爆皮。以前我就让她用诺丽果酵素上，她上班呢一整就忘了，上班一整脾胃不好，吃点生冷水果啥都不敢吃，肚子就哗哗响。她是八六。
0: 她这个是啥来的？是肾寒来的。
1: 肾寒来的啊，我姑娘肾寒来的。
0: 原来你也吃啥呢？用四逆汤就着附子理中丸。
1: 啊，四逆汤。
0: 加附子理中丸。
1: 四逆汤加上附子理中丸，
0: 对。
1: 理中丸。
0: 对，这个呢，你连续吃半个月就很有效了。
1: 啊，四逆汤加附子理中丸吃半个月啊，
0: 这很有效了。然后呢，吃这个。年龄咱就晚上5点到7点吃，其他时间不吃啊。
1: 他一天就吃一遍嘛，这是我。
0: 一遍就够，一碗揉成6盘就够。
1: 啊，我得拿点，
0: 主要就是暖他的肾。
1: 啊，主要暖他的肾呢。
0: 暖
1: 也给他个像素，老师。
0: 像素那个3820650。
1: 3820650。650，这是我姑娘的像素。我儿子那像素就是
0: 640。
1: 啊，
0: 3820650，
1: 还有个640啊。
0: 640是你儿子的。
1: 啊，640是我儿子，我记上他的。
0: 640是脂肪肝。
1: 对对，这是我儿子。
0: 3820650呢？这个解决中焦寒湿带来的腹痛、腹泻、消化不良，包括那个肠易激综合症，这个都很有效。
1: 啊，这是我姑娘的，哎呀，这
0: 太
1: 感谢老师了，哎呀，我的天哪！最后我要和岳老师一直走下去，感谢岳老师的大恩大德，我永远没齿难忘。没有老师就没有我的今天呐！祝老师在今后的618健康节越办越红火，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全家幸福。谢谢老师。
0: 好，那就这样，再见，
1: 再见。
2: 好，十分感谢您的祝福，也希望您和全家都能够幸福安康。好，祝您健康，我们再见。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老师，更要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那节目过后，请大家切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400-717-082 400-717-082，希望在健康的道路上一路帮助大家健康前行。

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1: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呢是34.5摄氏度，相对湿度57%，风向东南风，风力是微风。预计今天白天呢可能有中雨出现，夜间呢会减弱转为雷阵雨，提示大家带好雨具。
0: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空气质量是41，处于一级优的水平。
1: 今天凌晨世界杯再战两场、不知道哪些球迷看了哈、我们祝贺这个西班牙队啊、和美国队双双晋级、
0: 不是，是比利时。
1: 什么？谁？
0: 是比利时赢的。
1: 不可能，比利时晋级
0: 啊？
1: 特朗普先生同意了吗？
0: 用他同意吗？这不是看赛场吗？
1: 不可能，朋友们，不可能啊！我代表新闻二人转节目，我郑重宣布啊，比利时和美国队的这场比赛结果，最后晋级的得让美国政府宣布。啊，美国政府，这个、比利时赢有黑幕。
0: 好，
1: 比利时这场胜之不武啊！
0: 好吧。
1: 比利时这场胜之不武，
0: 这咱们还输了，还输了，
1: 有黑幕，
0: 有黑幕，
1: 绝对有黑幕。
0: 哎呦
1: ，FBI、CIA
0: 干嘛呀？都出动。
1: DEA、ICU，
0: 这都什么 ？ICU 也上了，
1: 一块查，得查啊，得深挖，
0: 深挖，
1: 得深挖。这场比赛有黑幕，
0: 哎呦。
1: 啊，绝对有黑幕。
0: 好，
1: 我认为晋级的是美国队啊。美国队现在准备呢，比利时。
0: 等会儿
1: 我告诉你吧，你们啊，上面没有人，你们都不知道，比利时现在还蒙在被窝里。
0: 还蒙被窝里，不怕跌倒。
1: 美国队现在正在准备了，
0: 准备
1: 下一场，哎，下一场打下一场比赛，你管谁踢？
0: 好，还打下一场，哎呦，
1: 这个美国队1-4惨败在比利时队的脚下。这个结果赛前啊、是一些球迷没有想到的。
0: 哦，没想到、
1: 这里头不包括我。
0: 不是。
1: 因为什么呢？
0: 你当时就算出来了。
1: 这个倒不能说算出来。真要算出来，我能算世界杯的这个场次，朋友们，我还在新闻广播，我遭这个罪，受这个气。
0: 确实。早给他搁那个
1: 吧。我早我出去我单干了我。对吗？我比那个卖69的那个中超的比强多了。这场比赛之前啊，说实话，很多球迷没想到比分差距会如此之大。
0: 哎，还真是。
1: 熟悉美国队的朋友都知道，为了今年能够在本土以东道主的身份有更好的表现
0: 啊，
1: 美国体育局是叫体育局吧？
0: 他们要
1: 是美国
0: 体
1: 育局，咱不是，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就说啊，
0: 就管体育的这块的呗。
1: 美国的相关体育主管单位
0: 啊
1: 和部门领域，下了不少功夫，
0: 下功夫了。
1: 哎，首先他们聘请到了波切蒂诺，啊，波切蒂诺有一些朋友熟悉，像您可能就不太了解。
0: 他是干嘛的？
1: 波切蒂诺呢，应该说是。这个国际足坛教练界当中的一位少壮派，
0: 少壮派，
1: 执教经历也很丰富，国家队啊，俱乐部层面啊，都执教过一些豪门，包括当年还执教过这个大巴黎。
0: 嚯，哎，他是哪儿的人呢？
1: 他是哪儿的人不重要，我印象当中他应该是葡萄牙还是西班牙，他是两牙一带的。

0: 利亚半岛的人，
1: 明白了。
0: 哎，好像是，您谁各位给我查一下吧，哈。啊，我不记这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跟我们讲述的其实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足球教练并不是看他的国籍，看他的出身，也不看他的成长经历。
1: 但是我小时候各个这个队的他那个打法不一样。
0: 不是，足球教练要看的是你对于先进技战术打法的学习和接受能力。
1: 哦，
0: 你在这儿要插一句了，你说曼城那个瓜兔走了。是吧，瓜兔走了，很多人不理解，你这也不顾那也不顾，你要顾马雷斯卡是为什么？很多大曼城的球迷不了解，还有一些球迷也不理解。
1: 嗯，
0: 其实很简单，马雷斯卡就占了一个光，马雷斯卡跟着瓜兔的这些年，应该说瓜兔的那两下子谁也不如马雷斯卡了解。是吧，如果有一天是吧，哎，我很遗憾的，我因为种种原因我不能继续在新闻二人转主持了，是吧？哎，我被迫的，我要肩负起这个更高的使命。
1: 啥被迫的
0: 啊？你比如说让我上美国队执教去呢？
1: 好嘛，
0: 谁能够继承我的衣钵呀？衣钵是吧？哎，钵那念钵、谁能继承我的衣钵？
1: 还得找
0: 谁是我的关门开开又关上的弟子？
1: 你到底是开是关？你是怎么着？
0: 是
1: 开关？
0: 谁是我的继承人？
1: 哎呦，还你
0: 非法定啊？非法定啊？非法定？
1: 怎么？
0: 那必须得是跟着我时间最久的您。
1: 不是，我是你师姐，怎么我现在一下成你继承人了？
0: 就说呀，你跟着他时间久了，是吧？人伴贤良，品自高吗？所以在这插一下，就是马雷斯卡上任，他有这个技战术延续的问题。
1: 哦，
0: 大曼城今年也没怎么太买人。啊，热刺买的比较多，所以说大曼城下赛季竞争力也是继续存在啊。
1: 嗯、
0: 咱接着说国家队层面，
1: 哎，对对对，接着说
0: 美国队今年这个世界杯
1: 啊，
0: 备战情况还是做得很不错的，
1: 很充足哈。
0: 他们熟悉地形，
1: 哦，
0: 熟悉美国的这个气候，
1: 那肯定啊，自己老家呀。
0: 美国队阵中强者也是如林，我最熟悉的就是被球迷们亲切地称为美国队长的普利西奇。
1: 嗯，
0: 普利西奇虽然现在在意甲啊，有人认为他脱离了像英超啊、西甲呀、德甲这些竞争力和竞争节奏更快的联赛，但是普利西奇整体的这个能力、竞技实力还是摆在那儿的。
1: 嗯，
0: 更何况美国队阵中还有一些年轻的新秀，所以这一届世界杯从一开始美国队就给我们形成了一个印象，叫快打旋风。
1: 快，
0: 美国队的节奏特别快、
1: 哦、
0: 啊！美国队的节奏特别快，他们的战术呢也非常的简单干脆，不拖泥带水。
1: 嗯，
0: 但是这场比赛，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受到赛前一张红牌的影响，美国队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大家很明显能够看到，门将弗里塞的这个失误，我们暂且不说，在这种大赛情况下，个别球员的这个伤病啊、失误啊，都是在所难免的。
1: 那肯定。
0: 但是咱就说最后一个球，在3-1落后的情况下，美国队两个后卫的解围都不是特别积极，这个就能从侧面印证出美国队的球员他们的心理状态，我觉得是未来一段时间，如果媒体感兴趣的话，哈。你像锦云他们可以派记者去问问
1: 啊。针对这个话题咱看一下，
0: 美国队这场比赛的表现我觉得在我的意料之外，而且大家都知道赛前美国队前锋是吧，那小伙子身上背一张红牌，背了一张红牌呢，据说是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出面给国际足联这个因凡蒂诺给领导打电话了，
1: 打电话了
0: 是吧，他俩关系不对等啊。一个是国际足联在我看来其实就是个局级单位啊，国际足联就是个局级单位。完了呢，你想吧，一国总统给一个局级领导是吧
1: 打电话，
0: 哎，打电话，
1: 嗯，
0: 咱也不知道因凡蒂诺是什么个后台哈，
1: 嗯，
0: 反正你肯定是有这个悬殊的地位差，
1: 这倒是。
0: 所以后来这个报道公布以后，
1: 嗯，
0: 国际足坛、舆论界、全球球迷，哎呀，地震，哗然，天下大哗呀！这个小伙子，这红牌缓刑一年执行。当然，昨天晚上我做客这个相声广播，我跟小康
1: 也提到这话题了。
0: 我们也说，有球迷说，这之前 C 罗也这样，是 C 罗是这样，对吧？这个就好像说，你见过有一个人单独高考一个考场的吗？没有， 正常人没有单独依靠上，除非他得了，除非他得了极严重的传染病。
1: 对对对。
0: 为了其他考生和监考人员的安全。
1: 对对对。
0: 但是如果你说他生病了，有人出面打报告，层层筛核，
1: 嗯，
0: 然后最后上级部门决定让他单独依靠上，这是走程序。
1: 哎
0: ，C 罗那个是走程序，
1: 对
0: ，C 罗那个没说葡萄牙总统给印凡蒂诺打电话，
1: 没错。
0: 哎，印局，
1: 好嘛，就给你听见了，
0: 哎，
1: 是吧？
0: 王姐，那个谁呀，啊，
1: 那
0: 个
1: 小谁，
0: 小罗呀，
1: 嗯，
0: 哎，罗姐，哎呀，你看看是吧？人家总统没出面，
1: 嗯，
0: 所以特朗普的这通电话，他自己后来也出来认领了，
1: 嗯，
0: 他说我确实打电话了，是吧？我希望你们斟酌，结果国际足联就把这张红牌就给延期了，但是。我个人认为啊，仅代表我个人，无关本台立场。
1: 嗯，
0: 就是这张红牌，其实有可能会让美国队将士心理上背上比较沉重的负担。
1: 慌神儿，
0: 你想想看啊，你本来还能有点可能跟比利时比划比划，你现在因为这么个事儿，大伙儿怎么看待你？小品讲话，大伙儿怎么看待你？
1: 还真是。
0: 全美的这些鸡鸭鹅狗怎么看待你？
1: 好，我先，哎，
0: 是吧？
1: 鸡鸭鹅狗就
0: 你输了，人家说该；你赢了，人家说你胜之不武。
1: 这确实。
0: 而且这场比赛有心的球迷可以看看，
1: 嗯，
0: 背着红牌那小伙子，咱不提人名啊，
1: 嗯，
0: 不提人名。其实我感觉他的表现没有上一场跟波黑那场好，他心里也嘀咕，
1: 压力也大，
0: 也大。为什么一个细节能够说明问题？这场比赛结束以后，
1: 嗯，
0: 现场观战的美国球迷对美国队的队员们爆发出了长时间的嘘声，这就说明什么？这就叫人心向背。你可以输，老百姓讲话，胳膊折折，
1: 对，
0: 折脑袖子里，宁可站着死，绝不坐着生，是吧？
1: 咱输球不输人呢。
0: 但是你这样一搞的话，一下子就把美国队。推到了，可以说推到了全世界足球运动员爱好者和从业者的对立面，那以后谁还敢跟你踢呀？
1: 说的是，
0: 我跟你踢，当你给我来一脚，
1: 嗯，
0: 一下场，您那边领导走上层路线，
1: 给打
0: 你白踢我，谁敢跟你踢？对吧？甚至在今天这场比赛结束之前，有球迷开玩笑，比利时板儿进不了，为什么？赢了也给他弄输了，虽然是玩笑话，但是他破坏的是公平，践踏的是几十年来我们这个星球上所有足球的运动员参与者、观看的爱好者还有从业者们，我们辛辛苦苦维护的公平体系啊。
1: 是，
0: 如果您对足球运动不感兴趣，咱就把它变成身边的事儿。
1: 嗯，
0: 中考、高考，
1: 对，
0: 小升初的摇号，
1: 这都得是公平。
0: 如果有一个家长站出来说了，我看我没看清，我觉得摇不对，再摇一次，再摇一次，你儿子摇出去了，他儿子摇上了，你乐意吗？
1: 对呀，
0: 都在中考高考，都在紧锣密鼓答卷，离交卷还有两秒钟，叭，两秒钟到，铃响了，过来一家长跟监考老师说，我儿子这两天拉肚，再打五分钟，
1: 那能行吗？
0: 你同意吗？
1: 真
0: 公平就是人人平等，
1: 都是一样的。
0: 如果有人可以走后门行方便，那规矩是什么？
1: 对，
0: 公平是什么？还有公平和规矩吗？冯小刚在功夫里讲话，还有王法吗？
1: 还有王法。
0: 所以个别国家的领导人，
1: 嗯，
0: 不用在大会小会的现场三番五次再三再六的强调自己和自己的国家多么多么伟光正，多么多么好，小事看大。你在一场足球比赛面前你都这么输不起，
1: 嗯，
0: 你说逮人家总统就逮人家总统，你说敲的谁就敲的谁，毫无公平可言。这种国家还自诩为民主的灯塔，简直是民主二字的耻辱。
1: 嗯，还真是。你这黑灯瞎火还灯塔呢。
0: 有昨天还说了，
1: 嗯，
0: 说比利时要反制，比利时怎么反制？我看很简单，第一，比利时产的啤酒不卖给那个国家，第二，比利时的巧克力不卖给他们。行啊，比利时晋级了，
1: 不管怎么着反正人赢了。
0: 另一场比赛其实在我昨天回答小康老师的这个问题预料之中，我说虽然啊双方半斤八两不相上下，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西班牙更胜一筹。
1: 还真是，
0: 果不其然，绝杀1-0，真是惊险的晋级。 C 罗41岁这个世界杯之旅戛然而止。 很多人玩戏，我觉得玩戏正常，很多人

0: 觉得不值，我觉得不值也正常。很多人甚至觉得 C 罗再来一年，我觉得再来一届也正常。但所有这一切归根结底还得看他。
1: 哎，
0: 我觉得 C 罗已经为他身上的这件国家队的战袍付出了很多很多。
1: 嗯，
0: 你付出了就行了。
1: 对，
0: 有的时候啊，朋友们，这个人付出啊，不管你是堆公堆私、堆家堆歪，其实更多的是看你自己。比如说，孩子们都上班，
1: 上班，
0: 你自己在家拾掇这个收拾那个，可能和孩子们白天上班走的时候比，晚上回来他发现不了这些变化。
1: 哎，确实，
0: 有的人就在讲，我今天啊，我这个这个那，
1: 哎，得告诉大伙儿一声。
0: 如果你得到的是相对比较冷淡甚至是无所谓的回应，你也别难过。
1: 嗯，
0: 那就证明你这一刻考量的是你的内心。我天天我编这些稿子，我可能一期节目说一条两条都行，那我为什么要编那么多，熬夜去编？我对得起我自己。
1: 嗯，
0: 我并不在乎说今天这些新闻都在说了。
1: 嗯，
0: 对吧？同样人有的时候也是，你只要付出了，你自己认，你就不用轻易后悔。
1: 哎，先对得起自己。
0: 不有那么一首老歌唱的火，唱的好吗？爱过就不要说后悔，毕竟我们一起走过这一回。
1: 好嘛，
0: 对不对？
1: 真是
0: 有些事儿看你是自己。
1: 嗯，
0: 你要说冲他干，我凭嘛呀？对不对？要冲24年的新闻广播，我一个字儿我都不变。
1: 啊，不提24年。
0: 我要不是说因为黑蛋坐在这儿，对吧？他没有字儿，他说不了话。
1: 好嘛，
0: 我24年，我一天编一条就够了。
1: 其实也按咱这个平时说的这个，你一条还真挺够。但大佬不，大佬每次都是7到8页。
0: 来，你给大伙说说今天几条，咱说几个新闻。
1: 哎呦，今天也多，
0: 我稿子上
1: 一个、两个、三个、三个，应该是四个
0: ，
1: 嗯，
0: 对不对？
1: 四个
0: 就是看自己，不要去想别人。啊，不要去想别人，不要等着就别人得肯定你，你的付出才值得，你自己觉得值得就行
1: 了。这个付出其实还是要为以自己的这个内心为标准。
0: 哎，健康不也一样吗？
1: 是，
0: 你等着别人关心你，你等他关心你，还要想不起来呢，怎么的你还不好了？
1: 是，
0: 现在您就应该拨打400-999-0139，选购我们康度的这个辅酶 Q 十。
1: 哎，
0: 我为什么今天上来要先说辅酶 Q 十？
1: 为啥？
0: 天热，心脏容易承压。
1: 可不，
0: 在美国呀，这次打世界杯，很多球员，球迷也说补水时间。说实话啊，我觉得球迷说的也不无道理，就这补水时间变成了一个商业广告时间。所以说各位对我们节目广告植入有所不满和指责的朋友，请您多多谅解。
1: 哎，
0: 国际足联不也这样吗？世界杯都不好养活自己，更何况我们小两位。
1: 可不，您多担待啊。
0: 世界杯都这样了，借大势所趋，
1: 这只能是这样，
0: 对吗？
1: 对，
0: 我是势所呀，你是大你是大丹丹啊。
1: 哎，对，这还行。
0: 所以说你看补水时间确实很多球迷就在那儿喝。
1: 有人说是
0: 啊，哈兰德怎么样？
1: 好，
0: 哈兰德
1: 专喝别人的，
0: 偷别人水喝。
1: 我们藏嘛味儿的，主要
0: 是吧？那说明什么？天儿确实热，
1: 咱也理解。
0: 天儿一热起来，人这个心脏就容易承压。
1: 可不呗。
0: 所以我不建议大伙儿啊，就是在太热的天气，贸然的进行体育锻炼。
1: 这个说的对，
0: 尤其是你没有任何体育锻炼的基础。
1: 哎，本身你就没有健身的这个习惯。
0: 你要说我常年锻炼，我锻炼10年20年，而且我锻炼的非常科学规矩，那你可以稍微的挑战一下，
1: 可以，
0: 但是也在你身体健康允许的情况下，
1: 是
0: 最好有人陪同。你看这两天我也看到午后有人在水上公园绕水上这一圈跑步，
1: 多热呀！
0: 你别看那跑步，人家在你看不见的地方风雨无阻跑了 N 多年了，人家是有基础的，普通人不建议贸然这样。
1: 对，
0: 而且越是到这个季节，越应该让心脏更舒服。
1: 可不，
0: 为什么？有一点，你在外边热，你到了屋里马上一开空调叭就凉，
1: 是
0: 你的血管是特别敏感的，
1: 对，
0: 马上急剧收缩，这个时候心脏就得调节。你想象一下，挂档都是从1、2、3、4、5往上挂，
1: 对，
0: 你什么时候见过2档直接蹦到5档？
1: 好嘛，
0: 你没有了3、4的过渡，发动机不行
1: 跟不上，
0: 上发动机。
1: 对，
0: 所以夏季中老年朋友，包括所有跟我们一样，
1: 哎，
0: 我们俩一样80后的中年人，
1: 对，
0: 该补充就得补充。
1: 这个确实
0: 你要说春秋两季

0: 就是上午或者中午吃。
1: 嗯，
0: 如果你有午睡的习惯，就避开午睡时段。
1: 对
0: 啊，餐间服用也可以，
1: 也可以，
0: 总之不要在睡觉前吃。
1: 对对对，那现在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我们现在是259块钱到手整整9盒。
0: 哎，400-999-0139，您也可以扫描我们的二维码。
1: 嗯。
0: 发送新闻二人转这5个字到天津新闻广播，发送这个二维码给您之后，您扫描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就能进群了。
1: 没错。
0: 好，我们看看微信互动。
1: 好，
0: 昨天还甩了2条。
1: 对，
0: 这个小东说呀，
1: 嗯，
0: 还得是啊，像过去一样弄一堆啊带箍的大妈，哎，逮着就处罚。其实你不得不说哈，这是一个好法子。现在呢也不缺人，
1: 对，
0: 而且咱也可以啊，这个合理的制定一些法处罚的规则。但是问题是，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这么多年了，如果我们还需要人管的话，你说是不是对人来讲这有点悲哀和可笑啊？
1: 还真是，
0: 还
1: 一点没有自律。
0: 人不是畜生，不能让人上套子抡辫子。那样的话人就不能称之为人了。你看这孩子都是。
1: 是。
0: 夸家长夸都说，哎呦你看人家那孩子啊。
1: 嗯。
0: 不用家长催，到家了洗完手换完衣服、
1: 哎、
0: 抓紧人就开始做学习。
1: 对对对。
0: 吃完饭赶紧出来吃。
1: 是。
0: 你夸他的是吗？你夸他的从来不是他多用功多刻苦。
1: 嗯。
0: 你夸他的是自律和自觉。
1: 这自律自觉很重要啊。
0: 可是孩子们上学的时候自律自觉，为什么长大了工作了开车的时候往外吐痰，扔烟头，走到哪儿随地扔这些瓜果梨核、
1: 哎、
0: 是吧，然后扔这些纸屑空瓶子塑料兜。
1: 嗯，
0: 我就有时候想，为什么小的时候自律，大了时候就不自律不自觉了，发人深省。
1: 这还真是值得考验。怎么就变了呢？
0: 可不是的，估计是下午听老爸老妈。
1: 老爸老妈那都是我们老爸老妈这年龄段，都
0: 就那个年龄段就高发，
1: 自觉
0: 就那年龄段高发，我跟你说。欢迎我们今天报道的前三位哈。
1: 哎，谁呀？
0: 蓝庆大哥、魏大哥和白玉
1: 姐。
0: 同样欢迎优雅小翠、李毅、金妈妈、大轩轩、心静如水、小梦、BXY、世博、夕阳红姐、
1: 嗯、
0: 肉肉、梁顺义、
1: 王姐、
0: 文奶奶哈。
1: 嗯，
0: 文奶奶说，大卫，饼干收着了，
1: 太好了。
0: 昨天晚上我看你在相声广播还聊足球，
1: 嗯，
0: 你还戴了个手链，你戴那个手链有什么说法？没什么说法，就是个人爱好啊，
1: 就是臭美，
0: 就是个人爱好、
1: 嗯、
0: 就是觉得好看、
1: 嗯、
0: 啊，就喜欢戴、
1: 嗯、
0: 我戴好多年了。
1: 对对对，
0: 我原来那个丢了，原来那个戴了，哎呦好家伙，戴得有7-8年了，丢了，这几年就是又换了一个、
1: 哦、
0: 而且中国人老人讲话，这个有的时候身上带点这种东西不是坏事啊，不是坏事。奶奶您还看得挺细的、
1: 嗯、
0: 啊、
1: 哦、这黄瓜子饼干到了，
0: 感谢您、啊、对于我们这个黄瓜子儿早餐饼的这个支持，
1: 太好了。
0: 奶奶，这个黄瓜子早餐饼干啊、
1: 嗯、
0: 是用我们的黄瓜籽粉做成的，
1: 对
0: 啊，特别的有营养，也能够补充钙质，
1: 是，
0: 祝您身体健康。
1: 嗯，
0: 您吃完您看得更清楚，您下回不但能看见我戴手链，
1: 还能
0: 看得见我这手链上字母和雕花。
1: 好、啊
0: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观点哈。
1: 嗯、
0: 心静如水说，主办国都出局了，后边比赛是越来越精彩了，也不能这么说。
1: 您这个话呀，
0: 得留到下届说。实际上，梅贾莫他们三个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绝对强队。
1: 嗯，
0: 尤其是梅贾两国。
1: 嗯，
0: 我再这么说显得好像不太合时宜，但是这是个事实。美国和加拿大足球的崛起得益于大量的移民。
1: 哦，
0: 就是很多比如说传统足球的强国，巴西、
1: 嗯、
0: 阿根廷，
1: 对，
0: 哎，包括一些非洲的国家，
1: 嗯，
0: 他们这个有这个运动的基因和人家这个优良的传统，他父母移民了，
1: 嗯，
0: 你到了那儿以后，哎，我入籍了，我就可以为美国队效力了。
1: 明白了。
0: 可是通过这个呢，他就实现了弯道超车，就真正实现了咱有时候说的在这一领域的跨越式发展。
1: 那肯定是
0: 啊。打个比方，
1: 大换血嘛，这不、就是、
0: 你明儿你把天津女排这些闺女，
1: 嗯，
0: 你给她送到某个国家，全让她入籍。假设啊，

0: 那这国家国家队绝对是原地实力，那绝对100倍的起呀，对不对？
1: 就是这个意思。
0: 欢迎小白啊，估计假期很忙啊。博士说，比利时的四粒进球，根据最新消息，将在2030年生效。比利时0-1告负，美国晋级。你是不是白拱有人啊？
1: 做梦呢，在那说梦话呢。
0: 你跟他美国足协宣传部通稿一样。小
1: 村
0: 儿说，比利时现在得担心自身的安全了，可不是，赶紧走，行李都不能要。不有人开玩笑吗？也不知道真的假的，说比利时进球的球员赛后还跟队友开玩笑，
1: 说骂了
0: 我会不会被扣押呀？哎呀，夕阳红姐说了，今天是小暑节气，
1: 哎，到小暑节气了，今儿就入伏了。
0: 提示大伙儿一定要关注健康啊，
1: 可不，下周
0: 就
1: 要入伏了，
0: 魏大哥在看电影、好。好，感谢白玉姐发来的截图，改写了足球的历史。王姐说，比利时和美国这场比赛，看直播间的这个弹幕的话，大家伙的调侃都挺有意思。对，
1: 有时候都喜欢看看弹幕，
0: 都有意思，
1: 挺有意思的
0: 啊。然后梁顺一师傅说，波切蒂诺是阿根廷人。
1: 哦，
0: 阿根
1: 廷人，
0: 阿根廷吧，不重要。孙炫说，这只能说跟他们国家当前这个状态是一样一样的。白玉姐也提醒我，
1: 天热哈，
0: 多喝水。
1: 谢谢谢谢。
0: 红星闪闪说，大老师你怎么老说的那么对呢？天热了，爱运动的人要适当的根据自己的体质运动有所减少，不然的话吃亏受伤的是自己。
1: 对对对，出去得带着水哈，水里适当的可以加点盐。他说，我早晨呢晨练的时候就减了一个项目，广播操不做了，打1克钟的羽毛球，打12分钟的八段锦，然后再和这个老哥几个聊会儿天，市场买点菜我就回家，回家呢洗个澡，洗洗衣服，睡个回笼觉。你这安排的多好啊。
0: 长河说， C 罗谢幕，一个时代过去了，先别开车，等等梅西，他一定能赶上。还真就未必。昨天我跟小康还说了，
1: 你们觉得阿根廷，
0: 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班区哈，长河，我个人觉得阿根廷在这个班区还是挺有优势。
1: 他下一场会跟谁打呀？
0: 我没注意，但是不重要，那个班区没有什么特别强的，
1: 是吗？
0: 除了巴西没有什么特别强的。
1: 哦，
0: 所以我觉得先让他走吧，不一定怎么话说呢。但是这届世界杯大伙儿会发现强队都比较慢热，强队慢热的这个速度还不小，取得大比分的球队呢其实最后的表现也不是特别好，你比如说西班牙和德国，是吧，最后的表现也都不是特别好。我没想到1-0险胜葡萄牙，
1: 哎，
0: 我觉得最后可能打个加时，或者1-1后进加时，这都有可能。因为他们两支球队谁也不会猛攻，西班牙不敢攻，葡萄牙更不敢攻，所以说我没想到一个进球都没有，最后就1-0这么小的比分差距啊。陶罐头说，外国球员的名字就跟西药的名字一样，看完就忘。确实，这个你要想干足球啊，或者说解说足球，你这记忆力还得好。
1: 哎，我也觉得。
0: 否则的话，真的，你有的时候人名你都记不住。你像还有很多球员的名字，他们有兄弟关系，是吧？德波尔兄弟啊，当年还有哪些兄弟来着，就在嘴边挂着。而且还有一些来自东欧的斯拉夫民族的球员，他们的
1: 名
0: 字都比较
1: 长。
0: 你像那个谁，以前多特蒙德的那个谁，后来直接给他起名叫大十字，是吧？啊，他那个名是不开头的，哒一大串。
1: 好嘛。
0: 孙轩说，给粉丝群打个广告啊，我今天上午写了一篇饼干颂，全面写了饼干的用后感，大家可以进群品这篇文章。
1: 呵，你还是个朗诵呢，这
0: 我以为品饼干呢，闹半天品文章。好，下节目我也看看哈。半兽人寿克斯说，等新闻吧，比利时这场要重赛了，定了，我听信了，说是要在那哪儿南开，那个南开新开一个天开中学，你们知道吗？说是美国跟比利时要在天开中学重来，然后说是南开教育局局长、天开校长得给他们跟特朗普一块给开球。
1: 开球，行啊，谁
0: 那要是再劲儿的话，他不能来，特朗普不能来，级别还是差悬殊，他有可能派美国的足协的领导来。 或者分管教科
1: 分管的
0: 教
1: 对对
0: 教体文卫的美国的领导来啊。
1: 大佬要你受累，你受累给他们那天你教练嘛，你来说你给他们讲讲，
0: 我不行不行
1: 嘛的，
0: 不行，这个咱不行，以这个。永远是什么？
1: 嗯，
0: 各走一经，
1: 各走一经，
0: 哎，各走一经，我就干好我能干的就行了，
1: 好，
0: 是吧？
1: 嗯、
0: 这个索克斯回来我，我要是那个天开，我弄票，我给你来两张啊，给您来张挂票，
1: 好嘛。
0: 小翠说：“阿根廷，让我告诉你，
1: 哦，踢埃及，
0: 踢埃及，他这个班区没有什么强队，
1: 还真是哈。
0: 埃及完事儿以后，
1: 所以你看大佬刚才说嘛，还真是，嗯，对。”那他这个、
0: 看吧，现在这球我也看不懂了，我也上岁数了，也看不懂了。好，我们来说说今天节目我们的这个新闻。
1: 好，来吧。
0: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第一个新闻关键词、叫黄金奖励。
1: 嚯！最近啊，北京科技大学举办了毕业典礼，象征在校生最高荣誉的第20届校长奖章得主出炉了。该校能源与环境工程学院2022级的本科生陈思鼎正是其中之一，而这枚奖章居然由50克纯金打造。
0: 在毕业典礼结束之后的第一时间，陈思鼎就和他4年本科的全程导师蒋斌凡蒋老师分享了这个喜讯。
1: 这可不，
0: 蒋老师呢是陈思鼎的本科导生。导师啊、
1: 哦嗯、
0: 大一第一次面谈的时候呢，蒋老师就跟他分享了自己大学时候的读书笔记、上头满是公式推导的批注和五颜六色的逻辑标记。
1: 哎呦，这可是宝贝呀、啊、
0: 蒋老师告诉他说，本科阶段学的是如何把书读薄，再把书读厚，态度是底色，方法是钥匙，只有把知识真正学透，将来无论你是搞科研做工程，你心里啊都能有底。
1: 就是这番话像一颗种子落在了陈思鼎同学的心里，在老师的引导之下呢，他大一就明确了自己的目标，保研，4年之后去更广阔的未来看看。他沉下心一点一点摸索出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3年当中绘制了70多篇的思维导图，主修的专业课46门，基本上超过90分，全都是超过了90分，那他学习相当好啊，都超90分了，
0: 很有我当年的风采、啊。
1: 咱主要专业课没数学，知道吗？连续3年，
0: 这话说的，没数学，咱就不应该学好吗？
1: 没数学，要有数
0: 学
1: 咱
0: 容易了，
1: 达到
0: 咱们的学校强手如林，是吧？我大四的时候，哎，
1: 大四
0: 7门专业课，
1: 7门专业课，
0: 哎，您搭档我，4门满分，
1: 嗯，
0: 那3门剩5门，3门气节
1: 好，哎，行了，弟弟，咱俩
0: 那三门啊，都在年级前10，
1: 真不错，
0: 那
1: 大佬很优秀，
0: 有没有说？
1: 我那时候在台里的时候，大卫和童森来台实习，大伙就说这是当时我们师大2大才子，我们都当时觉得，哎呦，这俩很优秀，
0: 到台里就得被裁掉的学子。
1: 瞧你说，真的很优秀的。
0: 本来的嘛，我们俩去电视实习，让电视给裁掉了嘛。
1: 哎，
0: 电视要不给我们裁掉，
1: 我跟你讲，现在一想，他们都给你唠嗑儿，知道吗？
0: 不是，
1: 多可惜，你说
0: 不是？其实你应该让我上电视，万一我要在电视来个电视版《新闻二人转》，你不就实现自己的上镜梦了吗？到时候哎，
1: 你要
0: 直接从电视
1: 那、这个，你不就见不着面了吗？
0: 不能啊，不能啊，总有融合这一过，对不对？到时候呢，把你从文艺广播直接滴溜给你滴溜到那儿去了，
1: 从新闻部这儿挪过去，不没有这趟，从文艺就直接去那儿了。
0: 不，在那个宇宙时间线里，你来不了新闻广播，你还是电视那个这广播的文艺广播。完了以后，两边文艺一合宾，咱俩电视新闻二人转，多好。
1: 可惜当时就这不就赖你吗？当时没去了嘛，你看看、
0: 哎、呀，
1: 咱们再回来说人家这孩子啊，连续3年位列专业课第一，
0: 这个我做不到，这我觉得这是本事啊，这绝对是本事。这个在本科阶段啊，咱们的陈思鼎同学呢，他对什么感兴趣了？
1: 什么呢？
0: 他对能源的利用技术感兴趣。
1: 哦，
0: 这个啊
1: 干嘛你
0: 卖挂票讲话？
1: 嗯，
0: 这能源利用技术知识可深的，
1: 就跟他多懂噻
0: 啊，可深了，
1: 深深
0: 了。怎么的？
1: 嗯，
0: 怎么的？
1: 怎么的？
0: 以为我不懂是吗？
1: 不是你怎么这？哎，能源利用技术你也懂噻？

0: 一个好的主持人啊，
1: 哦，
0: 必须得是一个全才和博学家。
1: 哦呦呦呦呦，
0: 有的人有时候说了，你朕的哪个学科，啊，你往深了学，你讲讲本科的知识，
1: 嗯，
0: 我就莞尔一笑。
1: 嚯，他还莞尔一笑，
0: 啊，
1: 哎呀，
0: 我为嘛要掌握本科的知识？我只要掌握这个学科当中，
1: 嗯，
0: 和我们当下的经济社会发展，百姓日常生活有关系的就足够了。
1: 对，大佬说的
0: 对，
1: 对，
0: 对，
1: 没错。
0: 我没有必要从本科开始学，我也没那本事。10点钟开始里边怎么样？
1: 行了，
0: 对吧？学这个学那个，一会儿又当兵，一会儿又当艺术家，又当作家，这那的。
1: 行了，咱就不跟大佬学了啊。
0: 但是呢，你看能源利用技术，现在是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1: 这确实。
0: 你比如说啊，咱就不说远了，
1: 嗯，
0: 就说在咱们天津，
1: 嗯，
0: 有很多高校现在就在这个领域开始发力。
1: 对。
0: 我比较推崇的是谁？是在这个领域的老牌名校，
1: 嗯。
0: 天津商业大学，可能有些家长朋友不太了解，天津商业大学有这么一个专业啊，
1: 嗯，
0: 就干两件事。换句话说，就这个学院，他就干两件事，就是冷和暖。
1: 不是，怎么又是冷又是暖？到底是冷是暖？
0: 你看，其实这两件事永远是一体双向，一面双维。硬币是不是一？
1: 两面的，
0: 对，它两面是在一个维度上。
1: 对，
0: 你冷用设备，
1: 嗯，
0: 热是不是也得用设备？
1: 是，
0: 热了的时候想冷得用设备，冷了的时候你需要暖，是不是也得用设备？
1: 哎，这倒是得调节呀，对不对？
0: 天津商业大学有一个学院叫机械工程学院。
1: 机械工程，
0: 其实这个学院是个宝藏学院。它里边的冷暖专业在全国的专业排名当中是非常高的。
1: 确实。
0: 你听，你知道，确实，
1: 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啊，商业大学这个专业，但是我知道什么？商业大学有很多，它比如说学校，咱不有一个级吗？什么985、21，它虽然不是这个，但是它很多。
0: 谁让你刨街段了？
1: 我说不是，听我说，人家的专业这个，人家是属于排得上名的。
0: 哪专业？
1: 就刚才你说的那个嘛。
0: 你要捧我这专业，你提人家双飞干嘛呢？
1: 我就是。
0: 你就说，你是不是工大派来的？
1: 走，说你的。
0: 就说啊，本科阶段，我们说这小伙子陈思鼎，他就对这个能源利用技术啊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我刚才没说完，
1: 嗯，
0: 这个能源利用技术现在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因为什么呢？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正处于夏季，
1: 夏季
0: 室外高温天气，
1: 太热了。
0: 你想凉快，得不得用空调？
1: 确实。
0: 你冬天，我国南方的一些地区由于没有暖气，那他想要取暖，他是不是也同样需要利用能源利用技术，通过空调啊其他的一些方式，
1: 对，
0: 来让自己的室内取暖呀？
1: 这确实是和老百姓息息相关的。
0: 现在还有一些技术正在普及，什么，
1: 嗯，
0: 绿色能源。
1: 嗯，对，
0: 你盖楼发现那有那楼外墙，一个一个的，那是什么？太阳能板。
1: 哎，这就好了，
0: 对不对？
1: 咱们这是
0: 太阳能
1: 节约能源呀。
0: 对，
1: 嗯，
0: 而且现在在像滨海新区，它有一些楼，
1: 嗯，
0: 它在楼的外墙啊，它挂着什么呢？它挂着这个绿植，
1: 哦，
0: 这个也是节能降温。
1: 哎，这也挺好的，
0: 有很多朋友
1: 不就凉快了吗？
0: 要我刚才说马三立讲话，这里边的知识可深的，
1: 就把马老搬出来了。
0: 这个你看，有一些朋友说老房子特别凉快，
1: 对，
0: 老房子为嘛凉快？第一，老房子砖都厚。
1: 对，
0: 你要到五大道上，你就会发现五大道上的砖都是50的砖。
1: 哎呦，你还打过砖是吗？
0: 不是，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租过一阵房子。
1: 嗯，
0: 我当时的那个房东老奶奶，
1: 嗯，
0: 人家家里五大道祖传有宅子。他现在就那个，我现在啊，我就说啊，我不说人名，我也不说的人干什么的，
1: 嗯，
0: 就是这个老奶奶，我当时租她房的时候，她住在哪儿呢？
1: 嗯，
0: 她住在这个河西的气象台路上。
1: 那这拐哪的调？
0: 她住在那个河西的气象台路上，
1: 嗯，
0: 那是气象台路不有凤凰城吗？这小区
1: 是知道，这个原来挺贵的，
0: 啊，
1: 这小区，
0: 啊，凤凰城小区里边是什么？是小楼跟高层在一块儿。
1: 都有，
0: 哎，老人家住的是那小楼，
1: 嗯，
0: 啊，住的是那小楼。当时呢，我有一次我是去给人叫房租，
1: 嗯，
0: 哎，老奶奶请我上家里去，还给我切点西瓜，
1: 嗯，
0: 我说，哎呦，您这房子不开空调吗？他说我偶尔开，哎，这房子不错，
1: 凉快。
0: 人家就懂，就说五大道上那时候，老外就是洋人盖房子用的砖都是五零砖，
1: 哦，它厚。
0: 后期呢有一些房子是用三七，它就是十三厘米一地减。
1: 哦。
0: 再到后来有一些砖是二四的砖。
1: 哎呦，那不就薄了。咳咳，
0: 对。一个是它砖厚。
1: 嗯。
0: 所以说呢它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隔温的作用。
1: 对。
0: 第二就是你发现很多老电影里头，
1: 嗯，
0: 老房子外头它有绿植，到了夏天爬墙虎。
1: 哎，还真是，老房子就爱有
0: 爬
1: 墙虎。爬
0: 墙虎。
1: 嗯。
0: 霸天虎。
1: 不像话嘛，霸天虎出来了。
0: 不是有小孩玩啊，那挂天霸天虎的标啊放在那儿。爬墙虎，窗上再摆一些花，
1: 嗯，
0: 再挡上窗帘，它自然的绿植就会遮挡外界的这个热量。
1: 那肯定啊。
0: 而且盖房子，东北盖房子知道，房子其实离不开一定水分的滋润。尤其是砖房，
1: 嗯，
0: 东北农村盖房子，我跟你们各位讲，
1: 嗯，
0: 东北农村盖房子不像国外盖房子那么快，东北农村盖房子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浇梁、浇地、浇砖，就必须得拿水浇，
1: 嗯，
0: 因为东北的温度太低，
1: 哦，
0: 你少了这个过程，你盖那个房子，说不好听，到冬天的时候，我这一拳咣上去就碎了，
1: 哎呀，
0: 它就脆了，
1: 太脆了，
0: 就得是夏天盖，而且打完地基。地基水泥地基弄好以后，就天天拿大水管就浇去吧。
1: 哦，
0: 就浇，得浇的透透的，让它这水喝的饱饱的。
1: 明白了，
0: 包括砖也一样。
1: 嗯 嗯, 嗯。
0: 所以老房子其实不怕水，那绿植爬墙虎它都有水呀、啊。
1: 嗯嗯。
0: 所以说它自然而然的一些水分散发什么的，其实对房子本身没有坏处，反而有好处。
1: 是是。
0: 这就是绿色能源，我们早年间的一种利用。
1: 你看多好啊，哈。
0: 所以说，你说能源利用，
1: 嗯、
0: 哎呦，快说吧，快45了。
1: 哎呀，真是怎么不嚼制呢？咱
0: 然后呢，
1: 到这点儿了，
0: 他呢就对能源利用技术感兴趣了。
1: 嗯，
0: 老师呢就给他搭梯子，帮他介绍这领域的专家。
1: 真好。
0: 所以呢，陈思鼎就一步一步的在这个领域深耕，最后他拿到了第19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揭榜挂帅专项赛的2等奖。
1: 哎呦，可了不得！备战这个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竞赛的8个月当中，老师就带着他从概念的构建到文书打磨，再到模型的搭建，这一步步打磨项目细节。也正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完成了从理论学习到工程应用的这个思维转换，最终带领着团队斩获了全国1等奖。
0: 这个如果这孩子啊，要是我们传统认知上的单科的好孩子，就不说他了。人家这孩子不自私，这一点很难得。
1: 这确实，
0: 老话讲，一人红红一点，
1: 嗯，
0: 一群人红一片，全球红才能红满园吗？
1: 嘿，
0: 是吧？考考你，这是我爱我家哪一集？
1: 哪一集像话吗？我哪记得住呢？这好几百集了，这个
0: 不看呢，
1: 还记着集数哪集？
0: 人家陈思鼎啊，萌生了一个念头。
1: 当然，你说哪集？
0: 不要捣乱啊！不要捣乱啊！不要捣乱。陈思鼎萌生了一个念头，
1: 他生嘛念头？
0: 为别人做点事儿，让自己成为别人的光。他呢，就带动着他们班其他同学。获得奖学金总额超6万元，他所在的宿舍连续3年全员零挂科。
1: 你看看
0: 什么意思？就是你有不会的你告诉我，哎，你有不会的你告诉我，你教给我啊，不是我教给你，我帮你补。
1: 嗯，
0: 哎，大家伙一块进步，
1: 这带着大伙一同往前走。
0: 这个也只能说是他宿舍，你像放我们这行业不行。
1: 你
0: 我得了金生奖，您就得得金生奖，那不行啊！
1: 不是，
0: 越是我得了金生奖，您这辈子也不能得金生奖。
1: 我就不着急了，我前面已经得完一个了，你后面
0: 我们不一样 啊！再证明一句 啊，很多朋友说金话筒就是金生奖，金话筒跟金生奖没有任何的关系。金话筒是金话筒，金生奖是金生奖，二者完全不合一，不是一回事啊。然后呢，人家这个陈思鼎作为学院学业中心讲师团的负责人，个人累计授课78次， 时长超100小时，带领团队开展帮扶100多次，服务超300多次，荣获了学校首届的金粉笔金牌讲师。
1: 你瞧瞧，朋友们，新闻深。

0: 一度，至今呢北科大的校长奖章已经评选了20届，今年呢本科生8人，研究生11人获评。那么作为学校奖励在校学生的最高荣誉，旨在通过选树学生的先进典型，引导和激励广大同学树立报国信念，践行青春梦想。刚才我们提到了我们这位陈思鼎的本科老师蒋斌凡老师，他是在2020年第14届获得了校长奖章的得主。北科大博士毕业之后呢，他选择留校任教了。如今呢，他担任全程导师的学生陈思鼎已经是保研到了清华大学，未来呢将继续深耕低碳技术领域。
1: 名师出高徒啊，
0: 真好，都这么优秀。
1: 所以每个人都不能忘记自己的老师。
0: 是的，
1: 所以在这儿我们再次祝贺陈思鼎同学学业有成，
0: 祝贺。
1: 这个滴水成湖这位朋友发来微信、
0: oh.
1: 说，大卫，你对天津商业大学制冷专业水平评价的太准确了，给你点赞。
0: 这
1: 还用我评价吗？是吧，咱天商这个技工学院是吧，他们这个学院的冷暖这两个方向在全国久负盛名啊。
0: 嗯，
1: 但凡对高校的知识有点理解的了解的都会知道。但是啊，我不就着那个双费的事说，今天节目有内奸，
0: 那就有内奸，
1: 有这个工大和理工派来的。哎，来吧，我们看看大伙儿的微信。
0: 你是看微信还是先咱来把那个种诺给他送出去？
1: 咱们一边说微信一边送，
0: 好
1: 不好？
0: 边说边送。
1: 哎，来，小翠儿开始。
0: 一人红红一点儿，这句话我来说一下。他说来自我爱我家202动态，什么意思？
1: 不懂了吧？
0: 202动态黑板报那集。
1: 什么叫202动态？
0: 什么
1: 202还不动态？
0: 什么叫202动态？
1: 哎，
0: 嘛叫202啊？
1: 这一集呀、啊，一上来说的是谁谁谁干什么去了、大伙儿都不知道
0: 哦。
1: 不知道完了以后呢，富明老人就说咱不能这样，大伙儿彼此这行动都不掌握。老爷子买了一块黑板，我爱我家富明老人家就住在北京市的西城区的杨柳北里202号。
0: 哎，
1: 202动态。什么叫202动态？
0: 就是，明白了，我听懂了。等于这个黑板报的内容就是要把他们家202动态的写上，谁去哪儿谁去哪儿。
1: 小翠是我好妹妹，我要说的话黑蛋老师肯定踏着人性反咬一口，反正我也不知道你说嘛都是对的。得你说，得小翠说，我再补，这就证明。
0: 行了吧，这次我妹妹说了，刚才你不也不知道哪集吗？
1: 那我问问你，202动态是第几集？我爱我家的序号里边是第几集？
0: 我刚才说我，你问你嘛，你不问我，我说我不知道。你
1: 让小翠妹妹去看看，
0: 202
1: 动态是不是第29集？
0: 妹妹，
1: 你
0: 看
1: 看
0: 哪集？妹妹，你看哪集？
1: 接走烂俗于心，
0: 还烂俗于心？你说说，哎呦。
1: 振琴给我们发的，呵，这是您是在哪儿啊？外边这绿油油的，这是什么呀？这是
0: 爬山虎。
1: 哦，爬山虎是，我以为是地葫芦了。
0: 地葫芦像花
1: 啊。孙炫说，对，上大就是干这个的。我身边有同学在那边制冷专业考研到那边上，特别厉害，那边专业特别好。说到这个外国人名，寿克斯说，2018年世界杯的时候我看球，正好赶上波兰队的比赛，我让媳妇儿念这个波兰队一位球员的名字，多和谐。我看球，我媳妇儿念绕口令，你念念。
0: 走，
1: 你练一下。
0: 人家让他媳妇儿念，我念嘛呀？
1: 我请您读一。
0: 我不念。你来。
1: 你很念。
0: 我不念，你念。
1: 布瓦什奇科夫斯基啊，是波兰队的中场，俱乐部生涯曾长时间效力于多特蒙德。啊，镇守是右路还是左路？他是个边路型球员。
0: 这是波兰人是吗？
1: 哎，布瓦什奇科夫斯基，这还没跟你上那个谁大七七了，
0: 大七七
1: 巴黎圣日耳曼的格鲁吉亚球员，谁把格鲁吉亚那个大七七，巴黎的大巴黎的那个给把名弄出来，让您黑蛋老师念念。不好念，
0: 不好念
1: 啊！所以说这体育结束啊，
0: 真的是我觉得是吃功夫啊，
1: 这知识可深了，
0: 今儿这过不去了，10点钟。
1: 而且这不是10点钟，这是卖挂票，
0: 卖挂票
1: 啊！所以说你既看到人家的努力， 也要看到人家背后的付出。
0: 可不。
1: 但是反过来说，那天我们生动世界杯王哲老师说一观点，我也认同。现在这个体育解说呀，也走起了。哎呀，我就感觉啊，每场比赛这些同志们都得在最后的一两分钟拿出来自己之前写的这小短文、
0: 小作
1: 文，是吧？哎，得跟大伙分享。有准备是好的，但是你想想看，有贺炜了以后，你去学贺炜，你永远是在学贺炜。
0: 确实，
1: 就像有新闻二人转这档节目以后，你再怎么做，你都是在裸新闻二人转。
0: 嗯，
1: 你就是生裸，你裸的还不像，最后自己本色就没了。什么时候都是做自己，对吧？
0: 对。
1: 另外一个足球解说运动员，我觉得人品很重要。你的解说，有人说我喜欢看活人，我也喜欢看活人，但是咱说人品得正。
0: 嗯，
1: 有一些解说员，你的立场不端正，你的态度不端正，甚至你没有能够很虔诚的、很恭敬的看待你这份工作，你把它做成了一种工具，你把它当成了是一种敛财的渠道，我觉得就背离了职业的初心，
0: 是
1: 也辜负了组织和人民对你的信任。
0: 可说呢，
1: 那你很难在这个行业继续生存下去。
0: 是的，
1: 干什么吆喝什么，你看体育解说运动员。掉了牙了也得赶紧补上，
0: 好嘛，人家还得掉
1: 牙呀、啊，
0: 对，
1: 是吧？
0: 那可不撒起漏风的
1: 啊！
0: 嗯，
1: 拿球得分，
0: 分出去了，
1: 分到了边路，
0: 好嘛！
1: 你这出镜也不美观啊！
0: 还在假牙再喷出去、啊。
1: 这一届世界杯，小红书上解说球的这几位，吴彤老师、宋雪莹老师，还有我们来自济南台的悠悠。这都是我的好朋友，
0: 朋友、
1: 啊，我看了，
0: 嗯，怎么样？
1: 就这辈子干广播，哎，没有人跟您来抢啊，
0: 嘿，
1: 没有人来抢，
0: 告你们都给他们管门外面，没用，知道吗？跟姐比，
1: 他们确实人也不稀罕进海河这圈儿、
0: 哎，哎，
1: 来吧，小翠儿，来念念小翠儿微信。
0: 说大老师说对哦，还真是29集。
1: 对，大老师你说对了，是我爱我家序号29集，
0: 厉害厉害、啊！
1: 哎呀，
0: 都背了，提前都背好了。
1: 我爱我家这个知识，
0: 嗯，
1: 可深了。
0: 种植
1: 牙的
0: 这个知识
1: 也
0: 深
1: 了。哎，
0: 我们现在不玩虚的啊，
1: 对，
0: 都是实实在在的福利。
1: 我们一直没玩虚的。
0: 这个韩国的特价种植体一颗是1580啊，德国的是3580，而且现在我们推出了半桶。
1: 没有德国了，这里头
0: 之前有，现在还能有吧？
1: 之前没了，德国回家了。
0: 哦，跟世界杯一块儿，那韩国早就没了嘛。
1: 哦不，韩国便宜，所以留下的。
0: 那半口呢？现在有一个特价，15000块钱起步啊！大家呢可以打电话26528899，您说是新闻二人转的听众，咱们就能够享受到这样的福利。
1: 对，
0: 而且呢，我们给大家就是博士的专家号，博士给您进行一个这个设计，种植牙设计。现在呢，无论咱们是这个洗牙呀。包括什么什么正畸呀、镶牙、拔牙、补牙，所有的口腔问题，咱们都能够做到减免。
1: 嗯、
0: 欢迎大家拨打电话26528899。这个夏天中诺口腔的活动还有世界杯，咱都要参加。
1: 哎，都要参加啊！
0: 哎，世界杯咱也得参加呀。
1: 这个，如果您想运动、想踢球，您得有个好身体。
0: 那可不。
1: 比如说，您需要补充您的膝关节。
0: 膝关节，对。
1: 这个世界足坛历史上有一些球员
0: 啊，
1: 就是因为自己的这个关节伤病问题啊，提前退役，特别遗憾。
0: 真是，
1: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德国队那个中场天才戴斯勒。
0: 哦，
1: 戴斯勒真的是特别好，但是他那个天生那个腿型啊，就跟一般人不一样。我不知道哪些老球迷还有印象，戴斯勒是咱中国人说的，好像是罗圈腿，
0: 那叫
1: 腿是弯的、
0: 啊。
1: 对，但是他球是真好，德国的中场是真棒。你品了这么多的中场，你会发现德国队的中场独有味道，一个是阿宽，一个就是他，都特别特别棒。当然后边还有几代，就巴拉克什么的也都优秀，但是人的膝关节不好，他还跟脚脖子不一样。
0: 嗯，
1: 你运动，你日常的生活，你都受到影响。
0: 嗯、那肯定是。
1: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爱听品牌就是康度的氨糖软骨素钙片。
0: 是
1: 我们这一片里头有三种东西。
0: 对，
1: 氨糖补膝关节，
0: 嗯，
1: 软骨素让你的关节更润滑，
0: 对，
1: 钙是补钙，
0: 哎，全身
1: 一片三效，
0: 对，
1: 一片三用，
0: 嗯， 而且呢，我们现在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也特别合适。我们现在是这样，平时咱那一瓶呢就得小200块钱，现在199直接给您抱走，应该是7大瓶。当然大家可以选择啊，您可以选6大瓶加2小瓶。昨天就说了，如果咱们有外出啊或者旅游啊，我们可以选择这款，比如说咱拿那个小瓶给大家方便带药，
1: 对，
0: 或者呢您家里本身就有药盒的话，咱们就直接选那个买6大瓶送1大瓶，也就到手是7大瓶。这个呢1大瓶当中呢包含60粒，小瓶是30粒，总共下来一共是420粒，那么算下来1粒呢才4.7毛，这个就非常便宜了。
1: 是，
0: 之前呢我记得霍儿也发过啊，他好像是左腿这边不舒服，
2: 反正人
0: 或者是
2: 咱发过，
0: 对，然后吃过之后呢，
1: 特别感谢老姐姐，
0: 她觉得这个就是包括蹲下来不疼，包括抬腿，她说哎抬得更高了啊，这个是真实的反馈。如果说您需要的话，建议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呢您可以发送新闻二人转到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它呢会弹出一个2维码，咱们直接扫码到我们的这个新闻二人转的听友群，您直接来购买就可以了。
1: 也有朋友问我说你们那群里光卖货，不是啊，是这样，我给大伙解释一下，就是你进群啊，你问人家能给你这东西实物看，要不然光播光说你看不见实物。群里头我们不是卖货，我们主要是聊天，有一帮一小撮啊以这个铁头为代表的。我现在都高度怀疑铁头一天到晚上班呢，他没正门啊，这孩子啊。您进群
0: 反正是闲人不少，
1: 哎，聊天怎么叫闲人呢？
0: 我这
1: 他们这里边有几个蛋的，
0: 走
1: 啊。然后呢这个大家伙可以多聊天，二一个呢给大伙预告一下，
0: 嗯，什么，
1: 这个明天啊，我们节目将会推出世界杯的特别节目，
0: 呵，真好。
1: 哎，但是我们没有视频啊，我们没有视频，我们这个技术条件还是比较简单啊。
0: 嗯，
1: 我感觉呢，广播还是广播的特色，
0: 对，
1: 啊，广播还是广播
0: 的特色，我们就要这种魅力。嗯，
1: 明天呢，我请那个谁，相声广播的小康，
0: 太好了，
1: 来做客我们新闻二人转。
0: 嗯，
1: 然后呢，跟大伙聊聊世界杯。我们不聊什么战术打法，因为我也好，康也好，我们俩昨天还交流，都不是专业的。但是我们就跟大伙儿聊聊世界杯期间新闻呐，聊聊世界杯赛场上那些事儿啊。哎，您大伙儿呢也都可以呢提问，你感兴趣的问题都可以提问。
0: 好
1: 啊，靠谱的问题呢，我们是免费的；不在折的问题呢，我们是收费的。啊，所以说明天上午11点到12点，欢迎老几位继续锁定新闻广播。
0: 太好了。
1: 迎来我们的世界杯特别节目，到时候我们跟大伙儿一起聊，咱们明儿见，
0: 明天见。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召开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三危四警民生项目推动会；津南区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8次会议；2026年清华大学研究生社会实践天津津南基地启动；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浅水沽镇高层住宅小区消防管网维修改造工程加紧推进；文德花园社区文德他力量女性赋能计划火热开展；雅居园社区便民缝纫服务贴心上线；新华社专稿高塔下的见证者；先锋上新生活为您解读测量血压需要避免的六个误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三危四警民生项目推动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

0: 对工作的重要论述，总结前期工作成绩，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晋南高质量发展。区委书记王宝宇出席并讲话，区委副书记杨洋主持会议。会前，王宝宇一行先后来到咸水沽镇丰收路社区、海棠街知香园社区、双星街逐梦广场，走进党群服务中心、便民服务站、共享菜园、小广场、早晚市等点位，详细了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开展情况，听取大家关于三危四井民生项目的意见建议。王宝宇说，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工作方向，要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广泛征集，深入分析，综合研判群众关心关切问题，真心诚意办实事，坚持不懈做好事，尽心竭力解难事，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理念深入人心，真正让群众成为社会治理的参与者、受益者。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王宝宇听取区委社会工作部、双桥河镇玉荣联社区、南开大学课题组负责同志关于三危四井民生项目推进情况的汇报。王宝宇指出，三危四井是晋南区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回应群众关切的具体抓手，是立足群众需要、因地制宜实施的民生工程，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时代性、人民性。要深学深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实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行动，扎实推进六治工程、创新为民办事、为民解忧的工作机制，以更大力度、更高要求、更实举措推进三危四井民生项目建设迈上新台阶、再上新水平。区领导郭建华、卢燕、陈延慧参加。记者王宇报道。
1: 日前，晋南区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8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主持，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振明、赵国庆、魏贵友、齐杰、薛春晓出席，区监察委员会主任叶浩兵、区政府副区长陈延慧、区法院院长安文杰、区检察院相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听取了区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十项民心工程项目建设情况的专项报告，审议了区法院关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情况的专项报告，区政府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天津市乡村振兴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和检查《天津市人才发展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还通过了天津市晋南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区和镇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问题的决定，并进行了相关人事任免事项。
2: 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0: 记者陈涛、于素义报道。近日，2026年清华大学研究生社会实践天津津南基地启动仪式在开埠新港举行。11名清华博士研究生与晋南区相关部门、实践单位负责人集体一堂，共同拉开为期6周的社会实践序幕。
3: 启动仪式上，全体人员观看了晋南宣传片《晋南梦开始的地方》、纪录片《精彩难忘，清新未来》。区委人才办、区人社局、团区委等单位负责同志对此次实践活动进行了安排部署。学子们表达了投身实践的坚定决心。海河教育园区管委会、凯尔测控等接收单位介绍了项目情况，各镇和国投集团表示将全力做好保障。仪式后，学子们参观了人才之家与人才公寓。未来6周，他们将深入各实践单位，围绕乡村振兴、国防教育基地建设、网络安全、高温真空如变实验设备核心技术优化等重点课题攻关。区委组织部和团区委还将开展清华学子走进津南系列主题实践，组织基层调研，为津南发展献计献策。
0: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龙正武说，
4: 希望我们清华大学的学子们能够用好这一次难得的机会，然后把我们清华大学师生的这个青春奋斗与津南的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结合，为我们津南的长期发展做出这个自己的贡献。
2: 用心享事。

0: 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1: 记者王彤、通讯员赵自强报道。连日来，仙水沽镇高层住宅小区消防管网维修改造工程火热进行，为居民消除高层住宅小区安全隐患，筑牢生命安全线。博雅花园小区为此次改造的小区之一，消防管网因年久失修，出现了破损和腐蚀情况，存在一定安全隐患。这次改造，小区内1384米的消防供水管道全部换新，供水网络升级，居民安全更加有保障。截至目前，小区消防管网的铺设工作已基本完成，并进行了打压试水。施工人员正在对挖出的园艺土进行回填，整体工程预计7月初全部完成。到今年底，仙水沽镇将完成7个小区的消防改造任务，内容涉及维修或更换消防管道、消防报警系统、应急照明灯等。
2: 通讯员于雅清报道。
1: 近日，海棠街文德花园社区重点打造的书记项目文德他力量女性赋能计划火热开展。该计划聚焦女性生活品质提升与就业创业需求，不仅推出了烘焙、立体剪裁、插花、健康指导等公益系列课程，还落地了手工绢花灵活就业项目，切实为社区女性搭建起一个集学习互助、技能变现于一体的优质平台。自项目落地以来，社区遇见心灵里共享空间化身聚人气的幸福磁场，一幕幕女性赋能的鲜活日常正徐徐展开。从烘焙课上的麦香四溢，到立体剪裁前的巧手翻飞，从健康指导课上的干货解锁，到插花艺术里的松弛感拉满，再到绢花手工的指尖生花，这一方小小的天地成为了女性自我提升的充电站和互助交流的暖心潮。
2: 通讯员于哲、赵自强报道。针对居民衣物缝补不便的民生需求，近日仙水沽镇雅居园社区设立便民缝纫服务点，固定每周二开展常态化缝补服务，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解决衣物修补难题。社区挖掘辖区手工能人，配齐缝纫机、针线、纽扣、拉链、熨烫等全套工具，搭建规范便民服务平台。服务点免费为居民提供钉扣、缝补、改裤脚、换拉链、衣物熨烫、床品修补等服务，切实满足群众日常衣物修缮、简易改造需求。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高塔下的见证者》。本期节目聚焦工程监理日志，以正负200千伏杨镇直流工程为切入点，亲历者韩真讲述了建设者攻克长江跨越等施工难点的故事，展现了无人机、 AI 等技术为工程建设带来的创新变革，诠释工程建设的匠心传承与责任延续。

0: 我翻过这些档案的时候，脑海里不自觉就会回想起工程建设期间的每个日日夜夜。他们不是冷冰冰的记录，而是一个工程怎么一步步变得靠谱的过程。它叫做监理日志，是工程的影子，更是每一个关键时刻的见证。很多人呢觉得监理就是去监督的，其实我们更像是把一群可能出错的人拉到一个必须正确的轨道上。我们每天清晨5点半到岗，现场的天气、工人的上塔时间、施工工具具的检查记录，日志上留下的是文字，但我们心里装的却是风险。陈工，今天我们工作班有多少人啊？
1: 工作班组有40号人，然后有15个高峰。
0: 右手边的中向和下向好像不是吧？就右上和左上是吧？杨震直流工程作为我国14五电网建设的重要节点，正负200千伏直流线路横跨长江，连接苏中苏北，构建区域能源新通道，是国内首个220千伏分区柔性互联工程。2023年9月，五峰山长江大跨越换线工程正式启动，塔高161米，跨江距离1291米。我们要在长江两岸完成一次精准接力，那是整条线路中技术难度最大、风险系数最高的一段。任何差错或者闪失都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和挑战。你负责我们牵引厂和张一厂，然后因为这次我们采用的是一个用旧导线来带新导线，所以你一定要重点去关注一下这个新导线和旧导线之间的连接京距是否稳固。那段换线我们用的是以旧带新的工艺，沿用了原线路的路径，每次导线引渡时的连接京距、高空滑轮的状态、跨越时的导线高度，我们都会逐项去做复核。现场指挥、数据校验、无人机巡检，每一样都会写进监理日志。一页页翻过的监理日志是现场一呼一吸的缩影。在跨越夹江时，为了尽可能降低对通航的影响，提高放线效率，我们采用了无人机挂载导引绳过江的方法。
2: 今天无人机带导引绳跨越夹江，真是有惊无险。
3: 可不是嘛，今天试飞的时候导引绳2次挂到树上，我都慌了，生怕今天完不成这个试飞任务。
2: 是啊，测试的时候导引绳啪的一下断了，要是搁以前在水上用船放导引绳，还不知道折腾到什么时候。
3: 一开始我们都以为是风的问题，后来才发现是起飞高度和轨迹规划的有点太保守了。
0: 导引绳呢，它是有自重的，无人机飞出去之后，整个绳子的最低点一定要比我们整个所有的障碍物都要高，我们控制好飞机的轨迹，这样才能把线顺利的给放回去。
2: 是呀，现在效率高了，3台无人机带着导引绳，几分钟就把线放完了。

0: 面对高空施工质量验收难题，我们决定引入无人机巡检技术，把日志上列出的关键部位交给空中的眼睛去确认。 AI 图像识别精准标注缺陷，建设不再靠经验判断，而是用数据说话。以前开展线路工程质量验收，主要是靠人站在下面用望远镜去观察，但是五峰山的塔有50层楼那么高，细节方面很难用望远镜看清楚，所以引进了无人机技术，飞上去巡查，再用 AI 识别每个连接点的图像标注缺陷。那时候觉得这就是给人多长了一双眼睛啊。2024年杨震支流工程全面投运，正负200千伏直流线路像一条强劲脉搏，把电能从苏中输送至苏南，为“十四五”期间新能源消纳和电力稳定供应提供有力保障，也为区域发展注入活力。项目投运这4个字写在了最后一页监理日志上。那天我拍了一张照片，我想留住这个瞬间，因为我知道这一页是终点，也是我下一段路的起点。当17工程的监理日志封存，杨震支流2期工程已悄然开启。不是每个人的名字都能写进碑石，但我们的付出已深刻在工程之中。不容易啊，终于结束了，2期我们还要继续加油啊。现在我在计划15-5期间投运的杨震支流2期工程现场，身边换了人，工程规模更大了，但监理执法纪律就像陪伴我多年的老伙计一样，仍然陪在我的胸前。新的监理日志仍在每天被记录，他们就是我在这个工地奋斗过的见证。一卷档案连通建设与管理，一页纸张映照奋斗与担当。今天我们从一页页档案中出发，看见中国工程的坚实脊梁，踏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的坚定脚步。未来我们将持续以档案为引，讲好中国工程故事，以传承为桥，为发展立证，为复兴留声。
1: 新风尚，新生活。
2: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血压看似平常，却关系着我们每一天的健康安稳。在家自测血压，方法不对，数值就不准，反而影响判断。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测量血压要避开的6个常见误区，帮您测得准、看得懂，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心血管健康。
3: 居家测血压别踩坑，6个常见误区，崔医生一次性讲透，精准测压。

0: 这样做。测血压呀，是我们了解自己健康的基础方式，但很多人看似是每天的测，却因为陷入误区，始终没有拿到自己真实的血压数据。今天咱们就拆解测压的六个关键注意点。误区一，医院测血压更准。他会认为医院测量的血压才是金标准，可是我们现在国内外的主要的高血压指南都推荐以家庭血压监测为主要参考，因为很多人都会存在白大衣高血压。其实一到医院呢，面对医生，人的交感神经就兴奋，血压就会生理性的升高，紧张嘛，无法反映日常的真实水平，而且家里环境更加轻松，测量结果呢更能体现血压的常态。所以我们的诊室里如果是140/90为标准的话，那家里呢我们是135/85为标准。误区二，叫水银血压计比电子血压计更准确。其实这也是对医院的一种固执的迷信。现在我们因为环保的关系，其实水银血压计、水银体温计都会全部退出历史舞台，但在退出的时候，其实电子款已经靠谱了。所以我们普通家庭呢优先选择电子血压计。而且水银血压计它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它是依赖医生的听诊绩效，又叫科室仪。因为如果你没有训练有素，那么人为的误差就会远远的大于合格的电子血压计的误差。那当然现在很多电子血压计把两者的测量方法，包括它的电子测压，包括科室仪测压结合起来，更能满足日常测压的精准需求。误区三，血压计呢越贵越好，他会盲目的追求高价的血压计，认为价格高和精准度成正比。其实仅仅需要基础的测压功能的话，100-200块钱的合格产品就足够用啦。因为同等条件下，上臂式的血压计比腕式的血压计更精准，因为腕部的血管呢较细，容易受到活动体位的影响，而上臂的血管更粗，与心脏的距离适中，测量的稳定性更高，可是腕式的可能会更贵一点。误区四，一坐下来就直接测血压，有人刚运动完刚说话完就立即测血压。其实我们的指南里推荐，测压之前呢必须安静休息5-10分钟，这时候不说话不活动不抽烟，并且排空膀胱，这样就可以避免刚才的运动引起的血压的波动，而测出来就叫静息时的血压。因为不管是哪一种活动都会导致血压的短暂性升高，只有让身体处于平稳状态，测出的结果才是反映真实的血压水平。误区五，测血压必须左手，离心脏更近，左右手的血压确实存在轻微的差异，是正常现象。我们选高的内侧一直量，因为你一直选低的内侧，你就反映不出自己的测量效果。有些人因为动脉炎或者血管的闭塞，会引起一侧的血压特别低，所以刚开始量血压的时候，一定要两只手都量，然后你发现哪一只手比较高的时候，以后就固定量高的那一侧。误区六，一次性的血压升高，要么根本不在意，要么就盲目调整用药。其实我们更应该关注血压的总体趋势，单次波动不需要给予调整，但是要引起重视。如果血压确实超过了180、110这种非常高的情况下，那当然马上过几分钟复测，如果还高我们上急诊，如果第一次高后面两次低了，我们引起重视，但是不要马上就去调整我们的药。崔生一直说血压到了冬天容易升高，也要等5-7天都升高了我们加药，大热天血压容易降低，也要等5-7天血压一直偏低我们再要减药。因为我们的血压呀，受情绪、饮食、天气、休息等多种因素影响，单次的升降不代表病情的变化，频繁的调药就会导致血压的剧烈波动，反而加重血管的负担，只有太高了或者太低了要紧急干预。那最后提醒啊，咱们家里测血压避开以上的误区啊，还要定期的我们去校准一下血压计，建议呢每年校准一次。测量时候呢，袖带的松紧以插入一根手指为宜，精准的掌握自己的血压情况，才能更好的管理心血管的健康，少走控压弯路。
1: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直接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音乐随我。

0: 出生在自听众朋友们，金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金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1: 7月15号到8月23号，你看看是啥日子，是不是我们的福天？7月15号到8月23号是不福天？今年九子离火，这个红马年，这个福天是40天，阳气最足啊！啥叫阳气呀、啊？老天爷的阳气，外边零上30多度，我们体表温度是不是也30多度啊？但是你肚子里凉啊，你都长结节了，你都长斑块了，你都长息肉了，那不是寒吗？所以说现在我们要吃葛节保身丸，在这个伏天7月15号到8月23号，这当中体外的阳气顺着往里走，我们干细胞一生成，把气血调动开，养肝心脾肺肾，对老慢病效果非常好。尤其是身上长东西的，息肉、结节、增生、结石、血栓斑块，长脑袋上、心脏上叫血栓斑块，叫脑梗、心梗；长肝上、肾上叫囊肿；长胆上有胆息肉和结石；长肾上还有肾结石，特别是胃肠的息肉、肺子的结节。要是你身体好还没事儿，身体不好，我们人人都有癌细胞，你有我有，小猫小狗都有。你气血旺，你抵抗力强，那个癌细胞它不动，就是在你身体弱的时候，癌细胞才会增生复制。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这就是为啥慧心说打铁还得自身硬。为什么过去你们听广播看电视说什么病啊都能治，包治百病，癌症都能治，这个药是仙丹也不好使。为什么？你正气不足啊，你连饭都吃不进去啊，你自己的骨髓都不造血了，你都没有干细胞了，你那细胞都少了，干活的都少了，都坏死了，你怎么用药啊？你怎么能好病啊？所以治病淤堵不除，百药不灵，干细胞不增多，老病治不好，人不会长寿，就这两条道缺一不可。所以老伙伴们啊，在这期间注意古法百脉疏通法，天天做，有寿星补汁天天吃。7月7号、8号、9号3天时间，慧心给大家争取来了免费体验的葛芥保身丸，只要你报上名，你就能拿到一瓶。这一瓶呢，你吃4天啊，价值呢780块钱，就是太少了。一共1500瓶，3天，我们每天发500瓶啊。按着老哥哥老姐姐们报名的顺序给大家发放啊。你看我在翻看葛芥保身丸这个老药厂，它有临床医嘱手册，我就看到一个病例，非常意外和惊喜呀、啊。因为这个老药它过去你看宫廷用药有这个医案呢、啊、啥叫医案？就是现在所说的病例，你现在到医院去住院治病，是不是大夫给你开病历啊？你有时候还调病历呢，对吧？过去叫医案，这当中就记载个事儿，有一个上海三甲医院的病人叫刘长春，72，心衰，心动过缓，1分钟跳40次，计划安起搏器，但是后来呢，由于他家庭条件不好，哎，主治医生呢就提出来了。说不想安起搏器了，啊，他自己跟大夫说的，说我不想安了这起搏器， 那怎么回事？怎么不想安了呢？你心脏跳40次，你晚上睡觉他跳30次，那不半夜就猝死了吗？他心衰发作的时候什么感觉啊？稍一动就啊，就倒气儿，就像拿塑料袋套脑袋上，那一会儿不就憋过去了吗？大夫建议安起搏器，但是这个刘长春呢，他身体虚，特别虚，老感冒，晚上起夜起不烫，这就肾虚吗？嗯，一动他冒虚汗，那怎么安起搏器呀？说呀，先稳定稳定，啊，给他呢吃点药，然后一个礼拜之后再给他手术。结果呢，在准备手术的前一天晚上，他就跟主治医师说了，说我不想安起搏器了。大夫说，你怎么不安了呢？你不安你这有危险呢。这刘长春说，我这两天我感觉我身体比那两天强了，我走路我自己上厕所能撒尿，活动活动感觉也不太累了，晚上睡觉呢自己翻个身呢，下地撒泡尿啊，哎，摸摸心脏跳的还挺有劲儿，而且呢24小时监测心率它能跳到58次，原来跳40次。哎，说这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啊，他在要手术之前，他晚上总上厕所，一宿7-8次，这不夜尿多吗？当时呢，医院就给他开一个药，就是葛芥保肾丸，就想给他治这个夜尿频多，包括这个身体没劲儿，让他吃一个礼拜，心思让他缓一缓，一个礼拜之后再给他做呢起搏器。没想到7天之后要安起搏器了，他心脏跳到58次，夜尿就起来2次。你这样下去，那就不用安起搏器了。哎，紧接着大夫说，那你还继续吃葛芥保肾丸吧。他又吃了1个月，一检查心率跳到65次，而且呢患者自己下地大小便，上食堂打饭，晚上睡觉能睡6个点儿，并且患者有个反应，说我呀手脚不麻了。他原来呢是有腔梗动脉硬化，手脚麻，手脚麻是啥？这不气血亏虚吗？并且老爷子有前列腺增生，包括他心脏，哎，心动过缓，哎，老爷子还有胆囊炎，所以你看看，吃葛芥保肾丸干啥了？肾虚5大征，尿频好了，生干细胞，干细胞多了生成心肌细胞，心脏干活的多了，跳的就有劲儿了，而且补气血养五脏，不但治心脏了，胆囊炎也治好了，腿脚热乎了，去寒湿了，并且有个病，他原来有肺结节，就是那几年呐，大感冒嘛，都戴口罩。他有肺结节，哎，吐白痰，吃完葛芥保肾丸，他出现个现象，开始还挺吓人，他就大口吐痰，黑的一块一块的，一块一块的痰吐了1个礼拜呀，等到10多天之后不吐痰了，也不咳嗽也不喘了，再一检查，他那个条索状的那个结节没了，这是吃了4个月的葛芥保肾丸之后，条索状的肺结节没有了，啥概念呢？倒痰盂了，肺子干细胞多了，你干细胞一多，生成肺细胞，肺细胞长啥样？像葡萄粒似的。你没有肺气肿心脏病的，他那肺细胞啊都饱满的，像那葡萄粒似的。等你有肺气肿的，肺结节的，你那肺细胞啊就瘪了，变成葡萄干了，所以你一喘气儿上不来气儿，就哎呀哎呀，你就倒气儿啊。特别是有心功能不全的，你岁数大了，你再有肺结节，你每天都心肌缺血，心慌上不来气儿，早搏，心肌细胞死了260个，乐死的，今天死260，明天死310，天长日久，最后你看心脏不跳了，人就死了。 所以吃葛芥保肾丸生干细胞，肾虚五大征，补气血养五脏，排寒虚这个阴邪，就是长的那个东西，提高抵抗力啊。那么你就记住，不管啥药，它有这个功效，你就用你有那个好成分。葛芥保肾丸里头17味药，有再生三宝，都啥？长白山棒槌沟还阳参，泡酒里1个月了还发芽呢，说明它再生能力强啊。皇家鹿苑毛桃鹿茸，哎，割完还长，并且呢有广西啊喀斯特山区的雪尾红葛芥，那红葛芥呀，哎，断尾丛生，断八次长八次，而且它长出来是骨头、肉、血管、神经、外皮儿一起长，长得跟原来的一模一样的，这三大再生的宝贝，所以我们人吃了，作为葛芥保肾丸国药准字，国营老字号制药厂恒苍龙制药厂生产。你看大家，你查查，这是正儿八经的药啊。哎呀，可惜呀，就是这次太少了啊。如果能让咱们老哥哥老姐姐都吃上1个月，那身体发生大变化。但是呢，这次还是要感谢人家柳厂长啊，给咱们了1500瓶。这1500瓶呢，慧心一点不留，每天发放500个名额。今天、明天、后天，7月7号、8号、9号。凡是来电话报名的啊，不管是新朋友老朋友啊，不管是多大年纪，只要你报名成功，就能得到1瓶葛芥保肾丸。那开始吃啊，我们可以1天2次，一次吃10粒，这样呢能吃4天。吃的过程当中注意啊，如果你头发掉白皮，这是好事。如果你头皮痒，身上掉皮屑，这是好事啊。如果你吐痰一块一块的，这也是好事。你注意观察你的尿频啊，你的手脚麻，你的肚子冰凉，这就是非常敏感的这三大特征。它治肾虚五大征，你尿频你吃上就有效。生干细胞啊，你各种老慢病，你浑身没劲儿，脑梗脑袋迷糊，心梗支架了，心慌气短，你感觉，因为它生成所有的细胞，干细胞一多了，干细胞是所有细胞妈妈呀，然后它补气血养五脏，气血一足，最明显的就是手脚不麻了，胳膊腿有劲儿了，哎，肝心脾肺肾这老病就见好，腿脚热乎，肚子柔软，不冰凉梆硬。特别是我们身上长东西的，你要注意，那都是寒湿阴邪呀，啊，所以这次我们有幸吃到葛芥保肾丸了，大家呢要尽早报名啊。慧心呐，保证不偏不向，一视同仁给大家发放啊。吃的过程当中有不明白的，给慧心来电话啊。那咱们呢一定要把疗法做好啊，那是不花钱的好办法，包括古法百脉疏通法，包括贵州法啊。要是手上有受精补脂的，按部就班的吃，配葛芥保肾丸吃效果更好，一个清淤堵，一个生干细胞，这样呢达到一个全面的调理和治疗，那我们身体的病啊好得更快。大家吃了之后吧，把你的反应都记到小本本上啊，然后跟慧心通话，我来给你辩证，咱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好，现在就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别 辩证论治。
0: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精彩讲解。慧馨老师为了感谢大家的信任，给大家争取到了珍贵的参茸葛芥保肾丸，让大家免费品鉴。免费品鉴时间是7月7号到7月9号三天时间，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获赠一瓶葛芥保肾丸，这一瓶是四天的用量。葛芥保肾丸不仅能够补益肾精，还能生干细胞，有皇家鹿苑的毛桃鹿茸、长白山棒槌沟的淮阳参、广西喀斯特山区的血尾红葛芥，这都是珍贵药材，一瓶价值780多块钱。由于数量有限，每天只发放500个名额，大家现在就可以报名了。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 400-656-3019 400-656-301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健康是生命之树常青的根基，是幸福生活最绚烂的底色。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是阖家团圆乐享天伦的保障。您是否渴望拥有一个强健的体魄，享受美好的生活？您是否一直在苦苦寻找远离病痛重回健康的方法？
3: 参茸葛芥保肾丸给您完美答案，珍惜瑰宝，汇聚健康能量。参茸葛芥保肾丸集萃皇家鹿苑毛桃鹿茸的灵韵，长白山淮阳参的生机，广西血尾红葛芥的神奇，每一味药材皆是大自然的馈赠，凝聚着天地精华。这不仅仅是一瓶药丸，它是古老智慧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是您重拾健康活力的钥匙。全面呵护，见证生命奇迹。从心脏的稳健跳动到大脑的清晰思维，从骨骼的强健有力到夜晚的宁静安眠，参茸葛芥保肾丸以其卓越的干细胞再生能力，全方位修复受损细胞，让您的身体焕发新生。无数真实案例见证了它从内而外的健康蜕变，让生活重新焕发光彩。7月7号到9号，仅限三天，慧馨老师带着满满的诚意与关怀，为您送上一份珍贵的健康厚礼。凡是打电话报名成功者，即可免费获赠一瓶参茸葛芥保肾丸，数量有限，每天仅有500个名额，赶紧拨打400-656-3019400-656-3019进行报名，亲身体验健康的突破。
2: 愿您身强体健，笑对人生风雨。这不仅是慧馨老师的行医誓言，更是他对每一位听众最真挚的祝福。参茸葛芥保肾丸承载着慧馨老师对健康的执着追求，对生命的无限尊重。愿它能成为您健康路上的坚实后盾。
3: 马上拨打400-656-3019400-656-3019，抓住这次与健康亲密接触的机会，让参茸葛芥保肾丸助您开启全新的健康篇章。慧馨老师与您相约，在健康的路上，我们携手同行。
0: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万家灯火栏目。慧馨老师为了感谢大家的信任，给大家争取到了珍贵的参茸葛芥保肾丸，让大家免费品鉴。免费品鉴时间是7月7号到7月9号三天时间，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获赠一瓶葛芥保肾丸，这一瓶是四天的用量。葛芥保肾丸不仅能够补益肾精，还能生干细胞，有皇家鹿苑的毛桃鹿茸、长白山棒槌沟的淮阳参、广西喀斯特山区的血尾红葛芥，这都是珍贵药材，
4: 一瓶价值780多块钱，由于数量有限，每天只发放500个名额，大家现在就可以报名了。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 400-656-3019。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老师和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线接听的环节。首先有请进来自天津津南区的王女士。你好，欢迎您。
5: 你好。
1: 你好，
5: 黑心老师。
1: 你好，
5: 给您添麻烦了，老大姐。
1: 没关系，老姐姐叫啥名？
5: 您喊我妹妹吧。
1: 你多大了？
5: 我今年60。您
1: 那你喊我姐姐吧。叫啥名？
5: 我叫王冬梅。
1: 哎呀，冬梅呀，
5: 我也是苦命的人呢，老姐姐。
1: 哎，
5: 没人管呢。
1: 你详细说说。
5: 我一听您那头上是一讲课嘛，打小就失去妈妈了。我都想起我结完婚以后失去妈妈，我一想想不得劲儿，哪不好受，都想起妈妈。我呀，打进了23级的婚，心疼闷着，我就一直有了孩子，孩子小时候还幸福点，后来孩子大了，日子也不好过，点点的，我自个身体呢又有毛病，后来看着就不给我看，我也生气，也挨打。回来点点的，我就36那年呢，我大上学，我留了一个多月回去，老师没人管我，我又遇了个好大夫，把我给救了。回来包扎一点一个鸡蛋，营养我都达不到。后来我现在的体质大到，我都怕冷了，怕冷，一直现在我顶着穿的得多凉的衣服，一凉呢，我都不好好尿尿。这个是我看过多少大夫，他说我就随时每天他给我那药，夜里尿药止泻呀、抽签子啊，都夜里更不尿了，我就天天干。
1: 不能吃泽泻、车前子，都是往下走的。你现在这点阳气不多，不能往下走，要温补。
5: 还有一个
1: 提高抵抗力。
5: 我呢，就是现在就是靠老爸爸维持着我。老爸都80多了，他看门还得给我生活，我干不，因为我生气生的，我不知道我心脏有毛病。后来呢，我就去我们天津胸科一查呢，他给我点那个胸科舒片，我也控制住了，自己可以做点饭嘛的了。
1: 哎呦，苦命的妹妹呀、你看，
5: 因为我听说你了妈妈，我也不得劲了，我都想起我的妈妈。
1: 咱不哭，老妹妹呀、
5: 妹妹不行啊，给我来个小汤疗，我一凉在这天一凉啊，我都不好好接受。
1: 天一凉的，你就容易尿裤子。
5: 我呀，以前那凉尿尿，我后来呢一凉呢，我胃口我找了好多中医，他都说我脾胃虚寒，他说是给我那药啊，哎呀，好吃的好吃的也不管用，气的我都不去看去了。我就不听你的这个胎嘛，后来赵大老给我打电话，他说大姨啊，您跟着慧心老师讲讲。我说我要跟他讲讲，你给我来点材料吧，我还可以跟爸爸要点小钱，爸爸80多了。

0: 他还得看门儿。我买菜呀，我的妈呀，他还得管我。
1: 老妹妹啊，咱先不花钱，哎、我你听我讲课，我教你们做的那些疗法，你做没做？
0: 我做了，你也给我那个脱皮嘛，我没多干，后来那个谁招办的，也不从哪一个。就是他们那个就是部门晚上给我找了一个进来，我做天天做，我天我数完了头嘛，我脑袋上头这个傻电似的呢。
1: 嗯，做呀，那一定要输啊、嗯、因为你气血严重的心脑供血不足，手脚麻木，胳膊腿没劲儿，堵得太严重了，你这个叫气虚血瘀，就气虚、嗯，浑身五脏气不足，血瘀了。为什么瘀、
0: 哎、
1: 气虚了，流不动了，就堵了。所以你是啥症状啊？没劲儿，怕冷，
0: 嗯，
1: 心口窝拔凉，
0: 对，
1: 腿脚冰凉，
0: 嗯，
1: 心脏跳不动，一动它就心慌，
0: 对，
1: 睡觉头皮都麻，
0: 嗯，
1: 早晨起来手都麻了，
0: 嗯。
1: 哎，着点凉啊，腿脚就抽筋儿。
0: 对，
1: 啊，这是啥？这是叫气虚血瘀，气血不足，血流不动了，它堵。你可别忧郁了，再忧郁堵了就该长东西了啊！长东西，心情不好，抵抗力低，就该癌变了。
0: 哦，
1: 咱可享点福吧。你今儿个开始认识我了，你乐乐呵呵的。
0: 哎。
1: 高高兴兴的好好活着啊、
0: 哎、
1: 你现在阳气不足、
0: 哎、
1: 然后出现了啥呢？肝郁气滞。
0: 他我的肝脏啊，老姐姐，我拦你一句，我肝脏以前没有囊肿的，他打了我一拳，我打那个，我的肝脏我这个就疼，我做咱们手术时候，人家已经请大夫还擦出来，他说是不是你被打过这个肝脏，
1: 你看看啊，这样啊，咱们呐要怎么办呢？乐乐呵呵。
0: 哎，好嘞。
1: 啊，高高兴兴的。他过去的事儿咱不想他了，咱也不看他一眼。孩子也大了、
0: 嗯、
1: 咱也不管了。现在干什么？咱们条件有限。我经常说我这儿没仙丹妙药，但是我告诉你们的一些不花钱的方法一定要做。
0: 对，都是
1: 你
0: 也抵抗，对吧？
1: 你做完拉筋跺脚拍打你就松溃呀、啊，啊，再一个跪肘法你做没做？
0: 回嘛，我脚得从那个背上趴回嘛，我走我玻璃盖有点发热嘛。
1: 对呀，那就爬呀，玻璃盖说我跪一会儿玻璃盖疼，你用毛巾包上点儿，或者穿个护膝，你就爬，咋舒服咋爬。
0: 对，
1: 啊，爬完之后你浑身松溃。他就让你生干细胞。
0: 哦。
1: 另外，老妹妹，你把电话留好，
0: 哎、
1: 我给你们发呢葛介保肾丸。
0: 对，那个慧慧老师，您给我那个订一颗那个葛介那个保肾丸吧。
1: 嗯，那个情况啊，你这样、
0: 嗯，
1: 打铁还得自身硬吧？
0: 对，
1: 打铁自身硬咋硬啊？你得有干细胞了，你才硬啊。
0: 哦。
1: 你抵抗力不足，你没劲儿。你上不来气儿，你五脏没好地方，你浑身拔凉就抽筋儿，做跪肘法，做百脉疏通法、
0: 嗯、
1: 今天呢咱们是发放500瓶葛介保肾丸、
0: 嗯、
1: 就按照你们报名的先后顺序给。
0: 行、嗯、谢谢慧慧老大姐。还有老大姐、嗯、您啊手累多讲讲我们那个不懂的，嗯，教给我们怎么保养身体，怎么什么少生病那个方法吧。您受累了，
1: 没关系啊。你呀、啊，就记我还是这句话：打铁还得自身硬。这句话什么意思？咋硬？自己五脏六腑好，胳膊腿结实，气血足性，干细胞多，是不是不长病？
0: 对，
1: 自己心情好，乐乐呵呵的，是不是不难受？
0: 对，
1: 你指着我。说我再跟你们讲，你就在那生气，你就在那寻思过去的事儿、
0: 嗯、
1: 啊，
0: 那也没有用
1: 啊，都白搭了。
0: 对，
1: 我干讲要能治病，我都不睡觉给你们讲。我说这话很实在，老妹妹。
0: 您那挺实在的，老姐姐。
1: 所以我把教你们让自身硬实起来的办法，
0: 嗯。
1: 做贵州法，贵州法生干细胞，干细胞一多，
0: 嗯，
1: 咱们身体哪儿虚它补哪儿。
0: 哦，
1: 气血足了，五脏好了，抵抗力提高了，你就身上长点啥它也不会癌变。
0: 哦，
1: 就得肿瘤那人他干细胞多了他也不扩散不转移。
0: 哦，
1: 老得病赖巴的你干细胞多了他身体慢慢就缓回来了。
0: 哦，
1: 啊，
0: 行，谢谢您了，谢谢老师。
1: 这个葛介保肾丸呢，
0: 嗯，
1: 因为数量有限啊，
0: 行，
1: 拿回去呢，
0: 嗯，
1: 早十粒晚十粒，
0: 嗯，
1: 半盐水送服。
0: 哦，行，
1: 多做贵州法。
0: 啊，谢谢您了。嗯，
1: 哎，好，老妹妹，那就听话，多做疗法，把葛介保肾丸呢领回去好好用。有不明白的地方啊，就给老姐姐来电话啊。哦，
0: 嗯，你老爷手累了，保重点身体吧，天热了。
1: 哎，你也保重，开开心心的，每天开怀大笑三次啊。嘿嘿嘿，好，那咱姐俩就聊到这儿，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精彩讲解。慧馨老师为了感谢大家的信任，给大家争取到了珍贵的参茸葛介保肾丸，让大家免费品鉴。免费品鉴时间是7月7号到7月9号三天时间，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获赠一瓶葛介保肾丸，这一瓶是4天的用量。葛介保肾丸不仅能够补益肾精，还能生干细胞，有皇家鹿苑的毛桃鹿茸，长白山棒槌沟的环阳参，广西喀斯特山区的血尾红葛介，这都是珍贵药材，一瓶价值780多块钱。由于数量有限，每天只发放500个名额，大家现在就可以报名了。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 400-656-3019 400-656-3019 400-656-3019。万家灯火栏目播出时间12点到13点，14点到15点。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先到这里，我们明

0: 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1: 与热爱同行，
2: 与好奇为伴，
1: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2: 大家好，我是天天。
1: 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是中雨转雷阵雨，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4摄氏度。同时呢，是气象台在今天的
2: 中午
1: 12:06
2: 刚刚发布的，
1: 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
2: 快跟大家说说怎么回事。
1: 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呢，天津中心城区将有雷阵雨。

0: 阵雨天气，降雨具有间歇性，雷雨时阵风可达7到9级，个别点10级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冰雹，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1: 大家注意时间节点哈，是今天下午到前半夜都有可能发生以上说的这些雷阵雨的天气、大风的天气、冰雹的天气，所以一定要做好相应的准备。
0: 明天呢是阴转雷阵雨哈，降水天气仍将持续，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4摄氏度。
1: 要说此时此刻的温度可真是够高的哈，32.7度，但是体感温度已经能窜到36.6度，将近37度了。
0: 来说说今天节目的内容安排、
1: 要说今天这个天气倒也应时应景儿。
0: 今天呢迎来小暑节气，这个小暑一到呢，真正的咱们所谓的那个蒸笼模式就开启了啊，这个上蒸下煮啊，这个天儿呢是不舒服啊，可能对咱们身体呢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咱今天呢就来说说啊，为什么小暑前后雷暴最多，那么副热带高压到底怎么就把咱们给蒸上了的？
1: 倒是挺形象哈。来说完了这个天气之后呢，还要给大家安排一个，哎呀，我觉得这个很玄学的一个课题哈。说人呢，经常会面临着一些做选择的时刻，有的时候呢，你会斩钉截铁的选，可能那个事儿呢，就是，优势劣势非常明显。那有的事儿就得让人犹豫不决啊，这个事儿越重要，你越会犹豫不决。你是选这个选那个，还是选那个呢？还是都选 C 呢？是吧？
0: 这关键，有的时候。他没有什么选择
1: 啊，就这一条
0: 啊。当然你要换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当你能够面临抉择的时候也是最难的。
1: 是的
0: 啊，你看包括一个在家庭当中啊，或者说是在这个单位团队当中，就是最终拍板敲定的那个，其实也是面临着很大的潜在风险。
1: 对，比较孤独，
0: 能力老包含，
1: 对，比较孤独哈，到最后决定的时候真的只能靠自己。那选择这个事儿吧，人跟人也不一样。有的人就是判断了之后他还是能选出来的，有些人是别管大事小事都选得特别费劲，咱们常说有那个选择困难症。
0: 哎，以前相声里不就说嘛，就得亏呀，我就没做那个选择，你看后来这个出什么事儿了吧。哎，就是慢慢养成了那种，对，你我就不做判断，不做选择啊，让这事儿任其发酵。
1: 哎，好多人都说，就这个事儿最后自有答案，但是那个答案就是到时候啥说啥是啥了，您就没有自己主导他的这个权利了。
0: 天天你有选择困难症，我觉得啊，
1: 我
0: 猜测应该没有，
1: 我没有，但是确实面临过当时很难很难的选择。我记得当时选择特别难的时候，有人劝我是这样说的，说，就跟着心走就行了。
0: 就是这个说的很对，但是也很玄学。
1: 是的，要不我说今天这个话题特别玄学。一看见这个话题，我相信想起了当时那一刻。其实所说的那个心，其实就是直觉问题。有的人说什么什么什么，但是身体很诚实，就是你可能有一个你潜意识当中会偏好的选项。他就让你按照这个直觉去选吧。他说是。理由我觉得也没法反驳，就是你跟着你心选的这个东西吧，后悔你也认了，
0: 哎，
1: 就不对你也认了，因为也是
0: 自
1: 己选的，是是是，
0: 但是真能做到这样也不容易，
1: 太不容易了哈。
0: 人生确实会面临很多的抉择这个抉择呢，你要是说就是光是替自个儿做，像你所说的，也就还则罢了。是吧，这个最终结果是怎么样，是好是坏呀、我自个能承担，能承担。
1: 对。
0: 但有的时候你不是光为自个儿。您比如说志愿填报。
1: 哎，我刚想说这个帮您填报志愿的那个收费的老师，没报好他心里难受吗？没有吧。
0: 你到账了就不太难受，下次注意，因为他是作为什么？他是作为自个儿的一个工作，
1: 是的，
0: 哎，跟自个儿不是那个切身相关的。
1: 嗯，
0: 你比如说，你给他交2万块钱。

0: 钱，你要是没最终就是没让我如愿啊，罚你20万，你跟他就该难受
1: 了，哎呦，该紧张了哈。
0: 啊，对，没那事儿，这好家伙，拿着服务当融资来了。
1: 要说呢，这个凭直觉来选择，确实也有人觉得不太负责任哈。那这个直觉它太感性了，是不是能有一点这个理性的成分在里面呢？哎，不光是咱们普通人，会纠结于这个问题，其实科学家也深受其扰。让大夫给自己家属做手术，他也含糊，你知道吗？早在50年前，就专门有这么一个课题。哎，这个科学家有时候研究的事儿挺好玩的哈。咱们一起来听听，科学家是怎么做出判断的啊？科学家做判断的时候是靠那个直觉呢，还是靠理智呢，还是靠什么特殊的算法呢？
0: 扔鞋，知道。
1: 这也够科学的。也想跟大家来就是互动一下哈，有没有说遇到过人生当中的某个抉择，你是靠什么来最终决定的，后来证明你当时用的这个方法或者这个决定是对还是错呢？
0: 嗯，对，您一般是属于哪种，是直觉派是吧，还是
1: 理性派，
0: 对，还是瞻前顾后派，
1: 嗯，
0: 对吧？这都有可能。我觉得这个瞻前顾后绝对不是说这个人的性格上有什么样的这个缺陷不好，
1: 嗯，
0: 这不是一个贬义词，
1: 对
0: 啊，恰恰因为这个事儿重要，才会所谓的这个瞻前顾后，
1: 是
0: 啊。而像刚才我所说的，你要这个事儿呢，就是单独是为自个儿，你也就还得罢了，
1: 嗯，
0: 是吧？你涉及到自己亲近的人。是啊，你比如说像刚才所提到的，给孩子填报志愿，哪怕就是小升初你摇号，我当时我这个第一志愿填哪个，第二志愿填哪个，第三志愿我又怎么设计的，
1: 哎呀，
0: 是吧？
1: 认认真真白忙活半天呢，嗯，
0: 啊，再有呢，您比如说那阵说赶上节假日，
1: 嗯，
0: 高速免费的时候，哎，有的时候就觉得，你看这事儿啊，我这是凭理性分析的什么呢？分析的是，那我提前走。
1: 嗯，
0: 这样是不是高速就不怎么堵？
1: 哎，这个理性的人还不少，你说？
0: 哎，对，最后你看大聪明，不都在高速上了吗？啊！哎，有的时候您真的就不好去判断，所谓的理性判断跟那个这个直觉哪个会更准啊？包括其实，在医疗选择上也是。
1: 是的，
0: 是吧？你是做保守治疗，还是说通过手术治疗啊？
1: 嗯，
0: 现在面临的这个情况，你这个字儿作为家属来说签与不签，其实这都是很难做决定的。
1: 嗯，
0: 嗯，欢迎各位呢，可以把您过往的一些这个经历啊，分享给我们。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再为您带来一句话科普。研究发现呢，人们在共同承担风险的时候，就倾向于通过妥协达成共识，啊，这有点像什么呢？比如说，一个节目组开会，我们现在要决定一个新的创新方向，
1: 嗯，
0: 是吧？但是呢，对于提出这个创新方向的这个人来说，那是希望大家都能达成共识，
1: 嗯，
0: 而其他人呢，可能他就会觉得好不好，是不是风险性大？是吧？但是你提出来个意见，啊，你来承担这个可能潜在的这个后果或者收益的时候，往往可能就会选择，那我也不说了。
1: 嗯，
0: 对，这个就是你需要共同承担风险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就会通过妥协达成共识。人家不也说吗？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妥协的艺术嘛啊，
1: 成熟了，
0: 嗯，
1: 成熟了。
0: 这个即使贡献明确，嗯，人们往往呢也倾向于。这个为功劳为成功而多占功劳，为失败少担责任。研究揭示了互惠机制如何强化妥协，并影响最终的决策结果。哎，所以在生活当中啊，真的，您身边要是有一个，敢于拍板、敢于做决定的人。其实还是要珍惜他。
1: 嗯，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嗯。他靠一己之力吸引了所有火力。
0: 哎，珍惜他，
1: 嗯，
0: 爱护他啊，保护他，
1: 鼓励他，
0: 尽量不成为他。 来看互动评论。

0: 台上啊，二郎神今天最早来报道，然后木头人紧随其后啊，我来了，我来了，哎，二位喜欢的主持人，我来了啊。小暑节气安康，哎，就在提到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1: 是
0: 勿忘国耻，吾辈自强。新妈妈也来报道啊，据说这个阿森今儿也是从早晨到中午再到傍晚，一直得坚持工作啊。天天道长主持老师好，您这名字太长了，这，暑热
1: 闷湿，
0: 闷湿，注意防暑降温，多喝热水。
1: 是的，有的朋友是喜欢这样的哈，越是天热的时候越要发发汗哈。金老师还提到说自己是老师嘛，学校终于放暑假了，可以好好的听自己喜欢的节目了，感谢您的喜欢。
0: 小庆说呢，二位主持人好，有句老话叫医不自医，是不是也是说他给自个儿下药的时候，心里也虚呢？
1: 是的。
0: 但是确实，作为医务工作者，尤其是你比如说这外科啊，手术医生，一般是不给自个儿家里人
1: 至亲做的，对。
0: 也是叫什么呢？关心则乱，是吧？你是能够站在一个第三者的一个角度，你这个手它能够稳稳的。当然是自个儿至亲的时候，真不好说。
1: 第三者，那得下狠手了。
0: 医德何在啊？医德何在？
1: 他第三者了还，那不得下狠手？
0: 那也是个性命啊！你是做什么？拉双眼皮儿？好嘞，上下都给拉啊！魏大哥说：“二位主持人下午好啊，忙忙碌碌报道来迟，请多原谅，您客气啊。也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哎，现在正是在公交车上啊，也在坚持收听咱们的节目啊。感谢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

0: 润泽一生，众享美好。润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1: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2: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1: 2026众诺口腔的年众盛典
2: 啊，
1: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2: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1: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2: 嗯。
1: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2: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1: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2: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3: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专业解读护航升学梦想，真实体验助力金榜题名。
3: 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重磅推出云访金校筑梦未来沉浸式直播探校活动，
4: 7月5号至12号，天津广播视频号、天广教育视频号，带您足不出户深度探访本市多所品质高中，深度了解各校办学特色与招生情况。
3: 即刻起搜索关注天津广播、天广教育视频号，一键预约直播云端探校，我们不见不散。
5: 一上来呢，先说两句诗。和风送香气，如露滴清响。
6: 这为什么诗兴大发了呢？
5: 听着美不美？
6: 美呀。
5: 哎，什么意思呢？
6: 就是到了和月了吗？
5: 哎，这啥意思？和月？
6: 和月呀。
5: 这个什么意思咱就不深究了啊。哎，这叫什么话？哎，这也是形容这个节气。
6: 哎，来说说小暑节气。
5: 这个诗人呢，他是。

0: 从嗅觉和听觉的角度来描述此时这个时节的景象啊，和风送香气，提笔一闻，哎呦，香香香香香啊！竹露滴清响，就那一声嘚儿，嘿，你看，非常宁静的那种氛围就出现了
1: 是啊，在
0: 啊。
1: 天津能看见竹子上面滴露珠，这个不好见。竹
0: 哎，
1: 子
0: 下完
1: 少，
0: 雨之后，
1: 竹子不多，咱院里有。
0: 对，动物园也有
1: 试试，那可以
0: 啊，
1: 啊。
0: 梅江公园也有，反正这我这是没事说这干什
1: 来
0: 么？
1: 说说小暑节气的准确时间。
0: 对，你看，今天的16:31，我们将迎来小暑节气。你看，和古人刚才所说的那种非常清幽舒适的意境相比呢，如今咱们这个感受不到，因为这个时节呢是叫什么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就是形容描绘这个节气的酷热。你看，刚才通过互动平台，很多听友啊也是提醒咱们啊，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今天呢，我们跟大伙儿来聊聊如何科学的迎接小暑节气啊，也来说说这个小暑前后为什么这个雷暴天气比较多。各位呢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聊聊，是吧？您一般在这个时节的时候有哪些解暑的秘方可以分享一番？
2: 今天我们迎来了小暑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五个节气，标志着我国大部分地区啊进入了盛夏。那最近呢，我们也是感受到了湿热多雨的气候环境。那么，为什么在小暑节气雷雨天气会增多呢？下面我们就有请科普中国的科普专家、中国气象局公共服务气象首席朱定真老师给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3: 在小暑前后的这个月份，已经开始暑热了。对于雷暴来讲，我们国家来讲的话，还是主要一个是就是西南季风爆发以后，有足够的湿度、水汽和热量向北开始输送；再一个就是所谓有冷空气，当然这个还有其他的，包括暖区的这种降水出现。所以这个时候相对比较强对流天气多发，冷空气特别强，控制的时候不容易出现强对流，暖空气的势力在为主的时候也不容易出现。往往就是在这个冷暖空气交汇而且进退的过程中，强对流空气组成。所以，我们说到了这个小暑的这个节气，正好是这种冷暖空气边缘摆动最为频繁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这些区域是最容易出现的。对于这种强对流天气的预防，特别要注意，它往往是一些雷暴单体突然发作。因为在特别是夏季，这种热对流条件非常好的时候，往往就一个一小朵云就突然发作起来。然后出现强的雷雨，包括雷雨、大风，包括甚至于冰雹。那么对于这些尺度的天气，我们要做比较长的，甚至于就半天前的这种预报，要做准、定时、定点是非常有难度的。那么我们一般只能说，在这种天气背景下，有可能出现强的雷雨。所以对于我们公众来讲，其实你听到了气象部门发布了可能有强对流天气出现，尽量减少外出，减少你可能暴露在这种强对流天气里面的这种风险的存在。
2: 民间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之说，那么这句俗语的科学依据又是什么呢？
3: 黄河、长江流域来看的话，那么到了小暑节气的时候，应该正好是差不多梅雨结束、入伏阶段，所以这个阶段往往就是热带高压开始占据，就是从南向北的抬上来，而且稳定了。那么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就是上蒸下煮的这个天气特征就是最明显的时候，小暑大暑的时候，这个天气的变化多端。比如说，一个是高温闷热，还有一个就是雷阵雨特别多，而且往往都是在午后下半夜，包括我们说所谓太阳雨，那就是这些天气的变化，确实就在这个季节出现的就比较多。所以从晴天、高温、雷雨和这种所谓太阳雨，这种不断反复的出现，造成了这个天气就比较复杂化了。
2: 小暑节气过后啊，风中不再有凉意了，全是温湿热风。那这个时节啊，养生注重在清淡补水。那么有五类健康的补水饮品啊，可以快速的恢复身体的含水量。第一个啊，就是清淡的汤类，它可以快速的补充电解质，但是要注意少放盐。第二呢，是粥汤类，比如稀的玉米汤、小米汤等等，

0: 除风湿、强筋骨的作用。那第二宝呢，就是莲藕。小暑吃藕也是民间的饮食习惯。藕中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和丰富的钙、磷、铁等，具有清热养血、除烦健脾开胃的功效，特别适合夏天来食用。第三宝呢，就是绿豆，也是我们在夏季最常喝的绿豆汤。炎炎夏日，一碗绿豆汤可以清热解毒、利尿除湿。
1: 哎呀，最近这个天儿啊还是太复杂了。
2: 是啊，
1: 不是下雨就是筛、
2: 哦、
1: 不是红烧就是焖煮
2: 啊。
1: 哎呀，各种预警随时发，我上哪还知道那些去？
3: 一键打开 FM 97.2天津新闻广播，或微信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在线收听，实时天气变化、新闻动态、趣闻轶事一次搞定。
4: 科数天气，收听天津新闻广播。
5: 你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
1: 哎哎，我告诉你啊，你就开着它听，嘛都知道，还嘛也不耽误事儿。

0: 金毛老师太厉害了，把这一个星期的饮品都给咱安排的明白的。
1: 哎，你来说说，分享一番。
0: 说进入伏天呢，熬绿豆汤，你以为这就完了吗？不，还有三豆汤，然后呢，还有薏米赤小豆汤，还能沏红果片水啊，红果片的水，还可以沏啥呢？柠檬水，还可以熬啥呢？熬藕水。这么一算，就真的是一个星期换着熬解暑。
1: 家里厕所要是少的话，这一家人轮不过来了。这个，
0: 我跟大家说，
1: 我先去，我这憋不住啊。
0: 我看个什么贵州的省汤现在火出圈了，就是清水煮那个，
1: 藕吗？
0: 不是葫芦，就那种嫩葫芦。
1: 哦，
0: 圆的那种，加上四季豆，咱没吃过啊。
1: 就这个事儿，你可千万不能让李飞知道。
0: 怎么呢？
1: 我觉得这个方子太符合他的风格。
0: 嗯，是是是。啊、你别看就是这个汤，方子清汤寡水的，那蘸料你想吧，贵州那蘸料可不简单。
1: 嗯。
0: 啊，麻的辣的蘸料，我看那蘸料可比做这个汤复杂多了。
1: 对，人家说白水煮那么一锅东西啊，你哎，那都没有什么，
0: 就是、
1: 叫负卡路里。
0: 对对，是的，是的，
1: 主要是靠这个蘸水灵活。
0: 是，就是感觉煮什么都是为了最后配着吃这个蘸水。
1: 哎呀，星辰问，哎，你说这个外国也没有二十四节气这么一说，对吧？他们的天气按什么变化规律呢？你要说在古代，尤其作为文明古国的话，它肯定也有自个儿的历法啊，自个儿对于天气变化规律的一套总结。但是呢，也不是哪哪都有，要不说是文明古国这个呢，对吧？这个底蕴是在这儿的。
0: 而且中国，你看它是这个大部分地区是四季分明的，很多地方就不那么分明，
1: 无所谓，
0: 一年可能就分个雨季旱季，这就了不得了。
1: 啊、还有的就是
0: 一年四季都一样的，
1: 一年就两季，就是你说的雨季跟所谓的旱季，是吧？就一个是天下的叫是天都下漏了，
0: 嗯，
1: 再有一个呢就是啊下的没这么大，也就这两劲儿，嗯。
0: 你这是不是立法就用不着二十四节气了？
1: 那对
0: 啊，对，连咱们的零头用不着，两个就够了。
1: 就是扔鞋啊，基本上就能够决定了。
0: 这一天开始
1: 扔骰子都费劲。
0: 对，这一天变旱，这一天开始。变唠。
1: 木头一二三说，做一个双人节目，甲乙两人捧逗角色啊，天天老师作为捧哏，您别逗了，他绝对是一个这个逗哏的。为什么呢？往往逗哏的他是那种，哎，虽说这个三分逗七分捧吧，但是那个是看您怎么看，得是智商高的那个，我觉得是逗哏。
0: 你不要加戏，人家夸我夸的可好了，你念完行吗？你不要加戏。
1: 就是梗总说的那么精彩，
0: 你瞧瞧，
1: 是吧？包袱抖的呢、恰到好处
0: 啊，
1: 哎，使得我呢能够
0: 幽默挥洒的淋漓尽致，
1: 主要是能够接得住，嘎嘎欢笑啊。后面还特意说，李飞老师不。

0: 不要介意，这个李飞呢，他属于是武状元啊。
1: 哎，我觉得看到最后，觉得前头那些都是那个瓜跟那四季豆，最后那半句才是蘸水呢。
0: 没错啊，再来看，你来念这首诗吧。
1: 小暑，二郎神所作哈，文多嚣张武欲狂。汗多夹被透衣裳，空调多做救命忙，唯独清凉少半方。
0: 哎呦，这还有不少听友，这是夸天天老师是吧？我在这儿呢，其实也得向天天老师呢，这个致个歉。就有的时候啊，我这个脑子就是容易晃神儿。就是之所以晃神的原因呢，是因为。我就是操作的东西太多了，
1: 对，我们直播的时候，大家觉得好像就是两个人在说话，不是的啊，我们面前这一堆键盘，一堆推子，跟开飞机是一样的。
0: 而这些啊，都在我这半球。
1: 可说呢。
0: 还有没有显示昵称的这位听友说啊，深思熟虑啊，很多人都是深思熟虑，做出了很多。荒唐无比的决定
1: 是啊，
0: 但是您换个角度想，你没准儿这已经是最好的选择。您要是选择另外一个方案的话，对吧？结果还不一定是怎么样。哎，这个在生活当中，因为它需要一个很长的这个翘尾效应，你才能看出最终的结果，而且这个是没有办法对比的。但是这种您说的这种哈，往往是在股市上啊是能够快速显现的。深思熟虑。哎，
1: 选了一个，
0: 在这儿的时候，卖了啊！今天这个 T 做的真好啊！
1: 哎呀，
0: 赚了1.5个点，卖的一瞬间，噔楞涨停了，这时候卖废了。哟，那下跌都下跌到5.5个点了，这差不多了啊！这我能给他低吸过来了，逢低买入啊！
1: 是啊 ，K 线图有人就且研究了呢。
0: 哎，他的业绩报告怎么样？对吧？然后这个
1: 有纯技术派，就是看线。
0: 对，资金流量是流入流出啊，就是各种线图之类的，什么五日线啊，最后一看啊，都对，每一步都能是精准的反向操作啊，就这种他是。最伤人的，
1: 就这种人，你一定要珍惜他。你能反向操作就完了，身边多留几个这样的朋友，少做错误决定。
0: 指路的明灯
1: 是啊，就跟我高考的时候，有一个好朋友，高考的那个前面的语文的选择题有多少啊？天哪，好几十道啊，一道没能做对。你要是能看见他答案，那就减少了25%的错误率了。那全做对全做错是一般人吗？
0: 我劝你善良啊，人家都那样了，你这还这么多年之后还提起人家的伤心事。
1: 他不伤心。
0: 对，卖飞了就卖飞，不影响我们成为老股民，对不对？
1: 对，你要实在是不愿意肉说他，那我就说说你买股票的事。
0: 哎呀做决定，咱来聊聊这个事儿，是吧？那是脱口秀节目，曾经有一位非常优秀的脱口秀演员，也就是模仿点餐，然后站在那儿，哎呀，吃点什么呢？我看看单子啊，那上面也有，您可以看上面哦，上面也有哦，上面的哦，有这哎，跟底下这哦一样哦，哎呀，吃哪个呢？要不您再考虑一下啊，马上，就是很正常，就是包括咱有的时候买点什么东西，哪怕买杯奶茶，对吧？也是站门口看一遍又一遍，心里头几个小人在那打架啊。哎呀，还喝那个，肯定这个
1: 没毛病，
0: 对
1: 对对对对，
0: 哎呦，这新品
1: 没吃过，
0: 我以前没喝过。
1: 哎呀，但是喝不好怎么办呢？
0: 哎，可是万一新品更好喝呢？
1: 哎，那怎么办呢？
0: 哎呦，前面那他为什么点这个呢？哎呀，怎么办呢？
1: 一看就是钱不富裕，富裕你就都点呗，两杯奶茶的事儿，买一，第二杯还半价。
0: 这不是钱的事儿
1: 啊啊！行好，
0: 我只是不太相信我的直觉。
1: 哦，
0: 我是理性占优的。
1: 说到选择，真的有人靠直觉，但是又有人觉得靠直觉太不靠谱了，得理性选择。那刚刚说了，这个问题不光咱们普通人纠结，科学家他也没闲着啊。而且您绝对想不到，最早用数学来破解这个难题的人啊，居然用数学来破解。这个人呢，就是咱们经常会在专栏里提到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叫做费曼。
0: 哎，曾经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啊，写别闹了，费曼先生。就是我跟您说，这位也是个特别爱纠结的人啊，这位就是点个菜什么的，自个儿也且琢磨了。
1: 我插你一句啊，霍克船长给发来的信息，结婚的另一半是不是大家都是在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最重大的错误决定？
0: 嗯，也是最优解，或者说是应该是一个平均数。要不有人说，哎，时间长了跟谁过都那么回事儿，这是他们说的啊，我没有这种想法。
1: 哎呀哎呀，嗯，来说说这个费曼先生提到的这个点菜问题啊。时间回到1970年代末的美国加州，叫格伦戴尔。费曼跟他的好朋友叫拉尔夫莱顿呢，进了一家他们爱吃这个泰国菜馆的餐厅啊，泰国风味的。他俩经常来呀，他那个好朋友莱顿一坐下来就犯愁了，是继续点他们经常点也是非常爱吃的姜汁鸡呢，还是解锁一下菜单上的新菜呢？这个就跟咱们刚才说那个奶茶问题是一样的。这个姜汁鸡它一直发挥稳定啊，吃了就喜欢嘛，一直都是爱吃的，不会踩雷。可是万万一一有更好吃的呢？
0: 哎，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哎，这吃的多呀，你就会有一个经验啊。
1: 什么经验？
0: 就是要是熟悉的，你看，对于我特别爱吃火锅，
1: 嗯，
0: 我这就不纠结。
1: 对，
0: 就是到哪家店都是点这个这个这个那几样，
1: 嗯
0: 啊，就可以了。自个儿和小料，哎，也是这个这个，你是有一定之规的，他也出不了大圈子啊。你要让我尝个什么涮个新鲜的东西，说实话我不会尝试的。
1: 嗯
0: 啊，
1: 要是有人请客呢，
0: 那也不会的啊。就是我在吃火锅上，我是一个传统派，传统派啊，就跟你煎饼果子里不能加别的东西一样啊，不能搁虾皮儿，然后。要是去一个陌生的地儿，其实这个菜系你也不太了解的话，
1: 嗯，
0: 就是有一位我的老前辈，
1: 嗯，
0: 他就告诉我一个办法，你就转，
1: 大家吃什么你吃什么，
0: 哎，
1: 嗯，
0: 转过程当中啊，你要确定两点，一是菜量大小，
1: 嗯，
0: 决定点几道，二是你看哪一道出现的频率高。
1: 啊，现在都不用那样了，你就看他那些团购套餐里每个套餐几乎都有的那个菜，点就完了。
0: 就是这位老前辈呢，他是，他让我溜去，
1: 嗯，
0: 他自己坐那儿，
1: 人家不好意思，
0: 但是
1: 要脸，人家，
0: 但是他伸着脖看邻桌，这点的嘛呀，
1: 嗯，
0: 师傅受累，您那是骂菜。哦哦，这就叫京酱肉丝哦，懂了懂了。
1: 哎呀，咱说啥呢？咱说啥呢？咱聊的是啥？今天
0: 点菜啊，直觉啊，科学啊。
1: 行，咱们接着说科学的事儿，决策的事儿。我差点让你带跑偏了。大部分人的直觉是什么呢？前半程探索，后半程利用，啥意思？
0: 怎么样？是不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1: 先把就是你菜单上的菜都点一遍，或者说这个摸清楚。
0: 啊、
1: 对呀、啊，就是你没去过嘛，
0: 啊、
1: 就是一趟一趟，如果总去的话，
0: 啊，总在解锁当中，
1: 你总得尝一尝，是吧？
0: 嗯、
1: 就这几家馆，你先都得尝一尝。这家有三几家不错的，这几。家馆里的这几道菜你都得尝一尝，这个就是摸清楚哪家好吃，这个就叫前半程探索。
0: 哎，你看咱节目听友当中魏大哥，
1: 嗯，
0: 美食家， 跟媳妇儿两个人天天出去吃去，
1: 探索，人家探索。
0: 对，说说您一般就是怎么来解锁未知领域的美食？
1: 嗯，

0: 那就是咱刚刚说了，前半程探索，后半程利用，但是人家是数学家呀，
1: 嗯，
0: 费曼是不满足于你提到的这种什么跟着心走啊，跟着直觉走啊，前半程怎么样，后半程数学要求是精确，那要探索到什么时候是可以停止冒险锁定最优解的，有没有那么个点？
1: 要不说人家是科学家，
0: 哎，
1: 你走到哪儿啊
0: 都这么烦人，
1: 人都带着纸笔。先生您写这张纸上，不我这要起卦，啊，不是，我这开始计算啊，计算。他提出了一个模型，假设每道菜都有一个1到5分的评分，然后推导出了一个动态阈值。反正这过程咱就不说了，关键点来了，这个阈值呢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剩余尝试次数不断降低的。这个什么意思？你再解释解释。
0: 我试着理解理解哈，比方说就像刚才童森提到的，刚去了一座新的城市，
1: 嗯，
0: 还有好几十顿饭要吃，这时候呢这个高标准大胆试，大家很有那个地方有好朋友啊，那也会请你啊，但是快走的时候啊，大家要送你的时候，或者自己还得请其他朋友了，别冒险了，优先用你已经知道的那家最好的餐厅。那费曼给出的策略就是，如果之前吃过的菜都没有超过阈值，就继续探索新的菜，但是一旦超过阈值就要立即停止，从此呢指点那个最高的。
1: 反正人家吧真的是这个洋洋洒洒写了好几页的草稿。
0: 菜点了没？
1: 那不重要。而且呢你看人家的那个好朋友莱顿呢，
0: 嗯，
1: 还把这个草稿给收藏下来。
0: 呀你看都哎呀都好几层的那个软乎的那个纸。
1: 那就这里面内容你也不怕泄密啊，谁都看不懂是吧。那么直到近50年半个世纪之后，一组科学家是重新破译了这些尘封的手稿，把这个研究呢发表在了学术期刊上，证实费曼解决的正是决策理论当中鼎鼎大名的叫最优停止问题。
0: 哎呀，今天的这个科普内容当中的最核心的部分来了，朋友们啊，说到最优停止的问题，最经典的就是秘书问题，也叫相亲问题，这俩怎么能是一个问题呢？或者说更通俗的说法是苏格拉底的麦穗问题。好家伙，这都是一个问题啊！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呢，让学生走过一片麦田，这个大家是听说过的，只能摘一次这个稻子啊，不能够回头，怎么样才能摘到那个最大的麦穗呢？最优的策略是你先观察，听这个数啊，前面的37%的麦穗不摘，但过了37%的这个百分点之后呢，一旦遇到比之前你看到的那个海最大的还大的，立刻摘。这个策略呢是让你摘到最大麦穗概率最高的这么一个时间点，37%。
1: 对，你走过去就走过去了，你不能走回头路，不能往回，哎，那个大我再回去摘摘，不允许。
0: 没错啊，这个37%这个数就很有意思了。不过大家要注意的是，这是不能回头的版本，但是费曼提到的那个餐厅问题不一样，因为就哪个老板拦着你就吃完这道菜下辈子不许吃了呢，对吧？吃过的菜是可以回头再点的，其实那是更接近咱们的日常生活的，就是你可以重新选择，再次尝试啊，有的是机会。
1: 问题来了，就科学家给出了最优的策略啊，但是咱普通人做决策的时候，我也不可能掏出计算器，我一通的我算概率，对吧？
0: 我跟你说，我算我也算不明白
1: 啊，就对呀，
0: 对你就是点菜的问题，人家有30道菜，是吧？你吃过多少顿？怎么算呢？这玩意儿，那个37%在哪儿？
1: 哎。所以这个37%是什么呢？就是咱刚才所说的，你先看看周围的，
0: 嗯，
1: 你不用全都溜过来，
0: 大概看40%左右的人，
1: 对，
0: 都吃哪些？
1: 哎，哪个概率这个出现的频率是比较高的
0: 啊？
1: 来点哪个啊？就是嗨，吃顿饭，你看也对于真正的老吃家来说，就很重要，因为这顿饭要是点了一个特别踩坑的一个菜，心里头难受，遗憾，对吧？通过这种方式，哎，就是为什么生活当中有的就叫这位是特别会点菜，
0: 对对对，
1: 这都是
0: 学问，
1: 没准这都是通过那个数学阈值什么计算出来的，
0: 哎呀，
1: 啊。
0: 其实这也正是科学家们好奇的哈，就是为了搞清楚普通人到底是怎么做决定的。这研究团队呢也有意思哈，他们在线上平台呢招募了2520个职

0: 志愿者，年龄呢从18到94的都有，他们被分配到不同的就餐周期，7个晚上、14个晚上或者28个晚上的，每家餐厅呢有固定的评分，但你只有去才能够知道。你可以重返吃过的那家餐厅去，可以尝试新的都没有问题哈。目标是全程的总满意度最大化。
1: 那结果怎么样呢？
0: 结果可有意思了哈！人们虽然不会做费曼那种非常复杂的非线性的计算，像咱刚刚说哪个是37呢，但是普遍采用了一种叫做线性递减阈值的这么一种方法，也就是说刚开始精挑细选，标准那个高，随着时间的推移，标准呢就匀速的下降。吃过十来家之后呢，大部分人就不再尝新的了，直接从前面吃过的十多家当中挑一家最满意的。这个策略看起来很随意，但结果却真的非常接近费曼推导的那个数学最优解。
1: 所以您看，这个叫线性递减阈值，它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您看，为什么说作为各种参赛来说，先上场的选手是吃亏的，
0: 是因为他都是他备选的，他不会直接做决定的，
1: 这个就是
0: 不会打出最高分的。
1: 您一般站在那个评委的角度、假如您有这个机会啊，干过评委，您会发现开头的像天天所说的，哎呦，都是特别挑剔的眼光。
0: 是的
1: 啊，这个好了那个不好了，即便给分的时候，因为他是一个第一个选手啊，对吧，那我是不是不能给太高，我给太高万一后面还有更好的呢，
0: 对，
1: 我没有再打分的空间了。
0: 所以我觉得那种现场亮分是不科学的，就是这个选手比完了马上亮分是不科学的。一般我们要是有这个就是不是这种每个完了都得现场打分的啊，我们基本就会先拿铅笔，写那么前十几个人的分儿，然后到你觉得哦看了个大概齐之后，然后再用就是改不掉的笔，然后去重新给他们再评估一下刚才的分数，大概是十多个这样的样子。
1: 对，这是为什么？就是参加一些比如说这个演讲比赛的时候，可能前4个选手比完了之后是先不给分的，而是需要评审组呢先进一个小屋里头，不是密谋什么事儿，而是大概齐大家说说自己之前的感受，
0: 对，看看这一波大家的这个整体的水平，
1: 给一个基准线，
0: 是的，
1: 为后面的这个评分做一个这个铺垫，
0: 对，
1: 做一个基准，也是给前面的一个选手呢更加这个公平比拼的一个条件啊。所以您刚才看这个就是大部分人啊开始的时候精挑细选，后面嗨也就那么回事儿啊，这个叫递减阈值。也就是说这个其实你会发现刚才天天所提到的一点啊，就是结果你会发现它是十分接近费曼推导的那个数学最优解的。也就是说普通人的直觉和诺奖得主人家算出来的那个策略是不是说差的也不多，
0: 真的差不了多少。而且呢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在他的著作《思考快与慢》里也说过非常类似的话，说人们90%的日常抉择是靠直觉的，直觉并不是理性的对立面，就不是说理性跟直觉选出来的东西是截然不同的，不是哈，而是经过进化压缩的高效策略。而费曼餐厅的实验正好是给卡尼曼的这个理论提供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实证而已。
1: 这个听咱这么一说啊，所有的觉得我在生活当中啊这个就是选择困难往往一拍脑门的也别纠结了、有的时候就得
0: 拍的就是对的，
1: 对、科学家说了咱们的直觉本身就不差。
0: 是的，不过这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句，直觉在简单的决策当中真的很靠谱，但是在重大的决策当中，就咱刚刚说了报考志愿呢、是吧，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呀，然后找一个合适的伴侣呀，哪怕以后再选一个自己心仪的养老院呢，还是要给理智留一席之地的。选餐厅凭直觉没问题，但是很多重要的事儿，刚刚提到了什么很重要的房子呀、伴侣呀，就人很多年可能要持续的一种生活方式啊，还是建议用那个37%的法则加上理性分析。
1: 就是您不用完全都做相关的调研。
0: 天津市有100家养老院，不用全去啊，37%，然后之后看上的比你37%之前看到的那37家最好的那一家还好的，就差不离了。
1: 但是你说的这个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得选择足够多，我能用37%的这个理论。
0: 嗯，
1: 我就俩。
0: 哦，
1: 我不是选小红就是选小丽，
0: 你都去看看呗。这小红是谁？
1: 来呗，就是说可能面对两家养老院，一个叫小红养老院，一个叫小丽养老院。你妹，
0: 还有小绿呢。
1: 你怎么办？你这个事情是不是？
0: 我也不知道你回家该怎么办。
1: 是不是一拍脑门也可以？
0: 哎呀，我不知道是该跪搓板呢，还是跪暖气片呢？
1: 这个也是，就是样本比较小，选择比较少的时候，就是难免它有赌运气的成分啊。
0: 让你加戏加都圆不回来了，继续啊。
1: 费曼呢还说过一句话
0: 啊，费曼
1: 说这个实验呢可以推翻理论，但是理论永远无法推翻实验。
0: 对，
1: 就是你的选择就是您的那个实验
0: 啊，
1: 就是自己选的都是最好的。所以下次再犯困难选择困难症的时候，就记住咱们今天的这期节目。总体上呢，就是告诉大家，有的时候要先探索，再锁定，然后做完选择之后，或者在做选择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有自信，相信自己的直觉的。
0: 那你到底喜欢小红还是小绿啊？
1: 那广告啊，你听广小绿呀。
0: 下雨了，从我们直播间外看下去，好像是雨下的还挺急的，朋友们啊。今天呢，确实呢，天津市的气象台发布了这个，一些天气方面的一些预警，
1: 黄色预警。
0: 哎，咱们一定要注意哈，是这个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信号。今天的下午到半夜呢，中心城区啊会有雷阵雨天气，降雨是间歇性质的啊，就会下一会儿停一会儿。这个雷雨下的时候，阵风可以达到7到9级，非常大了，朋友们啊！个别点位还有10级以上的这个大风，局地伴有短时间的强降水和冰雹，大家一定要做好防范。
1: 再来看互动平台上啊，
0: 养老院里有玉芬吗？彪哥在这儿呢。
1: 再有要听说，有的时候。确实选择啊要大于努力。
0: 是的。
1: 魏大哥说，我点菜首先啊这个了解必点菜是什么，然后再跟自己匹配一下合不合自个儿的口味，再看是否实惠啊，再看哪些是在家做不了的。
0: 或者做着很费劲的就上外面去吃了。
1: 二神说呢，要是让我去一个这个没去过的地儿，
0: 他说我就拽一个能请客的，但是后面那括号啥意思呢？
1: 说志哥不算啊，因为您知道志哥比您跑得快。假如说强烈建议我和小康说段相声呢，接着让人家观众一看，好家伙，你看啊，这就是俩广播电台的主持人说相声就不一样，
0: 就是
1: 啊，俩人都闭着眼儿是吧？旺盛语言的艺术了。我说旅游决定旅游方向的决策问题，对于我来说就是选新疆羊还是选内蒙的羊啊。要听我提醒，现在下雨了啊，这个大家一定多多注意安全。金老说昨天刚擦完玻璃，现在马上下大雨，你看看这个，
0: 这日子口咱就不用那么勤快的那么勤快了，擦车的擦玻璃的就不用那么勤快了，自由雨帮您擦。
1: 哎，这就是刚才所说的选择大于努力了。
2: 我是王志，
3: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2: 生活
3: 科普
2: 问
3: 到
2: 底。哎呀，最近我这研究了一下。
3: 你又研究什么了？
2: 就是逛博物馆的时候啊，看到一个展签儿
3: 啊，
2: 这展签上写着距今9000年。
3: 嗯，
2: 我当时我就卡壳了，后来我研究，你说距今，距今这个今指的是哪天 啊不指的是不是今年
3: 啊？
2: 那这展签儿 是不是得年年都得做？因为你每年聚金的日子它不一样啊。
3: 哎，
2: 你哎，有人研究这个吗？我看这么多博物馆，我主要就看。

0: 展签儿去了，呵，展品我一个没看见。
1: 你就研究字儿了是吧？
0: 看展签儿，咱就干这工作了，研究字儿吗？
1: 但是你这想法我确实也有过、啊。
0: 你也看过展签儿？
1: 我看过，但我也看展品啊、
0: 哦。
1: 但是距今的今
0: 啊、哦，
1: 它是固定年份。
0: 哪一年？去年？今年？
1: 不是，你别着急，它是1950年，不是今年，也不是去年。
0: 等会儿吧，1950年。
1: 对，
0: 这个今。这个金可有点老啊，
1: 你看啊、这个行内啊叫 BP 纪念法，
0: 嘛意思？
1: 缩写
0: 啊、
1: Before Present。
0: 哦，这英文、
1: 这个 Present 就是1950年
0: 哦，
1: 全球考古界统一约定的一个时间零点。
0: 那为啥偏偏得是1950年呢？不是1980年、2000年、2010年？
1: 呦呦，这哎呦，这话可就长了。
0: 怎么讲啊？
1: 这得从这碳十四说起。
0: 嗯，
1: 活体生物碳十四浓度跟大气保持平衡，那一死就按5730年半衰期去衰变，测残存比例反推，嘛时候嘎的呀？
0: 哎呦，这听着那够玄乎的。
1: 嗯，
0: 这跟1950年有嘛关系？
1: 关系大着呢。
0: 怎么讲？
1: 1949年，威拉德·利比在芝加哥大学发明了这技术，凭这就拿了1960年诺贝尔化学奖了。
0: 哦，等于这技术定在1950年了。也就不再更新这时间节点了，
1: 这就是更关键也更容易被忽略的一个原因。
0: 嗯，
1: 1950年之后，人类大规模搞核试验，核爆凭空造出了大量的碳十四，把天然比例就彻底给它搅乱了。
0: 那刚才你说前后，那前呢？1950年之前怎么回事？
1: 之前啊，碳十四它是一个稳定标尺
0: 啊，
1: 可核试验呢把这标尺污染了，所以1950年是人类干扰前最后一个干净的基准年，从此再也没换过。
0: 所以说周杰伦的那个歌《爱在西元前》那句“距今3700多年”
1: 指的可不是2001年哦。
0: 哦，
1: 歌词里的“今”也是1950年。
0: 是啊，
1: 《汉谟拉比法典》刻于公元前1754年，1754加上1950等于3704年，所以3700多年分毫不差。
0: 哦，这么回事儿。
1: 嗯，
0: 行，下次我再去博物馆的时候，我可得好好用上这个公式。
1: 哟，
0: 哎，我把周围的人都叫过来，大家都过来，我给大家好好讲讲这块。
1: 你呀、讲解员。
0: 哎，我就说这意思。
1: 哎，公式归公式 啊，咱也别显摆。
0: 怎么了？
1: 有例外。
0: 哦。
1: 啊，比如说，距今9000到7000年的甲骨古笛、龙山文化的白陶龟
0: 啊，
1: 一个是骨头，一个是泥土，都不是活物。
0: 嗯，
1: 碳十四测不了。
0: 哦，我这感觉新世界的大门从此打开。
1: 生活科普问到底，
0: 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2: 降雨来袭，天津新闻广播提示您。雨天开车视野较差，降低车速，与前车保持2倍以上车距，尽量远离行人，避开低洼路段和易积水区域，远离涵洞、立交桥下等危险区域。
3: 开车涉水时要先观察水深，确认安全后低速通过。随时关注天津新闻广播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天气实时动态，祝您一路平安。
4: 雨下的越来越大哈，提示大家呢，气象台在今天的13:31发布了冰雹橙色预警信号，未来3小时呢，天津中心城区可能出现冰雹天气，伴有7到9级，个别地区是10级以上的短时大风。现在呢，目前市里已经发布的预警信号包括了全市的暴雨蓝色预警，宝坻的暴雨黄色，宁河跟滨海新区的暴雨橙色，全市的雷雨大风黄色，滨海新区雷雨大风红色，滨海新区宁河和东丽冰雹橙色和海上大风的橙色预告。那现在呢，市防总已经启动了防汛4级的应急响应通知，千千万万大家要保重，做好相应的准备啊，要守护自己和身边人的安康。
5: 刚才天天所提到的啊，是气象台在13:14发布的这个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至前半夜，本市大部分地区呢将有雷阵雨天气，短时的雨强也是比较大的。现在从我们直播间 望出去也能够感受到。这个小时的雨量呢，根据蓝色预警信号可以超过30毫米，局部50到70毫米，个别点位70毫米以上。那么降雨的时候呢，伴有7到9级的短时大风，个别点位可达10级以上，并且有可能会伴有冰雹。再次提示有关单位和人员要做好相应的防范准备工作。
4: 其实呢，市区可能没有感觉那么明显哈。其实上午滨海新区的中心生态城的这个北堤公园，当时呢已经出现了这个小的点位当中14级的大风了。还是非常非常大哈，短时大风，所以大家尤其是咱们有提到的有一些这个预警信号比较高的一些个别地区哈，真的要格外的小心和留意。
5: 对，你看在本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为各位听友这个温馨提示了啊，在这种天气之下我们如何应急避险啊，包括这个跨步电压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啊，各位一定要做好防范准备。
4: 目前呢，因为积水宁河区光明路和滨水西路交口，还有滨海新区的滨河路寨上大桥的涵洞已经采取了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车辆和行人都是禁止通行的。
5: 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在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童森，
4: 我是天天，
5: 代表采编人员新更刘洋，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春来野菜香，芳心有难忘。野菜联系着乡土与自然，亲人与邻里。困苦岁月里，它芬芳着我们饥饿的肠胃，蕴含着我们一家人的相濡以沫。今天的野菜，咀嚼的不仅是它的苦和香，更是我们对儿时记忆的怀恋。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挖蛐蛐菜》，作者徐建国。四十年前的乡村，每年花开之际，一幅生机勃勃的景象。各种野菜趁着好天气，卯足了劲儿地钻出了地面。在村落四周的田野里，一眼望去，会有三三两两的妇女和小孩正在提着小竹篮，在田地里采摘蛐蛐菜。他们一个个喜上眉梢，炫耀着战果，带着满满的丰收，嬉笑着踏上田埂，凯旋而归，为当晚的餐桌添上一道美味。蛐蛐菜这种野菜在田地里随处可见，不是稀罕的东西，采摘起来也很容易，或挖或掐都可以。乡亲们对这种野菜情有独钟，百吃不厌。野菜挖来后，用清水浸泡清洗，叶子一下子水灵了许多，令人垂涎欲滴。晚上，一家人聚拢在饭桌旁，拿着用大铁锅烙出薄薄的热腾腾的玉米面饼子，抓起一把小蛐蛐菜，或蘸酱油吃，或蘸甜面酱吃，或蘸麻酱吃，甚至不蘸任何佐料，卷起饼子吃，这种地道的乡间美味，咂一口都会让人惬意十足，留下难忘的记忆。邻居牛二哥每次吃这口，都会咂着嘴咀嚼，再眯上眼睛细细品味，似乎比吃大鱼大肉还享受。说实话，那个时候我并不爱吃蛐蛐菜，一则肚子里本来就没有油水，蛐蛐菜味苦叶糙，难以下咽；二则感觉蛐蛐菜算不上蔬菜之类，心理上有些抵触，不愿食之。偶尔吃过，也只是象征性的吃上几口。挖蛐蛐菜也是有讲究的，三月中下旬，伴随着春风，一株株小蛐蛐菜慢慢钻出土地。此时的野菜最为鲜嫩，根部也水嫩水嫩的，直接上手拔很容易把叶子掐断掐烂，这个时候只能用小铲子轻轻铲一下根部，随即提起。村里一个叫铁链的少年是挖菜能手，每年开春之际，他每天早早起床，骑着自行车到很远的荒郊野外，挖来半麻袋蛐蛐菜到早市上售卖。他挖的蛐蛐菜个大叶长，饱满嫩绿，一到市场就被抢购一空，每天收入两三元钱，这在当时也算收入不菲。村里几个同龄人也想多条挣钱之道，偷偷跟踪铁链，想一探究竟，结果被贼精的铁链发现，他来了个声东击西，金蝉脱壳，直奔目的地，一顿狂挖狂铲，别人起个大早落个两手空空，而他却满载而归。在清贫的岁月里，野菜是上苍对人们特有的恩赐，是救命的菜，而今野菜却成了人们餐桌上的养生菜。我曾经几次在正规的大酒店看到餐桌上摆放着品相极好的蛐蛐菜，圆润饱满，各大色正，光彩照人，诚然味道也是上佳的，只是略微少了一丝苦涩，少了儿时的味道。生活富足，衣食无忧的今天，怀着儿时生活的情节，现在我也爱上了蛐蛐菜。每到初春，便加入到挖菜的队伍，凭借着儿时的经验，在广阔的田野里寻觅着那娇嫩的身影，回味着苍穹之下儿时的田野风光。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真正可怜的胆子，我自己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重视生活品质的提高，而幸福和向往的生活不仅是物质上的满足，更是精神上的充实和满足。在这样的背景下，回忆起旧时的卖书情景，不仅让人感到幸福和向往，更让人感到生活的乐趣和意义。今天我们来听散文《卖书记忆》，作者孟连忠。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和妻子喜结连理，迈入幸福的港湾。结婚没多久，承包田里的小麦便以金灿灿的姿态呈现在大家面前，预示着一年一度的麦收时节已经到来。那一年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二个麦收。在第一年收麦子时，由于母亲年纪大了不能劳动，我又没干过体力活，因此所有重担都落在姐姐和姐夫们身上。在麦收到来之时，当母亲和我谈到要找姐姐和姐夫帮忙割麦子时，妻子却提出了不同意见。她说，姐姐和姐夫们的年龄都不小了，并且他们的体质都不好，干割麦子这种体力活一定很吃力。我提议今年就不再去找他们，而是靠自己的力量渡过难关。听完妻子的话，我瞬间懵了，心中暗想，你这瘦弱的小身板能有多大力气？不累趴下才怪呢，割麦子的活可不是闹着玩的。我心里这么想，却没有反驳，便笑着答应了他。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妻子便起床了。他用铁木锨将大门外的一片空场地铲平，又用楼耙将这块地楼了一遍。当我睡醒后走到门外时，他已将地上铺满了水，撒上了麦圆。此时他满脸汗水，衬衣都湿透了，头发像刚洗过一样。看到眼前的情景，我鼻子一酸，泪水溢出了眼眶。接下来我们二人又用石滚子将这块地压出了光面，于是一块打麦场便大功告成。再看妻子已经精疲力尽，但脸上却洋溢着喜悦的笑容。两天后，小麦开镰收割。这一天天上晴空万里，早晨起来就特别热，可再热的天气

也没有削减妻子割麦子的热情，也不知道他哪来的力气，割一包麦子好似拔一颗小葱一样。我跟在他身后，使出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能和他并肩同行，一会儿功夫就落下了很远。看我如此笨拙，他便加把劲儿把我接上来，并向我讲解割麦子的技巧。接下来的活儿，他哪样也不逊色。小麦脱粒时，他一人干两人的活儿，扬场的姿势相当规范，麦粒和麦鱼子分得一清二楚，麦秸朵朵的简直神了，好似平地里长出个大蘑菇。一个麦季下来，我对妻子刮目相看，佩服得五体投地，为能娶到如此能干的妻子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

真正可怜的人，我是周富宅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

2018年，宁氏漆艺镶嵌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漆器同瓷器、丝绸一样，乃是我国古代重大的发明，为众多的国粹之一。尤其漆器镶嵌流传到现在，那是重彩纷呈，金、银、铅块、石片、木片、贝壳等等，都是漆器的镶嵌材料。这份艺术啊，那真是源远流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独到之处在于哪儿呢？尤其在第四代传承人宁宝壮经过多年的探索，用什么呀，朋友们？用蛋壳作为一种独特的镶嵌材料，增加了漆画的表现技法。这个蛋壳啊，镶嵌的漆画产生了一种瓷片裂纹的效果，那是别具风韵啊。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蛋壳镶嵌的屏风、壁挂、调屏等等，为古典漆器绘画平添了异样的风采，受到了市场的大大欢迎。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能够制作更好的作品，为大家欣赏，为大家喜爱。在2012年，韩氏中医正骨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咱们说起这个津南区八里台镇大韩庄村呢，不得不提的就是特别赫赫有名的韩氏中医正骨。按记载呀，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说起韩氏中医正骨，不得不提的就是创始人韩兴印先生。韩老先生啊，曾受业于东北四平地区的一位骨科老中医，尽得其真传。回家乡后，开始行医治病40余年，将中医正骨术与中医推拿法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医术。韩氏中医正骨啊，立有家规。家规是什么呢？这家规是传男不传女，秘不外泄，至今已传承至第四代。韩老先生其子韩世敖继承祖业，得到祖传正骨术与秘方真传，在总结祖传秘方的基础上，潜心研究，将90余味中草药熬制而成韩氏接骨膏，其疗效啊，可明显缩短骨折治愈的时间。家传的洗药方是专治各种骨关节疼痛，疗效显著。100余年来，韩氏中医正骨医治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慕名而来者那是络绎不绝。韩氏中医正骨已成为医疗界响当当的名号。小站挠痒耗子。2016年，小站挠痒耗子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小站挠痒耗子起源，大伙儿从这个字眼上就能听出来。起源于哪里呀？起源于天津市津南区的小站镇。小站地区啊，是当地农民种稻挠秧时在秧田里唱的号子，故曰挠秧号子。说起来呀，咱们得追溯到1875年，李鸿章麾下的圣子营统帅周盛传开辟小站镇，

种植小栈道。先民们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以哼唱号子的形式来压住挠秧阵脚，缓解疲劳。小站挠秧号子曲式舒缓悠扬，曲调那是有快有慢，有欢快也有哀婉，区别于普通的号子，多从民歌中摘解而来，经过的不断的积累和创编，逐渐形成的今天小站地区独有的挠秧号子。说起小站挠秧号子的歌词灵活，内容啊因这个演唱者歌者的不同的文化层次而色彩各异，在继承上几乎没有一段号子原样照搬的，都渗进了时代的文化特质，是先民们在多年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口传心授，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才成为了今天民间的艺术瑰宝。小站挠秧号子，1956年的5月在首届全国民间音乐汇演北京举行，全国各地各民族以其独特的民间歌唱和民间乐器演奏汇集首都，一展风采。天津市的四种民间音乐作品赴北京参演，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天津津南区选送的小站挠秧号子，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被评为的优秀的民歌，后被录入天津民歌专辑而出版。2018年呢，寇氏小儿推拿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小儿推拿呀，是中医外治的一种，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广大地区啊分布流传。小儿推拿结合小儿特有的体质特点，形成了有别于成年人的特定的穴位和手法的操作。尤其在明代针灸典籍《针灸大成》中就有着记载，称为以手代针之神术。说起寇氏小儿推拿，就得提起寇玉斌医生。寇大夫啊，随恩师刘国柱学习传统中医多年，在老师的指导下对小儿推拿做了深入研究与整理，将阴阳五行、经络肺腑作为小儿推拿的理论基础，辨证论治作为治疗的法则，改良创新小儿推拿手法，深入研究了小儿常见病、多发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推拿体系，创立了寇氏小儿推拿。寇氏小儿推拿呀，重点在于分辨寒热虚实，根据小儿的年龄体质不同，靠医师的双手在小儿的体表部位实施治疗。手法呀，以推拿揉捏为主，根据病情不同，所用的手法的轻重和推拿的时间那是各不相同。取穴位呀，根据病性的不同，选穴以寒热温凉为原则，取穴简化。寇氏小儿推拿见效快，疗效高，不受条件的限制，随时间随地都可以施治，且没有毒副作用，是治疗小儿病的绿色的疗法。愿寇氏小儿推拿为咱们的儿童造福音，留佳话。2018年，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河北梆子啊，那是河北省地方戏曲的剧种之一。河北梆子艺人王庆林，艺名啊银达子，龚老生。说起王老先生的嗓音，那是清亮啊，就像人灵一般，那是悦耳动听。其科学的发声方法呀，他的高音是不撕裂，柔润甘甜，是低回婉转。演唱的时候啊，有起有伏，层次井然，那是情词并茂，疏密相间。他的演唱风格呀，与这个叙述为主，真假嗓音并用，刚柔并济，形成了独特的达子腔，故取名为银达子。所创的唱腔称之为银派。
子腔，成为了河北梆子这一古老剧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银牌搭子腔传承至今已近百年，传承人有王伯华、王少华父子等等。今南区双桥河人张宝炬酷爱河北梆子搭子腔，拜王少华为师，学唱河北梆子。他四十余年坚持业余演出，并辗转奔走寻访河北梆子名家韩俊钦的出生原籍，破解了历史的谜题。他还组织了业余演出团队义务演唱，众人引领河北梆子银牌搭子腔，使之得以延续传承。愿河北梆子银牌搭子腔发扬光大。2018年，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咸水沽人韩宝祥的外祖父郭佩林开酒馆的时候啊，得与顾客把玩葫芦制作工艺形成了艺术品而引发兴趣，求教后自制葫芦精加细刻，成为了观赏的物件，竟成为了一项特技。韩宝祥啊，近来延续了外祖父的传统葫芦制作技艺，研究葫芦制作呀20余年，他的技法特色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呀一般人还学不会，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制作技艺。尤其他制作的主要作品有这个书法、兰亭序、八骏图、鲤鱼跳龙门、清明上河图等等。韩宝祥的作品不仅多次参演获奖，而且不断的有媒体采访报道，被很多爱好者呀求购而收藏。愿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2018年，藤花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糖画啊，那是砂糖的温火的熬制，制成糖片或糖块，融化成汁儿，在这个石板上交绘图画的民间的工艺。我这么一说，您是不是觉得特有这艺术感？说起他这个交绘的工具啊，仅仅是一个勺、一个铲，还有熬锅、大理石案或者是铜案板。说起糖画啊，起源于成都，俗称啊叫道糖饼，传说呀是唐代的诗人陈子昂开创的。清代的时候，这项技艺在全国各地流行，为民间的艺人呢一种谋生的手段。糖画交绘的过程中啊，艺人用小汤勺崴起融化的这个糖稀，在石板上下翻飞，交绘出各种各式的造型，随即呢再用这个小铲啊把这个糖画缠起，沾上竹签，就形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说起这个糖画的题材呀，那是太多了。您像有什么小说故事、戏曲的人物、吉祥的花果、飞禽走兽、文字是等等等等。说起咱们天津的糖画啊，那得不得不提的是天津的糖画艺人以曹大田最为著名。他的作品呢为平面糖画12生肖，其后啊有他的曹铁锁成业继作，作品擅长立体螳螂，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作品呢有现在的平面的卡通人物、立体花篮、花卉等等。糖画技艺第四代传人郑孝伟拜糖画艺人戈金明为师，也以糖画卖艺。作品呢除了继承前辈的之作品之外，又发展为了彩色糖画、立体糖艺等等。愿糖画技艺能够越来越好，制作更多的糖画作品。2018年，东尼古文武五音法鼓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东尼古文武五音法鼓，大概在清朝的同治年间呢，由佛门弟子传授。所谓的五音呢，就是大鼓、这个铙等等五种乐器发出的声音，这音质好听，威力大，声传千米，那是不绝于耳啊。其合奏的曲牌啊，只有五种，为动子等等等等。这演奏起来呀、各持乐器做舞蹈动作，招式特别的有意思，有金鸡独立、怀中抱月、苏秦背剑等等等等。而且舞动起来的步伐与节奏统一，那是特别的有力，挥舞时啊起伏好看，整体动作一致，韵律协调且富于变化，非常的壮观，颇令观赏者心中特别特别的开心。愿东尼古文武五音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临时剪纸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华剪纸习俗源远流长，海河沿岸民间习俗那是每当节庆之期呀，有用红纸剪贴的肥猪拱门、聚宝盆、窗花，婚嫁就有上炕石榴、下炕桃、喜字儿、灯盘等等图样的事项，鞋上的绣花图案、裙边的图案也都是以剪纸为底样。咸水沽人林树贞继承前辈技艺，成为剪纸的巧手。他创作的这个剪纸作品呢、那是美观、纤细、工巧，具有丰富的创作题材和浓郁的地方风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林氏剪纸的风格。哎呦，这个林氏剪纸啊，那是了不得，具有单色剪纸，也有多彩剪纸和立体剪纸，其运用的折叠方法剪出的连续喜字圆形图案是嫁娶的美丽点缀。其女林氏剪纸的第四代传人宋妍妍，在母亲的细心调教和传习下掌握了这一技艺，并且在传承传统纹样和技艺的基础上设计出独特的染色立体剪纸，许多新生活的题材也出现在他的灵巧的剪技之下，让古老的艺术焕发了新的生机。林氏剪纸作品越来越好，林氏剪纸这项艺术我们共同祝愿他发扬光大。2013年呢，葛沽长乐老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啊，不得不提的是明代葛沽关帝庙有一位若长道长。这位若长道长啊，道号叫孤上道人，是他来进行的传授，历经600余年的岁月洗礼，至今已传授了11代人，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跷演艺文化。葛沽长乐老高跷啊，表演的技艺啊，继承了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原生态。说起来他的表演那是古朴典雅、华丽俏皮，体现了孤上跷的特色。说起他的特长啊，为文、武、扭、唱四种技巧兼备，传统文化特别的深厚。首先咱先说说他的文，文有什么呢？传统会规严谨，是面面俱到，不拘礼法，动作、姿态、名称温文尔雅，那是特别的有讲究。比如啊，本会的行者棒长1尺7寸6分，名为棒打七情六欲。鼓呢，有击打鼓面和击打鼓帮，名为
镇国。

说完了文，咱们接下来说武，那武就了不得了，我得跟您好好的讲讲。说这武啊，最著名的72套行者棒，36套燕青棒，棒打山门108响，扣打山门366响，头棒下叉双飞燕，公子倒立追双蝶，等等等等项目。其高跷棒法呀，数百年始终保留其原汁原味，那真是难能可贵呀。说完了文，再说武，说完了武啊，咱们说扭。嘿，这个扭那可是有讲究，有穿亭子，走天下太平，套花篮，摆如意，大插花，是等等等等。最后一个说的是唱，唱有单曲、群曲、对曲、行路曲、上相曲，曲目有一统乾坤、天下太平、加官进禄、指日高升等等等等。说起葛固长乐老高跷，自建会至今，那是会规会法严谨，拜庙、拜吃、拜桥、拜会头等等等等，均体现了葛固地区独有的民俗礼仪文化。愿葛固长乐老高跷发扬光大。2014年呢，妈祖祭典葛固保碾会列入第4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固保碾会呀，那是产生于葛固上元节庙会，是人们礼拜葛固娘娘庙中8位女神祈福的祭祀文化。哎呦，说起最早的起源呢，那可太早了，起源于明代。明代的葛固传民的妈祖崇拜，逐渐形成了信众在上元节迎送妈祖神像的祭祀礼仪。明清以来啊，葛固保碾会发展到了8年二停，上元节庙会呢也逐渐形成了以云霄娘娘为尊，以妈祖祭祀文化为亮点，共为8位娘娘接驾的祭祀典仪。葛固保碾会啊是越来越好，可以说葛固保碾会会规严密，历代相沿，一直是保留到了今天。每年农历正月初二起呀，8年两停，于十里长街分别搭建茶棚、展摆大碾和香案，信仰者上香，那是顶礼膜拜，并供远道香客驻足饮水。说起每年的正月16啊，那是接驾日，传说中娘娘要出巡回銮，会师雨露，与民同乐。也是在这个时候起啊，多姿多彩的宝碾和各类花卉队伍组成一支千米的队列，鼓乐齐鸣，在万众涌动的拥戴下轮番表演，巡行入夜，华灯异彩，星月交辉，盛况空前。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妈祖祭典葛固保碾会是葛固的一个符号，更是津南区的一个符号。2018年，葛固永乐汉船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葛固永乐汉船呢，是以人乘坐的花船为中心，兼有水族、龟、哈、鱼虾形象，共为一道花卉。演绎的表演的内容啊，那是多种多样，像什么许仙游湖遇白娘子，有舞台戏曲水脉金山变成的广场舞蹈的迹象。据相传呢，宋朝末年，有法号

十二歌，十二月十字歌，后人又创新了新十字歌，以唢呐、锣鼓、镲伴奏，表演的内容啊极其丰富，像什么游湖、跑船，更有水族八怪斗乌龟的群体舞蹈场面，幽默多种，欢快热烈，那为表演增加了许多的观赏情趣啊。愿葛沽永乐汉传创作更好的作品，为人们所喜爱，为津南大地百姓所推崇。2009年呢，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曾经啊是被乾隆皇帝赐过龙旗的高跷队伍。传统的海河下游民俗啊，尤其在农历4月20这一天是药王庙会。据传说呢，有这么一年，花卉船队呀、沿河向妙峰山，就是现在这个药王庙，哎，走着。可是走着走着，为的是什么呢？迎接药王的圣驾。途中啊，偶遇乾隆皇帝出海巡游。出海巡游他干什么呢？就是看看咱们的大清朝的海防。乾隆皇帝啊，闻接驾习俗，那是窃喜于心，特赐铜扇高跷8个大字。八个大字的龙旗一面，哪八个大字？乃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铜扇人呢，引以为荣耀，高跷技艺传承有兴无碍。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啊，有14位演员，这14位演员啊，是皆有武功。绝活有上相，一人扑扶被4人捉，4只举起，腹下一人托腹部，背上一人做倒立，有二龙吐须，对列双行8字排开，如龙须下叉，龙须根部位置行者5棒，莺歌倒立，是等等等等。铜扇的青年演员们呐、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还不断的在创新，吸纳街舞的技巧。一说街舞，大伙都知道，那是现代的东西，把现代的东西和传统的东西融入到一起，方能激发开来，与时俱进。而且吸纳了街舞的技巧啊，在高桌上倒立、空翻、展翅高飞等新的队列表演形式。而且咱们的铜扇的青年演员们还应邀到英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演出，是深得世界人民的好评。愿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扬光大，是越来越好。2018年，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葫芦啊，有一个谐音叫什么呀，叫葫芦。在古代的时候啊，葫芦就被当作镇邪的宝贝。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中啊，吉祥图案以葫芦和飘带谐音，寓意福禄万代，每个葫芦啊都是众子众多。于是呢，葫芦又成为了吉祥如意、富贵康宁、多子多福的象征，因此葫芦也就成为了人们喜爱的室内的摆件儿。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的项目传承人宋世贤，致力葫芦彩绘和雕刻多年，在家传葫芦制作技艺的基础上，创新形成了一套完美的葫芦制作工艺，打磨洁净的葫芦成为彩绘雕刻的载体。彩绘服于烙画、雕刻和漆艺，变粗这种的葫芦啊为精美的陈设，
咱们的宋世贤老师继承传

统中国画的技艺，然后笔法娴熟，工笔白描，设色艳丽，极尽工细，同时运用了雕刻的技艺，装潢画面。绘画的内容取材于天津的年画、戏曲的脸谱、花卉、走兽、鱼虫、深水和人物等等，那真是别具洞天，雅俗共赏，是极具欣赏。愿我们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生产绘画更多的作品，服务于民。2018年呢，传统刻瓷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名，重点突出的是两点，第一点为刻瓷，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说起刻瓷，大伙都知道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技艺。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这个手工那是一个慢活，更是一个细活。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是以瓷器挂釉的素胚经过高温的烧制后啊，作为雕刻的载体，在上面运用刻瓷工艺形成的精美图案，即为传统的刻瓷。各种形式的绘画种类啊，书法都可以用刻瓷的技艺啊体现出来。比如说肖像、动物、静物、风景等等等等。这个刻瓷啊，有彩雕、釉雕之分，多法的运用，已达到了形象逼真的生动的效果。说起传统刻瓷手工技艺，不得不说的是第四代传承人邢维传，受祖辈熏陶，书法绘画功底深厚，钻研了有艺术多年，不仅仅汲取了中国绘画的技法，更按照西方绘画的悠长形成了形式刻瓷工艺的独特风格。他的作品呢，延续了古老的传统文化的传承的同时，也展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被多家电视台采访报道。愿传统刻瓷手工技艺能有更多的作品奉献给大家。2013年麦秸画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就是以小麦秸秆为原料，经过什么呢？哎呦，工序那是太多了，经过煮、染、刮、拼、剪、烙、贴、裱等等工序制作成的美术作品。这项工艺啊，起始于古老的中华农耕社会，隋唐时代啊，作品就已经有发现了。明清时代，麦田区域农家盛行制作，为中国民间的传统工艺。说起咱们津南的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那是传承人王天庆和王泽立父子。从祖辈学的这门手艺，经过60余年的实践创新，所做大量的麦秸画、玉米皮画精美异常，那是享誉海内外。说起王家的麦秸画，从传统的平画面开创出浮雕画、立体画。一说立体画，大伙都知道了，现在的一个名词那就是 3D 画。从传统的吉祥画拓展为花鸟鱼虫、人物风景、立体建筑物、车船模型、宫灯礼盒、各种摆件、挂件等等。国内啊，多家媒体相继报道传播，中央电视台每日农经栏目更是制作了麦秆七色画，玉米皮画开满地，两个专题片播放。麦秸画周恩来肖像被周邓纪念馆收藏，米兰教堂、拜占庭教堂，在中国与意大利合办的达芬奇科学

书，作品被新加坡、日本、韩国、印度、美国、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的爱好者收藏。2003年12月，入选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愿麦节花越来越好，发扬光大。2016年，高氏空竹制作技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空竹啊，过去的时候古称叫什么您知道吗？叫空钟、空筝。那是一种竹木制的玩具，也俗称为响葫芦，江南呢称之为扯铃。以北京、天津所产的那是最为著名。清代的时候，斗空竹的能手把空竹啊发展为杂技的项目，扩展了群众斗空竹的俗上，空竹的制作呢也随之有了一份商品市场。高氏空竹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呢，那得有百年的历史了。不得不提的就是现在的传承人高氏相，祖辈啊那是木匠。高氏相更是以心灵手巧为著称，继承了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几十年呢那是精益求精的制作，使其手艺更上一层楼。他制作了这个空竹啊，嘿，那是独特的创意，把过去的死轴空竹啊加以改进，装有多个成轴，而且呀以畅想中国梦为主题做成的六种型号的红木空竹。您像有什么1米2的和谐友善特大的空竹，有这个0.9米的爱国诚信大空竹，还有0.8米的务实创新的大空竹，0.6米的开放包容的中型空竹，和0.4米的追梦中型空竹，0.1米的小型空竹。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啊，这份工艺精湛被多家媒体采访报道，并多次参加工艺品的展览。2015年呢，还作为天津的选项参加了在武汉举办的全国手工艺的展览，成为了天津名牌的工艺制作产品。愿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呈现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孙氏八极拳。2016年，孙氏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孙氏八极拳呐，不得不提的就是一位老先生孙忠义。孙老先生啊，根据传统开门八极拳的特点，结合长拳短打，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孙氏八极拳。练习孙氏八极拳呐，那是讲究一形一致，内外结合，是上下相随。说起孙氏八极拳呢，其特点有出拳迅猛，收拳快捷，顺势灵度，虚实并用，拳似流星，眼似电。此拳运行起来那真是行走如龙，威猛如虎，沉稳如熊，敏捷如猴，轻巧如燕，形成孙氏八极拳的独家特点。目前呢，孙氏八极拳传人孙业全已对拳谱进行了系统整理，撰写出了几万字的图文并茂的影像资料，以待传承。愿孙氏八极拳发扬光大。2007年，海下文武高跷列入了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海下文武高跷，不得不提乃是津南

北洋码头村。北洋码头村呢，是深受盐漕文化的感染。北洋村海下文武高校在继承传统技艺上那是独具特色。最初啊，就是从临近的，也就是邻村吧，新庄传入北洋码头村。这记忆中的老前辈已是100多年前的老人了。海下文武高跷，其实说起来呀，那是金郊农民耕作辛苦一年后，尤其在春节期间庆祝丰收，预祝来年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以高跷的表演形式自娱自乐的民间的一种文娱活动。海下文武高跷啊，不仅仅具备一般的高跷的技能和技巧，说起咱们这种高跷，不得不提的乃是一位老前辈。这位老前辈对于海下文武高跷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位老人名曰李少鹏。李少鹏老人呐，为海下文武高跷保留了39段的跷歌，曲调高古，唱词朴实，成为了天津民歌当中的绝品。海下文武高跷14位演员以个人表演和群体表演的表演形式展现出来了，有渔民打鱼、樵夫打柴、农业耕作、读书识字、亲情互访等安居乐业的生活。说起海下文武高跷啊，区别于其他高跷形式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集武唱于一体。每个演员呐，个个都有唱段，这就了不得了。39个唱段当中啊，其中有独唱26段，对唱7段，合唱6段，那是慢板、快板、抒情、激昂，全都有。内容啊，嘿，那是丰富多彩，大多都来自于咱们民间的故事啊、寓言、文人创作等等，从民间生活的侧面啊，反映不同阶层的生活趣闻，通过演唱形式表达的淋漓尽致。海下文武高跷的存在，更是海河盐漕文化的一扇窗口。愿海下文武高跷发扬光大。

0: 家好，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浪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
3: 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
4: 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5: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的？
6: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2: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呀，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检核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3: 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道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道踏上时代新征程，
4: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
3: 小站道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5: 小站道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
3: 吃小站稻品贡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中原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黏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4: 修水利助为甜，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周盛传小站来屯垦，凤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9,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2: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
3: 新发展理念是明灯，
4: 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
5: 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1: 一盘好棋入佳境，一城相应上水平，一幅宏图成美景，一曲华章震苍穹，稻香四溢飘佳绩，这座城明天更繁荣，对，这座城明天更繁荣。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召开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三危四警民生项目推动会；津南区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8次会议；2026年清华大学研究生社会实践天津津南基地启动；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浅水沽镇高层住宅小区消防管网维修改造工程加紧推进；文德花园社区文德他力量女性赋能计划火热开展；雅居园社区便民缝纫服务贴心上线；新华社专稿高塔下的见证。

0: 者。先锋上新生活为您解读测量血压需要避免的六个误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0: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3V4警民生项目推动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总结前期工作成绩，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津南高质量发展。区委书记王宝宇出席并讲话，区委副书记杨洋主持会议。
2: 会前，王宝宇一行先后来到咸水沽镇丰收路社区、海棠街知香园社区、双新街逐梦广场，走进党群服务中心、便民服务站、共享菜园、小广场、早晚市等点位，详细了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开展情况，听取大家关于3V4警民生项目的意见建议。王宝宇说，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工作方向，要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广泛征集、深入分析、综合研判群众关心关切问题，真心诚意办实事，坚持不懈做好事，尽心竭力解难事，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理念深入人心，真正让群众成为社会治理的参与者、受益者。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王宝宇听取区委社会工作部、双桥河镇、玉荣联社区、南开大学课题组负责同志关于3V4警民生项目推进情况的汇报。王宝宇指出，3V4警是津南区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回应群众关切的具体抓手，是立足群众需要、因地制宜实施的民生工程，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时代性、人民性。要深学深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实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行动，扎实推进六治工程、创新为民办事、为民解忧的工作机制，以更大力度、更高要求、更实举措推进3V4警民生项目建设迈上新台阶、再上新水平。区领导郭建华、卢燕、陈延慧参加。
0: 记者王宇报道。
3: 日前，津南区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8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主持，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振明、赵国庆、魏贵友、齐杰、薛春晓出席，区监察委员会主任叶浩兵、区政府副区长陈延慧、区法院院长安文杰、区检察院相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听取了区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10项民心工程项目建设情况的专项报告，审议了区法院关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情况的专项报告，区政府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天津市乡村振兴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和检查《天津市人才发展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还通过了天津市津南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区和镇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问题的决定，并进行了相关人事任免事项。
4: 深入扎实开展10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0: 记者陈涛、于素义报道，近日2026年清华大学研究生社会实践天津津南基地启动仪式在开埠新港举行，11名清华博士研究生与津南区相关部门、实践单位负责人集体一堂，共同拉开为期6周的社会实践序幕。
2: 启动仪式上，全体人员观看了津南宣传片《津南梦开始的地方》、纪录片《精彩难忘清新未来》。区委人才办、区人社局、团区委等单位负责同志对此次实践活动进行了安排部署，学子们表达了投身实践的坚定决心。海河教员区管委会、凯尔测控等接收单位介绍了项目情况，各镇和国投集团表示将全力做好保障。仪式后，学子们参观了人才之家与人才公寓，未来6周他们将深入各实践单位，围绕乡村振兴、国防教育基地建设、网络安全、高温真空如变实验设备核心技术优化等重点课题攻关。 区委组织部和团区委还将开展清华学子走进津南系列主题实践，组织基层调研，为津南发展献计献策。
0: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龙正武说，
5: 希望我们清华大学的学子们啊，能够用好这一次难得的机会，然后把我们清华大学师生的这个青春奋斗与津南的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结合，为我们津南的长期发展做出这个自己的贡献。
4: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记者王彤、通讯员赵自强报道。连日来，咸水沽镇高层住宅小区消防管网维修改造工程火热进行，为居民消除高层住宅小区安全隐患，筑牢生命安全线。
2: 博雅花园小区为此次改造的小区之一，消防管网因年久失修出现了破损和腐蚀情况，存在一定安全隐患。这次改造，小区内1384米的消防供水管道全部换新，供水网络升级，居民安全更加有保障。截至目前，小区消防管网的铺设工作已基本完成，并进行了打压试水。施工人员正在对挖出的园艺土进行回填，整体工程预计7月初全部完成。到今年底，咸水沽镇将完成7个小区的消防改造任务，内容涉及维修或更换消防管道、消防报警系统、应急照明灯等。
0: 通讯员于雅清报道。
2: 近日，海棠街文德花园社区重点打造的书记项目“文德她力量女性赋能计划”火热开展。该计划聚焦女性生活品质提升与就业创业需求，不仅推出了烘焙、立体剪裁、插花、健康指导等公益系列课程，还落地了手工绢花灵活就业项目，切实为社区女性搭建起一个集学习互助、技能变现于一体的优质平台。自项目落地以来，社区遇见新邻里共享空间化身聚人气的幸福磁场，一幕幕女性赋能的鲜活日常正徐徐展开。从烘焙课上的麦香四溢，到立体剪裁前的巧手翻飞，从健康指导课上的干货解锁，到插花艺术里的松弛感拉满，再到绢花手工的指尖生花，这一方小小的天地成为了女性自我提升的充电站和互助交流的暖心潮。
0: 通讯员于哲、赵自强报道。针对居民衣物缝补不便的民生需求，近日咸水沽镇雅居园社区设立便民缝纫服务点，固定每周二开展常态化缝补服务，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解决衣物修补难题。社区挖掘辖区手工能人，配齐缝纫机、针线、纽扣、拉链、熨烫等全套工具，搭建规范便民服务平台。服务点免费为居民提供钉扣、缝补、改裤脚、换拉链、衣物熨烫、床品修补等服务，切实满足群众日常衣物修缮、简易改造需求。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高塔下的见证者》。本期节目聚焦工程监理日志，以正负200千伏杨镇直流工程为切入点，亲历者韩真讲述了建设者攻克长江跨越等施工难点的故事，展现了无人机、 AI 等技术为工程建设带来的创新变革，诠释工程建设的匠心传承与责任延续。

0: 我翻过这些档案的时候，脑海里不自觉就会回想起工程建设期间的每个日日夜夜。他们不是冷冰冰的记录，而是一个工程怎么一步步变得靠谱的过程。它叫做监理日志，是工程的影子，更是每一个关键时刻的见证。很多人呢觉得监理就是去监督的，其实我们更像是把一群可能出错的人拉到一个必须正确的轨道上。我们每天清晨5点半到岗，现场的天气、工人的上塔时间、施工工具具的检查记录，日志上留下的是文字，但我们心里装的却是风险。陈峰，今天我们工作班有多少人啊？
1: 工作班组有40号人，然后有15个高峰。
0: 右手边的中向和下向，好像不是吧？就右上和左上是吧？杨震直流。

0: 工程作为我国“十四五”电网建设的重要节点，政府200千伏直流线路横跨长江，连接苏中苏北，构建区域能源新通道，是国内首个220千伏分区柔性互联工程。2023年9月，五峰山长江大跨越换线工程正式启动，塔高161米，跨江距离1291米。我们要在长江两岸完成一次精准接力，那是整条线路中技术难度最大、风险系数最高的一段，任何差错或者闪失都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和挑战。
1: 你负责我们迁移场和张一场，然后因为这次我们采用的是一个用旧导线来带新导线，所以你一定要重点去关注一下这个新导线和旧导线之间的连接间距是否稳固。
0: 那段换线我们用的是以旧带新的工艺，沿用了原线路的路径，每次导线引渡时的连接间距、高空滑轮的状态、跨越时的导线高度，我们都会逐项去做复核，现场指挥、数据校验、无人机巡检，每一样都会写进监理日志。一页页翻过的监理日志是现场一呼一吸的缩影。在跨越夹江时，为了尽可能降低对通航的影响，提高放线效率，我们采用了无人机挂载导引绳过江的方法。
2: 今天无人机带导引绳跨越夹江，真是有惊无险。
3: 可不是嘛，今天试飞的时候导引绳两次挂到树上，我都慌了，生怕今天完不成这个试飞任务。
2: 是啊，测试的时候导引绳啪的一下断了，要是搁以前在水上用船放导引绳，还不知道折腾到什么时候。
3: 一开始我们都以为是风的问题，后来才发现是起飞高度和轨迹规划的有点太保守了。
1: 导引绳呢，它是有自重的，无人机飞出去之后，整个绳子的最低点一定要比我们整个所有的障碍物都要高，我们控制好飞机的轨迹，这样才能把线顺利的给放过去。
2: 是呀，现在效率高了，3台无人机带着导引绳，几分钟就把线放完了。

0: 面对高空施工质量验收难题，我们决定引入无人机巡检技术，把日志上列出的关键部位交给空中的眼睛去确认。 AI 图像识别精准标注缺陷，建设不再靠经验判断，而是用数据说话。以前开展线路工程质量验收，主要是靠人站在下面用望远镜去观察，但是五峰山的塔有50层楼那么高，细节方面很难用望远镜看清楚，所以引进了无人机技术，飞上去巡查，再用 AI 识别每个连接点的图像，标注缺陷。那时候觉得，这就是给人多长了一双眼睛啊。2024年杨震直流工程全面投运，正负200千伏直流线路像一条强劲脉搏，把电能从苏中输送至苏南，为“十四五”期间新能源消纳和电力稳定供应提供有力保障，也为区域发展注入活力。项目投运这四个字写在了最后一页监理日志上。那天我拍了一张照片，我想留住这个瞬间，因为我知道这一页是终点，也是我下一段路的起点。当17工程的监理日志封存，杨震直流27工程已悄然开启。不是每个人的名字都能写进碑石，但我们的付出已深刻在工程之中。不容易啊，终于结束了，27我们还要继续加油啊。现在我在计划15/5期间投运的杨震直流27工程现场，身边换了人，工程规模更大了，但监理执法纪律就像陪伴我多年的老伙计一样，仍然陪在我的胸前。新的监理日志仍在每天被记录，他们就是我在这个工地奋斗过的见证。一卷档案连通建设与管理，一页纸张映照奋斗与担当。今天我们从一页页档案中出发，看见中国工程的坚实脊梁，踏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的坚定脚步。未来我们将持续以档案为引，讲好中国工程故事，以传承为桥，为发展立证，为复兴留声。
1: 新风尚，新生活。

0: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血压看似平常，却关系着我们每一天的健康安稳。在家自测血压方法不对，数值就不准，反而影响判断。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测量血压要避开的六个常见误区，帮您测得准、看得懂，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心血管健康。
1: 居家测血压别踩坑，六个常见误区，崔医生一次性讲透，精准测压这样做。测血压呀，是我们了解自己健康的基础方式，但很多人看似是每天的测，却因为陷入误区，始终没有拿到自己真实的血压数据。今天咱们就拆解测压的六个关键注意点。误区一，医院测血压更准。他会认为医院测量的血压才是金标准，可是我们现在国内外的主要的高血压指南都推荐以家庭血压监测为主要参考，因为很多人都会存在白大衣高血压。其实一到医院呢，面对医生，人的交感神经就兴奋，血压就会生理性的升高，紧张嘛，无法反映日常的真实水平，而且家里环境更加轻松，测量结果呢更能体现血压的常态。所以我们的诊室里如果是140/90为标准的话，那家里呢我们是135/85为标准。误区二，叫水银血压计比电子血压计更准确。其实这也是对医院的一种固执的迷信。现在我们因为环保的关系，其实水银血压计、水银体温计都会全部退出历史舞台，但在退出的时候，其实电子款已经靠谱了。所以我们普通家庭呢优先选择电子血压计。而且水银血压计它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它是依赖医生的听诊技巧，又叫科室仪。因为如果你没有训练有素，那么人为的误差就会远远的大于合格的电子血压计的误差。那当然现在很多电子血压计把两者的测量方法，包括它的电子测压，包括科室仪测压结合起来，更能满足日常测压的精准需求。误区三，血压计呢越贵越好，他会盲目的追求高价的血压计，认为价格高和精准度成正比。其实仅仅需要基础的测压功能的话，100-200块钱的合格产品就足够用啦。因为同等条件下，上臂式的血压计比腕式的血压计更精准，因为腕部的血管呢较细，容易受到活动体位的影响，而上臂的血管更粗，与心脏的距离适中，测量的稳定性更高，可是腕式的可能会更贵一点。误区四，一坐下来就直接测血压。有人刚运动完、刚说话完就立即测血压。其实我们的指南里推荐，测压之前呢必须安静休息5-10分钟。这时候不说话、不活动、不抽烟，并且排空膀胱，这样就可以避免刚才的运动引起的血压的波动，而测出来就叫静息时的血压。因为不管是哪一种活动，都会导致血压的短暂性升高。只有让身体处于平稳状态，测出的结果才是反映真实的血压水平。误区五，测血压必须左手，离心脏更近，左右手的血压确实存在轻微的差异，是正常现象。我们选高的内侧一直量，因为你一直选低的内侧，你就反映不出自己的测量效果。有些人因为动脉炎或者血管的闭塞，会引起一侧的血压特别低，所以刚开始量血压的时候一定要两只手都量，然后你发现哪一只手比较高的时候，以后就固定量高的那一侧。误区六，一次性的血压升高，要么根本不在意，要么就盲目调整用药。其实我们更应该关注血压的总体趋势，单次波动不需要给予调整，但是要引起重视。如果血压确实超过了180、110这种非常高的情况下，那当然马上过几分钟复测，如果还高我们上急诊，如果第一次高后面两次低了，我们引起重视，但是不要马上就去调整我们的药。崔医生一直说血压到了冬天容易升高，也要等5-7天都升高了我们加药，大热天血压容易降低，也要等5-7天血压一直偏低我们再要减药。因为我们的血压呀，受情绪、饮食、天气、休息等多种因素影响，单次的升降不代表病情的变化，频繁的调药就会导致血压的剧烈波动，反而加重血管的负担，只有太高了或者太低了要紧急干预。那最后提醒啊，咱们家里测血压避开以上的误区啊，还要定期的我们去校准一下血压计，建议呢每年校准一次。测量时候呢，袖带的松紧以插入一根手指为宜，精准的掌握自己的血压情况，才能更好的管理心血管的健康，少走控压弯路。
2: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 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5: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6: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9: 音乐随我动，唱下

出生在自己。听众朋友们，金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金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三十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2: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1: 6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

0: 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蓝，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8: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4: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 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 50%， 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4: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10: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4: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1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4: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12: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5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13: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 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4: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1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4: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16: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4: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17: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4: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8: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4: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0: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续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0: 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个百分点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21: 六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0: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21: 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0: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七月四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十时，横州市死亡四人，失联八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3: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1: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3: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1: 今明两天，横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22: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2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3: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0000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24: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23: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25: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2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0: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3: 受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 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形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5: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重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23: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六个流域，持续约一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六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2: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0: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6: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7: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8: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 的目标。
7: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 5% 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 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0: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2: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0: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2: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0: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2.12%，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97%。
2: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八强，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2: 空中问诊节目
1: 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0: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3: 专业解读，护航升学梦想，真实体验，助力金榜题名。
4: 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重磅推出，云访金校，筑梦未来，沉浸式直播探校活动。
3: 7月5号至12号。天津广播视频号、天广教育视频号带您足不出户深度探访本市多所品质高中，深度了解各校办学特色与招生情况。
4: 即刻起搜索关注天津广播、天广教育视频号，一键预约直播云端探校，我们不见不散。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晚和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我们的节目每天晚间7点整邀请本市知名专家医生在线等您问诊。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欢迎所有的听众网友就您所关注的健康话题和我们的专家来进行直接的交流互动。您可以选择直接拨打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也可以拿出您的手机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在对话框中随时留言。明天是7月8号，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随着环境的变化，季节更替，过敏已经成为困扰很多人的常见的健康问题。其中啊，像过敏性鼻炎更是发病率极高，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慢性疾病。那现实的生活当中，很多人一到换季的时候，包括像早晨起来出入空调房，就会频繁地打喷嚏、流鼻涕，还有鼻塞、鼻痒等等这样的情况。不少人习惯性地把它当成普通的感冒，硬扛不治，随意用药，久而久之就会反复的发作，甚至诱发鼻窦炎、咽炎、哮喘等更多的问题，严重影响睡眠、工作和日常的生活。正值世界过敏性疾病日来临之际，我们的节目就特别邀请到了天津市北辰医院的耳鼻喉科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和网友来一起关注过敏性鼻炎的防治知识，让我们一起来破解鼻炎难题，学会科学守护鼻腔健康。好了，我们马上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欢迎天津市北辰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刘强，欢迎您，刘主任。
1: 大家好啊，我是天津市北辰医院耳鼻喉刘强。
0: 欢迎刘主任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呢，我们这个话题呢会受到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网友的关注啊。说起到鼻炎这件事儿呢，很多的网友都会觉得它伴随我多年，感觉呢总是在身边，时不时的困扰一下，但是又似乎找不到更好的解决方案。所以今天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是结合世界过敏性疾病日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和专家一起来重点的说一说过敏性鼻炎。所以节目的一开始呢，大家呢可以随时就和我们的节目保持互动了。您可以现在就拨打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今天呢，同样来自天津市北辰医院耳鼻咽喉科的米舒娜主任呢，正在导播间随时的来接听您的热线。如果说您等不及啊，我们一会儿马上连线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您可以现在就先提问，打到23530909的热线上，就会有我们的专家为您第一时间的答疑解惑。好，我们首先呢先和刘主任来交流一下，因为刘主任呢是耳鼻咽喉科的专家啊，我们今天呢拿出这个过敏性鼻炎和所有的朋友来一起聊一聊他的防治知识啊。我们首先想先问问主任，像这个季节，现在昨天是今天是小暑，
1: 小暑，
0: 对，小暑过去下周就开始进伏了，所以呢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对高温入热潮湿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以您的经验在临床，因为平常您每天可能要接大量的这种患者来问诊，这个季节犯鼻炎的人多吗，主任？
1: 这个小暑季节因为这个潮湿啊，高热啊，
0: 高热，对
1: 对对，有雨季，
0: 对
1: 啊，这样实际上这种情况呢，可以再加上我们有人爱吹空调，
0: 对
1: 啊，又出汗，
0: 嗯、
1: 啊，这个是也是对造成一些过敏鼻炎的，也是一个有一个小短发的季节，
0: 叫小短发季节，
1: 对对 对, 对，
0: 哦，相比较大家比较就是熟悉的那种
1: 春秋季的
0: 啊，要稍微好一点，
1: 对 对, 对，
0: 但是依然会有一些朋友啊，在这个季节发作，
1: 对，有。尤其是像个雷暴天气
0: 雷暴天气也会导致
1: 更多一些的人群出现。
0: 好，那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请刘主任先给大家科普一下，我们怎么定义这个鼻炎呢？

0: 所谓鼻炎呢，就是一个发炎，源自于这鼻腔黏膜的一个炎症。它通常是因为像病毒感染、细菌感染，还有咱们过敏原的刺激，还有一些理化因素的刺激，导致的一个炎症。这个鼻炎呢，我们把它分为急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种。
1: 那你看我们今天的主题叫过敏性鼻炎，那是不是在鼻炎的这个大的范畴之内的一部分呢？还是说它和鼻炎之间有什么关联？
0: 这个过敏性鼻炎呢，它属于一个慢性鼻炎的一种。
1: 哦，属于
0: 慢
1: 性鼻
0: 炎
1: 当中。
0: 慢性鼻炎呢，分为这个变异性鼻炎和非变异性鼻炎。
1: 哦。
0: 而这个过，咱们老百姓咱说的这个过敏性鼻炎呢，实际上就是咱们医疗上说的这个变异性鼻炎。
1: 哦，变异性鼻
0: 变
1: 炎，
0: 硬性鼻
1: 哦，
0: 炎，
1: 变硬性，
0: 对对对，
1: 哦，是这样，哎，没有想到一个鼻炎还分出了这么多的领域啊！大家就是觉得自己鼻子不舒服啊，其实鼻炎呢，就像刚才刘强主任说的，它基本上就是围绕着我们整个的鼻腔啊。其实你说鼻子大嘛，鼻子在我们五官当中呢，这个正正中间，但是呢，它的这个一亩三分地儿。可是呢，问题还挺多
0: 对
1: 啊，
0: 对对，
1: 不知道什么地方不舒服，就会导致我们整个人都情况都不好了，鼻涕眼泪一起来的感觉啊，让人非常的苦不堪言。所以说呢，很多的朋友觉得鼻炎很常见，但是鼻炎似乎又总是治不好啊，于是呢，可能也是用过药啊，吃过药啊，甚至可能还用过些偏方啊等等的啊，
0: 对对对，
1: 很多朋友在治理自己的鼻炎这件事儿上，真的是煞费苦心，但是呢，可能收效甚微。那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所有的听众和网友随时和我们的专家来互动。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天津市北辰医院耳鼻咽喉科的主任刘强刘主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您现在有问题，想赶快的解决一下自己的鼻涕眼泪问题啊，可以马上拨打2353090923530909的直播间热线。今天呢，同样来自北辰医院的米舒娜医生正在导播间，随时的接听您的热线，您可以现在打电话，就可以和我们的专家直接交流了。哎，我们已经听到刘主任给我们讲了鼻炎的分类啊，这个过敏性鼻炎呢，是在这个一个大类一个大类当中的一个小类。但是从您临床感觉啊，就是过敏性鼻炎的这个发病的这个人群和受众是不是数字还是不小的，主任？
0: 过敏鼻炎随着咱们现在这个工业的发展，这个发病逐渐处于一个上升趋势。
1: 上升的趋势。
0: 在近几年的一个有这个权威的统计数据里边啊，就是咱们全球这个发病率大概是10%到40%左右。
1: 我天，这么高啊！
0: 对，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它会更高一些。
1: 哦，发达国家反而更高。
0: 对对对，在咱们中国呢，现在就是2019年以前的一个统计，从大概是10%到25%左右，
1: 哦，为什么呢？发达国家是因为，
0: 它可能一些，尤其像城市里面啊，
1: 嗯、
0: 会比像农村里面会更多一些，还有一些工业化的一些，还有一些啊，像比如咱们绿化，城市绿化比较好一些，还有一些。空调使用螨虫啊，这类的，会引起这种
1: 城里人更敏感，
0: 对
1: 是吗？是因为这个吗？有这个原因是吧？这我们太精细了，可能啊，
0: 对，
1: 这个您看，可能住的相对的，粗放一些的这个环境啊，反
0: 而
1: 可能抵抗力会更好一些哈。有没有这个原因？可能会有啊。大家可以继续和关注我们专家今天带给您的一系列的这样的理念。那我们刚才已经听到您说了，过敏性鼻炎也是属于几种分类当中的一种。那本身这个过敏性鼻炎，它自己还分类吗？它还有类别吗？
0: 有类别分，一般的咱们按这个发作时间分呀，分为季节性过敏鼻炎。
1: 哦，季节性啊，
0: 还有常年性。过敏鼻炎，
1: 常年性
0: 就是整
1: 年的，那就一直呗，
0: 对，一直对，
1: 一直。
0: 还有一个间歇性过敏性鼻炎，这三种。
1: 哦，间歇性，那
0: 就是偶尔发作那种。
1: 那间歇和季节又不太一样，季节就是按照季节变，间歇就是随时想有就有，想出现就出现吗？
0: 对，几率是这样。这个季节性鼻炎呢，大部分是发自春秋季，这个比较多见，
1: 春秋
0: 交接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它主要是因为这个花粉，咱们说花粉症，就花粉，还春天的花粉。秋天的像这个甘草啊、蒿草啊
1: 草
0: 这一类的、啊、
1: 对对对
0: 比较多一些。
1: 嗯，
0: 而常年性的呢，它主要是存在咱们日常存在咱们周围环境里面的，比方说常见的螨虫，还有像霉菌啊，潮湿的环境里霉菌，还有一些像其他的像爱养宠物的猫毛、
1: 哦、
0: 啊，猫动物身上的一些皮屑啊这一类的、常年。

0: 常见发的，只要遇见就会有，周围环境一直存在的一种、
1: 嗯、
0: 啊。
1: 明白了。
0: 间歇性的呢，就是说偶尔会遇到一些异常的那个出现、
1: 嗯、
0: 临时出现的
1: 几天的，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大多是还是一个季节性和常见性的两类比较多一些，
1: 居多一些是吧？
0: 对对。
1: 嗯，好。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啊，大家可以对号一下，您看看是属于刘强主任说的哪一类，是常年都这样啊，还是？根据季节变化，一到春秋季您就开始犯鼻炎，还是说间歇的呵呵这种偶尔的不知道哪根筋没搭好，哎，鼻炎犯了，所以呢您可能先把自己的这个情况分一个类。那么你看有的朋友就说了，大家都一块出去玩啊，明明都是吃一样的住一样的啊，环境也都一样，哎，人家呢没事儿，什么事儿都没有，我就天天打喷嚏，这是怎么回事呢刘主任？
0: 其实这种差异呢，就是不是个单纯个人的身体虚不虚的问题。
1: 嗯
0: 啊，有那么几个因素。第一个呢，
1: 嗯、
0: 就是体质问题。
1: 体质
0: 首先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1: 嗯
0: 啊，大部分有一些过敏体质。
1: 嗯，
0: 本身是个过敏体质，看有没有先天性这个基因决定的这个。
1: 哦，
0: 啊、这是没办法更改的。
1: 嗯
0: 啊，
1: 对。
0: 咱们普通人呢，这个免疫系统啊，有这个分辨能力。
1: 嗯，
0: 它对这个像这个花粉呀、粉尘这些，本身呢没有毒性。
1: 嗯
0: 啊，就是咱们普通人，健康人体接触以后呢、
1: 嗯、
0: 免疫细胞会认为它是无辜的、
1: 嗯、
0: 一般的就不发病、
1: 嗯、
0: 而这个过敏体质的这个人不一样，他遇到这个过敏源以后呢，就会出现免疫系统就认为小题大做，就是把这个无害的这个当成有害的一个毒素攻击了，
1: 嗯，
0: 所以他就刺激人体产生一些反应啊，释放一些地质，造成一个打喷嚏、流鼻涕啊、鼻痒这个症状。
1: 嗯嗯，原来是这样，大家也知道自己的这个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终极原因到底是什么了啊。欢迎大家呢，如果有类似的问题啊，您也知道自己的分类和类型了啊，欢迎您随时来互动。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天津市北辰医院耳鼻咽喉科的主任刘强刘主任做客空中问诊，2353-0909，2353-0909的热线电话现在已经全面开通，大家有问题可以现在就打电话。我们同时呢还有在我们的这个导播间，还有我们的医生团队正在导播间为大家服务。来自北辰医院的耳鼻咽喉科的米舒娜医生呢，可以随时来给您答疑解惑，所以您可以现在就打热线了。当然，我们还有微信平台的互动方式啊，大家呢可以随时来留言，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听友群呢有很多的朋友早就知道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了，有问题现在可以在群里发来您的留言，我们。既然呢，今天也是为了来，结合世界过敏性疾病日这样的一个主题啊，谁也没想到还有这么一天，很多主题日，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还有一个世界过敏性疾病日，可见的这个，过敏性的疾病已经是个全球健康问题了，刘主任，
0: 对
1: 吗？
0: 对。
1: 而在这个过敏性问题当中啊，这个看来这个鼻炎也是比较靠前的这种发病高发的这样的一个种类，对吗？
0: 对对。
1: 所以我们今天想拿出过敏性鼻炎这个事儿和所有的朋友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嗯，刚才您也给大家分析了，人家别人一块去玩没什么事儿，而我就去一直在打喷嚏。那么如果说我们来追究一下、探究一下过敏性鼻炎它真正的诱发原因的话，都有哪些呢？明确吗？这些病因？
0: 刚才说了这个基本的这个病因呢，病主要是分为一个根本的内因，
1: 嗯，
0: 根本内因刚才说的就是第一点，实际上就是一个过敏体质，对，过敏体质，
1: 基因的造成的。
0: 第二个呢，对对，第二个呢就是过敏源的一个刺激，
1: 过敏源
0: 遇到一个致敏源了，
1: 嗯，
0: 再出现这个情况，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诱发加重的因素，会，比方说你在，遇到在你这个遇到这个遇冷热刺激，
1: 嗯
0: 啊，空调吹空调啊这一类的，还出汗以后吹空调，更容易造成这个情况，
1: 是，
0: 嗯。这个遗传因素呢，如果是说父母啊有一方有这种过敏的原因，过敏的这个方面的疾病，比方说过敏鼻炎，还有湿疹呀、或者哮喘呀、
1: 哦，
0: 啊，这个孩子的这个有一定他的遗传发病几率大概是30%左右。
1: 哦、
0: 如果父母双方都有这种过敏的这种疾病出现，这样会增加到60%以上。
1: 嗯，
0: 啊，所以还是这个占这个过敏的 体质，但这个遗传基因这块占了
1: 还占的比例蛮高的。
0: 对，
1: 所以说呢，我们有些小朋友现在我们会发现他们从很小就会出现一些过敏性的问题啊，可能就要探究一下是不是就是胎里带父母的原因了啊。那我们说现在因为这个我们整个社会的这样的一个不断的进步，我们的生活环境其实也是在不断的改善了，但是呢，我们感觉过敏的朋友其实是现在数量在增多吗？还是以前没有怎么统计过？感觉很多朋友都有过敏性问题。那么刘主任，过敏性鼻炎的患病率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趋势？那高发的人群有没有过统计？
0: 刚才说的这个过敏这个发病率，过敏鼻炎发病率是逐渐升高的。
1: 是的，
0: 今年还有上涨趋势。
1: 嗯，
0: 高发人群有那么大五大类人群。
1: 五大类，我的天！
0: 对，
1: 咱们说说。
0: 第一个就是咱还刚才说的有过敏体质的人。
1: 那
0: 对。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常见于一个儿童和青少年。
1: 哦，儿童和青少年。
0: 对，他一般的儿童青少年的黏膜比较薄弱，比较稚嫩容易导致这种过敏因素这种发生。还一个呢，就是对于那种长期处于这种密闭环境这个污染环境下的一些上班族就是平常要开空调关闭窗户不通风这个周围一些过敏的物质比较多一些就导致这个情况。第四个呢，就是对于这个生活环境过敏源暴露的人群，持续暴露的人群，比方说家里处在一楼，在一楼经常有潮湿在这种环境里边，如果霉菌会比较多一些还有一些像咱们空调里边那些这些霉菌或者是螨虫这类的暴露比较多，没有得到很好的清理的这种情况下。还有第五类呢，就是这个他自身状态不太稳定的，就是说本身有鼻病的呀，有基础疾病的就是更容易出现这个过敏的这个症状。
1: 总体感觉就是这个人如果弱，这个带引号的弱啊，天津人讲话叫绕吧，有点绕吧，这个人啊，他有可能就是被这个过敏的这个就是刺激到他就会反映出来。而且呢，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过敏源，我想问个我自己很关心的问题，主任，过敏源这个事儿有没有可能就是本身我开始对这个东西并不过敏，但是过了几年我反而对这个东西过敏了，会有变化吗？
0: 有这可能，
1: 有这个可能是吗？
0: 这个过敏不是说就是一开始一出生就有的，它可能在尤其刚才说了嘛，儿童青少年就在有大部分是这种过敏源产生的，大部分在青少年时期，如果在某一个阶段，尤其像在你的免疫比较低下的阶段，感冒或者是这个突然遇见大量的致敏源吸入了以后，它会导致过敏，然后过了以后呢，然后再第二次再重复遇到这种少量的过敏源，就会出现症状。
1: 那会不会过几年这个，对我本来有这个致敏的这样的这个源头，过几年对我又没有作用了，都会有变化，对吗？会有这种可能吗？
0: 有，
1: 还是一旦我只要对某个东西过敏，我就会带终生，会吗？
0: 但是它也有部分可能会好的，因为随着免咱们有一治疗，对过敏鼻炎的有个治疗叫脱敏治疗。
1: 脱敏
0: 长时间通过逐渐增加你接触这过敏源的这个药，这个过敏源的物质，然后逐渐让对这种
1: 产生抗体，
0: 产生就不过敏。耐受可能是这个，
1: 这也是治疗办法之一。
0: 对，
1: 好，一会儿我们会详细再说啊。欢迎正在关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和网友，随时来拨打23530909的热线电话23530909。明天呢是7月8号，是世界性过敏世界过敏性疾病日所以呢，我们也是结合这个样的一个特殊的主题日，今天呢来邀请到了天津市北辰医院耳鼻咽喉科的主任刘强刘主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从众多的过敏性疾病当中选取了大家最为苦恼的也是让我们可以说很多朋友生活当中影响生活质量的这样的过敏性鼻炎，来给我们的听众网友做全方位的解读和科普。如果您有相关的疾病一直苦于找不到更好的这样的治疗的方式，希望和我们的专家来互动，23530909，23530909的直播间热线，您可以随时来拨打23530909。今天呢，我们是两位北辰医院的耳鼻咽喉科的专家，直播间内呢是刘强主任给我们的听众网友来做科普在这个场外还有呢北辰医院的米舒娜医生随时来接听您的热线。我们接下来呢想问问刘主任，我们怎么来确诊我就是这个 过敏性鼻炎了，有没有诊断的一个标准？可能有些朋友，对吧？他有时候感冒啊，感冒之后，他可能感觉还是有些这个，鼻涕眼泪的、鼻涕邋遢的讲话 有点啊。但是呢，就是我们怎么来真正的去确定，哎呦，我真的是过敏性鼻炎了呢？
0: 首先呢，这个它需要有一个典型的临床症状，
1: 典型的，
0: 典型的啊，我们就是一般的考虑就是鼻炎。

0: 鼻痒
1: 啊，频繁的打喷嚏，
0: 打喷嚏，
1: 打喷嚏，
0: 对，这俩是连着的，只要一痒就想
1: 打喷
0: 嚏，
1: 对
0: 对
1: 对，
0: 嗯，
1: 然后一个就是流清水鼻涕啊，不，就是流清水鼻涕，对，
0: 清鼻涕，
1: 清鼻涕，清水一样，吸鼻涕。
0: 对，就像水一样，是吧？
1: 对对对，
0: 而且是止不住的吧？
1: 对对对，比较多的，
0: 比较多。嗯，
1: 再一个就是说，有的人会有鼻堵，通气不好，鼻塞，
0: 就是鼻塞
1: 这个情况。
0: 嗯，
1: 这典型的症状。但是它有一个点啊，它要和急性鼻炎和感冒要区分。
0: 区分
1: 啊，感冒要区分。你感冒有时候也会出现这个症状
0: 啊，
1: 但是怎么区分呢？有一个小技巧，就是一般的感冒它会有一些全身症状，比方说会感冒又会嗓子疼。会有发烧，
0: 嗯，
1: 会浑身乏力啊，没劲儿啊，这短时间内这种，通过抗感冒药就会好了，
0: 嗯，
1: 而这个过敏性鼻炎呢，大部分只是一个局部的症状，就是局部鼻子不舒服，
0: 只在鼻子中
1: 啊，甚至有些合并一些像眼睛过敏的结膜炎、眼睛痒啊这些的情况啊，
0: 嗯，这样大家就知道了，别和这个平常的感冒混淆在一起啊。那我们有些朋友就说，这个过敏性鼻炎困扰我很多年了，吃的药啊、打的针呐、甚至做的一些啊治疗啊，感觉都不太有明显效果。它是一个很难治愈的疾病吗，刘主任？
1: 它确实，它也是一个，
0: 嗯，
1: 很难完全根治的这种疾病，
0: 就不好去根儿，
1: 啊，对
0: 对
1: 对对，
0: 嗯，
1: 因为什么原因呢？你看，第一个就是它体质，刚才就说了，它是个体质。
0: 说到归根结底，就是体质问题，
1: 你这个体质改变不了，
0: 哎，对对对，
1: 它不是通过药物和手术能改变体质的，
0: 的
1: 改变基因的，这是第一点。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个过敏源，
0: 嗯，
1: 过敏源周围的这个环境，嗯，很难完全这个，就相当于一个。不接触，杜绝这个接触这个过敏的环境，比方说螨虫，那家庭生活环境到处存在，
0: 嗯，
1: 霉菌也是，还花粉啊这一类的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一个很多人的治疗呢不太规范，
0: 嗯，
1: 啊容易反复，有的觉得鼻子难受了，再吃点药，一好一马上就停掉，啊这种情况没有坚持的这种治疗呢，也很难达到一个治的控制比较好。虽然说不能根治呢，它可以做临床控制，
0: 嗯，
1: 做得很好的临床控制，控制症状发生，
0: 对，
1: 啊，所以我们一般的是提倡什么，第一个就是尽量减少这个接触过敏源，就是比方说我们在对于这种季节性过敏鼻炎带花粉季，
0: 嗯，
1: 外出一定要注意戴好口罩，
0: 嗯，
1: 啊，甚至有眼睛结膜炎呢，也可以戴好这个护目镜，
0: 嗯，
1: 啊这一块，还有一个呢，就是对于那些像常年性的过敏性鼻炎的啊，我们注意一个家里边要除螨，除螨螨虫，怎么除螨呢？主要是针对一个咱们床品上面要做好这个除螨。
0: 嗯，
1: 一般的60度以上的高温水可以水温可以通过这个60度以上的高温洗涤，可以早上马上杀死螨虫，或者是勤晒被褥，紫外线可以杀死螨虫。
0: 对，我想说太阳晒可以吧？
1: 对，紫外线可以杀螨虫，
0: 哦，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家里要尽量减少这种地毯呀，啊。
0: 嗯，
1: 还有小孩子毛绒玩具啊，
0: 嗯，
1: 这类的这个容易附着一些螨虫的一个东西。
0: 对，
1: 啊，
0: 嗯，就是毛毛茸茸的东西，
1: 对
0: 啊，要小心。对，
1: 还尽量的，如果有过敏体质的，尽量的少养宠物，猫，
0: 嗯，
1: 猫啊，
0: 嗯，
1: 狗啊这类的啊，注意这一块儿。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治疗中呢要规范用药。
0: 嗯，
1: 啊，规范用药，或者是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刚才讲过的，啊，有一个相对根治的办法，就是一个叫特异性的一个脱敏治疗。啊，可以做这个，但是它只针对少数的，
0: 嗯，
1: 并不是所有的过敏源都能达到，都能做这个脱敏治疗。
0: 嗯，好
1: 啊，
0: 哎，这些呢，就是结合刚才我们大家的这个心中的困惑，说这个东西为什么就是，哎呀，久治不愈，每年都犯，然后去不了根儿啊。太烦人，老百姓讲话太烦人。但是呢，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肯定跟刚才刘强主任所提到的，在整个的治疗的过程当中啊，还是需要有规范化啊，系统的，甚至呢需要一段的坚持啊。有些朋友呢，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早早的被病魔磨得没性子了，没耐心了，就放弃了啊。但是呢，确实他可能真的会很长时间呢会缠绕在您的身边。哎，那么大家有问题呢也随时可以和我们的专家来交流一下，23530909，23530909，这是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今天呢，来自北辰医院耳鼻咽喉科的两位专家同时在我们的导播间内外直播间内外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进行科普。我们邀请到了北辰医院耳鼻咽喉科的主任刘强刘主任啊，给大家呢好好的来系统的解读一下有关过敏性鼻炎的防治知识。那么米舒娜医生呢正在随时接听您的热线23530909，欢迎您可以来提问。那接下来呢，其实我们就想问一问啊。

0: 啊，拿药扛住了，我就这样过去，拖着拖着拖着，这种情况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吗？就是一直不系统的去治疗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话，
1: 确实啊，就
0: 嗯，
1: 很多人就低估这个过敏鼻炎的危害了。
0: 危害，
1: 不是只
0: 哦，
1: 是一个鼻子打个喷嚏、流个鼻涕
0: 对，
1: 这
0: 我
1: 个
0: 留
1: 情
0: 点
1: 况。
0: 鼻涕水，多准备点纸呗。
1: 对对，长时间的不管它呢，这个炎症呢会通过呼吸道上下啊去做一个这个蔓延
0: 蔓延，
1: 啊，比方
0: 嗯。
1: 涉及到这个附近的眼睛、眼睛痒啊，
0: 哦，
1: 甚至耳朵，经常过敏性鼻炎会导致这个分
0: 动
1: 泌
0: 耳
1: 性中耳
0: 炎，
1: 炎、中耳炎的发生
0: 哦，
1: 啊，就擤鼻子擤不对了。还有一个呢，可以造成嗓子不舒服。嗓子干咳、痒
0: 嗯，
1: 啊这一类的，还有一些往下走的话，到这个气管啊，或者是肺部引起这个哮喘，尤其哮喘是个比较严重的一个并发症那种啊，
0: 嗯，嗯嗯。
1: 对于孩子来说呢，如果是说长时间的过敏鼻炎，会导加上一个腺样体肥大，可以影响这个导致个，咱们都知道这个腺样体面容
0: 对，
1: 啊，导致这个夜间孩子打鼾啊，引起这个面部的一个改变。
0: 对，
1: 啊，这个发育的改变，包括这些智力的一个影响都会有
0: 嗯，
1: 啊，还有一些，它本身这个鼻腔本身如果是过敏性鼻炎不管的话，它会也会发展一些鼻部的疾病，包括像什么鼻窦炎
0: 嗯，嗯，
1: 啊，还有鼻息肉的发生，鼻息肉啊这
0: 哦，
1: 个
0: 过
1: 情
0: 敏
1: 况。
0: 性鼻炎也会慢慢的往这些炎症上转，
1: 对
0: 是
1: 对
0: 吧？
1: 对，咱们临
0: 嗯。
1: 床有个说法就是，同一气道同一疾病，同一个
0: 哦，
1: 气道同一个疾病都是一个原因。
0: 嗯，
1: 长时间过敏性鼻炎的那个大概30%的人，伴有哮喘，会有这个
0: 哦，
1: 情况啊。
0: 嗯，
1: 所以说，还是要需要重视
0: 还
1: 一
0: 是
1: 下。
0: 要重
1: 对
0: 视，
1: 对
0: 不要
1: 对
0: 觉得扛一扛，买点这个，治过敏的药就对付
1: 对，
0: 过去了
1: 对
0: 啊。
1: 对
0: 您
1: 对，
0: 这个对付久了，嗯，确实可能会给自己留下很多的隐患，未来
1: 对
0: 可能对
1: 对。
0: 你的身体会非常的这个有影响啊。好，那么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呢和我们的专家一起来交流啊。大家呢到底在治疗过敏性鼻炎的过程当中踩过多少坑，遇到过多少阻啊，都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今天呢，请刘强主任呢也给大家呢来好好的解读一下，我们该如何科学的应对。2353-0909，2353-0909，这是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您可以现在就打通我们的电话。加入到我们的互动行列当中，也可以把您要咨询的问题写下来啊，发送到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在对话框中随时的给我们发来留言。当然了，听友群啊，很多朋友已经在群里开始留言了，有问题呢，您可以呢持续在群里来提问啊，我们第一时间来给您做答疑解惑。好，有听众已经打进了热线，我们请刘主任也戴上耳机，刘主任您拿起哎这个耳机。我们来听听啊，好，您好，一线的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喂，
2: 喂，
0: 嗯，您
2: 关
0: 好，
2: 悦老师，关悦老师好，
0: 哎，您好，您说，
2: 主任好，
1: 你好，你好，
2: 我哈，我那个问一下，我就最近吧，就是十来天之内吧，回来我总早起了呀，打喷嚏，流鼻涕，回来白天这一天就好多了，回来前两天我都认为是感冒了，我好了，认为是吃几天银翘，回来吧哈，哎。这两天又有点犯着毛病了，我想问问主任，我今年是90岁，
0: 哦，哦，
2: 我
0: 哎
2: 这
0: 呀，
2: 基础病还挺多的，那个哈，30年糖尿病，血压高，回来那个，我以前没有过敏这现象，我刚才听主任讲的，有时候体弱的。有可能是发作这个。您分析我这情况是过敏性鼻炎还是感冒？
1: 您现在这个情况，还有别的不舒服吗？除了这个鼻子难受，
2: 没有，
1: 没有说浑身难受啊，没劲儿啊这一类的没有。
2: 浑身没劲儿，我是浑身没劲儿啊，我哈，现在岁数来这
1: 啊，就
2: 了，
1: 平时也是这样
2: 那平时也这样，也浑身没劲儿。
1: 的。
2: 我糖尿病都30年了，天天吃好多药。还血压高，还有别的毛病。
1: 因为你这个时间短，因为他刚第一次发病，如果说没有全身症状的话，有可能是过敏的，因为老人可能会体质稍微弱一点，有可能会
0: 有
1: 致
0: 可
1: 敏，
0: 能，
1: 第一次
0: 对。
1: 致敏的一个情况。
0: 而且奶奶刚才说了一个点，主任您注意到吗？她说她只在早，奶奶您是只在早晨打喷嚏吗？
2: 是，
1: 对，
2: 是的，早晨就是这一天呢，有时候偶尔打一个。早晨呢，每天都得连着打。
0: 连着打对吧？还是连着打那种
1: 对
0: 吗？
2: 连着打。
0: 确诊。
2: 连着打。
0: 我给确诊了，因为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姐姐啊。

0: 啊，就是我
1: 啊，
0: 们这个，就是从一上班就在一起工作，他就跟
1: 嗯，
0: 您这个情况一模一样。他每天我给他数过，他还不得打100个喷嚏连着啊！就那时候我开玩笑，
1: 老
0: 我，
1: 丈没有，
0: 啊，
1: 这
0: 对，
1: 没有，
0: 您没有，就他
1: 嗯，
0: 真的是连着他那个每天早晨办公桌前的那些纸啊，我跟您说吧，啊，当
1: 嗯。
0: 然他有点过重啊，那个您这个没有这么严重，我觉得，
1: 一般咱早上那个呀，如过敏的话呢，一般我刚才说了，
0: 是
1: 就是
0: 吧？
1: 螨虫过敏，这个比较典型的，
0: 哦，比较
1: 很
0: 典
1: 多
0: 型，
1: 人都是典型，早上起来开始
0: 哦，
1: 打一阵过去了，
0: 哦，
1: 这常见性过敏鼻炎的这个常见的这些症状，这个螨为什么是螨虫呢？因为早上起来被褥上面一起床一翻一掀被子，
0: 哦，这都飘出来了，蹦跶出来了，对对对，
1: 然后再吸到鼻腔里面，会导
0: 有
1: 致这
0: 可
1: 个过敏
0: 能
1: 反应
0: 是
1: 啊，
0: 的，
1: 所以奶奶这个可以这个咱们勤换洗一下被褥，
0: 哎，
1: 勤晒着一点。另外也可以用高温
0: 消消
1: 去
0: 毒
1: 消毒
0: 哈，
1: 煮一煮，
0: 对，
1: 六十度以上的也可以杀死螨虫，
0: 对，
1: 可以泡一泡，
0: 就是奶
1: 开
0: 奶
1: 水。
0: 呀，您听刘主任跟您说了，您两种方法，一个是您每天都晒枕头被褥可以，对吧？哎，
1: 对，
0: 争取每天就都晒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得勤换洗。对，您比如说一周，您那枕巾和您现在盖的那些小薄被儿什么、小薄单子什么的，我觉得您就得洗一次，而且是60度以上的高温的水。
1: 有一个
2: 用高温的水烫烫是吧？
0: 哎，
1: 对
0: 烫
1: 对，
0: 烫，
1: 有个简单办法，你要换被罩不太方便的话，你实际上您可以在那个你的被头那地方缝一块大块的一块布，
2: 我
1: 可以
2: 现
1: 拿
2: 在不盖棉被，盖夹被子。
0: 夹
1: 夹被
0: 被，
1: 也
0: 夹
1: 行，
0: 被也
1: 对，
0: 行，
1: 夹被也
0: 对，
1: 行，就缝一块比较
2: 夹
1: 大，
2: 被我
1: 可以随时拆下来那种。
0: 对。就是建议您缝一个稍微就大被头啊，对，您不管盖什么被，都拿那个大被头盖
1: 稍
0: 在，
1: 微，
0: 哎，就靠近您鼻口的这个位置，
1: 然后光洗那个，光
0: 哎，
1: 其
0: 光
1: 他衣服
0: 洗
1: 换
0: 那
1: 一
0: 个
1: 次，
0: 单子，
1: 让它快一点。
0: 对，
2: 盖那么，我就盖半截假被了，现在，因为我还穿着秋衣秋裤睡觉，因为我腿不行，走不了道，出门得坐轮椅，
0: 就
2: 我
0: 是您就
2: 得，
0: 让家里人勤给您换啊，就勤给您洗着。
1: 对，如果还不好的话，可以试着。
2: 这个您说这螨虫，明天我把这夹被拿这个热水烫烫，
1: 对，
2: 是吧？
1: 对，
2: 烫了晒晒。
1: 对，然后咱要是不太方便，可以最少一周，然后咱得烫一次。
2: 有可能是这情况，是
1: 对
2: 吧？
0: 是的，
1: 以
0: 是的。
2: 您分析我这有可能是过敏吗？
1: 有这
0: 有
1: 可
0: 可能，
1: 能。
0: 对，
1: 刚才
0: 我给您确诊了，
1: 主任就
0: 刘主任没确诊，我给您确诊了。
2: 我哈一直就认为是感冒，可是我哈，我刚才听您讲啊，那个
1: 没有全身症状，
2: 说那个没有感冒症状，
1: 对，
0: 对，
2: 就是那
1: 局
2: 个
1: 部，
2: 哈，鼻子早起来痰还特别多。
1: 是黄痰白痰？
2: 白痰。
1: 稀的稠的，还是稠的？
2: 就特别黏的呢，黏痰，
1: 黏的，那可能还有别的其他问题，可能的啊，
0: 有点
1: 就
0: 上
2: 他那
0: 火，
2: 个，我跟您说呀，那个，我这一清嗓子，假如我这一清嗓子，那鼻涕就溜到嗓子里去了，
1: 倒流的，这个叫鼻后，我们叫鼻后滴漏，
2: 是吧？
1: 对对
0: 对，鼻后滴漏，
2: 我以前没，以前一直没有这情况，就最近有那么10来天了吧，后来好了一次，中间会隔一两天又犯了。我就刚才听您讲这个老年人了，有这个体弱什么的，有这情况，我想问问主任，我是不是属于这种情况？
1: 您这个要是说能，因为第一次发病嘛，要是能到医院看一看，第首次要到医院做最好做一个确诊，看要排除一下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如果说不太方便的话，你可以先试着，用点海盐，就是盐水，海盐水喷鼻子洗鼻子，可以稍微洗洗鼻子，可以更好一点，那个也没啥副作用。吃药呢，最好是到医院看完以后再
0: 对，
1: 用
0: 别
1: 药。
0: 自己随便买
1: 对
0: 药
1: 对
0: 去。
1: 对，
2: 拿盐水洗鼻子，我倒有那个淡盐水。
1: 那海盐水那个喷鼻子那个啊，
2: 不是喷鼻，就在这我哈，那个，有时候眼睛啊不舒服，因为我糖尿病这么多年了，这眼睛不舒服，就拿那个孩子给我买来的那个，
1: 冲
2: 就
1: 洗的
2: 那
1: 那个。
2: 盐。蒸馏水是什么水的那个？一瓶一瓶的那个，我拿它洗眼的，我拿它洗鼻子行吗？
1: 行，但洗鼻子你可能得需要，那要那个话，你可需要一个洗
0: 洗
1: 鼻
0: 鼻
1: 器，
0: 壶，
1: 洗鼻器
0: 对，
1: 那
0: 您
1: 种，
0: 得有个洗鼻壶，奶奶，
1: 然后
0: 要不然您
1: 冲，
0: 怎么洗啊？
1: 对，
0: 对，您的那个洗鼻壶得从左边的鼻孔进去，然后从上面绕一圈，从右边的鼻孔流出来。对，得它清洗一
2: 会儿。盆里头，我拉手往里。
0: 啊，那不管用，那根本到不了里面。
1: 那只能把前面的洗一洗。
0: 对，那您就是最多洗到前面那鼻头那一点点。嗯，
1: 尤其是鼻。

0: 倒流的话，你洗洗鼻子实际上是有很有好处。
1: 晚上用什么样的喷壶？
2: 不是喷壶，您让孩子在网上搜洗鼻壶。
0: 对，洗鼻器，
2: 洗鼻器也行，对，
1: 洗
2: 鼻器也可以。对对对，
1: 好的好的。
2: 哎，好的，祝您健康长寿啊！哎，奶奶，
1: 好
2: 嘞，好，再见，
0: 好的，
2: 好嘞，再见，嗯，
1: 啊，谢谢。
2: 好，我们再抓紧时间看看二线朋友的问题。你好，二线的朋友，喂。
3: 哎，那个您好。
2: 哎，您好，您说吧。
3: 啊，我问一下刘主任。
0: 哎，您好。
3: 那个我哈，二三年呢，脑袋疼，脑袋疼一检查说的鼻窦炎，就去的能，去六月份呢做的手术去的能。
0: 嗯
2: 嗯。
3: 等着那个半年了吧，脑袋还疼。他说的那个额窦哈，长小了，得开额窦。
0: 哦，
3: 或者上月份又开的额窦，二三年，
0: 嗯，
3: 开了额窦吧哈，一个礼拜出差的又长死了，长死了，等24年的三月份又做回手术，
0: 嗯，
3: 开了额窦了吧，又长死了，人说开
0: 了
3: 额窦啊，醒出来那鼻梁啊，
0: 嗯、
3: 那个能就
0: 好点
3: 出来了，
0: 醒完鼻出来就好点是吧？
3: 哎，我忍到了25年的，我差点没死了，今年26年吧。又做了两回手术，3月份25号做一回，是5月份17号又做一回。
0: 嗯，
3: 这老额窦长死了是怎么回事呢？
0: 第一个呀，就看咱们刚才说了有没有过敏性鼻炎这个病因，啊，有没有平时这个爱水肿啊，鼻子是爱肿啊，遇到过敏源就开始打喷嚏，鼻子水肿会堵塞这个鼻窦口。另外一个，咱那个额窦呢，它跟别的窦不一样，它有一个特点。它那个开口呢是一个细长的狭长的一个小缝，
2: 嗯，
0: 如果咱们开额窦，如果是手术啊，有时候一般的开的要是比较小，口比较小的话，它很容易又遇到过敏又水肿啊，就又堵死了。
2: 嗯，哦，就并不是说自己长死的，是因为刺激了一下，对吧？
0: 就
2: 肿了，实际上是。
0: 所以咱这个术后呢，这额窦术后呢，嗯，您说，
3: 我没有鼻炎，平常我再问您一句，
0: 哦、
3: 那个。就是那个鼻窦，人不都有腮窦、鼻窦、额窦、鼻窦是吧？
0: 专业对。
3: 那鼻窦有眼儿吗？
0: 每一个鼻窦都有开口，在鼻腔里边。每个鼻窦都有开口，开在鼻腔里边。鼻窦炎是怎么回事？
3: 哦、
0: 就咱们打个比方吧，我再给病人讲打比方。我们这个鼻腔呢，相当于咱们家的客厅，像家客厅；而在这个鼻窦呢，相当于我们的卧室。几个卧室、
2: 哦、
0: 它都有开口开在客厅里边。
2: 嗯
0: 啊，如果这个鼻腔有鼻炎的话，如果这个涉及到的这个窦口的黏膜，鼻窦的黏膜造成这个窦口堵塞，咱们家门堵了，东西出不来，鼻窦里边分泌的鼻涕出不来，就造成鼻窦炎。啊，但我们做手术呢，也是做鼻窦炎的手术的原理，就是说我们把这个鼻窦给开开它，让东西能出来。能出来以后，这个鼻窦就好了。但是您这个有什么关心的，就是这个额窦那个地方，它是实际上是最难开的一个窦。因为他那个口
3: 开大点就好了吧？
0: 对，开大点，他就专门有个开大的手术，开大一点。有大部分常规手术就是那口一般开的小的话，就容易老是这个地方老长上，封闭上。
3: 都五次手术了。
0: 嗯，我觉得可能到回头有。
3: 在哪医院？
2: 北辰医院。
0: 天津市北辰医院，回头你找我看一看。
2: 对，您让刘主任给您看看。
0: 拿着片子，然后看一看。
2: 对，拿着您之前的手术的经历录啊、片子啊什么的。
3: 不是，您是哪个医院？
0: 天津市
2: 北辰医院。
3: 天津市。
2: 北辰医院。
3: 北辰医院。
2: 对。
3: 哦、嗯。天津市北辰鼻、耳鼻喉吧。
0: 北辰医院耳鼻喉科。
3: 哦哦哦哦。天津市北辰医院，好好好。
0: 对，我一般是周三一天，周五半天，上午半天，
2: 周三。
3: 周三一天。
0: 对。
3: 我能加号吗？
0: 那你找我给你加号。
3: 好好，周三一天是吧？
0: 周三一天，整天。
3: 啊，刘主任是吧？
0: 对对对，
2: 刘强，刘主任，嗯。
3: 哦，
2: 您就说是听空中问诊来的，要不然刘主任就假装不认识，好吗？啊，好吗？哎，祝您健康啊！
3: 谢谢，
2: 哎，周三前天，周五上午啊，好嘞，是刘主任的门诊时间，再见。
3: 哎，
2: 祝您健康，再见。嗯，
0: 再见。
2: 好的。我们在那个微信的互动平台上呢，也有一位老人留言，他说他已经是80岁了，他是在十几年前做过中耳的根治术，现在听力比较差，就佩戴了助听器。他也有过敏性鼻炎，经过一段时间呢，就会要去医院清理一下耳道。 哦，
0: 这两个，
2: 嗯，这是怎么？
0: 这
2: 就是刚才您说的过敏性鼻炎导致了中耳，
0: 不是不
2: 是，
0: 是
2: 吗？
0: 这是两回事儿。
2: 哦，这是两回事儿。
0: 对，
2: 哦，
0: 它是一个中耳炎做的乳根治术后的那种开放，应该是开放式那种，它会、
2: 嗯、
0: 像这种的话，它会隔一段时间，最少半年、
2: 嗯哦、
0: 做一个这个清理，往里边它会长一些干痂。
2: 哦，明白了，
0: 让它自己就很难就自己的、
2: 哦。那并不是不是那个过敏性鼻炎导致的，
0: 是
2: 这意思吧？
0: 不是不是，术后有一个正常都要做个清理，
2: 嗯、
0: 隔一段时间，对、
2: 哦、对，那这个是。就是相当于正常的术后的这样的一些
0: 护理，
2: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
2: 这个对。那您想让主任他想问问您他怎么注意？那您就定期随诊，
0: 到
2: 时候去护理就好了，
0: 对
2: 吧？
0: 定期到北辰医院随
2: 访，可以到北辰医院，可以到北辰医院去随访。您可以去到这个让专家给您定期的看一下、评估一下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您可以继续来提问啊。我们空中问诊节目呢，今天也是结合世界过敏性疾病日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天津市北辰医院耳鼻咽喉科的主任。刘强刘主任，刚才呢那位阿姨一直在喊，哪个医院？哪个医院？哪个科？您别着急啊，您慢慢听我们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都会一点一点的把这些大家最需要的信息传递给您。如果呢您确实呢还想了解呢我们的嘉宾的详细情况，要拿出手机去关注天津广播空中问诊这个公众号，这是我们节目的公众号，您呢一定要关注一下。为什么呢？每天我们都有专家上线，您一查啊，昨天是哪位，今天是哪位主任，门诊时间是哪天，而且呢具体医院的位置在哪里，我们都会在公众号里给您写清楚了。所以呢您与其着急的打电话问，不如呢看一眼我们的这个预告啊。好，那么还有听众打电话，我们抓紧时间再接听一下啊。刘主任，看看三线朋友他的问题。你好，三线的朋友。
4: 哎，你好。
2: 哎，您说吧。嗯，
4: 哎，你好，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啊、我是在今年一月份时候就是做了一个核磁、就是做了一个脑核磁，查出来的是嘛呢，是那个蝶窦炎。蝶窦炎我后来完之后，我上那哪儿那个一大二的才给我开的什么耳鼻喉，那给我开是考锦阳，还有就是说是那个雷诺特考特，还有是斯奈敏这三种药。完了之后哈、我就查了一些日子，我觉得还行。这两天吧，我就觉得又是有一点，就是哪儿鼻子就是就颧骨这样哈、就眼底下有一点，就是颧骨这样哈，这个摁子这样就是有一点疼。另外就是我啊，就这个鼻子哈、从来没有，就是说是鼻子，就从鼻子里头就形容出来，鼻涕也没有，都是到嗓眼儿，再从嗓眼儿再到什么再吐出来，是这样。哎，我问问，我这是怎么回事儿啊？这到底是？
0: 您这可能还是一个鼻窦炎的问题。
2: 嗯。
0: 这个鼻涕呢，一般咱们人呢，一天的分泌量呢，大概有1000毫升左右。但我们的鼻涕都去哪了呢？就如果都从前面出来的鼻涕太多了，它这个鼻涕本身它有一个湿润鼻腔啊、一个清洁的作用。
2: 哦，鼻涕还有清洁的作用。
0: 对对对，鼻涕清洁的，
2: 哦、
0: 它会把一些鼻腔表面一些脏东西啊，会粘在一起啊，
2: 带下去。
0: 对，正常的它就从前有鼻腔表面有一层纤毛，它会通过从前往后摆动，一个麦浪一样，把这个鼻涕从前往后运到这个鼻咽部，然后再咽到胃里边去。
2: 咽了。
0: 对。
2: 我今天
0: 听着挺恶心的啊，但是实际上是它是这个过程，但是一般我们感觉不到它、只有感觉到这个鼻涕是倒流的，实际上它就是倒流的。如果是说感觉到了鼻涕多了，那说明它量大了，或者是鼻涕的这个粘稠度啊发生改变，或者是这你的运输功能出现问题了，它就运不了那么快，不会那么快清洁下去，
2: 明白了，
0: 就会导致这个能感觉到鼻涕好像有痰一样，鼻倒流这一块儿。
2: 是这样。
0: 您这个叫，尤其像这个像面颊这个地方有牙痛，如果还有伴有些鼻涕痰多或者痰多，嘴里吐的痰也多的话，黄痰有可能。
4: 我就是嘛，鼻子里头总是干，偶尔的，就是有时候偶尔的，就鼻子里头就是好，就觉得是有鼻涕上的，哎，完了之后从嗓眼里头就出来了，
0: 倒流过去的，能出来什么颜色的？
4: 白的。
0: 白的啊，它不是黄的，是吧？
4: 嗯，对。
0: 黏的、稀的那种。
4: 稀的。
0: 哦，那你可能还是一个轻微的过敏或者刺激引起的那个，你可以先试着，要是没有到医院看鼻腔的检查，最好能查鼻腔，做个鼻镜看看鼻腔的情况， 啊、
4: 哦，
0: 或者是说先洗洗鼻子也是，看看怎么样。因为你吃，因为你吃的是糖浆酱油了嘛，不是是吧？这个促排药
4: 是
0: 啊，
4: 是药
0: 对，
4: 是这药。但是就是说，我就怀疑是嘛，我现在就是这牙，就是正好哈，这个牙啊，
0: 嗯，
4: 那个这右边这牙这样哈，正好是奶的，就是说这鼻子这样哈，我都是这疼，这牙就是
0: 牙也疼，
4: 好像破那个还剩半拉，好像漏的那个。神经线儿上嘛，这一吸气嘛，它会它也疼，就是好像沾着凉，它也疼。完了之后，现在就是我说的是牙扯了，这鼻子这样哈，
5: 也是那侧吗？
4: 这颧骨疼啊，还是就是说是又犯鼻炎了。我现在我闹不清了，现在我都。
0: 它是不是同侧的？
4: 对。
0: 啊，是上面的牙是吧？
4: 对。
0: 啊，一般的像这个有一种鼻窦炎是叫牙源性鼻窦炎。
2: 哦，就叫牙源性，
0: 对对对、
2: 哦、
0: 但上面这个第三颗到第五颗牙、
2: 哦、
0: 就是三颗牙、
4: 啊、
0: 这三颗牙和上颚窦的关系比较紧密，
2: 嗯对
0: 啊啊所以说它有时候牙感染可以导致鼻窦炎，就是上颌窦炎的发生，
2: 是的、
0: 或者还有一些鼻窦炎，它有时刺激的，如果是牙根暴露的比较薄的话，什么、
2: 嗯、
0: 连的比较近的话，它会也会引起刺激鼻窦炎，引起这个牙疼。第三个、
2: 哦、
0: 第五到第五个这三个牙的就比较多。
2: 嗯，嗯
0: 我觉得你要是做核磁发现呢，你没有核磁鼻窦上颌窦没事，上颌窦没事吗？只是蝶窦吗？
4: 没有，就是一个蝶窦，就是一个蝶窦炎。
0: 那你这个您这个核磁是什么时候拍的呀？还是近期的吗？
4: 今年1月7号。
0: 1月7号，那你这个牙疼是近期的出现了吗？
4: 牙。牙是在今年4月份吧。
0: 嗯，
4: 4月份时候就吃半天饭，自己就我怎么那么膈应，掉了一小角。
0: 哦，那我建议你还是回头到医院再看一看，拿点片子，
2: 嗯，
0: 具体的查一查吧。
2: 对，
0: 啊，
2: 好。好吗？您这咱们就是主任看不见您本人，对，咱很多事情确实不能够凭空来定，好吗？哎，好，抓紧时间，哎，好的，嗯，感谢您的参与，祝您健康，再见，嗯。哎呀，这么多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其实呢五花八门，但是实际上呢，每个人可能都希望能够渴求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案，最适合自己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其实还有很多的内容也想和刘强主任呢来进行交流，但是呢，宝贵的时间啊，我们热线也要接，专家的这个客户也要做。那咱们抓紧最后一点时间，刘主任，其实我们就是想告诉大家，不要忽视过敏性鼻炎的这个科学和正规的治疗，但是很多朋友呢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来治疗，因为毕竟这个本身过敏性鼻炎也分类型，它可能面临的不同的年龄段啊，不同的身体体质的朋友，他在使用方法上也会不同。系统的能不能也给我们梳理一下？
0: 好的，
2: 尤其是我们北辰医院在治疗这方面都有哪些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好吗？
0: 好的，好的，啊。实际上规范的治疗这个过敏鼻炎是个很重要的事情，
2: 很重要。
0: 对对对，我们常规的也治疗呢，就实际上在这个有推荐一个叫阶梯性的一个治疗。
2: 哦，阶梯性，
0: 对，阶梯性的综合治疗，对，一般有这个咱们四个方案啊，第一个呢就是一个环境规避，就是说尽量少接触。
2: 对，
0: 刚才讲了，就是说如果是季节性的春秋季高发的，那么我们在春秋季这个季节快到来以前呢，就尽量的出门戴口罩，也减少这个。早上跟傍晚去外面去户外活动，啊，出门就是做好这个戴好口罩，然后可以必要时可以做一个鼻腔冲洗，回家以后勤换洗这个，赶紧洗脸，
2: 对，赶紧
0: 洗鼻子，
2: 对，
0: 然后把外罩赶紧换了啊，这个，如果是常年性的过敏鼻炎呢，我们要注意减少这个螨虫的接触，刚才说了，一个是家里环境要充满。啊，减少小动物啊，减少这个霉菌这一类的啊，减少这个接触，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说一个，叫药物对症治疗，咱们常用的，
2: 哦，
0: 啊，常用的一般的我们一线用药就是一个鼻喷剂，常用的就是鼻喷激素类的，
2: 嗯，
0: 啊，还有或者鼻喷抗组胺的，
2: 嗯，
0: 啊，还有口服的一些抗组胺药，有抗过敏的药，
2: 嗯，
0: 啊，然后就是要规范使用，而有些人就是说。降，吃完药降好，就停了，那不行。
2: 那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用药的频次？
0: 一般的，我们要有疗程的。比方说，像常年的，像季节性的这个，我们就是提前的一两周，我们提前会用上一些药物，比方口服一些抗组胺药，然后预防这个出现。
2: 嗯，对。
0: 如果是比较中重度的，这个过敏性鼻炎影响你的生活了， 我们一般要规律的使用这个鼻喷激素，加上一个抗组胺口服的用药，
2: 嗯，
0: 去这个控制这个症状，
2: 嗯，
0: 而这个疗程呢要给足，
2: 嗯，
0: 重度的给足，一般呢我们用2到4周，
2: 2到4周，
0: 而且停药呢也不能马上停药，等会我见好了，我立马就停了不吃了，
2: 哦，
0: 实际上我们可以有一个办法，就是可以，比方说现在是一天一次吧，
2: 嗯，
0: 每天晚上吃一片，我们可以改成2天吃一片。
2: 啊，
0: 吃一段时间，
2: 就是，逐渐的减量，
0: 就是2到4周以后，
2: 对，哦，2到4周
0: 变好了，对，再，
2: 嗯，
0: 逐渐的减量，啊，再吃一段时间，逐渐停药这块，
2: 明白了，嗯，
0: 啊，逐渐后把口服药再停了，光用鼻喷剂，然后再用一段时间再停，
2: 嗯，
0: 这种情况，
2: 嗯，这个一定要严格的遵医嘱，大家，嗯，
0: 还有一个治疗呢，就刚才我说的一个，目前唯一接近根治的办法，
2: 嗯，
0: 就是一个免疫脱敏治疗，
2: 脱敏，嗯，
0: 可要以前有通过注射啊，皮下注射，或者是现在有咱们。我们有这个含舌下含化的这个舌下含服的这个脱敏剂，
2: 哦，是
0: 啊，
2: 哦，
0: 对，我们针对螨虫，
2: 嗯，
0: 啊，现在我们有这么几种，像螨虫这个可以了，像蒿草、
2: 嗯、
0: 黄花蒿的可以了，
2: 嗯，
0: 啊，猫毛现在也快出现了这个情况，可以做，
2: 哦，舌下含服，就像含一个药片一样吗？
0: 低的，
2: 啊，低的，
0: 每天滴一次，固定时间滴。
2: 哦，
0: 啊，这个用通过这个药量的浓度越来越高，用你的过敏原这个做的这个制剂，
2: 嗯，
0: 啊，逐渐提高的浓度，然后持续。低到一定，增加到一定高浓度以后，持续低上个几年、2年、2到3年疗程。
2: 哇，就要低这么久？
0: 对，它这个脱敏治疗是就是唯一一个不好，就是这个依从性要可能要差一些，所以要做好决定，对一些常年的这个
2: 能不能坚持是吧？
0: 对你得必须坚持，
2: 嗯，
0: 否则的话
2: 你要想彻底去根啊，或者说接近彻底去根，你就得坚持。
0: 对，
2: 嗯，
0: 现在还有药物，就是对像比较严重的中度的。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咱们一般的这个治疗用口服用药、鼻喷剂效果差的，
2: 嗯，
0: 现在有用生物治疗，单抗，
2: 哦，
0: 单抗那个它一般，
2: 那是打针吗？
0: 对，打针，
2: 哦，
0: 皮下打针，然后它可以比较好的控制这一块，
2: 嗯，
0: 啊，对这个。
2: 这个治疗周期会长吗？打针的这个？
0: 打针我主要针对像过敏鼻炎，主要针对这个中重度季节性过敏鼻炎，这个季节
2: 中重度的季节性，
0: 一般打3针，
2: 嗯，
0: 啊，第一次打2针，
2: 嗯，
0: 然后隔半个月打1针，这个季节就过去了。
2: 哦，这样的，
0: 啊，对对对。
2: 但它是，每到这个季节都要打，还是说，打过这个之后，后面能管几年？
0: 不，它也是对症的。
2: 哦，也是对症的。
0: 唯一根治的，唯一的这个对因的这个，就是这个脱敏
2: 的那个，
0: 对对对，
2: 2年得，至少2年。嗯，明白了。
0: 其他的治疗还有包括一些像手术辅助治疗，
2: 还有手术的。哦，
0: 比方说你有这个，
2: 嗯，
0: 鼻腔结构有异常的，比方说鼻中隔偏曲的，
2: 嗯，
0: 还有一个鼻甲肥大了，已经过敏时间太长了，造成这个鼻甲。肿大堵了，一直持续堵的那种情况，鼻塞，然后我们可以考虑通过手术把鼻腔扩容啊，这个或者说神经的一些一个阻断手术，来达到这个减少这个症状，它也是个对症的这一个方法啊，对对对，
2: 嗯，可以手术，
0: 对对对
2: 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我们要注意这个，等会儿我还
2: 这些治疗的方式，在我们北辰医院的耳鼻咽喉科，我们都可以来
0: 都可以。我们包括这个，它的检查，
2: 嗯，
0: 像咱们除了咱们常见的一个鼻腔检查、内镜检查，还有一些过敏原的检测，
2: 嗯，
0: 像我们医院都可以做一些抽血的 IgE 检测，
2: 哦，
0: 或者是点刺激检测，我们都可以开展。
2: 哦，
0: 还包括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脱敏治疗。
2: 嗯，
0: 还有这个生物治疗，我们都可以做，
2: 都可以做
0: 手术啊，
2: 是
0: 都可以的。
2: 对，所以呢，很多朋友可能呢，过去对于北辰医院还是不太充分的了解啊，有必要让大家来充分的了解。北辰医院呢，也是3级甲等医院啊，3甲医院，整个呢在耳鼻咽喉科这边，刚才我们涉及到的过敏性疾病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呢，也是积累了多年的这样的丰富的临床的经验啊。刘强主任所在的这个团队也是在临床呢也积累了大量的这样的成功的案例和病例，整个这些治疗，包括刚才特别提到的一些检测的手段啊，确诊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还有整个的治疗的方式，我觉得还挺多的。过去觉得过敏性鼻炎除了喷点鼻子的这个药啊，吃点这个抗过敏的药之外，好像大家觉得已经没招可用了啊，
0: 嗯。
2: 但是现在刚才听主任说到，除了用药，除了鼻喷之外，我们啊可以脱敏治疗，还可以呢这个单抗啊，
0: 嗯，
2: 可以这个甚至还可以手术，是吧？
0: 对，还有实际上还有这个中医西医试剂技术的开展，
2: 哦，
0: 啊，
2: 中西医结合，还可以针刺，
0: 对，
2: 扎哪儿？扎鼻子，
0: 这个叫叠个神经节。 针刺，可也可以用针灸啊，
2: 嗯，
0: 刺激这个叫我们中医叫心五穴。
2: 心五穴，
0: 对对对，
2: 哦，
0: 这个
2: 在面部对吗？
0: 在这个面部的，
2: 在面颊这个位置，
0: 对对对，
2: 哦，
0: 这个一周扎一针啊，这个
2: 一周扎一针就行，
0: 对，临时缓解了一下。
2: 哦，
0: 啊，两次交替的扎。
2: 哦，在我们这可以也用中
0: 也
2: 啊中西结合的这个适宜技术来给大家来进行治疗。其实它各自的适应症还是要通过医生的评估之后，就是你更适合哪种，还是要做一下评估的。
0: 因人而异
2: 。对，包括有些朋友说了，我就想根治，那我坚持两年，你可以啊。对，那我们是鼓励。但是你说我确实我这个坚持不住啊，我们可能就是想对症一下，每到这个季节我就出现。赶快来打针啊，或者赶快来用一些这个药物等等，那我们就让医生呢可以给你一些这个建议。同时呢，刚才提到的中西医结合的这个针刺的这个方法啊，
0: 嗯，
2: 也可以啊，
0: 嗯，对，
2: 这个效果也还好吗？
0: 啊，还可以，
2: 还可以，
0: 但它也是临时
2: 就是对症，
0: 对，
2: 就是现在啊，
0: 对对对，
2: 对，在这个季节里突发了，然后我们就给它对症一下，
0: 对对对，
2: 嗯，
0: 但是不需要用太多药。
2: 哎，对，不太，有的人说我怕疼，我就想吃药，那您就吃药啊，对吧？嗯，好的。哎呀，今天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很多的听众网友呢都在互动平台上呢给我们来交流互动留言咨询啊，针对自己的过敏性鼻炎的特点呢也和专家来进行了互动。我们再请刘强主任介绍一下门诊时间吧，好吗？嗯。
0: 一般的我们是我的出诊时间是周三的全天。
2: 周三的全天。
0: 啊，
2: 嗯，
0: 还有周五的上午半天。
2: 好的，周四。五的上午，大家呢可以呢登录科瑞泰 Q 一或者是金医宝来搜索天津市北辰医院啊。我们再介绍一下天津市北辰医院耳鼻咽喉科啊，可以挂刘强主任的门诊号，有问题呢带着您所有的检查报告，或者说我现在就是想做一些过敏原的检测啊，或者说我想确定一下我是不是过敏性鼻炎啊，乃至我这个鼻炎的情况该怎么治疗，您都可以呢到医院线下直接和我们的专家医生来进行互动。好了，我是郭月，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刘强主任，也谢谢米主任在导播间一直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进行答疑解惑。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围绕着过敏性鼻炎给大家呢梳理系统的诊疗方式和这个防治手段，也希望能帮到更多的朋友来缓解症状，甚至呢实现根治。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郭月，咱们明晚的同一时间再见，谢谢刘主任。

0: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瑞泽应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3: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4: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3: 2026众诺口腔的年众盛典
4: 啊！
3: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4: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3: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4: 嗯。
3: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4: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吗？
3: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4: 嗯，
3: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4: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3: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5: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6: 街坊邻居们，大家晚上好，我是话说天津卫节目的编辑，临时代班主持常红。今天啊，节目内容非常的丰富，而且十分的精彩。我不多说，咱主要是听刘哲和话友们聊。刘哲啊，今天上午开视频直播了，你要是看了，那绝对是把他们和放山大哥吴师傅请人参、抬人参的整个的过程看了个满眼儿。我相信啊，人参是有灵性的，所以呢，刘哲他们今天可以说是非常的幸运，整个请参的过程也是满满的仪式感。和对大山的那种馈赠的感恩感激之情，这种尊敬我觉得是很有文化的。咱啊稍微听一点儿，一会儿重头的内容呢咱留在寻味九州里头再去听。
7: 拜山喽，
8: 拜山喽，
7: 拜山神老把头，
8: 拜山神老把头，
7: 开开山门，
9: 看看山门，
7: 让我们进山，
9: 让我们进山，
7: 挖大货，
9: 挖大货，
7: 发大财，
9: 发大财。
7: 一拜，二
9: 拜，
7: 三拜
9: ，
7: 成。
9: 好，
7: 都插在这儿就行了。
10: 百年老树都
9: 对，都有灵性的，
7: 敬畏大山。
9: 现在就可以启程寻神了呗？
8: 这才开始启程啊！
9: 对，
8: 我都惦着坐缆车下去了。
7: 还有一段路，
9: 咱们得上山，上山里边去找。
7: 说了吗？到这个地方，找到参也不容易。
9: 啊，
7: 用啥呢？这个土太湿。
8: 啊，对。
7: 这年
8: 太湿了，
7: 不适合它生长。
9: 啊，
7: 所以说咱还得上半山腰上。它一般情况下生长在海拔400米到800米的半山腰上的黑质岩土里。
8: 哦。
7: 它的光线一般情况下到30%到40%。
8: 这两天我看天气预报，之前我到这之前看。
7: 对，大嘞。
9: 几品叶啊？
7: 5品叶。
9: 我这大货啊，
7: 这是大货，
9: 这个是大货。我天，我这个比刚才大多了啊！
8: 哎呦我去！
10: 赶山的，然后遇到这种都会兴奋是吗？
7: 对，就张棒子，一张棒子吧，它就像停那块了，不动弹了。
10: 啊，羊吓着它呢。
7: 对，然后你来，高绳给它拴上。
9: 这个可以挖了，这个有点大。
7: 这个可以。
10: 给刘哲老师现场挖一个。
8: 您不是您先挖，一挖差不离，我别霍霍了。
9: 来，
8: 看看，
10: 这个花都好大。
9: 给大家仔细看一下它这个叶片，仔细看一下它这个叶片，还有它的果实，很茂盛。
8: 嗯，
9: 然后看它根茎，看它那个根茎，很粗壮。
7: 这得拴着红绳，别让它跑了。
8: 这得十几年。
7: 这个，
8: 这也是
7: 二十左右年了。
8: 嚯，
9: 二十左右年了。
8: 你看，这也是五叶啊。
11: 嗯。
8: 拴着点儿，别跑喽。哎呦我天！
11: 人家娃娃要是跑了，就是一个传说。
10: 这个就可以挖了吗？
11: 可以挖，这个可以挖。
9: 哎，这真是。
8: 这个是叫抬身吗，吴师傅？
11: 叫请身。
8: 请身
11: 的。叫请，恭敬的意思。
8: 哦。请身。
10: 要把这个身请出来。
8: 看看怎么挖，这有讲究，不都一出一先下去，我就给挖断了。
11: 一层一层剥。这里扶着那个大山里的扶着土不就挺厚的，
8: 嗯，
11: 得一层一层剥。
9: 来看我们这个工具，
11: 棍子。这是个铲子，先那个先给它开出个轮廓出来，省得碰到须根。
9: 你看啊，我们
6: 昨天啊和今天溯源完这个长春永吉县的这个野山参粉呢，现在咱们节目播出的过程中，刘哲啊已经从长春动身前往溯源的第二站吉林的延吉。要去溯源那里的金胆熊胆粉和有机灵芝包子粉，想让他代购粉粉粉的听友，现在就可以给他打电话166-0267-5331，166-0267-5331。今天呢是24节气的小暑，听刘哲说啊，即便是在长白山的原始森林里头，它这个湿度也是非常大的，人会感觉很不舒服的。尤其呢今天天津下雨了，这个湿度又加大了，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这个感觉啊就都要来了。没有空调没有冰箱，旧时的天津卫夏天这会儿人们怎么消暑，怎么过这个三伏天呢？咱听王维申先生给咱回忆回忆。
12: 到了这个夏季，尤其到了这个季节，是吧，扇子是不可离手的，一般在家庭

经当中使用的扇子呢，都是那种大蒲扇，过去在这个土产店里卖。尤其这个到了下午，家里有孩子睡觉，还有晚上夜里孩子睡觉，家大人呢都要用这大蒲扇给孩子扇着，拿手巾擦着，哎，孩子就能睡着了。有时候呢，这个到了晚上，大伙聚的那年头讲究聊天，不像现在似的，老少爷们儿是吧，都聚在一块儿，老头老婆们是吧，也都掺和，是吧，在里头聊天。啊，都一人拿着蒲扇，拿蒲扇搞嘛扇蚊子，哎，这样聊天。现在啊，这个蒲扇基本是少见了。但是后来呢，是吧？还有一些个所谓的就是有点文化的，是吧？文人墨客是吧？在家里头还插着，尤其出门在外，是男的必拿一本折扇儿。这本折扇儿呢，一本有绘画，一本有题字。这是说是名人所画，或者呢知己好友给画的，这是这种折扇儿。但是呢，这种折扇儿呢，在外头拿着容易丢，是吧？卖纸张文具的地界儿，还有百货店儿卖一种黑折扇儿，兴这么一种，都拿一人拿一把黑折扇儿，是男士出门在外的一种装饰品。提到了这个扇子来讲呢，在文革以前呢，我父亲。有那么个二三十把扇子，都是名头画的。后来文革时候呢，这个这些东西就都失散了吧。最后还保留下来一把扇子，这把扇子就有点意思了。谁的扇子呢？是天津逸林阁有一个曹文庚。这个曹文庚这老先生是谁的老师呢？就是咱们过去在节目里。是吧？也能够听到的这个刘半尺，他的老师曹文庚呢，跟我父亲关系不错，因为我父亲那年啊，跟我爷一样，都喜好古玩，经常上这些文物店去。就因为我父亲行六，大伙儿呢在官面上都喊着是吧，六爷是吧？就是曹文庚啊，有一天呢，同着刘光启就给我父亲画了一幅扇面。反过来回家之后呢，就是我父亲。拿毛笔字在后边写着文字，现在这个扇面还有，就所以说过去在热天，尤其这个季节，是吧？但凡就算是有点文文绉绉的人吧，是吧？出门在外都拿一把扇子，女士出去来讲就不能拿折扇了，一个是拿小蒲扇，再有一种啊，当时文具店卖一种圆的，是吧？叫蒲扇，专供女士用的。就跟我们看这个《红楼梦》小人书里头，画的那些女士拿的扇子，那种圆的也可以讲吧。就天热以后，尤其到了小暑以后啊，这个扇子是必备的，这是扇子。再有一个呢，是吧？那年头啊，兴嘛呢？热天出去兴戴墨镜，后来就兴这个水晶的镜子，这个都不足为谈。在当时还兴一种啊，这墨镜是嘛呢？镀水银的镜子，当时我就说也赶时髦吧，买那么这一副眼镜是镀水银的，你从里边往外看一码清，清清楚楚，人是人，物是物，树是树，小猫是小猫，小狗是小狗，各种花卉都能看得清楚。但是要是别人看你这俩眼就是俩镜子片儿。再有一个来讲呢，就是当时呢。家庭当中啊，没有说家家户户像现在都能洗澡，那年头没有这条件，没有这条件怎么办？一个呢，隔几天上外边去洗洗；还有一个呢，男孩子呢就跑河里头，连游泳啊带洗，尤其马上就放假了，所以说在当时来讲，在我们这个医药行这个行当里头，经常有一些个坐堂的老中医，他们也洗不了澡。啊，就跟这个啊熟悉的人就讲了，你们就用啊温水擦身上，一天呢擦几遍。再有一点呢，过去一到这个季节，外边卖嘛呢？卖草帽，一个是卖草帽，再有一种呢卖啊，大部分都是铁灰色的一种挺硬的，咱也谈不上是纱布做的那么一种纱帽子。要干重活扛大个，都戴这个草帽。

0: 现在你再走那马路上，你看看还有多少人戴草帽？过去呢还有呢，一到这个季节，家里都要准备一个大木盆。大木盆干什么用？是吧？绝对不是说二他妈的钓鱼来了，不是啊。但是我说准备的木盆是干嘛？每到早起来，一直到下晚就开始外边有条条子卖嘛呢，卖人造冰的。那年头有没有冰箱？怎么办？这东西搁着坏了怎么办？家里孩子进门回来，我想喝点凉的，是吧？那年头酸梅汤都自己做，所以说过去来讲呢，由早起到晚上都有卖这个人造冰的。毕竟在那个时代，他有那个时代的办法。所以说呢，在那个时候，在没有空调、没有冰箱的状态下，人们来讲，这个一进了伏以后，这个小日子过得也是相当的有意思。
1: 以前的夏天啊，虽然酷暑难耐，但是呢，老先生们回忆起来，更多的倒是觉得它是有滋有味、有声有色，而且呢，还有光有影。这是一些夏日难忘的夜景。接到关永祥先生发来的参与节目的音频啊，我以为老先生又要聊河北区，一听啊，原来不是，而是来接一个咱们上周的话头。
2: 最近啊，杨成山先生跟另外几位老先生啊，类似提到这个青德庄，这个呀、深深引起我的乡愁。为什么说是乡愁呢？因为啊，我呀，今年呢80岁，32岁以前，我住在新火城。32岁以后，到今年80岁，我一直住在西南楼的小王庄。这个小王庄距离青德庄有多远呢？直线距离大约也就200米。我呀，也像大伙儿一样啊，回忆回忆一下这个青德庄的繁荣的景象吧。我觉得呀，青德庄最热闹的地方就是荣安道跟这个博安大街交口那儿，以及啊，一直延伸到博安街的南头。这个在这个博安大街跟这个荣安道交口的那个位置啊，马路的西侧呀，坐着一个规模相当大的百货商场。这个百货商场啊，是一座2层楼，而且呢是专门为商场设计的这么一座商场。这个商场跟拆迁以前的东北角上的五和商场，以及这个大拱南路南头大拱南路商场，这三家商场规模跟结构完全一样。我一直认为啊，这三个商场啊是按照一张图纸啊建造的。在这个博安大街中段呢，还有一个照相馆呢，给我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这个照相馆呢规模不太大，是一个单间的门帘，从外边的装修呢也挺好的，很大的玻璃窗呢摆着很多照片，但是呢我没在那儿照相。在这个照相馆的斜对过有一个很大的浴池，每年春节前呢我都要在那儿洗一回澡。浴池的再往南走呢也是路东啊，就是大名鼎鼎的红星电影院。红星电影院是一座呀甲级电影院，是试演第一轮片子的。我曾经在那儿看过《城南旧事》和这个《赤橙黄绿青蓝紫》，当然了，这几个片子都是80年代初的片子了。除了这个红星电影院，再往南走啊，不远呢就到了这个博安街的南头了。博安街的南头啊，是一个丁字路口，往东拐就是人民公园，往西拐很短，也就50米长。就又向左拐，向南拐过去了，在这个50米的头那儿，路北侧就是长江剧院。这个电影院规模非常小，以前都说东亚电影院是三轮的丙级电影院，这个长江影剧院呢，比东亚规模还要小得多。我在这儿也看过一次电影，看的嘛呢，是防火安全教育的一个片子。就是我们厂组织的一次这个公共教育，出了这长江剧院往南走啊，几步就过了一个小桥，桥底下就是费祥的河，现在叫金河。过了小桥，那就是西南楼工人新村的14段。这个每到年节啊，博安街上啊是人群如织，是熙熙攘攘。 尤其这个北头的这个百货商场，二层楼的百货商场啊，里边是非常热闹，人头攒动，可以说，什么布匹啊、鞋帽、衣服、日用百货、纸张、文具，应有尽有啊，面面俱到。当然了，这个宝安街上的商店是非常热闹，只不过呢，我的印象都淡漠了。我刚才也就是把我记得的说了说。我呢，现在对秦德庄、新南楼一带的感情啊，已经早超过了对这个我出生地西红柿那一带的感情了。所以说呢，我对这儿的回忆，那就是我纯粹的乡情了。我再说一说呀，秦德庄的夜景。那前儿啊，这个都是住大杂院，一家住一间屋子，夏天特别热，所以说一到三伏天啊，到晚上10点多都睡不着。有时啊，太热了，我就出去骑自行车瞎溜。有一回啊，我就专门夜溜秦德庄，在10点半以后的夜晚呢，在这个荣安道跟博安街交口处啊，是灯火辉煌，霓虹灯闪烁。这霓虹灯不止一两家，沿着保安街好多家都是霓虹灯在闪烁。这个荣安道跟保安街交口处都有卖嘛的呢？当时有羊汤，喝羊汤的很多人，那是夜宵了，还有吃刨冰的。尤其是这个有好几家冷食批发部，专门批发冷食、批发冰棍。那前还有好多卖冰棍的往去批发，所以说当时我在这个夜间骑着自行车穿过这个博安大街回家的时候啊，我对这个博安街的这个感情啊，已经很深厚了，现在是很留恋。我呀，常常啊，拿这个秦德庄啊，跟我小时候住的这个新广场、玉长街比，秦德庄的繁华程度远远超过50年代的粮店后街，更超过玉长街。至于说跟建国道比呢，繁华程度不分伯仲，不相上下，只不过呢，建国道的规模呀，比这个秦德庄大一点罢了。
1: 几十年前，三伏天的一个夜里，天太热了，不好睡觉。那走吧，骑自行车仔细看看平日里自己生活的这方地界儿。没想到当时看到的一幕幕，留待几十年之后可以参与我们的《话说天津卫》节目，多好啊！不知道您是愿意过以前的夏天呢，还是愿意过现在的夏天？现在不光有空调、有冰箱，还有单元的淋浴房等等。而且您还能打400-999-0139，把咱夏天那些消暑的佳品让快递小哥给您送到家。这两天啊，刘哲他们一直提这个永里记的黑枫椴树雪蜜，是因为在这个原始森林里啊，看到了很多高大挺拔的椴树。您听了吗？这蜜啊，以前啊它是皇家贡品，现在您就能享用上。您可以啊再配上点来自贵州的刺梨汁儿，天天啊来一杯这个蜂蜜的刺梨水。不光消暑，还能提高免疫力。169块钱就可以到手4盒的刺梨汁儿，每盒里面呢是7小袋，一小袋呢是30毫升，一天喝这一袋就可以，正好是您一个月的量。外加呢会赠送您一罐有机的刺梨干果，配这个刺梨汁儿的呢就选用咱们家中常备的这个蜂蜜，就是永里记的黑枫椴树雪蜜，您就选它那个299的大套组，它是2个199的套组。里边呢，一共是4大瓶，每瓶都是500克的这个大瓶蜜，还有4小瓶，每瓶都是70克的人参雪蜜，这是个赠品。这8瓶蜜加在一块儿才299块钱，而且这是活性酶值达到了19.8的天花板级的好蜜，绝对是超值的，您应该家中常备。除此之外呢，您再备上1894大瓶的五指毛桃浮石膏和到手整整15大盒，这里边既包含主品三伏贴，还有一大堆赠品的国药药材的三伏贴的套组，其实只要109块钱。对照着里边给您的这个穴位图，坚持贴上今年40天的这个三伏贴，来达到这个冬病夏治的效果。虽然啊，现在物质是极大的丰富。但是呢，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啊，可能还是更向往回到童年时那个夏天的自己。尤其是到了这日子，学校也都放暑假了，孩子们一年中的这个阳光快乐的日子就到了，下河游泳太爽了。昨天呢提了一嘴，就说咱们聊河北区的话头，可千万别掉地下。哎，80后的翟莹始终在咱节目中呼吁老先生们聊聊河北区话题的年轻话友，马上接上这个头，聊一段凉快的内容。
3: 在最近的节目里啊，聊到了第四游泳池，又说到了小王庄，还有西厂下坡。

0: 啊，这些地方对我来说都是非常熟悉的。我今天呢，也就想接着再讲讲。这个第四游泳池对我来说呀，可以讲啊，是我这个上小学的一部分了。为嘛那么说呢？因为我的母校静安小学呀，是一个游泳的传统校，跟这第四游泳池啊，就算是一个关系单位。言外之意就是，凡是在静安小学上过学的孩子，都得在第四游泳池上过游泳课。这个第四游泳池啊，它可以说是河北新区呀，建设出现比较早的一个文化体育设施了。你比如说，河北新区在1910年代，就像现在中山公园啊，就原来叫全运会场这一圈，你比如说吧，在这个原制鞋厂这位置就有一个图书馆，然后在原来东六防管站那个位置还有一个陈列所啊，就是一个展览馆，这是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文化的区域。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这个草根花园，就是在这个五马路啊往新开河之间这一块儿。这个草根花园等于说呢，到了1935年的时候啊，就改成了这个叫天津市第一公园。然后呢，这个游泳池呢，其实在1934年的时候就建成了。然后这个游泳池到后来就改成了叫第一公园游泳池，然后解放以后呢，正好就改成了叫天津市第四人民游泳池。到了58年呢，就是对这个广大市民呢，还有这个青少年学生，就正式开放了。这个游泳池啊，它等于说是规模比较大了，既有这个室内的，也有这个室外的池子。它这游泳池呢，在这个鱼尾路啊这一溜，等于说呢，这个室内的这个池子是挨着段亚机床厂，就是靠东南这个位置，然后室外露天的池子就靠近半马路河堤这个位置，等于说呢，一共就是5000平米。然后这个露天的这游泳池啊，就是那种50米的，然后宽25米，这个深2米的那个池子。然后它的池子这个边儿啊，等于说拿这个白色这个大理石啊，镶了这个池的这个沿啊，这个池口回来呢，有那个黄铜色那个扶梯，然后呢就插到这个池子这个水面这儿啊，还有一个呢就是10条的这个标准的游泳这个赛道，等于说可以在这儿训练还有比赛。然后这个池子它那个室内这个池子就是就相当于室外池子一半那么大。然后呢，就是等于说呢，这2个池子吧，室内室外以各种的这个比赛呀，是什么的都能够承接。那个时候啊，我们上这个池子，其实说白了也不叫比赛，就说白就是上面泡着去。你比如说像我们班吧，有那么2、3个女生吧，曾经就选过，然后呢，到这个区里啊，甚至是到市里比赛，然后平常这个训练呢，就到这个第四游泳池。像我们这个呢，不参加比赛的呢，就有的就带着那个塑料的那个游泳圈呢，就去了。说白了，就上那玩去。你像我吧，用不着这游泳圈，因为我打小就比较胖啊，这个浮力大。这个不用游泳圈，我到水我也能浮上来，但是呢，就是怎么扑腾吧，反正都是那块地方游不远，而且那池子那时候好像是游泳池，都有一股子那个消毒那个粉的那个味儿，然后你从池子出来呢，还得冲干净了才能出来，才能回家。这个呢，就等于说是这个第四游泳池，可凡是，在新开小学上过学的孩子，那个时候，应该是都去过的。
1: 到四池去游泳，这是翟英他们学校组织的体育课内容。咱听啊，足球特色校听得挺多的，但是听到这种游泳的特色校还真听得不多。我当时去四池呢，是因为河东少年宫他这个少年游泳的训练队呢，到冬天的时候去游四池他的这个室内的游泳池，水是温热的，非常舒服，不会耽误一年四季中这个冬天的游泳的训练。那时候啊，我们还经常会去西安道的二池训练。而像刘哲之前提到的，他夏天会去一池、三池游泳等等的，我是一次都没有去过的，完全没有地理位置的这个概念。那说起二池呢，咱们

0: 不知道的。说到滨江道了，游方平先生啊，在介绍他们全家1953年从日本来到天津之后呢，就住在滨江道灯营楼饭庄斜对面的一家客栈，我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
1: 所以这个特别关键，为什么他要从日本要回到大陆？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人生转折。
2: 他特别好面子，因为我带领了大家闹了半天要回国，最后大家都走了我没走，这个他对不起大家。
1: 但是他怎么最初有这个动机或者有这个机缘呢？
2: 这个也跟这个算是现在这么说啊，说是党的教育啊可能有关系，因为在那儿基本上接触不到什么党组织，我父亲也不是党员，他虽然有这个要求要加入党组，但是一直就没批准他入。我父亲呢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当时就是说这个对这个中国的解放，整个中国大陆的解放心情也是很振奋的，干新闻对这些情况都掌握的比较早，而且呢日本当时的生活也很困难，因为它属于战后被美国摧毁的够呛，生活水平完全下降。他的好多朋友，因为也跟我们说过，就是好多朋友就是咱们这叫倒岛，去北海道倒鱼，倒到东京来卖，然后卖完了钱拿钱买这个一些日用品弄到北海道再去卖，就来回这么倒倒。所以他们有些人就长干，我父亲跟着一块干，我父亲干这个不行，干两次都赔了，所以他也不能补贴家用啊。
1: 嗯，
2: 所以在日本生活都挺困难的，这是当时实际情况。为什么回国能一下回来这么多人，其实这也是一个生活所迫，因为中国又解放了，看了这个宣传以后呢，就觉得这搞社会主义将来肯定这个生活会越来越好，也有这种指望，当时就想串通了几个人就开始归国运动。这当时这个就是政治上的，就是周总理有个号召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1: 那当时其实他们的选择方向也可以回到台湾，在我想象，对吧？
2: 因为台湾那个国民党当局就动员他回台湾，
1: 他其实也是做出选择的。
2: 对对对，
1: 嗯。
2: 所以当时他那好朋友劝他的时候，他也没听他们的，就算是毅然决然吧，带着我们这几个第一批回来的嘛。因为他跟我说过，有一个叫日本华侨经济合作社，日本华侨经济合作社，他那个社长叫刘启胜，这人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刘启胜。他跟我父亲说的，这就是属于当时他们一块儿搞这些事儿的人，是经济界的比较有能力的人，应该是。他就劝我父亲，他们走就告诉你别走。我父亲跟他关系好，就是回国以后老有书信往来跟他。
1: 但是您像您说的，您父亲其实很爱面子的一个人，
2: 是
1: 他最后他其实觉得还是要带领大家一起走，是真走要，
2: 对
1: 吧？对，就是嗯，
2: 是这样的。这个当时大批的，就是从日本回来的，
1: 嗯，
2: 搞这个运动，大家没有以为需要搞这么长时间，以为就是办手续，办完手续就可以回来了，结果不是，交通工具没有，没有人给你办手续。因为没有两国没有那个外交关系嘛，所以挺被动挺困难的。总理号召完了以后，具体操办这个事儿的人政府没有什么人，后来这才一点一点的有联系了。他那阵儿就说好像是这个红十字会的，刚开始以为很快就能回去了，好多人就都辞职了，就原来有工作的也没工作了，马上就陷入困境了，一待好几个月没有工作，把那点储蓄都吃完了，都是拖家带口的，就已经有危机了。有危机了以后呢，这就靠后来就是大伙出面募捐吧，周济这些生活困难的人，这才稳定下来。要不然的话，这个活动真坚持不下去了。
1: 最后是53年几月份回到国内的吗？
2: 7月到的天津，等于是

0: 6月从那个日本那个出发，他当时这个也是一个巧合，他坐的那个船是坐船回来的，坐船回来的时候，那个船嘛叫兴安丸，现在还有点印象，叫兴安丸。这个船是干什么呢？它是空船到天津，拉上在中国的日本侨民，又是日治时期一直留到那阵儿的日本侨民回国，他也是好几批，全国到各地都到天津来集中，那人数也很多的，或也都是拖家带口的嘛，所以他空船来这儿。后来我父亲他们就发现这个事儿，发现这个事儿以后就满处找接洽交涉，能不能让我们这些人坐这个船回去，
1: 就有可乘之船，
0: 对，这有交通工具了嘛，所以他就争取来争取去，把这事儿给最后还落听了，
1: 哦，真的，
0: 这才大批的能回来，主要是落在天津，天津接待不了了，然后有北京的，有河北省的，有上海的，还有南方的，到武汉去的也有，都是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但是这些人还是基本上在单位在企业里边都发挥作用。我父亲呢，是他也是几经挫折落在这个天津，中国纺织品公司天津采购供应站，这全称是这个，等于是中字头的，在吉林路和滨江道角上，老的解放前的交通银行所在地，纺织站，现在简称叫纺织站。
1: 就是那你们到了天津，从塘沽进到这个市区里头，安置在什么地方了呢？
0: 就是皇宫饭店，
1: 这是所谓一个政府行为给安置在那儿了。那您那时候很小，可能对皇宫饭店没有什么印象。
0: 那阵儿我不到一岁嘛。
1: 嗯，
0: 这个皇宫饭店也是他们后来说的，然后从那儿分配到各个地方。
1: 那到了纺织站之后，那个住房从酒店就搬出来了吗？
0: 搬出来了，搬出来由那个单位给分配宿舍。
1: 嗯，
0: 当时宿舍呢，我觉得这个可能对我父亲也算是一个照顾，因为刚开始到那儿就是给了一间房是两间房，因为那个地方叫什么叫招待所，就是原来的老登云楼，知道吗？滨江道老登云楼斜对过，它过去也是一个算是私营的，现在叫民营的，我父亲他们那单位叫八战一司，八战一司呢就当时的天津市很有名的这几大国营公司之一，接收了很多这些企业，因为什么，你要没有这国字号的背景啊，企业根本就经营不下去，所以都给他们，当时包括登云楼、解放桥电影院，还有这个像我父亲他们现在这个招待所叫德泰饭店，德泰饭店实际上就是一个旅馆招待所，变成招待所，就说好多这样的地方都要让我父亲他们单位接收，所以那个地方改成招待所以后呢，我父亲他们一回来就把我们家就安排那儿了，当时应该说安排的招待所应该还是不错的。
2: 我特别庆幸能采访到尤先生，因为啊，我进到话说天津卫节目组6年来，好像咱们还没有涉及过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响应号召回国参加建设的三亲见闻经历。从1953年的7月，也就是说距离今天整整73年前，第一批的551名的旅日华侨和留学生乘坐兴安丸抵达天津塘沽港，到1958年分了好几批，累计大约4000多名旅日华侨学人归国，占到当时旅日华侨总数的大约1/10。在当时中日还没有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背景之下，这是新中国的早期我国重要的侨务成果，仰仗于像尤伟仁先生他们这一批侨界领袖、社会活动家的带领。而且我们可能看到的历史资料，就像我刚才介绍的，多少名华侨乘坐什么轮船抵达了天津的塘沽港，但是兴安丸的背后却有着这么周折的一个寻求的过程。而且呢，这批人之后在各自的领域都做出过各种各样的贡献， 我想啊，或许很多部门可能当时接收他

0: 他们的喜悦，也有点像1949年天津解放之前指挥部收到天津城防图的那般喜悦。昨天啊，麦永强先生回忆了父亲麦玄坤在新学中学读书受益终生的往事。关于当时麦玄坤先生献城防图这一点，王金生王先生逮住了，要接着补充点内容。
1: 刚才长虹老师，在导播时候，提到了这个麦玄坤为党献城防图的这段事儿。可能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吧，他说的很简略。可能有的听友会产生误解，会以为啊，最后呈现在解放军司令部里的那张图啊，是几个不同的地下党员送出来的图，然后把它汇总了，汇总成一张城防图。这个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我跟麦玄坤很熟悉，我是先看的他的回忆录，后认识的他这个人。他的回忆录就是我为党献城防图，党就是共产党的党。这个题目有一点这个历史典故，就是三国演义里有一个张松献地图，有那么一张。张松是给刘备献四川的图，我是给共产党献天津市的城防图。我很喜欢这篇文章，我看了好些次。后来我在工作当中偶然遇到了麦玄坤，他自我介绍的时候，他说出了他的名字，我就说你是不是那个写那个回忆录的那个麦玄坤？他说是。后来呢，他经常上我那儿去，我们俩每次都要谈他的这个献城防图的这个经过，所以我对这个情况很了解。当时这个40年代啊，这个我们党在城市里的地下党啊，就已经很成熟了，不像建党初期啊，那是地下工作那么粗糙，那时候这党的组织经常遭到破坏，一旦破坏了，就整个这一个城市里党组织全破坏了。后来党吸取了这个教训呢，就在后来的城市地下工作当中，就采用了单线联系这么一种方式。就是一个党员只能领导两三个人，两三个下级党员。这样呢，如果一旦有一个党员变节叛变了，供出这个党员名单，那点只能破坏到就这两三个人，不会出现大面积的破坏。当时这个给解放军献图的起码有两个人。就我所知，一是麦玄坤，再有一个就是姓张的，我忘他叫什么名字。他们两个人互不相识，完全是由两个不同的领导向他们下达了这个绘图的这个任务。这两个人绘成了图以后，传到天津郊外解放军的指挥部，到了那儿是不是又把这两张图又汇总成一张新图呢？这个我推测啊，可能不会。因为没有必要，这两张图都是很完整的一个天津的城防总图。解放军那时候也临战前夕的那么忙，他也没有那能力再把这两张图再绘成一张图。那么这两张图一样不一样的？也应该说是一样，也应该说有点差别。为什么呢？就是那个姓张的那个地下党，他绘制的那个图，他是国民党城防工事图，国民党他们自己绘制的那个图，他把那个图啊从他们单位里偷出来拿到家里，用两个夜里的时间把这张图复制出一张图，他把这个复制的图传到解放区去了。应该说他这个版本是正式的那个版本。麦玄坤这张图则不然，麦玄坤没有办法接触到这张总图，他所有的就是他负责的这个地段的这张分图。他怎么绘制这个全图呢？他麦玄坤这人非常机敏啊，非常灵活那么一个人，而且他非常有能力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啊，自来熟。他就怎么去获得这些图呢？他就骑着自行车围着这个城防工地转了一圈，每到一个工段 他就。

跟那些公断的那个负责人呐、那个监理啊，就套近乎啊，马上就输了，因为他那是那个工程工地上又不是一张图，他有好几份儿，他就那个要出来一份儿，他搜集出来这些分图以后，他又把这些分图又绘制成了一张总图，这两张图应该说是不会一模一样，但是差别也不会很大，啊，为什么呢？麦乾坤的制图啊，水平是很高的。那时候在中学里头就有制图课，大学他在工商学院学土木工程啊，制图课这是又是必修课。当时工商学院的那个土木工程系啊，那里的老师啊，都是外籍教师，他对学生要求很严格，成绩不好的，就勒令退学，每一学期都有同学就跟不上班，就勒令退学。他能在那儿毕业，他制图那肯定是棒棒的。他绘制出来的图，跟国民党那张图，恐怕相差不大。至于哪一张图，这两张图，哪一张图对天津解放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啊，咱就不好评估了。再有，刚才这个麦乾坤的儿子，啊，麦永强先生，提到了这个新学书院的英语教学质量。他说的麦乾坤的英语水平这么好啊，得益于这个，新学书院的教学，这个我做一点补充。我除了麦乾坤以外，我还认识一个新学书院的学生，这个人活着现在就120岁了嘛。我们俩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在胶东的一个农村里相识。他那时候是那个县的工业局的局长，当时已经是离休。认识以后，他知道我是天津人呢，他就跟我说，他中学在天津的新学书院上的中学，然后他用英语，给我说了一遍这新学书院的名字。我一听啊，这就是标准的牛津英语或者伦敦英语。我当然也会点英语。但是我和我们那些同学们，他们学的那英语，那都是可以说是天津英语，带天津味儿。他没有天津味儿，很纯正。他说：“你这英语这发音这么准呢？”他说：“他们的老师都是英国人，就是他上学那时候，英语老师都是英国人，而且都是牛津大学或者什么大学的博士，都有这个学位。”他不是一般的英国人，就上中国来去教英语，不是，他在英国就是英语的那个博士，所以他教出来的学生，那肯定发音呢，英语水平就高。就说这个工业局的局长，他不仅是这个，新学书院的毕业生，而且他也是一个中共的地下党党员。至于他怎么从天津到了胶东，怎么成为了一个工业局长？这个以后再有机会再说。也就是说，新学书院当时的学生的思想是很激进，都是富家子弟，这个、工业局长家里很有钱，他们就后来都投身革命。这是一个补充，再补充一点，说明，麦乾坤的英语水平了啊，就是麦乾坤呢。他儿子就说了，他是在新学是也学的英语，然后上燕京啊又学的英语，他到燕京以后头一年就免修了，等于是跳班了。他的水平很高，从2年级上吧，我得给补充一下，他儿子好像没有说，就是麦乾坤有译作出版，就是他翻译的书出版了，英语书出版了。哪本书呢？就是非常著名的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他写的那本《红星照耀中国》。麦乾坤翻译了其中的一章。至于哪一章是他翻译的，我非常遗憾啊，当时忘问他了。这本书我看过啊，应该当时应该问我，那怎么就没问呢？麦乾坤呢，是1947年入的党。
但是他跟党组织的接触。

0: 触，很早，早在他在新学书院上学的时候，他们班里就有地下党的党员，他就跟共产党去接触，成为当时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一个成员。后来他上燕京，上大学的时候，他这个组织关系就转到北京去了。他到燕京时候，他就接受北京地下党的领导。北京地下党的领导有一天拿着一本书，就是，这个《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来找他，让他把这其中的某一章给翻译出来。因为《红星照耀中国》的英文版发表以后，出版以后，在国外引起了一些很大的重视，外国人呢又第一次很正面的，可以说是面对面吧。很详细的了解了共产党的这几个主要领导人的生平，以及当时这个，共产党在延安的状况。北京电党就认为啊，很可惜，中国读者看不到这书，因为这个中文译本在当时还没有出版。你外国人都了解了，中国人也应该更了解，就把这本书就是要翻译。这样呢，麦兴坤就参加了这个翻译。这本书后来就出版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红星照耀中国》。这就说明，麦兴坤的英语水平很高。
1: 我上周日啊，听几位新学中学毕业生子女的发言时，就感觉他们的父辈不光是英文好，还都爱好体育，无论是足球啊、篮球啊等等。其实可以印证，新学中学不光重视学业的治愈，还非常重视体育、美育等等这些的教育。在黄景明先生的一作《为学建议：黄道与新学书院》一书之中呢，就配有毕业生李新奎的毕业证书等等的照片。李新奎先生的女儿李华女士，当天在会场回忆了父亲李新奎先生与新学中学的往事。
2: 能够受邀参加今天的会议，我特别高兴，因为我的父亲呢，是新学中学的校友。所以我对新学中学是非常关心的。我父亲呢是1939年从新学中学毕业，我有他的初中和高中的毕业文凭，都是由当时时任中学校长黄道老先生签发的。所以我对黄道老先生也是非常崇敬的、敬仰的。我的父亲呢，在新学中学的情况呢，我知之甚少。但是阅读了由黄道校长的晚辈黄景明先生的遗作，也就是这本书，所以我呢，知道了许多新学书院的历史事实，如学校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办学观念，如学校的历史记忆。校董事会、中外的教师、体育运动、课外活动、解放前民主运动和地下党的组织，以及知名校友的情况等等，就是说，在历届这个校长的主持下，近半个世纪来，新学中学培养了近4000名的毕业生。我觉得这在天津市的教育历史上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值得纪念。在书中呢，提到了我父亲的情况呢，是主要是体育方面，他的体育不错。1939年高中毕业以后，当时学校掌管体育部的王子华先生就提出大力提拔年轻的教师，就推荐了李新奎先生在本校高中毕业后留校任教。书中写道，李新奎是校足球队的守门员、中长跑、撑杆跳运动员，参加过华北及全国运动会。这些个内容，特别是毕业留校任教、负责体育部工作，我是才知道，本来是不知道的。但是我父亲热爱体育运动，我是知道的。新学中学的体育老师李爱瑞先生是著名的奥运会短跑冠军，也是父亲的体育老师，父亲很崇拜他，他经常提起 leader， 记得有一次他说，leader 为了回故乡啊，还是出差不太清楚啊，就赶到码头的时候，船已经启动了。为了能赶上轮船，他竟然一个冲刺就跳到了船上，说的时候很佩服。另外，他也能够常提起就学校足球赛的情况，还是很自豪的。他说学校足球队是非常棒的，还经常跟外国人去比赛，也能够赢了他们，并且还说足球队如果放到现在，那就是相当了不起的了，那就是新中国以后了，是吧？但是后来就描写李爱瑞烈火战车的电影放映之后，才知道了这个 leader 李爱瑞先生确实是很棒，这是咱们新学中学的一笔色彩。2017年的时候呢，天津青晚报征集天津市体育运动历史的文章，我是真想啊投稿，查阅了不少的资料，但是呢，因为父亲2013年就过世了，所以说实际我投稿的内容就很空洞，没有具体的体现了，我就很后悔。父亲晚年呢，我们子女轮流看护，也是看护了很多年，但是很少提起呀、啊、新学中学的情况。如果那个时候咱们召开这个会的话，我想那会有很多的收获，很能够知道不少的具体的内容，但这比较遗憾了，没法说了哈。由于父亲享受了很好的教育，除了体育以外，其他教育都享受到了，是吧？另外就是当然他体育的底子，那么父亲身体一直非常好，为他以后的工作生活都带来了很多的欢乐。我记得上初中时是在秦皇岛一中，我就看到我父亲在秦皇岛市的体育场足球比赛，他是把大门，这我都是亲眼看到的。另外他的撑杆跳看到了，也看到了他的110米高栏的跑。这个到第二天我们班主任说，哎呀，有一个男的跑100米跨栏，跑到了最后摔倒了，踢噜咕噜踢噜咕噜起来了又跑，得了冠军。那就是我父亲说的，这是我有的印象。到了晚年80多岁，跟着我们一起到承德去参加旅游，我一点没感觉到他是一个老人。那时我们的同事都夸奖他，哎呀，老爷子身体真棒。到了晚年他还到我们学校，我是天津大学的啊，到我们学校的操场去打网球。父亲的身体受益终身，是吧？一直到了2013年去世，享年96岁。我还觉得一个人在青年时代所受的教育是影响一生的。我记得我奶奶曾经说过，1939年天津发大水，父亲曾经在门板上在水中救过人。我觉得这也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他得有这个品行，也得有这个能力。我记得父亲的工作是从天津市耀华玻璃公司职员，以后52年吧就调到了秦皇岛耀华玻璃厂，全家都跟着搬过去了。后来又调到了秦皇岛市委，58年又调回到河北省委，当时是在天津的丽华大楼，全家也都搬回来，我这样子成了女一中高中的插班生。之后呢，河北省委先后到保定市、石家庄市，父亲一个人去了，和家庭就是两地分居了。我觉得无论父亲在哪里工作，都是兢兢业业、认真负责的工作。我记得经常看到父亲在深夜写文章。另外63年天津发大水，我是正好上大学的暑假，天津7天7夜的暴雨连连，父亲曾经坐着飞机视察天津的灾情。父亲呢，对工作是负责任的，对家庭责任也是满满的，对待的孩子教育也是出名的严格。 今天这个会议举办。

那我感觉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咱们新学书院，培养了大批的社会栋梁。我看到那里面有一个张伯先生，主持了许多著名的工程建筑设计，特别是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工作，被周总理打了满分儿。现在咱们的人民大会堂仍然是熠熠生辉，接待外面的来宾，是吧？再有著名的翻译家杨先义先生和夫人，翻译了许多的书上写是百余部中国古典的文学，如《红旗谱》《诗经》《西游记》《三国演义》等等，为中外的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我父亲呢，只是其中一位很普通的一员，但是也在为新中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最后呢，我就祝新学书院、新学中学德智体的办学理念及向上前进的教训发扬光大。另外呢，我还祝黄道先生名垂青史。好。

0: 光时刻，因为啊，他们这次放山大有收获，跟着老把头去请参，非常幸运地请到了一棵20年以上参龄的野山参，绝对的是一种好运气。刘哲也成功地解锁为山海主持人，上山下海的主持人。下海能碰海参，上山能请人参，海参、人参，东北的好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关键呢是在大连，刘哲啊和听友们现场啊一起吃包括这个永里记辽刺参在内的海鲜大餐。那今天呢，在长春的永吉，在人家长白山人参的集团包的这个山头上，市场价值至少在10000块钱以上的这棵20年以上的参龄的野山参，被老把头请出来之后，就让刘哲他们现场给品尝了。这让我啊想起来《西游记》里头吃人参果的那一幕，当然这是开个玩笑。我记得刘哲去舟山溯源带鱼的时候，我就说过，每一次的溯源呢，其实对记者来说都是一次走基层，他能把不同的职业、不同生活方式的人的日常体验一番。咱们的听友啊，跟着刘哲他们早上的这个视频的直播也是开了眼了，身临其境地体验了一把放山请参。我把直播的音频的内容啊剪辑了一下，让更多早上没有能够看直播的听友们啊，也能身临其境地感受一下这个放山和请参的现场。
1: 拜山了，
2: 拜山喽！
1: 拜山神老把头，
2: 拜山神老把头，
1: 开开山门，
3: 开开山门，
1: 让我们进山，
3: 让我们进山，
1: 挖大户，
3: 挖大户，
1: 发大财，
3: 发大财。
1: 一拜，
3: 一拜，
1: 二拜，
3: 拜。
1: 三拜，
3: 三拜，
1: 成，
3: 好，都插在这儿就行了。
4: 百年老树
5: 对，都有灵性的，
1: 敬畏大山。
3: 现在就可以启程寻参了呗？
2: 这才开始启程啊！
3: 对对，
2: 我都惦着坐缆车下去了。
1: 还有一段路，
2: 还有一段路，
3: 咱们得上山，上山里边去找。
1: 说了吗？到这个地方。这找到参也不容易
3: 啊，
1: 用啥呢？这得土太湿
2: 啊，对，
1: 太黏，
2: 太湿，
1: 不适合它生长
3: 啊。
1: 所以说，咱还得上半山腰上。它一般情况下生长在海拔400米到800米的半山腰上的黑质羊土里。
2: 哦、
1: 嗯，它的光线一般情况下到30%到40%。
2: 这两天我看天气预报，之前我到这之前看，
3: 对，大嘞，
1: 几品叶啊？
3: 5品叶。

0: 我这大货啊，
1: 这是大货，
0: 这个是大货，我天，我这个比刚才大多了啊！
2: 哎呦我去！
3: 赶山的，然后遇到这种都会兴奋是吗？
1: 对，一张棒子，一张棒子吧，它就像停那块了，不动弹了。
3: 啊，然后吓着
1: 它
3: 呢。
1: 对，然后你来，高绳给它拴上。
0: 这个可以挖了，这个有点大，
1: 这个可以。
3: 给刘
2: 哲
3: 老师现场挖一个。
2: 您不，您先挖，挖差不离，我别霍霍了。
0: 来来来。
2: 看看，
4: 这个花都好大。
0: 给大家仔细看一下它这个叶片，
5: 仔细看一下它这个叶片，还有它的果实，很茂盛。
2: 嗯，
5: 然后看它根茎，看它那个根茎，很粗壮。
1: 给它拴上红绳，别让它跑了。
2: 这得十几年。
1: 这个，
2: 这也
1: 是二十左右年了。
0: 嚯，二十左右年了。
2: 你看它也是五叶啊。
1: 嗯。
2: 拴着点，别跑喽。哎呦我天！
1: 就是，人家娃娃要是跑了，就是一个传说。
3: 这个就可以挖了吗？
1: 可以挖，这个可以挖。
5: 哎呀，这真是。
2: 这个是叫抬身吗？吴师傅。
1: 叫请身。
2: 请身
1: 的。叫请，恭敬的意思。
2: 哦。请身。
3: 要把这个身请出来。
2: 看看怎么挖啊？这有讲究，不能一先下去，我就给挖断了。
1: 一层一层剥。这里扶着那个大山里的扶着土不就挺厚？
2: 嗯，
1: 得一层一层剥。
5: 来看我们这个工具，
1: 棍子。这是个铲子，先那个先给它开出个轮廓出来，省得碰到须根儿。
5: 你看啊，我们正常的普通老百姓，我们去判断这个土的时候，
2: 嗯，
5: 是没办法区分哪个是人参的须子，哪个是其他植物的须子。
2: 对，
5: 你看，这有经验的老把头呢，他会很快速的去铲每一下，就很自信。我们自己去铲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大的自信。
2: 对，
5: 你像这种须根，我们是不是野山参的根儿？
2: 对，
5: 哎，老把头就直接就能发现它这个不是真正的这个野山参的根儿，有点像那个花生壳的那个颜色啊。
1: 对，
5: 就像
1: 人家
5: 皮肤
1: 的那种颜色。
5: 对，
2: 啊，
5: 你这里边这个黑土啊，这东北的黑土地，这肥地，
1: 就是下雨的比较黏，人参就适合在生长在这个土壤里头，就是啊，这是就抓一把。不成团儿，然后撒开，扔下来还能闪开，就这种这土壤里头。
2: 哦，
5: 这个身是真大呀，
2: 这叶儿都比刚才大。
1: 别说这玩意儿啊，瞅这样，但那根儿不能太大了，因为它是山参，长的速度非常慢
5: 啊，
1: 它不如说原参长得快。
2: 啊，原参就是大棚。
1: 对，大棚或者家门口的那个栽的那个就叫原参。
2: 啊啊。那就便宜，
1: 咱这有那个露骨签子，
5: 来，
2: 我看看这工具啊，这专用工具。
1: 对，嗯，这就是露骨签子，就是搞这玩意儿一点点剥了开始。
2: 嗯，
5: 他把这个须子给它挖断了，因为那个太锋利了，它需要这露骨签比较圆润。
2: 对，
5: 哎，他挖的时候呢，相对来说比较轻柔了。
2: 嗯。
3: 但现在还没有看到那个。
1: 没有
5: 我们现在呢吴师傅挖这个参呢其实把速度已经调得很快了正常真正的抬参呢它基本上都是得两三个小时才能把一个参抬出来为什么叫抬呢是因为很多老把头在挖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是跪着挖的一跪就跪了两三个小时
2: 哎呦
5: 对就是把这个参就请出来嘛相当于跪着请出来嘛
2: 嗯
5: 那请参抬参
2: 嗯
5: 把旁边杂草哎抬出来了
1: 挺出来了
5: 哦呦
2: 哎呦
5: 等会儿慢点我把这个绳给你薅掉吴师傅好嘞抬出来了看看吧这个身
2: 当当当当
1: 那年限吧看这个炉头这个炉头越长它的年限就是越长它的本身这个炉头啊开始算起来、
2: 嗯、
1: 这个顶子这个炉、
2: 嗯、
1: 就有五年以上了
2: 嗯
1: 然后它长的那个呢两边都是对应的今天在这面长明天在那面长、
2: 啊、
1: 哎两边的这面长一下一直长到多少年
2: 啊这应该就叫野山参了是吧
5: 对这就是纯野山参了
1: 那个原参和它是有一定差别的、
2: 啊、
5: 对
1: 原参须根吧、
2: 嗯、
1: 比较少、
2: 嗯、
1: 这个呢看到须根就开始从顶往下
2: 嗯
1: 都有
5: 你看这种的就二十多年了、
2: 啊、
5: 你像普通的咱老百姓一个小孩从零岁到二十岁这也很不容易啊、
2: 嗯、
5: 那照顾二十年但是人参呢
2: 啊
5: 没有这个长辈去照顾就存在在野外生长、嗯、它要面临的什么呢就是一年四季的雨雪、
2: 嗯、
5: 风
0: 这种环境的变化，再加上呢野外的这个飞禽走兽，小鸟啊、野猪啊、野鸡呀、再加上就是鹿、狍子都踩踏，它很就是很容易就被这个就踩
2: 夭折
0: 了，夭折了。
4: 我想那个
6: 这根咱
0: 就给吃掉吧。
6: 是
4: 那个
6: 不是咱先
4: 咱先问多少钱？
7: 野山参啊，其实对生长环境是特别苛刻的，它主要是分布在这个长白山的海拔500到2000米的原始森林之中。这里面呢，要形成完整的这种植物的生态链，而且要求土壤疏松肥沃，空气呢是湿润凉爽的。野山参的生长速度是特别缓慢的，而且整个的生存环境是没有任何人去人工干预的，存活率非常低，所以它的价格也会越高。世界的人参看中国，中国的人参呢看吉林，而吉林的人参就要看长白山。那长白山人参这个品牌现在是吉林省政府打造的一个民族品牌，它光这个品牌的市值就高达了190亿元。那同时呢，长白山人参这五个字还是我们国家地理保护的标志产品，也就是它有那个 GI 标志，是产自正宗的长白山的核心产区，品质绝对经得住考验的。而且呢，人家长白山人参集团是致力于让普通百姓也能吃得起这个长白山的人参，所以您听听这次刘哲溯源的15年以上参龄的这个野山参粉的这个礼盒，其实价格真的是可以接受的。好多听友啊，在这个群里头已经看到了这个大红色的礼盒里头的这个野山参粉，它是15年以上参龄的野山参粉，800目的破壁率非常细。它这一盒里呢有16小瓶，一个小瓶里头呢是0.5克的野山参粉。这一盒正常的市场售价要599块钱，但是呢刘哲已经溯源到了人家的厂家，所以呢给我们的听友是有一个专属的团购的优惠价格，也就是说原价1198的两盒的这样的野山参粉，给到我们节目听友的优惠价呢是499。每一盒的单价算下来呢就是249，这两盒的野山参粉呢是够咱们一个月的用量的。同时呢，因为刘哲亲自到了这个厂家，人家呢又给听友们啊再加赠10袋的森鹿黑芝麻丸，也就是说含有人参和鹿茸的黑芝麻丸。这个森鹿的黑芝麻丸这个赠品价值就值290块钱，所以刘哲的这次溯源的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非常优惠了。如果你要是订4盒，2个月的用量呢，那就更优惠。它的这个原价是2396，但是给我们听友的到手价就是899，真的是非常划算了，1/3的价格。同样会加赠10袋的这个森鹿黑芝麻丸，除此之外还会送您一根市场价值239的林下参，就是张伯礼院士点赞那个林下参，它的一根的市场价值是239，会赠您一根。等于说这个森鹿的黑芝麻丸再加上这林下参，整个的这个赠品的总价值就有529，您还得了4盒的这个野山参粉的正品，899块钱，同时您的赠品能得到的就500多，真的非常划算了。刘哲啊，这刀啊去之前磨的真的是太快了，跟人家厂家啊一个劲儿的争取最大力度的最大限度的优惠，最后呢又争取到给我们订购的这个野山参粉的听友的前30名的听友会再加送3根的保鲜参。给刘哲打电话1660267533，1660267533。野山参呢，它是被誉为东北的三宝之首和百草之王，它有着顶级的营养价值。现代的研究也表明，它的核心的活性成分人参皂苷的总含量是远远高于那种普通的原参的。咱听听啊，这2天一直在给刘哲做向导介绍工厂情况的这个齐心齐总，他来介绍的到底哪些人适合吃这个野山参。
0: 那野生人参呢，在《本草纲目》和《神农本草经》当中是这么记载的，叫味甘微苦，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精气，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那你去看啊，它这个整段其实里边呢包含了很多对于身体好处的地方，久服轻身延年是最明显的说出了这个野山参的一个能力。明目开心，益智，明目就是对眼睛比较好嘛，开心那就是对你的整个这个情绪叫情绪价值嘛，那你人开心了你就不愿意得病嘛。还有呢，还有主补五脏，肝胆脾胃肾，主补五脏。 哎，你看手机的时候的眼睛眼镜
2: 得离远点儿，
0: 抬一抬，
2: 是
0: 不是这样了？对不对？
2: 眼花。
0: 哎，这都是因为你身体的表现已经告诉你，你身体已经进入到下坡了，不像你小孩的时候，你每天的精力旺盛。你打个最简单的比方，你小时候熬夜个三天，哎，熬夜个三四天，早上起来继续玩，
2: 对，
0: 上课，
3: 对，
0: 哎，对吧？那你现在你再试试，你到凌晨两点，你要不睡觉，你头都抬不起来了，
3: 是，
0: 都没有劲儿了。
2: 嗯，现在看球就看不了了，
0: 包括你的胃啊，
2: 蠕
0: 动啊，
2: 等开球了自己就困了，就是。
0: 还有一些很多就是中老年人会常见的问题什么呢？
2: 啊，
0: 就是你噗噗啊，排便呢，
3: 啊，
0: 比较费劲，因为你的肠蠕动和你的胃的蠕动，包括你排的那些胃酸呢，它的整个的新陈代谢啊，它都
2: 是运化能力。
0: 对，所以说呢，更好的方式就是吃这种粉，
3: 嗯，
0: 因为这种粉呢，它比较好吸收。
2: 哦，
0: 哎，因为人参呢是需要长时间的炖煮，才能去把这个里边的珍稀皂苷、2G3、2G5啊，包括人参皂苷、多糖这种有益的物质蒸煮出来。为什么以前的那个蒸药啊，他们都是要搁这个小坛儿，九碗水熬成一碗水？是因为啊，它这个很多的药材的有益成分呢，它需要长时间的蒸煮，高温才能把它透出来。那我们现在呢，野生人粉呢，其实就是把它，相对于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这种研磨的技术，我们的精华，对，那普通的100多目的呢，它是比较粗的，我们是通过800目的超微粉去研磨的。
3: 这个木就是说
0: 木薯
3: 越高
0: 它越细，
3: 研磨越细
0: 腻，对
3: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在吃的过程当中呢，你到喝到胃里边，其实胃呢，胃黏膜肠道其实就可以把它吸收进去了，进入到身体里了。如果你的粉质比较大，你吃的那个颗粒可能都没等你吸收呢，就排泄出去了。
3: 其实吃粉更适合中老年人。
7: 今天下午啊，刘哲他们还参观了这个长白山人参集团10万级的无菌车间。作为全国人参产业的这个龙头企业呢，这次的参观的感受也是很震撼的。
0: 就像一般的企业呢，它能够压这么多货，就已经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了。对，
2: 上千万的一条小过道。
0: 对，你看这根绳，这根绳有30多年。这些呢，都是我们高品质的野山参。很震撼是吗？
8: 震撼，没错。
2: 齐经理是说，参须的营养有效成分比那个参的，就这个，
0: 单纯的是什么呢？单纯的是它的参须位置，它的珍珠点，它的皂苷含量是比较高的。它的皂苷含量是比参，就这个人参的身子这个位置要高一点的。
2: 哦，
0: 对，因为它是吸收了天地精华，在这儿去传输营养的位置。
2: 嗯，
0: 哎，传输到营养呢，它到身子，再到杆，再到茎。是的。
2: 嗯，那就吃虚的就得了呗。
0: 吃参要吃完整的。正常的话，你光吃人参虚，其实呢，它整个身体里边还有一些人参的，比如稀有皂苷呢，2G3、2G5啊，一些珍稀皂苷。还在身子里边还是有的，就不要浪费，因为人参呢全身都是宝。
2: 逢身女是吗？
0: 对，这是我们的古代呢，以前呢会有人叫逢身女，这是一种称号。但我们公司就是我们这个工序的工人专门去缝制的，因为这个需要有经验。哎，你不像所有人就缝衣服一样，那缝衣服和他不一样啊，那衣服那个随便都能缝，但是身呢，它有的时候啊一摸就碎了，就折了，因为这个20年以上的野山参，它的价值是非常高的。你碰掉一块须子，它里边就可能破坏了它的价值，所以说它是有一定的技术工种，
2: 好几百枚。
0: 对啊，这还是要需要有一定的经验的。对，
2: 你看它缝的好看。
0: 对啊，你看
2: 怎么摆布这个须子。
0: 对对对，它是有自己的美感的。
2: 对，你看，像老神仙似的缝出来。
0: 是啊。
7: 这个野山参啊，真的是身体非常灵秀，质地又很坚实。这个它的身须呢是非常长，而且是弯弯绕的，就像老神仙的这个胡须也好，或者是啊像飞天女神一般这个造型，的确啊是让我们很开眼。这一次透过刘哲的拍摄的这些视频，而且呢刘哲在现场也给大家亲封了，现场已经签封了这个野山参粉的礼盒，包括那个赠品的野山参，品质非常好，价格还亲民的野山参粉，如果您要是觉得适合您养生的需求，那或者是作为礼物送给别人，完全可以放心下单，因为刘哲啊已经在现场替您溯源并且把关了。 刘哲呢，现在正在去延吉的路上，明天呢就要开始去溯源金胆熊胆粉，还有有机灵芝孢子粉了。那如果要是听友们想让他代购粉粉粉的，现在就可以给他打电话166-0267-5331，166-0267-5331。今天呢是24节气的小暑节气，一年中难熬的三伏天就要到了。那这个时

0: 节到底该如何养生保健呢？咱们来听啊，药王爷王维申先生给咱说说。
1: 今天是小暑，这个暑就是炎热的意思，也就是说从小暑开始，炎热的天气就正式开始了。别看前些日子大家总嚷热呀热呀，那热还没来了，小暑来了，真正的热就要来了。小暑来了以后呢，再过一周就进入了伏天了，初伏末就又进入大暑了，等于啊这三股热气接踵而来，三位一体的结合变成了酷热，是一年中暑热和湿邪最重的时间。在这个季令里呢，就是高温多雨，湿气最重，正是呢人易啊疲乏犯困，胸闷腹胀，出汗呢黏腻，往往呢一动汗就大汗淋漓，如果不动呢是吧，小汗不断，脾胃虚弱，心烦失眠，再加上这个季节大伙儿都乐意吃点冰镇凉的东西，再有呢空调是吧满负荷的运行，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酷热的热邪和湿邪对人体的侵蚀就表现的，从各方面来说来表现的就太多了。但是不管它怎么个表现，主要是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是睡眠，第二是饮食。在这两方面只要把它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就能够平安度过酷热和寒湿之邪对人体的侵蚀，就能够平安度过这个酷暑。下面呢我从两方面来给大伙呢提示一下子。第一，由于酷热，人们往往啊睡得就比较晚了，所以相对的来讲睡眠的时间就少了，又由于夜间呢热，又经常的被热醒了，等你再入睡的时候，往往呢就出现了是吧睡眠小障碍。所以说呢，我建议你在每次睡觉之前要服用嘛呢酸枣仁晚安膏，用于调整啊心神安魂魄，这样的话尽管睡得少，也能够对人体的机能，尤其大脑，中医讲是心神，进行适当的调整，防止第二天头脑昏昏沉沉没有精神。第二呢就是饮食，由于酷热加上湿气重，往往人的这胃口啊胃满不思食，但是他并没有病，所以说呢人的就总感到了疲乏。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呀，就是要服用五指猫桃附食膏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同时来讲，表面上是酷热，但是你身体内是寒的，是寒湿的，这个热邪跟寒湿又在不断的侵入你的机体，我们就服用是吧五指猫桃附食膏，去尽量的是吧要把这个体侵入体内这些寒湿之邪把它去除，这样的话呢你的机体环境就能够得到改善。另外呢，由于这个酷热，喝多少水啊也不解渴，口苦口干啊，内热，还有一种燥热，总觉着身上跟火烧火燎的燥热，这样的话来讲最好呢要还是使用这个陈皮跟石斛来泡水代擦饮，这样的话就能在酷热的季节里呢哈来缓解烦躁烦热啊，也能够去除口苦口干食欲不振，能够起到一些个呢疏解的作用。另外呢，在这个酷热的季节里要少吃羊肉跟一些热性的本身这个食物的性质热性要少吃，防止呢外边的酷热里边阳气呢又充裕起来，人就更啊难耐了。所以在这个季节还要补，不能够光吃这些素食的东西。怎么补呢？就是要多吃一些鸡鸭， 为好，尤其是这个鸭子，这个鸭子本身它还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其性质呢哈略微有点寒，所以说这是鸭肉的特点。正是在这个酷热的这个时节里头，所以说我们要选对了食材，这样的话对人体是有益的。在这个酷热季节里呢，我们少不得要喝绿豆汤，但是有些人身体的脾胃肠胃呢本身就是有这个寒性的这个问题，喝过多的绿豆汤他身体不受，这样可以改用嘛呢，用赤小豆来熬水，这样的话也能起到了这个解热去暑的作用。
0: 这个时节呢，要注意好睡眠和饮食起居。结合刚才的介绍啊，我把药王爷刚才提到的一些药食同源的好东西的情况再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酸枣仁的晚安膏。酸枣仁呢，它是镇静安神的道地的药材，被称为是神秘的东方睡果。在《本草纲目》里就写着，酸枣仁这个东西久服可以安五脏、轻身延年，是专门调理咱们老年人因为阴血不足的导致的这种失眠。除了这个酸枣仁呢，这个晚安膏里头还有龙眼肉、莲子、乌梅、桑葚、大枣等等，全是好东西，发挥这种君臣佐使的作用，让您啊有一个安稳的好的睡眠。在清朝的时候，就连慈禧包括其他的一些王公大臣，他们睡眠不好都是拿这款晚安膏里的这些中草药去调理的。那有着110多年历史的李良记，他的老师傅们呢是先把这个酸枣仁要炒到微黄，再配上人参、茯苓等等这些药材，用铜锅慢熬3天3夜，最后收成这个膏。那咱们好多听友已经复购这个晚安膏很多次了，如果您是长期吃呢，那我就建议您下单这个大套组。现在咱们有788的最大的套组，它里面呢是20盒的晚安膏，再加上10条的体验装，合计起来就有330条，那够您吃将近半年的，如果每天吃2条的话。另外呢还会送您7包的李良记品牌的养生茶。这一包啊不是单独的一小包，它这一包里头有5小包，合着这7包呢就相当于是35小包的养生茶，口味有什么枸杞菊花茶等等，这些都是随机派送给您的，都是李良记他们家的养生茶，品质都非常好的。这个中型的套组呢是448，它里头呢是10盒的晚安膏，再加上5条的体验装，合计呢是165条。另外呢会送您3包的这个李良记品牌的养生茶，这个是够您将近3个月的服用量。如果您说我是第一次来尝试，那我建议您可以来一个139的小套组，它里面呢是3盒晚安膏，再送2条，一共是50条，也够您吃将近2个月的。这个价格其实真的都非常优惠的，因为李良记的官方旗舰店里头这一盒酸枣仁的晚安膏就要89块钱，这一盒里头呢是有16小条，那算下来一条就要5块多，而您要买这个中套组大套组，等于说2条的价格其实还不到这5块钱，所以我们的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优惠了，您可以去各地方去比价，绝对的实惠。另外药王爷刚才提到的这个五指毛桃浮石膏，这也是咱们节目的夏日爆款之一，好多听友都在吃，从去年的夏天一直吃到今年的夏天，大家的身体都有各种各样的改善的效果，因为它的这个膏方真的是非常的纯正，配料表极其干净，只有南北方的19种的健脾祛湿的纯草本的植物精心的熬制，最后收成这个五指毛桃的浮石膏。而且呢它用料是特别足的，这一罐浮石膏可以顶别人家的3罐，绝对的没有添加蔗糖啊、色素啊、香精等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连防腐剂都没有，所以呢您打开之后要把它放到冰箱里头。每瓶呢都是200克，4大瓶到手才189块钱，虽然是涨了10块钱，但是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实惠的。您去他自己的这个官方旗舰店去看，他这样的一瓶浮石膏就要卖86块钱，那买4瓶就要344块钱，那我们的这个价格几乎是半价的价格，非常划算了。药王爷刚才提到的陈皮石斛饮呢，您这个陈皮就用我们最近这2天给您推荐的广东新会天马核心产区的好的陈皮，它有8年的、10年的和15年的3个档次。8年陈皮是直接降到299，整整100克，也就是说您买100克的这个陈皮只要299块钱，还会给您啊精心搭

0: 前，因为啊，这15年陈化的这个陈皮，它的这种药效的作用更明显。另外呢，石斛呢，我们之前给您推荐过的安徽的正宗的霍山石斛，那它是一罐是50克，买一罐赠一罐，等于说到手100克。光这些还不够，还会再送您4盒的石斛粉，这每一盒里边呢是10小袋，每小袋呢是2克。那整个这个套组合计是180克的霍山石斛，平均一克都不到2块钱，只要199块钱，真的性价比是超高的。所以刚才药王爷提及的一些药食同源的好的东西，您都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那刘哲呢，现在正在去延吉的路上，您想让他代购粉粉粉的，现在就可以给他打电话1660-267-5331。
1: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体育

0: 晚间的21:30，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建。先来关注一下今晚的节目内容。今天的节目呢，首先还是进入精彩世界杯，关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1-0击败葡萄牙晋级八强，41岁的 C 罗类别世界杯，比利时4-1淘汰美国队，东道主全都止步16强。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呢，也欢迎您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我们的互动竞猜，也欢迎您就自己关注的场次或者球员来发送观点。
1: 巅峰对决一触即发，世界杯战火重燃，悬念全面升级，
2: 深度解读豪门博弈，精准讲述赛场风云，
1: 独家战术前瞻，官方体彩资讯一手掌握，全面解锁，
2: 更有听众趣味活动火热上线，等你来战。
1: 天津新闻广播携手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重磅打造
2: 精彩
1: 世界杯，
2: 邀您共赴绿茵盛宴，快乐观赛，见证足坛荣耀时刻。
0: 欢迎走进精彩世界杯，本栏目由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推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对阵葡萄牙。上半场奥亚萨尔单刀射门打偏，门德斯射门，波罗顶了一下皮球呢，是击住了横梁弹出。下半场最后时刻，费兰托雷斯助攻，梅里诺低射绝杀，最终西班牙1-0击败了葡萄牙，晋级了世界杯的八强。在稍后开始的比赛当中呢，东道主美国对阵比利时，这场比赛在16分之1决赛中吃到红牌的美国队的前锋巴洛贡，因为禁赛处罚延期而获得了首发机会。上半场第9分钟，德凯拉雷在禁区内打空门得手，比利时取得了梦幻开局。第21分钟，奥纳纳因伤被换下。第31分钟，蒂尔曼主罚任意球，皮球是蹭了一下比利时球员之后呢，进入了球网。在第33分钟，特洛萨德传中，德凯拉雷头球破门完成双响。下半场第57分钟，美国队的门将送出了大礼，又是德凯特拉雷助攻范纳肯打空门得手，在全场伤停补时阶段，卢卡库推射破门杀死了比赛。最终呢，比利时是4-1淘汰了美国队，他们将与西班牙队争夺一张四强的门票。而至此呢，世界杯的三位东道主全都止步了16强。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是不是购买并参与了足彩竞猜呢？您的战绩如何？也欢迎您跟大家讲一讲您竞猜世界杯的一些乐趣。欢迎您发送自己的这个观点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和我们分享您的购彩体验。

0: 购彩守护热爱，参与竞猜游戏，让观赛不再是被动的欣赏，而是带着对于球队的状态、战术分析的思考深度参与。当自己的判断和比赛的进程相印证的时候，收获的是超越结果本身的体育共鸣，这也是竞猜游戏最本真的价值所在。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承载着公益的温度，您的理性投注是对国家公益和体育事业的支持，公益之路因您的参与而更加坚固，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爱运动，爱健康，爱天津，我是天津世界冠军会成员，柔道奥运冠军童文。安心购彩，体彩守护，体彩实体店是唯一正规合法竞猜型体育彩票购买渠道。
0: 那么听众朋友，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到上午呢，本届世界杯的八分之一决赛将展开最后两场争夺，阿根廷对阵埃及，瑞士对阵哥伦比亚。您可以选择传统足彩、竞彩和北京单场游戏，对相关场次进行竞猜。这里我们要提醒您，传统足彩的几种玩法呢，是有着各自的投注截止时间，请您前往中国体彩网进行查询，以免错过投注时间。接下来呢，我们来跟随中国体彩官方的音频来了解一下传统足彩的几种玩法。
2: 传统足彩四场进球游戏是竞猜选定的四场足球比赛中八支球队在比赛中每队各自的全场进球数，不看胜负，只看进球数。每队进球数有四个选项，分别是零、一、二、三加，要全部猜对八个选项才能中奖。传统足彩六场半全场胜负游戏是竞猜选定的六场足球比赛的上半场以及全场的胜平负结果，六场比赛分别对应六个上半场胜平负结果，六个全场胜平负结果，要全部猜对十二个选项才能中奖。传统足彩十四场胜负游戏是竞猜选定的十四场足球比赛全场九十分钟的胜平负结果，如果十四场都猜对可中一等奖，猜对十三场中二等奖。胜负任选九场游戏是从胜负游戏同期的十四场足球比赛中任选九场竞猜胜平负结果，所选九场必须全部猜对才能中奖哦。十四场等你挑战，任九场更加灵活。
3: 我是史天志，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4: 体育大世界邀您竞猜最佳球员，乐享足球狂欢。
5: 请您注意收听主持人提出的竞猜场次，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之前，将您竞猜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
4: 第一位发出正确答案的听众将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奖品一份，答案以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当场最佳为准。
5: 获奖听众将收到天津新闻广播的确认信息，请您按照平台信息发送个人相关资料，并留意领奖通知。
4: 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0: 那么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两场比赛，也是本届世界杯的最后的两场八分之一决赛当中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零点钟，阿根廷对阵埃及的这场比赛是我们今天和您的互动竞猜场次。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将您心目当中本场比赛的最佳人选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截止时间是今晚的22点钟，也就是我们节目结束的时间。正确答案和获奖听众呢，我们会在明晚的节目当中揭晓。幸运听众将会获得的是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背包和钥匙扣，我们将会选择第一个发送正确答案的听众作为我们的获奖听众。昨天呢，我们和您互动竞猜的是今天凌晨的焦点场次啊，葡萄牙对阵西班牙的比赛。那么赛后当选国际足联官方全场最佳球员的是西班牙的中场罗德里。这场比赛呢，罗德里是作为队长打满了全场，传球93次，成功87次，成功率高达 93.5%， 成为了这两项全都是全场最多。正是罗德里在中场的稳定发挥，为西班牙最后时刻的绝杀奠定了基础。 那我们也翻看了大家昨晚和我们互动竞猜的很多的答案啊，但是非常的遗憾，有人猜奥亚萨瓦尔，有人猜亚马尔啊，这两个选项非常的多，当然也有人猜 C 罗哈，但是确实没有听众，猜罗德里会成为这场比赛的全场最佳。不过没有关系啊，我们在节目互动竞猜当中没有送出的奖品啊，请大家注意啊，我们将会在每周一次的我们的生动世界杯的视频播客直播的过程当中，以福袋的形式派发给大家。那么本周的视频播客呢，将会在周六晚间的20点钟准时上线。
3: 我是史天志，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4: 体育大世界邀您竞猜最佳球员，乐享足球狂欢。
5: 请您注意收听主持人提出的竞猜场次，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之前，将您竞猜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
4: 第一位发出正确答案的听众将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奖品一份，答案以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当场最佳为准。
5: 获奖听众将收到天津新闻广播的确认信息，请您按照平台信息发送个人相关资料，并留意领奖通知。
4: 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0: 看了一下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马上有听众朋友发来了自己的竞猜答案了啊，有人说是梅西，也有人猜是萨拉赫。我们和您今天互动竞猜的场次呢，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0点钟啊，要进行的阿根廷与埃及的这场1/8决赛。由于这个开球的时间呢，并不是十分的晚啊，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有多少球迷朋友，是会等待一下啊，要观看一下这场比赛的。当然呢，也有很多的朋友是习惯选购足球彩票的。本届世界杯呢，全部104场比赛都会作为竞彩足球游戏的竞猜对象，同时呢，还可以竞猜冠军和冠亚军。世界杯期间，竞彩足球游戏保持销售时间不变，也就是每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22点，周六周日11点到23点。除了竞彩游戏，传统足彩和北京单场游戏也都有着多种的游戏供您选择，全方位满足广大球迷的参与需求。同时呢，中国体育彩票还推出了安心购彩守护小镇线上服务空间，为购彩者和民众开启线上陪伴空间，以温馨的画面、轻松的氛围介绍游戏规则，开展购彩习惯测试，普及反诈常识。那么如何抵达小镇呢？您可以直接进入到天津体彩网，在首页下半部分找到欢迎来到安心购彩守护小镇的图标，点击进入小镇的首页。当然也可以进入天津体彩微信服务号，在下方菜单的爱体彩当中点击安心购彩守护小镇，也可以进入小镇的首页。当然您还可以直接下载中国体育彩票 APP， 在服务频道当中点击购彩守护，或者在微信当中搜索中国体育彩票的小程序，直接点击首页的购彩守护。那么安心购彩守护小镇之内呢，是设有了多个景区，每个场景对应专属的服务，点击就可以深入的探索，一站式满足您的多元需求，让逛小镇的过程充满收获。在这里呢，中国体育彩票还是提醒您，请勿通过互联网购彩，目前唯一合法的购彩渠道是线下实体店，所有通过 APP 网站或转账购买彩票的平台均为非法购彩渠道。
6: 爱运动，爱健康，爱天津，我是天津世界冠军会成员，女排奥运冠军张娜。安心购彩，体彩守护，拒绝网络购彩，远离非法彩票，购彩请到正规体育彩票实体店。
0: 当然了，我们今晚互动竞猜还在进行当中，截止的时间呢是我们的节目结束，也就是今晚的22点钟。 今天呢，我们和您竞猜的场次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零点进行的阿根廷对阵埃及的这场比赛。您觉得谁会是这场比赛的最佳球员呢？

0: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1: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0: 捕捉每一次心跳加速的临门一瞬，让精彩穿越时空，
1: 透视每一场风云变幻的战术博弈，致敬足球的理想与浪漫。
0: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
1: 让每一份热爱掷地有声，陪你见证传奇诞生的无限精彩。
0: 生动全场，共赴这场四年之约。
2: 继续我们的生动世界杯。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葡萄牙0-1不敌西班牙，无缘八强。至此 ，C 罗的世界杯也完成了最后一舞。41岁的 C 罗在本场赛前发布会上也再次确认，这是自己的最后一届世界杯。而随着他的球队无缘八强，他也就此结束了自己6次征战世界杯的历史。6届世界杯，6届都有破门，出场27场，进球11个，助攻2个。C 罗世界杯最好战绩呢是第4名，虽然无缘问鼎，却留下了记录无数。本场比赛之后，他也是在场边徘徊，难掩泪水。

当然呢，这也并不是他职业生涯的终结。目前41岁的 C 罗虽然明确地告别了世界杯的舞台，或许也将立即从葡萄牙国家队退役，但是他在沙特的利雅得胜利还有一年的合同，依然是有职业足球可踢。本场比赛的赛前在发布会上，他也谈及了退役的相关问题，并表示我会在我觉得合适的时候停下来，而不是你们这里指的是媒体啊，认为我需要停下来的时候。尽管20年世界杯追逐无果，但 C 罗当下并非是无欲无求，摆在他面前的还有一个重要的记录，那就是1000球大关。C 罗在本届世界杯上攻入了3粒进球，至此他职业生涯的总进球数是来到了976球，距离1000球大关还差24球。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在2025-26赛季，他代表着利雅得胜利，在各项赛事37场进30球。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频率，那么他是很有可能在未来一年之内实现这个1000球大关。那么随着葡萄牙队的止步，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葡萄牙队的主帅马丁内斯也确认自己将会离职。当被问及离职决定是否在世界杯之前就已经100%确定，马丁内斯表示说，不，我觉得我当时并没有关闭任何，我来到葡萄牙是为了赢得世界杯，我认为如果赢了，那么继续下去就没有意义了。葡萄牙足协现在有机会选择新的国家队主教练，主席先生一直以来都很支持我的工作，但我的合同今天就到期了，没有什么更多可以说的了。那么西班牙队则是凭借着梅里诺在第91分钟的进球1-0绝杀了葡萄牙，挺进世界杯的8强。继2024年欧洲杯夺冠之后，这支西班牙队继续前进。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西班牙队在1/8决赛中是被摩洛哥队淘汰。那支球队仍然沿用着 Tiki Taka 的遗产，但是自从失去了哈维·伊涅斯塔和布斯克茨之后呢，西班牙的传控就变成了为传控而传控。但德拉夫恩特上任之后做了一件事儿，放弃无效的传控，拥抱巴斯克风格。他要求队员敢于冒险，大胆向前，直塞球多了，纵向跑动快了。在2024年欧洲杯上，西班牙7战全胜进15球，成为了赛事历史唯一一支单届7连胜夺冠的球队。他们击败了意大利、克罗地亚、德国、法国和英格兰，将5支夺冠的热门全都踩在脚下。更重要的是呢，他了解这些年轻人。德拉夫恩特曾经长期执教西班牙的 U19、U21 国青队，赢得过 U19 欧洲杯、U21 欧洲杯的冠军，并且在东京奥运会带队拿到了银牌。像亚马尔、尼克·威廉姆斯、佩德里，年轻的时候呢，都是他一手带出来的。罗德里在2024年欧洲杯夺冠之后说：“我们的球队当中

0: 很多是119、121，欧洲杯冠军的成员。主教练非常清楚他在做什么，一步一步的征服欧洲。本届世界杯呢，西班牙队延续了欧洲杯的战术框架，他们不再追求花哨的控球，而是用实用主义的逻辑一场场推进。这场比赛过后，西班牙将各项赛事连续不败的场次扩大到了35场，追平了队史最长的不败纪录。更难得的是呢，西班牙在本届世界杯依然没有丢球，防守赢下冠军的含金量正在得到进一步验证。我们继续来关注有关世界杯的相关情况啊，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0点钟，阿根廷将会对阵埃及队。那么这场比赛当然也是我们今晚和您互动竞猜的场次啊，您觉得谁会是这场比赛的最佳球员呢？阿根廷队在16强赛中的表现有一些缺乏说服力，他们是通过加时赛才以3-2艰难地战胜了佛得角。对阿根廷而言呢，胜利是唯一的目标，而他们目前正处于各项赛事的11连胜之中。这种极佳的竞技惯性让外界愈发相信他们有望成为自1962年的巴西队以来首支成功卫冕的球队。斯克劳尼麾下的球队在晋级的路上前景看好，毕竟在世界杯历史上此前只有一支卫冕冠军在这一阶段折戟，而过去5届卫冕冠军全都成功晋级。对于潘帕斯雄鹰而言呢，利好消息还在不断的叠加，他们在过去24场中立场地的比赛当中同样保持不败。那么埃及队呢，在与澳大利亚的32强赛当中也创造了历史，那场点球大战的胜利是他们队史首次在世界杯决赛圈取得淘汰赛的胜利。埃及队这场比赛有望继续书写历史，他们可能成为第5支闯入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尽管这场比赛面临着阿根廷这座大山，那么埃及队在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4场比赛，3场在90分钟之内踢成1-1平。不过他们史上只有一次战胜过南美球队，其他的15场的战绩呢是3-12负。
1: 我是史殿志，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2: 体育大世界邀您竞猜最佳球员，乐享足球狂欢。
3: 请您注意收听主持人提出的竞猜场次，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之前，将您竞猜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
2: 第一位发出正确答案的听众将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奖品一份，答案以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当场最佳为准。
3: 获奖听众将收到天津新闻广播的确认信息，请您按照平台信息发送个人相关资料，并留意领奖通知。
2: 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0: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昨天上午，滨海农商银行杯天津市第5届少年儿童夏季体育节的启动仪式在梅江会展中心举行。来听记者方一新的报道。
4: 体育节期间将举办185项市区2级的体育竞赛、体育夏令营及体育文化活动，形成今年暑假本市青少年体育新的热潮。在 N3 馆内，京津冀青少年篮球俱乐部邀请赛、航海模型制作展示赛正在火热进行中，旁边的 N4 馆，拉拉操、棋类、跳绳、航模等赛事同样展开了激烈角逐。航海模型制作赛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说，
5: 主要以制作赛为主，评判的标准呢就是打分，然后根据咱们孩子们制作的仿真度，包括零件的完整度，还有这舰船的一些知识方面理解，咱们来评判，主要就是一个培养孩子动手能力，另外一个对孩子的咱们的爱国主义教育，还有咱们海军舰船的知识方面有很大的一个提高。
4: 自2022年举办首届少年儿童体育节以来，本市已经先后举办过4届夏季体育节和4届冬季体育节，逐步打造成为天津青少年体育新的品牌活动。今年第5届少年儿童夏季体育节 在比赛设项、竞赛形式、活动内容上进行了调整和创新，使竞赛及活动更加广泛普及，更加贴近孩子们。天津市观工委军体部部长王红介绍说，
6: 今天的体育节呢，应该说也是在很多方面有些创新。一个呢是正好正巧遇呢咱们天津市第16届天池运动会，特别在这个期间呢，与26个青少年比赛项目同期举办，相互回应，应该说呢也是增加了这次体育节的体育活动的内容，形成了一个浓郁的青少年体育活动的这个一个氛围。另外呢，在今年的赛事上，一共安排了185项体育赛事，这些赛事呢，应该说整体的贯穿于整个今年的暑假，为孩子们的开展体育活动呢，搭建了一个大的舞台。同时呢，将举办一系列的像体育的夏令营、训练营，以及呢一些文化和这个科普活动。这个体育节对满足孩子们假期生活，应该有非常的推动作用。
4: 体育节组委会也向广大青少年发出倡议，希望同学们在暑期中来到阳光下，跑向体育场，走进健身馆，积极参加体育锻炼，陶冶情操，增强体质，享受体育运动无限的激情和快乐。
0: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中国男篮在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的生死大战当中的92-74大胜中国台北队，获得了世预赛第二阶段的参赛资格。来听篮球评论员邵化谦的分析。
7: 那么咱们呢是从 D 组出现了，我们将会和 D 组的3支晋级球队合并成一支新的组，就是 F 组。 F 组里面呢，我们在这个第一阶段的小组赛表现成绩呢会带入到新的组别中，所以现在呢 F 组里面排名第一的就是黎巴嫩，他们目前是5胜1负，然后第二是日本4胜2负，第三呢是卡塔尔4胜2负，咱们和韩国和沙特都是3胜3负。而因为呢咱们在对韩国的比赛中是被对方给双杀了，所以呢韩国队排第四，咱们排第五，而沙特呢因为这个净胜分的原因目前是排小组的第6位。那么也就是说呢三个队同积9分。而在整个第二阶段呢，你也说了是7+1的出现模式。这个一呢就是卡塔尔。就是卡塔尔呢是27年男篮世界杯的东道主。所以不管他在这个组是排名第几，是肯定会获得一个晋级的名额。而 E 组和 F 组， E 组就是 A 组和 C 组三个晋级球队，这个晋级之后去进入到了一个新组。每个组的前3名是直接晋级，然后呢两个组里面一个成绩更好的小组第4也能够晋级到世界杯。而作为咱们而言呢，我认为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要冲击或者说要锁定小组前3而直接晋级。为什么不能跟另外一个组拼成绩更好的小组第4呢？是因为 A 组和 C 组有两个完全的弱旅，一个是关岛，另外一个是这个伊拉克，他们在小组赛是0胜6负，所以给了 E 组这些球队很多刷分的机会。相比之下呢，咱们的 D 组没有弱旅，连中国台北队都赢了2场，所以咱们的成绩是比较一般的。你像现在 E 组那边，澳大利亚6胜0负，伊朗和约旦都是5胜1负，而新西兰呢目前是4胜2负，成绩呢都在咱们之上。所以咱们如果去拼一个成绩更好的小组第4，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么为了稳妥考虑，咱们无论如何在整个第二阶段一定要去锁定小组前3的排位，把命运呢掌握在自己手中，跟对方跟这个E组的第4啊，假如我们第4的话，去比这个胜场数啊、净胜分啊，这个主动权就不在你手里了。所以我们还是最好不要希望这种情况会出现。之前打过的就不打了，所以咱们会跟卡塔尔、黎巴嫩和沙特打这种主客场制的循环，每个队呢打6场比赛，3主3客。咱们的下一个窗口期就是在今年的8月27号，先要去客场打卡塔尔，然后8月31号呢，我们将会在主场迎战黎巴嫩，然后之后呢，在今年的11月底，11月26号到29号是下一个窗口期，再往后最后一个窗口期是明年27年的2月底和3月初，所以这是三个窗口期，还要再打6场比赛。未来这三个对手呢，应该说黎巴嫩毫无疑问是实力最强的。他们目前呢也是5胜1负，而在这个上届世界杯咱们跟黎巴嫩呢比较遗憾没有碰上。 因为黎巴嫩呢在小组赛是出了一些纰漏，没有能够晋级，但是他们一内一外两个核心还是挺有

0: 威胁的。外线有阿拉基，内线呢有一个规划球员叫劳森，劳森呢目前也是 CBA 新疆队的外援。那么沙特呢，咱们在亚洲杯，就去年亚洲杯跟他们有过交手，当时咱们是险胜。卡塔尔呢，原来规划球员是古德温，但是呢为了提升实力，他们又引进了 NBA 的前湖人队球员纳恩，应该说呢也是想要去争取赢下更多的比赛，所以三个队呢在客场都是不容小觑的。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于鸿渐，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

0: 色量、特色新橙色族的务实举措，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赋能添益。天津市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将陆续开展，各批次含征询志愿录取时间安排已初步确定。各批次录取结束后，考生可通过登录招考资讯网及招生院校官网等途径查询录取结果，登录天津市新高考志愿辅助系统查询录取最低分。近日，地铁肿瘤医院站换乘通道完成主体结构施工，力争下半年实现开通运营，届时该站可实现地铁5号线、6号线和7号线地下换乘。肿瘤医院站换乘通道项目位于地铁7号线车站主体东侧肿瘤医院院区内，建筑面积661平方米，结构长度约96米，深度约12米。今天午后本市出现降雨，市气象台分别在13:15和13:53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和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天津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市区分部同步相应启动中心城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中心城区防汛三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次强降雨过程，市排管中心600多名防汛人员及500多名社会支援队伍上岗到位，污水泵站及初期雨水泵站加强开泵，停止中心城区二级河道水循环，外排闸门全都开启。各点为落实一处一预案，先锋河及新开河调蓄池已提前排空，雨水泵站全力运行，加快排出城区积水。盛夏高温来袭，暑期全面开启，河道、水库、景观池塘成为市民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野外戏水、岸边追逐、临水垂钓等危险行为明显增多，溺水安全隐患也随之上升。连日来，本市公安机关聚焦暑期未成年人安全防护、全水域布防，多部门协同联动，通过巡逻管控、隐患整治、线下科普宣传三重举措，筑牢水域安全防线，守护津城市民平安度夏。日前，北辰区网约家政服务中心正式揭牌亮相，中心面向新就业群体，打造集服务、培训、交流、保障于一体的特色服务品牌。来听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1: 近年来，从事日常保洁、养老陪护、母婴照料等为客户提供上门服务的网约家政人员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城市生活中。不过，这类人群流动性大，归属感不强，权益保障有短板等问题，一直制约行业的发展。80后网约家政服务人员杨元就经常会遇到一些工作生活中的难题。
2: 比如说，就是说我们这一单干完了，下一单的话有一个半小时，这一个半小时可能需要稍作停脚，休息一下，喝点水，吃点东西，好去往下一家。比如说跟客户定的是节假日或者周末的时候，然后孩子这一块没人看。
1: 对此，北辰区立足实际，打造瑞境人家党建品牌，建成全市首个区级网约家政服务中心。在北辰区瑞景街瑞营园社区，占地800多平米的北辰区网约家政服务中心，设置有党员服务室、技能培训室、直播室、员工风采展示区、暖心权益服务中心、匠心托育角等。北辰区网约家政服务中心负责人吴公亮说，
3: 首先是一些基础性的服务，比如说在我们这儿接的热水啊、休息啊，把孩子的托管啊可以放在我们这儿，在妇联还有街道的帮助下，给我们的网约家政人员一个定期的体检，包括心理方面的一些辅导、法律方面的援助，包括申请低保啊，一些政策方面我们在接力的协助下，也帮他们可以申请一些，包括跟工会协调给发一些福利，让他们感受到中心的一个温暖。
1: 与此同时，北辰区网约家政服务中心辐射30多个社区，集培训、交流、保障于一体，成为更体系化、内容更充实的特色服务品牌。北辰区社工部部长祝国清表示，
4: 下一步呢，我们要持续建好用好网约家政服务中心，定期吧联合人力社保局，包括我们的新就业群体的学院、天津职业技能大学等等，对我们网约家政人员 提供相应的这个技能培训。同时在权益保障方面呢，北辰有一个新就业群体的联席会制度，比如说子女的就学相关发一些证书，把党建工作和网约家政行业发展深度融合，同频共振，为千家万户送去更多的温暖和幸福。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甘晓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甘晓斌介绍，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工业和信息化部正会同各方深入实施魔术共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等专项行动，挖掘高价值应用场景。记者从国家外汇管理局了解到，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5月末下降260亿美元，降幅为0.75%。记者今天上午从湖北省相关部门了解到，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雷暴大风已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有序开展，相关灾情还在进一步核实。本次强对流天气突发性极强，短时风力大。灾害发生后，湖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指导督促省内各相关地区进一步做好防控工作，并要求各级干部立即投入救灾，全力救治伤员，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今晚广西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近日，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据介绍，截至目前，

0: 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29万公顷，其他各类经济损失正在统计中。今天早晨，甘肃省陇南市荡昌县南河镇人藏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人员被困。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急管理部对甘肃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国家防检救灾委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遇难人员家属抚慰、伤员救治、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甘肃省陇南市荡昌县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今天荡昌县遭受山体滑坡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上海市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世博张江西岸3D 四馆举行，围绕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主题，设置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6大板块。大会相关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吸引1100多家企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世界超市浙江义乌的体育用品生产线也在火热运转。义乌海关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义乌体育用品出口至199个国家和地区，同比增长5.9%，出口额达49.1亿元。重庆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今天发布消息称，高温酷暑来袭，为切实回应市民避暑休憩需求，明天起重庆轨道交通全面开启夏日暖心服务模式，在158座车站正式开放纳凉区，较2025年新增12座。长时间盯着电脑办公或者刷手机，眼睛会出现干涩、酸胀、视线模糊等症状，高强度用眼越来越成为常态。在各大网购平台上，各类主打缓解视疲劳的滴眼液、眼保健液等护眼产品热销，这些所谓的护眼神器真的安全靠谱吗？来听央广的报道。
1: 小徐在江西上学，前不久他的眼睛不舒服，想起之前用过的处方药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又名狮图伦，就在短视频平台上下了单。
2: 就是有时候用眼过度会干涩嘛之类的，视疲劳，就是想买这个药。然后呢，我都上网就搜吧，就跳出来，原来这个还有个大瓶的。本来那种正常的处方药都是一支一支装的，还有个大瓶的，我心想挺方便，然后就买了。
1: 它正常的应该是一个处方药，对不对？
2: 嗯，是要开单的。
1: 您这次买是没有开单是吗？
2: 是没有开单，因为它这个拿过来完全就不是一个东西。
1: 仔细查看包装，小徐购买的这款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的甘字是口字旁的甘，而正版药品则是草字头的甘。这款产品的包装显示，其生产商是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地址在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曲屯镇。产品执行的是所谓团体标准，由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颁发的预见团标用字2023D6119号。在商会网站上，按照编号查询，这款产品的注册名为皮肤保健液外用，参考标准为 THBJY002 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该商会出具的风险评估咨询意见注意事项里特别注明要避免接触眼睛。记者向南阳市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投诉该产品，工作人员反馈他们已经到厂家检测，发现相关产品已经下架。
3: 到这儿检查，这都一直让产品都一直下

0: 价了，
1: 不应该生产这样的产品、
0: 啊。我知道知道啊，俺们正在团队检查了啊。第一个就是召回产品，第二个就是给警告改正。第一个就贴这个名称上面违规，第二个就在上面产品说明上面违规，在这个只能用到这个医疗器械或者这个药物上面。
2: 然而记者来到曲屯镇的厂家地址，却没能找到工厂。再联系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的答复又变成了该地址一直都是虚拟注册，并没有厂家。
0: 这个企业它没有实体，它这个网上连带的，它是委托别的企业生产。
1: 那你不是之前跟我说去检查的？
0: 还有个仓库啊，仓库在曲屯。
3: 在曲屯哪里啊？
0: 它是在那村里面，我跟你说具体说你也说不清。
2: 记者来到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值班工作人员表示不知道该企业的具体地点，也不了解具体处罚措施。截至发稿，这款与处方药一字之差的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仍在网上销售。记者来到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工作人员介绍，只要缴纳会费，工厂通过专家评审后就能获得相关的预见团标用字号，用于宣传相关功效。
4: 比如说你这个一个登记表呀，营业执照复印件啊，反身份证复印件啊，这个生产条件的一个委托书，对，我们这边还要去厂去验收嘞。
5: 就是请专家去厂去验收。
4: 像我们这边目前的话，就是保健作用它写的比较简单一些，适宜人群的话它写的稍微多一些。就是比如说你眼部的，就是缓解眼部不适，促进健康，适用于一些视疲劳引起的眼干眼涩这种的眼睛的人群。
2: 商会介绍，如果宣传功效，还需要做产品风险评估，要请专家评审，以及提交给当地一家民营医院做鉴定。
4: 产品的话，它也是需要准备这个资料，然后参加产品的一个风险评估。
6: 比如说我们这产品有什么功效，是要对什么？
4: 需要你自己先写，写好以后我们这边办公室预审的话会给你们提出来哪些不可以写。因为我们这边跟医院合作，然后需要企业提交样品，然后出具这个功能的风险评估报告。
6: 还得去做临床试验吗？还是要？
4: 类似吧，但是也没有，也不算。
6: 那就是我们的功效，说白了就是我们说可以，专家说可以，然后医院试一下，我们就可以说了，是吧？
4: 嗯，对。
2: 收费方面，则是一年要向商会支付10000元，在做专家评估时，三位专家每人1000元，再把产品给他们指定的民营医院，就能使用该商会的团体标准宣传功效了。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已经入会的企业有500多家。
7: 我们现在实际比较活跃的有300多家，
8: 300多家
7: 啊，登记在册的有500多家，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今年暑期文旅市场的新动能。互联网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非遗体验相关搜索热度环比上涨71%。从贵州高过河漂流、鄱阳河玻璃水溯溪的民俗体验出圈，到景德镇陶瓷直播课单价突破300元，我们清晰地看到，传统文化消费正在从被动观看加速转向主动体验。这波非遗热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消费逻辑和商业变革？来听央广的报道。
1: 这个夏天，非遗不再是博物馆里仅供观赏的静态展品和文创小商品，而是成为众多年轻人周末出游、短途度假的核心目的地。越来越多游客不再满足于拍照打卡的浅层旅游，更追求亲身参与、深度沉浸的文化体验。不少亲身参与非遗手作民俗体验的游客表示，这种沉浸式体验带来了完全不同于传统旅游的感受。
2: 让我亲手去感受到了，就是要用心给它做得更细。他们在做的过程中，让人有一种很安定、很安稳的感觉下来，在城市的喧闹里找到一份宁静的感觉。
1: 也有游客坦言，沉浸式非遗体验能够拉近自己与当地文化的距离。
3: 就有那种亲身体验的话，就是会有那种好像本地人的那种感觉。
1: 为什么年轻人愿意为非遗手作支付高溢价的费用？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认为，
4: 核心动因呢在于符号消费的心理。年轻人购买的并非单纯的器物，而是通过附在上面的时间价值与审美的稀缺性。这种消费行为本质是对自我独特身份与社会归属感的一种确认。因非遗手作这种高溢价也验证了市场对这种慢工出细活的回归认可，也表明体验经历已经进入了以文化内涵、个性化定制以及精神满足为导向的高附加值的周期。我觉得这也是消费升级在精神层面的一种必然的映射。
1: 那么，这些奔着非遗体验而来的年轻人和传统的观光客到底有什么不同？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表示，
5: 与传统观光客相比，非遗体验类游客的关注点主要是文化参与、亲手创作以及精神获得感。他们对价格的敏感度更低，相对更愿意购买体验课程与定制文创。在行程安排上，他们通常会在目的地预留多日的行程，更加擅长拍摄手作的过程、沉浸式短视频。在景点选择上，他们更偏爱小众本土工坊，不喜欢标准化的景区。
1: 这种偏爱小众、追求深度的旅游偏好，正在全国范围内催生出新的热门目的地。从地域分布来看，哪些地区的非遗旅游最火热？程超公分析，
5: 相关数据显示，潮汕地区、江浙地区以及西南地区的非遗加旅游呈现出供需两旺的态势，整体的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处于相对比较领先的地位。当地的非遗旅游业态也更为成熟，从非遗文创到沉浸式体验，形成了亲子体验以及各类深度游产品，是亲子家庭以及新中式旅游爱好者的首选。
1: 更重要的是，这种业态的转变正在重构整个文旅产业的营收底层逻辑。过去依靠门票经济的模式正在被打破，二次消费的比例和含金量显著提升。程超公进一步分析，
5: 他彻底重构了文旅营收的结构与二次消费体系。在营收层面，景区的收入不再单一依赖大门票、手工课程、研学演出，非遗民宿的收入占比会稳步的上升。另一个变化是，二次消费的转化率大幅提升，传统观光游客的二次消费转化率大约20%左右，而体验业态则可以突破50%。衍生品类从廉价零食、纪念品升级为定制手作、非遗礼盒、摄影配套等高附加值产品，客单价也会有显著的上涨。同时形成的可持续消费闭环、动手体验，也加深了游客与景区之间的情感连接。
1: 当流量涌入，如何让非遗热度不止于网红流量？实现长效传承与可持续经营成为行业发展的关键。对此，李军建议，
4: 要坚持主体分离、功能互补原则，理清文化持有者与商业开发者边界，避免这种过度的商业化导致空心化。第二个，我觉得还是要构建利益反腐啊、内生驱动的这种机制，确保商业红利呢向传承端啊有效输送。最后，我觉得还是要确立动态传承、适度的创新的理念，通过创造性的转化啊，可以进一步对接啊现代生活需求啊，使得非遗从单一的遗产保护走向啊生活方式的融入，同时在这种时代变迁中始终保持这个生命力与文化韧性。
0: 遥远的北京城有一座雄伟的天安门，这个小学语文课本里的句子吸引不少家庭到北京旅游。这种打卡课本里地点的旅游方式被称为跟着课本去旅游或者课本游。网络平台数据显示，跟着课本去旅游相关产品搜索量近期大幅增长。这种旅游方式为什么会火起来？继续来听报道。
1: 从我多想去看看里的北京天安门，到葡萄沟描绘的新疆风情，再到富饶的西沙群岛对应的海岛风光，这个暑假跟着课本去旅游，这种旅游方式持续升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一位带孩子来看升旗的家长告诉记者，
6: 孩子天天念叨着要看天安门，这次专门带他来看升旗，让他在书本里看到的变成了眼前的真实场景，印象更深刻吧。
1: 另一位游客也感慨道，
7: 从语文课本再到可以更真实更亲切地感受到文字背后的魅力，感觉很奇妙。
1: 而平台和商家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潜力巨大的市场。记者搜索发现，目前多个在线旅游平台上都有很多课本游相关产品，列出了课本里景点的位置、图片以及游玩路线，有的还支持游客自定义线路。语文书变成旅行攻略，课本游成为暑期文旅市场的一匹黑马。这一热潮的核心动能是什么？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分析，
5: 暑期旅游旺季，亲子客群占比大约在60%左右，课本游是暑期亲子游和研学旅游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因此随着各地中小学生陆续放暑假，课本游的热度也快速的上升，通常首选国内

0: 重点历史文化名城和名山大川，例如北京、新疆、江西、安徽等在课本里出现过的重要景点，是课本游消费群体的主要打卡目标。
1: 从平台供需匹配角度看，课本游在拉动目的地停留时长、客单价及二次消费方面表现亮眼。程超公说，
0: 第一是停留的时长更高，尤其是过夜消费，长线研学产品的过夜率通常接近100%。第二是综合的客单价更高，相比普通的观光产品，课本游产品会有30%以上的溢价，高端定制性质的溢价率可能会直接翻倍。第三点是，课本游的二次消费比普通观光产品通常要高15%到20%，消费品类更加丰富，覆盖了餐饮、住宿、手作、文创等等客流等体验类产品的复购率会更高一些。
1: 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指出，总的来看，当前课本游对文旅产业的赋能价值正持续凸显。
2: 首先，课本游的核心产业优势在于实现了文化记忆与旅游消费的这种深度的耦合，天然具备广泛的受众的基础和深厚的情感共鸣。其次，课本游通过重构文旅加教育产业链条，释放了供给侧改革的深层潜力。它打破旅游业对传统自然资源这种单一的依赖，激活了红色遗址、历史名城等等存量资源的活化利用。
1: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赛道的爆发，目前部分机构的旅游产品虽然打出课本同款旗号，却只提供简单拍照打卡，有的甚至存在虚假宣传和内容注水行为。对此，李军认为，行业急需建立相关标准。
2: 要建立标准体系，需构建全链条规范化的治理框架，推动行业从流量驱动向标准驱动来转变，通过标准化手段确立优质供给的市场主导地位，规范发展。需要强化多方协同监管与自律的机制，严厉打击虚假宣传与内容的注水行为，同时引导行业协会发挥自律作用，建立黑白名单制度与第三方评估体系，畅通消费者的反馈渠道来走，倒逼市场主体回归产品的本质，营造优胜劣汰、健康产业生态。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只要对伊朗的威胁持续存在，就不会启动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请信守承诺。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通报，有商船在阿曼湾遇袭并起火。另据美媒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数艘商船，2艘商船被击中且受损严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对外发布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公布的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通航数据。根据这份公告，霍尔木兹海峡现有2条通行航道，分别为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和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公告将霍尔木兹海峡全域威胁等级评定为较高。据法新社最新报道，乌克兰方面称，俄罗斯当地时间6号对基辅地区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人死亡，另有100多人受伤。据报道，空袭已造成乌克兰首都基辅18人死亡，基辅市周边地区8人死亡。救援行动仍在进行中。报道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在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预计他将呼吁北约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以应对俄方袭击。7月7号上午，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发生2起爆炸，地点靠近法国总统马克龙下榻的4G 酒店。爱丽舍宫随后表示，马克龙安然无恙，并将继续在叙利亚的访问行程。据叙利亚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其中一枚炸弹被放置在垃圾箱内，另一枚被安置在酒店附近的一辆汽车内。目击者称，爆炸发生后，酒店附近区域升起浓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等进一步消息。节目最后，我们再来简单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

0: 点评有思考价值的热点新闻，
1: 关注有深远影响的社会问题，
0: 汇聚天下声音，倡导百家争鸣。
1: 这里是观点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听听观点，第一时间集萃最新鲜的观点。都快神经衰弱了。据《解放日报》报道，近日，家住上海普陀区铜川路兰高新苑小区的市民施女士反映说，几个月来，楼下沿街商铺新开的一家24小时自助台球馆，时常凌晨两三点仍然有人光顾，喧哗声和台球碰撞声严重影响她的休息。
3: 事实上，这类由自助体育场馆引发的噪声扰民问题并非孤立。此前还有小区居民反映，小区会所内的自助健身房营业到次日凌晨一点，深夜时分总能够听到一辆器械重重砸向地面的响声和健康人士的嘶吼声。
2: 表面上看，这是社区底商经营与居民正常休息间的冲突矛盾，实则是健身新兴业态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更是城市新业态治理面临的全新考题。如何在保障居民正常休息同时兼顾新兴业态便利，考验着监管和治理的精细化水平。
3: 近年来，在科技浪潮的加持下，无人经济这股风从生活服务延伸到了健身运动。据央视网报道，截至2025年6月，全国24小时自助健身房数量达到4067家，半年增幅30.35%，而同期传统健身房总数下降18.5%。因为匹配现代人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自助健身房在行业总量萎缩的大环境下实现了逆势增长，成为全民健身和夜间经济融合的新兴赛道。但是这种全天候无人服务的自助模式，在满足人们灵活运动健身需求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噪声扰民、器械维护、卫生及安全管理的运营问题。
2: 与遍布社区的24小时便利店不同，自助台球健身场馆自带高噪声、高震动属性，而无人化运营的模式呢，彻底弱化了现场管理约束。
3: 媒体评论指出，新业态滋生的新问题往往是传统治理模式的盲区。传统运动健身场馆有前台、有教练、有固定的营业时间、问题处置以及责任划分清晰明确，但是自助场馆的核心特征就是全天候无人化，沿用传统的监管标准、准入规则和治理方式很难管到位。
2: 实际上呢，就需要相关行业标准与准入门槛迭代升级，以填补24小时体育场馆领域的监管缝隙。与其事后处理投诉，不如事前就把好第一道关。在审批端，相关部门在核发营业执照和经营许可时，应该将周围环境纳入考量，对位于小区底商或临近住宅的项目设置更高准入门槛。比如可以要求经营者在装修阶段落实隔音降噪措施，并将验收合格作为开业前置条件，从源头减少噪声传播。
3: 更需要明确的是，无人值守不等于无人负责，经营者仍然要对其场所产生的影响承担责任。24小时自助场馆绝不是装个门禁系统、一套监控外加一张禁止喧哗的提醒标识就够了。
2: 作为经营者，必须主动扛起主体责任，完善细化运营规范。在协议签订环节，需要与消费者明确晨间、夜间时段的器材使用规范及行为准则，合理划定器械位置，设置紧急按钮，应对突发状况。针对噪声等问题，不妨增设智能噪声监测系统，一旦分贝值超过设定阈值，就会自动预警并通知经营者，对明显扰民行为进行及时干预。
3: 另外，体育场馆本身涉及市场监管、文旅、消防等多个部门管理，不妨建立协同机制，明确各自职责边界，避免出现多头管理等于没人管的局面。对于多次扰民、整改不力的场馆，依法采取限期整改、罚款处罚、限制夜间营业乃至吊销经营许可等刚性措施，以严格监管倒逼行业规范发展。
2: 健身需求与居住安宁并非不可兼得，24小时自助体育场馆的兴起 既折射出城市生活的便利化升级，也为城市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关键在于要用精细化治理补齐监管短板，用刚性约束压实经营责任，让新业态在规则框架内有序生长。
0: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1: 新锐、新知、新鲜，
0: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3: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备受关注的人形机器人伴侣来了，99万元买个赛博伴侣能干什么呢？到底值不值呢？据广州日报报道，日前优必选发布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优世界优一系列，售价从11.98万元到99万元不等。官方称，发布当天全渠道累计订单突破13361台。
2: 此前呢，有个关于智能机器人的小品，奶奶把一台机器人叫做小囡，每天呢给他梳头讲往事，饭桌上特意还摆了一副碗筷。奶奶有三个子女，但是都在外地，视频通话呢总是像汇报工作，不如小囡随时在耳边应声。小品当中的奶奶对着机器人流露的依赖啊，令人既心酸又隐隐的不安。
3: 如今陪伴型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到家庭，他们不再只是会播报天气的音箱，而是能够接住情绪给出回应的伴儿。独居老人用它消解寂寞，双职工家庭让孩子和他读绘本，加班到深夜的白领对着他吐槽上司，这些场景正在成为日常。
2: 媒体评论指出，科技的温度本就在于填补现实缝隙，当亲情因为距离缺席，当陪伴因忙碌打折，机器人提供了一个低门槛的情绪出口，这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人类的关系是复杂而带着瑕疵的，父母的唠叨里有操心，伴侣的沉默里有委屈，孩子的任性中有成长，这些不完美恰恰是真实情感。
3: 可是机器人的好是精准算出来的，它永远耐心，永远不发脾气，永远在你需要的瞬间给出恰到好处的回应，就像习惯了滤镜的美颜相机。但长期浸泡在完美陪伴里，人对于真实关系可能就会有了错误的认知。
2: 小学老师发现班里的孩子更愿意和软件分享秘密，他不会笑话我，也不会告诉爸妈，而一些老人开始抱怨，跟软件说话比跟儿女顺气多了。当电子陪伴挤占了亲子对话、代际交流的时间，家庭的情感纽带就会像被泡软的绳子越拉越松。
3: 人类发明机器人是为了让生活更暖，如果最终冷了身边的人的心，岂不是南辕北辙？不必把机器人伴侣当成洪水猛兽，但是要明确的是，它是补充，不是替代。就像手机有屏幕使用时间管理，机器人伴侣可能也需要一套情感防沉迷机制，比如设置每日互动时长上限，强制保留真人交流场景，在对话中植入我是机器，记得给家人打电话的提醒。
2: 更重要的是，社会要补上情感教育的课，帮孩子分辨程序的好和妈妈的爱，帮老人理解机器的回应与子女的牵挂区别。
3: 就在近日，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提倡共同践行科技向善，推动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当陪伴型人形机器人越来越像人类，这种倡议也是一种必要的提醒和引导。
2: 科技再怎么进化，也模拟不出母亲煮粥时的香气，复制不了爱人争吵后递来的温水，替代不了朋友见面时那句你最近瘦了的关切。最珍贵的陪伴应该有真实的体温。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薇、国玲，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印发，未来5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5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4: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六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3: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4: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2月，15/5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具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

0: 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1: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2: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4: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6: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5: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5: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8: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旅。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5: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9: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5: 工程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

0: 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予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秉尧。
1: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0: 中国农业大学衢州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2: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3: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4: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5: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5: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八十九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9: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10: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11: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12: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13: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14: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5: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7: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县水库341个，豫江、浔江、潜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16: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17: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18: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7: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19: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7: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15: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七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
5: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十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20: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集中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器边挖边观察，机器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5: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1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1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7: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5: 美国中央司令部七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三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7: 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5: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7: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八强。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1: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30，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童森。
3: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陈露。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今天本是阴转雷阵雨，西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提示您，今天本是机动车尾号限行3和8。
2: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
3: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本市防汛工作，陈明尔主持并讲话。
2: 张工副市气象局市水务局调度防汛工作，强调要充分认识严峻复杂形势，打好防汛防洪主动仗。
3: 本市多部门闻汛而动，密切配合，全力应对强降雨。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刑警孟向海深耕刑侦一线36年，将传统破案手段与现代视频技术深度融合，守护金门百姓平安。
3: 天津新闻后的生动世界杯特别报道，今天关注世界杯1/8决赛展开最后两场争夺，梅西传射建功，阿根廷3-2绝杀埃及晋级8强。
2: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3: 新闻有味道专栏关注，近日不少患者呼吁医院中午再查房，理由是早晨5-6点就起床收拾，影响休息，住院如军训。对此一些医护人员表示也有苦衷，如何平衡医院流程与患者休息权。近日2026海河国际消费季正式启动，作为本届消费季的亮点之一，备受瞩目的天津消费主题高铁首发。本次主题高铁的过道海报、头枕片、小桌板、行李架、语音播报全面变身，展示天津构建大消费格局、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等内容。这趟列车有何创新之处？怎样让流动窗口真正成为消费之窗？
2: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
2: 本台消息，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本市防汛工作。市委书记陈明尔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高度重视，体现了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关心牵挂，为我们做好防汛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当前本市连续出现强降雨，市气象台先后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黄色预警信号，市防办启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7月7号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充分认识本市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时刻保持警惕、警醒、警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目标，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全力保障本市安全平稳度汛。会议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加强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全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履行主体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严格落实汛期值班制度，在岗位、在状态、在一线，闻汛而动，靠前指挥，履职尽责。各区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 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加大风险隐患排查力度，紧盯山洪沟、水库河道、城市内涝、防潮海堤和涉山涉水景区、养老院、医院、学校、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加强巡查监测，深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要抓紧抓实防灾救灾工作，运用智能化、数字化等手段，统筹考虑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用好防汛意障图，加强雨情、水情、汛情、潮情实时监测，及时精准发布预警预报信息和风险提示，科学调度防洪工程，细化蓄滞洪区启用准备，充足储备超前预制防汛物资，配齐配强应急抢险救援力量，做好人员转移充分准备，加强实战演练，落实较应机制，不断提高应急处置和现场救援能力。
3: 本台消息，昨天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赴市气象局、市水务局调度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充分认识今年防汛严峻复杂形势，全面进入上汛状态，坚决克服经验主义、麻痹思想，做实做细防汛各项工作，全力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工来到市气象局，查看市气象台、智慧城市气象系统、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了解汛期气象趋势研判、气象应急观测能力建设和预报预警工作等。他强调，气象工作是防灾救灾的前哨，要以科技赋能气象现代化，持续提升监测预报，特别是重点区域、重点时段、短邻预警预报能力，为全市防汛调度提供及时精准指令。要加密与水务、应急等部门联动会商，科学启动应急响应措施，高度关注台风北上对防汛影响，向社会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引导群众避险。随后，张工来到市水务局水工程调度中心、水情监测预报中心，查看防洪调度应急指挥平台、水文防汛业务系统，了解水情监测预报、重点部位防汛措施落实、应急体系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主动加强与海委上游省市信息沟通，用好数字化、智能化监测手段，动态研判重点河湖水库水位变化和雨情潮情影响，强化水利设施统一指挥调度，确保行洪安全。要持续加强重点河道水利设施巡查排险，加紧推动重点工程建成投用，确保工程质量切实发挥效用。张工强调，各级各部门要严格落实防汛责任制，紧盯薄弱环节，细化实化预案，热备人员物资力量，加强值班值守，以扎实有效举措确保安全度汛。要强化雨情、汛情、潮情、台风等监测预警，加强跨区域气象水文会商，深入排查整治北部山区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隐患，做实预警较应机制和人员转移安置预案。要强化统筹调度，提升易积水片区应急排涝能力，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加强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防护，确保实现四不目标。副市长王宝宇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参加。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天津日报》头版刊发评论，聚焦关键点，三谈扎实做好当前防汛工作。评论说，做好防汛工作要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这个目标，聚焦在关键环节上，落脚在具体行动中。聚焦关键点，要抓预警排隐患，做好应急准备，监测预警走在前，充分运用大数据、智能化等手段，早监测、早研判、早预警、早发布，隐患排查抓在前，紧盯重点领域、重点项目和次生风险，能改的马上改，一时改不了的做好管控值守，应急准备做在前， 储备防汛物资，建强抢险队伍，确保供水供电、通信道路畅通，守住应急生命线。聚焦关键点，要下沉资源力量夯实基层末端。防汛不能仅靠层层发文、层层部署，不能只看打了几通电话、下了多少通知。基层任务繁重，人手有限，上面千条线最终都要落到基层第一线，不能只把压力向下传导，更要体谅基层、赋能基层，资源下沉、力量下沉，扑下身子、上下同心，才能打赢防汛攻坚战。聚焦关键点，要强化应急响应、统筹指挥联动，强化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确保在岗位在状态，一旦发生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强化一盘棋意识，加强上下游联动、部门协同、军地协作，既严格按预案规范处置，也针对突发非常规情况灵活处置。昨天一场暴雨突袭新城，排水、应急、交管、环卫等多部门闻令而动，坚守一线。一帧帧感人画面告诉我们，风雨之中、汛情面前，各就各位在状态，日常管理更靠前，城市就能保安澜，百姓就会更安全。
3: 本台消息，昨天本市大部分地区出现雷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个别点大暴雨。截至昨天16点，全市平均降雨量19.1毫米，最大降雨量116.2毫米，出现在滨海新区金开区现代产业园，中心城区平均降雨量34.1毫米，最大53.7毫米，在河西黑牛城。雷雨时伴有7到9级短时大风，个别点10级以上。滨海中心生态城北堤公园出现最大阵风14级。市气象台先后发布了冰雹橙色预警信号、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市防办启动了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市气象台分析，本轮降雨主要因为地面温度比较高、湿度比较大，加上高空有冷空气来袭，不稳定能量增大，出现多点散发雷阵雨天气。目前相关预警已经解除。截至目前，本市上游各河系水势平稳，上游地区和本市境内无明显洪水过程。由于此次降水瞬时雨强过大，出现荣业大街等20处临时积水片和海河东路光华桥地道等2处地道短暂积水，排管中心全员上岗，对积水点和积水地道进行一处一预案，开启水泵加强排水。截至昨天16点，积水已经排净。据了解，为了加快排水，中心城区21条二级河道在雨前保持低水位，其中流经河西南开的金河、卫津河、复兴河水位提前降低10到20公分，海河二道闸、两孔闸门保持开启，持续降低海河水位。应对降雨天气，本市各区各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及时响应，做好群众的生活保障。全市1800多家老人家食堂提前安排人手，做好送餐保障。昨天，南开区雅安道和钱江路交口出现大树倒伏，交管、城管等部门快速响应，及时处理，恢复道路正常通行。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七一前夕，市公安局津南分局信息支援支队数据支援大队大队长孟向海获评天津市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从警36年，他深耕刑侦一线，用图像侦查这双鹰眼，从海量画面中捕捉罪恶的蛛丝马迹，守护着京城百姓的平安。请听记者管春磊的报道。
4: 55岁的孟向海1990年入警，在重案岗位上一干就是20多年。2015年，公安津南分局组建图侦大队，这位刑侦老将转战新战场，将传统破案手段与现代视频技术深度融合，屡建奇功。今年6月，津南区小站镇3家店铺一夜之间接连被盗，孟向海带队勘验后迅速确定为同一人所为。通过周边公共视频，警方捕捉到嫌疑人徒步作案的画面，但继续追踪时人影却凭空消失了。 孟向海没有放弃，他根据经验及现场勘查情况敏锐判断，嫌疑人一定有交通工具，于是指令后方民警扩大搜索范围，重新梳理嫌疑人的每一条来取路线。孟向海说，
5: 外围物业的一个卫星探头呢，发现了一个亮光像一个电动车和摩托车的一个大灯，后来我们再仔细的边看探头，最终类似于电动车的上面下来一个人。
4: 这个一闪而过的光点在第一遍排查时几乎被所有人忽略，因为嫌疑人在案发现场是步行，突然骑上车，大家都觉得不对。但孟向海反复比对影像中人物的

0: 体态不符，结合他出现的时间节点，一口咬定就是他。而后续调查结果也印证了孟向海的推断，方向明确了，嫌疑人骑电动车逃窜。可民警视频追踪到金旗公路旁一条小道时，嫌疑人轨迹再次中断，孟向海直接带队直奔现场。在加油站旁一片芦苇地里，案件侦破有了新进展。孟向海的同事、公安济南分局信息支援支队数据支援大队警务技术三级主任万忠强说，
1: 孟队呢就带领着侦查人员赶赴到消失的时候，在这个地点带头在芦苇的时候深处发现了嫌疑人遗留的作案的时候在穿着时候在衣服锲而不舍，也善于捕捉这个细节，才迎来了这案件的这个曙光。
0: 衣物提供了关键物证，但要快速抓人光靠物证还不够。嫌疑人逃离后轨迹在津南、西青、北辰、虹桥多地闪现，孟向海逆向思维，便以案找人为以人串案，嫌疑人出现在哪里他就主动联系当地分局核查有无类似案件发生，将散落的线索串成线，案发24小时内嫌疑人终于落网。这套打法正是孟向海独创的视频加 DNA 加大数据研判加 N 技战法，多警种协同快侦快破，成为他屡破大案要案的杀手锏。而另一项由他首创的图侦报告工作法，更是让多起零口供案件形成完整证据链，被兄弟单位广泛借鉴。这还要从多年前的一起案子说起。当时一名有盗窃前科的嫌疑人流窜本市多个区作案，嫌疑人狡猾异常，利用身体疾患逃避打击。孟向海带着精干力量整整奋战半个多月，将嫌疑人涉及的23起案件每案形成100多页证据闭环的图侦报告。孟向海说，
2: 作案的手段、作案地点、这些案子我们直接进行传饼，是他销赃的这个地点，他销赃时留下的证件，把电动车销售的情况我们也进行了扣押，视频形成闭环，制定了详细的抓捕计划和审讯计划，零口供的情况认定他有罪，最后判了1年半。
0: 36年从警路，孟向海参与破获重特大刑事案件1000多起，其中部级、市级督办案件100余起，亲手抓获嫌疑人800多名。他说，要在守护平安的路上继续耕耘，永不止步。
2: 咱通过努力把这个案子破了，我觉得也挺有价值的。你肩负着打击犯罪、负人民的职责。践行咱入党誓词，不断的创新，要把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呢贯穿于始终，为咱平安天津、平安津南的建设高质量发展呢做出自己新的更大的贡献。
3: 本台消息，为深化以案为鉴，强化警示威慑，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日前市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党员领导干部政机关偏差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一级巡视员张炳军规避集体决策程序，盲目推动项目上马等问题，张炳军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天津市公路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原党委书记赵文志为充分考察评估，盲目开展项目合作，造成不良影响等问题，赵文志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4个月。武清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原一级调研员龚汝周在殡葬管理工作中不担当、不作为，擅自决定招录职工等问题，龚汝周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宁河区连庄镇原一级调研员韩明严重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搞一言堂，违规摊派费用等问题，韩明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天津市宏源热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原党支部书记、董事长马永刚任性用权、随意决策，在国有资产管理工作中不担当、不作为等问题。 马永刚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4: 记者刘鹤奇报道，昨晚作为第17届金台投资合作洽谈会配套活动之一，天津投资环境推介会在本市举行。市发展改革委、市投资促进局、市政务服务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天津市“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天津招商情况及营商环境建设情况。来自台湾重要行业工会及台企负责人、全国台企联及北京、上海、河北、重庆、苏州、青岛等地台协负责人、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相关小组负责人以及来津台湾经贸考察团组等约300人参与活动。
3: 本台消息，近期由荣成新能集团、中油曹妃甸石油销售有限公司和文峰集团三方共同打造的曹妃甸零碳物流标杆项目正式投运。项目以车辆租赁加能源补给加场景运营全链条协同模式，实现了氢能重卡在大宗物流场景下的规模化、常态化运行，为京津冀重工业绿色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零碳物流解决方案。
4: 本台消息，日前天津荣兴科技有限公司正式落户天津经开区，其数据中心集成装备制造项目在经开区现代产业区建成投产，预计年产值将超过2亿元。荣兴科技数据中心集成装备制造项目占地面积2.88万平方米，建有两个特种箱生产主车间，年产量预计可达1000多台套。目前已获得法国施耐德、德国威勒及国内储能头部企业的订单。此外，其生产的光伏设备箱、蔬菜种植箱等产品也已经出口至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
3: 本台消息，本年度首批20家企业培训中心完成建设。今年市人社局梳理出138个市场紧缺职业，围绕这些岗位，在全市遴选了20家有基础的企业建立培训中心。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天燕科技就是其中一家，主要研发制造医疗领域的教具。随着产品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企业要对400多名老员工展开相关培训，还要招聘20名人工智能训练师。为此，天燕科技腾出了8000平方米的空间作为实训基地，并选拔资深技术人员担任教师。学员通过技能等级认定后，市人社部门会给予培训中心相应补贴。
4: 昨天，一场跨越国界的爱心接力在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温情启幕。来自虹桥区卫健系统的基层医务工作者龚女士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为一名境外血液病患者送去重生希望。来听记者张欣的报道。
5: 早在2010年，龚女士就在单位组织下自愿登记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今年3月，她接到了一通来自红十字事务中心的电话，得知自己与一名境外血液病患者配型初筛吻合。
6: 接的时候看他很吃惊的，然后通过一系列的检查，身体都合格了，采的这个造血干细胞，挺顺利的，一次性采集成功，挺开心的。能够帮助人嘛，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
5: 采集当天，在市第一中心医院血液科采集室内，随着机器缓缓运转，血液完成循环分离，承载生命希望的350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顺利采集完成，全程有专业医护团队保驾护航。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血液科二病区主任邓琪说：“
7: 当这个供者呢住院以后，我们开始给他进行造血干细胞动员剂的一个注射，我们的医护人员会对供者进行一个全程的监测，捐献者进行捐献的当天，那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在护士全程的陪同，也有医生呢随时的去观察他有没有不适，供者有任何的不适，我们都会随时采取有效的措施，保证造血干细胞捐献的质量，更要保证捐献者的一个健康。”
5: 龚女士是本市第495例造血干细胞成功捐献者，也是全市第16位向境外患者捐献爱心的志愿者，以医者大爱搭建起无国界的生命桥梁。7号上午，中华骨髓库工作人员与国际专差完成干细胞悬液交接，这份生命火种将搭乘国际航班送往海外患者手中。天津市红十字事务中心主任张鸾说：“
8: 天津分库啊，是咱们中华骨髓库的分库，同时呢，咱们中华骨髓库也是咱们世界骨髓库的成员单位之一。也就是说，如果爱心人士啊，我们在天津加入到了咱们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的这个行列哈，也就是进入到了我们世界骨髓库检索的范围，也就是能够为全世界的血液病的患者带来生的希望。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新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公布，天津两航起义展馆、吉鸿昌旧居、国家海洋博物馆入选。
4: 地铁肿瘤医院站换乘通道近日完成主体结构施工，力争下半年实现开通运营。届时，该站可实现地铁5号线、6号线和7号线的地下换乘。
3: 盛夏高温来袭，暑期全面开启，河道水库、景观池塘成为市民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野外戏水、岸边追逐、临水垂钓等危险行为明显增多，溺水安全隐患也随之上升。连日来，本市公安机关聚焦暑期未成年人安全防护，全水域布防，多部门协同联动，通过巡逻管控、隐患整治、线下科普宣传三重举措，筑牢水域安全防线，守护京城市民平安度夏。
4: 随着暑期出行高峰到来，天津航空宠物进客舱产品迎来全面升级。昨天，记者从新海航旗下天津航空了解到，此次升级后，这一服务始发机场由原先的30座城市扩展至39座城市，并在天津滨海国际机场首次推出贵宾厅人宠同行服务，同时优化了预约购买渠道，为携宠旅客提供更加完整的出行体验。
3: 今天起，公交570专线开启响应式停靠服务模式。作为市公交集团运营服务的创新举措，响应式停靠服务打破传统公交逢站必停固有模式，进一步优化公共交通资源配置。在站台无候车乘客、车内无下车需求情况下，驾驶员则减速缓行直接通过，不再进站停靠，有效缩短线路运行时长。
4: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严卫、朱旭编辑、陈露、童森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9: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10: 气象服务站，
3: 气象服务站，我们马上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露露，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你好，露露。
11: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京城天气以多云为主，随后云量继续增多，转为阴天。下午到夜间还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市区最高气温是在32度，最低气温在24度，其他各区相差不大。提示大家外出要注意做好防雷避雨的准备，并且注意交通安全。而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几天气温波动不大，9号到11号天空状况将会在阴天和多云之间切换，市区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2到34度，最低气温在25到28度之间。夏季天气多变，您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好了，主持人，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感谢露露介绍，再见。
4: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早八点，公婆走进直播间，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专栏。武清区上马台镇党委副书记刘涛涛、龙泰家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刘志云以及社区居民代表走进直播间，讲述一个农业镇的环迁社区治理样本。
3: 暑期自驾出游，您做好准备了吗？高速上遇到事故该如何正确处理？孩子们放暑假了，出行安全谁来守护？9点，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邀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支队勤务三大队教导员傅群凯、交管和平支队贵州路大队县勤警区警长胡涵，为您带来暑期高速公路安全驾驶指南、事故快速处理攻略以及学生暑期出行安全提示。
4: 暑假到了，孩子在小区玩耍受伤，物业家长谁来担责？9点30分，法治纵横和您说说具体有哪几种情形需要区分。
3: 前两天连续24小时地磁暴相关话题冲上热搜，13点我们爱科学就来聊聊地磁暴到底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
4: 本届世界杯上

0: 佛得角对一战成名，佛得角多次对中国表示感谢。今年又恰逢中佛两国建交50周年，十八点话说天下事，带您了解非洲岛国佛得角。
1: 19点空中问诊，天津市河东区中医医院中医康复科主治医师魏民，中医针灸科医师石义红为大家带来冬病夏治三伏贴的相关医学知识。
0: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2: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
3: 大家好，我是天津新闻广播主持人泽华。今天来说说面对汛期我们该怎么办。
4: 汛期是指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进入汛期意味着进入了强降水集中期，持续性降水过程容易引发严重的洪涝灾害。比如当土壤含水量达饱和时，将造成山体和土壤松动，引发泥石流和滑坡等地质灾害。在短时间内堵塞江河，摧毁城镇和村庄，破坏森林农田，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对人民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滑坡和泥石流经常在山丘地区，尤其是地震易发区发生。汛期局部强降雨或长期降雨使靠近江河湖海流域的地区水系泛滥，将大量淹没房屋和人口，卷走人们的生活用品，还会淹死农作物，导致粮食大幅减产，造成饥荒。近15厘米高的水流就有将人冲倒的力量，当水流达到60多厘米时，产生的力量足以冲走汽车。如果遇到道路行洪，切记雨中不应赶路，尽快到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避雨，密切关注防汛警示标志，及时避开缺失井盖的收水井。暴雨中行车应低速挡缓慢行驶，保证足够的安全距离。行人在路上被洪水冲倒，一定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然后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发现他人被洪水冲倒，应保持冷静，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设法帮助他人从水中站起。如果遇到铁路涵洞、立交桥，千万不要冒险涉水，水深未知路段应下车探索或绕行。遇有前方积水或交通管制路段，应服从交警指挥，绕行其他道路。
2: 和智有德，和美生活。本专栏由和智有德集团公益支持。
5: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2: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5: 生动世界杯，
2: 让每一份热爱掷地有声，陪你见证传奇诞生的无限精彩。生动全场，共赴这场4年之约。
6: 欢迎收听生动世界杯，我是记者于红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展开最后两场1/8决赛。率先进行的比赛中，阿根廷迎战埃及队。上半场伊布拉辛头球破门首开纪录，塔利亚菲科制造点球，梅西错失点球，这已经是他在本届世界杯第二次错失点球。半场结束，阿根廷0-1落后。下半场哈桑又助攻奇库推射扩大比分，梅西则助攻罗梅罗头球扳回一城，随后梅西又抽射扳平比分，这已经是梅西打进的世界杯的第21球，劳塔罗助攻恩佐头球绝杀，最终阿根廷3-2战胜埃及队晋级8强。凌晨4点，本届世界杯最后一场1/8决赛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展开。明天本届世界杯将迎来开幕之后的第一个休整日，10号凌晨1/4决赛就将打响，法国队将对阵摩洛哥。在上轮淘汰赛中，法国队1-0小胜巴拉圭队晋级。比赛关键时刻，法国队展现了战术灵活性和心理素质，尽管控球率只有 55%， 但他们的传球转化率高达 25%， 将有限的机会转化为进球。同时面对对手的不断挑衅，法国队始终保持克制，并最终赢得胜利。成熟的表现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帮助球队走得更远。来听本台体育评论员马健的分析。
7: 因为德尚早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在这方面德尚是这个各中的老手，他比更多的无论是媒体包括圈内人都知道这种概率。他给前锋的布置就是，你们的问题自己解决，你们也知道 在这样一个

0: 世界杯的最后一场八分之一决赛刚刚结束，瑞士队通过点球大战4-3淘汰哥伦比亚，晋级世界杯八强。本届世界杯的八强对阵也随之产生，法国对阵摩洛哥，西班牙对阵比利时，挪威对阵英格兰，阿根廷对阵瑞士。
1: 扫描天下，早间的7:37来进入今天的扫描天下。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昨天各地也举行了相关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中共中央组织部近日印发通知，就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要么和伊朗达成协议，要么完成之前的工作。多家媒体报道称，特朗普相关表态是在威胁伊朗，美国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号说，根据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0: 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通报，有商船在阿曼湾遇袭并起火。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数艘商船，2艘商船被击中且受损严重。
1: 7号上午，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发生2起爆炸，地点靠近法国总统马克龙下榻的4季酒店。爱丽舍宫随后表示，马克龙安然无恙，并将继续在叙利亚的访问行程。
2: 海德金狮实验高级中学，海河之北优质教育新力量，绿茵场任驰骋，实验室探真知，精彩未来，一切从新开始。关注海德金狮公众号、抖音号获取招生信息。
3: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4: 出国看球，出境旅游，超省钱省心攻略来啦！
5: 优享出境漫游包，日流量2GB，限时升级6GB，加量不加价，畅行每家末。
4: 随心用十日包，港澳欧美亚，每天3GB，畅快用。
5: 快上联通 APP 了解吧。
6: 专业解读，护航升学梦想，真实体验，助力金榜题名。
7: 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重磅推出云访金校筑梦未来沉浸式直播探校活动，
6: 7月5号至12号，天津广播视频号、天广教育视频号，带您足不出户深度探访本市多所品质高中，深度了解各校办学特色与招生情况。
7: 即刻起搜索关注天津广播、天广教育视频号，一键预约直播云端探校，我们不见不散。
8: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0: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不知道大伙儿发现没有，最近几年呀，咱们身边针对老年人的免费服务是越来越多了，免费领鸡蛋，免费理发，免费量血压，还有免费口腔检查等等吧。有些确实是社区福利，确实是敬老服务，这必须要点赞。但还有很大一部分，免费的背后啊，都跟着一个但是，免费是幌子，掏钱才是目的。近日，有媒体爆出的一件事儿，就把这种套路推向了极致。
1: 去年九月，陕西宝鸡63岁的李大爷因为一颗牙疼，被当地大团圆口腔医院以免费口腔检查为幌子，派车拉到医院。做完所谓的检查后，院方表示李大爷所有的牙都坏了，需要全拔了再种牙，当时就能弄好。李大爷信以为真，直接被拔光全口12颗牙，种了10颗牙，手机里18800元也被刷光，还和医院签了6200元的欠条。李大爷说，手术后嘴里经常咬出泡，说话也受影响，至今去大团圆医院调试13次，还是没调好。对于上述情况，当地卫生健康局表示，大团圆口腔医院存在过度诊疗等问题。当地市场监管局表示，涉事口腔医院自行打印张贴体育冠军宣传图案，存在发布虚假广告、欺骗误导消费者等行为，将顶格行政处罚，对相关责任人依法依规严肃追责。
0: 估计李大爷当时都懵了，稀里糊涂就让对方给坑了。这家医院真是想钱想疯了，医疗安全的底线瞬间就崩了。拔掉了12颗牙，刷走了18800，这被坑了钱还算小事儿。真正令人后怕的是患者的生命安全问题。据了解，李大爷心脏曾经搭过4个支架，血管堵了95%，还有一些基础疾病。有三甲医院的口腔种植专家就明确表示，就李大爷的身体情况，不建议全口拔牙即刻种牙，拔12颗牙的创伤大，可能会诱发大出血、急性心梗。就算是没有基础病的青壮年，12颗牙最少也要分3次拔，等到愈合以后再评估种牙。可是这家口腔医院就这么不管不顾的一口气拔掉了李大爷12颗牙。事后，李大爷的儿子找医院要病历，先后3次调出来的内容竟然都不一样。更离谱的是，麻醉同意书上李大爷的性别被写成了女，医院方面表示可能是搞错了，明明是大爷却被写成了女性，不顾老人有基础疾病，把钱包余额吃干榨净，稍有不慎就可能闹出人命。在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的今天，老年人的健康焦虑为啥变成了一门被精心计算的生意呢？对于这起事件，我想说3点。第一，变味的 KPI 正在吞噬医者的良心。过度医疗只是这起事件的表象，背后是部分民营医疗机构在逐利逻辑下对医疗伦理的系统性背离。公立医院尚且有财政拨款和职称体系的稳压器，而部分盈利性的民营医院将手术台当作了收银台，当业绩目标凌驾于诊疗原则之上，过度医疗就成了必然产物。医疗一旦被 KPI 绑架，那白大褂下就不再是人心，而是算计。第二，精准的围猎专攻老年群体的软肋。老年人面临的是3重脆弱性的叠加，生理机能的衰退让他们对病痛格外敏感，数字时代的鸿沟使他们对天花乱坠的网络广告和新潮医学术语缺乏甄别能力，而更深层的是，他们往往带着花钱买健康的补偿心理。于是一些无良的医疗机构就开始针对中老年群体的心理特点开展精准狙击。第三，滞后的监管必须升级为带电的高压线。事后顶格处罚固然重要，却难以根治屡罚屡犯的顽疾。卫健、市监、医保等部门应该联动出击，形成协调机制，从不同切入点尽早发现问题。更关键的是，要让司法公益诉讼成为常态化武器，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抑制无底线的逐利冲动。 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老年人的健康需求不应该成为逐利者的盛宴。让老年人安心就医，不只是维护患者的合法权益，更是守护社会的良心底线。接下来要说的新闻啊，同样和看病就医有关。虽然没有李大爷拔牙的遭遇那么坑，但是也让患者觉得别扭憋屈。
1: 近日，北京一名患者在视频中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早上六点，天不亮就把人叫起来坐好，把被子叠好，等着医生来查房。我是来住院，不是来军训的，天不亮就把人叫起来，中午查房不行吗？无独有偶，上海也有患者家属反映，医生八点以后才查房，但患者六点多就必须起床收拾。面对抱怨，不少医护人员也道出了自身的难处。湖北一位从业多年的医生坦言，医院不是酒店，治疗和护理必须按照严格的时序推进。如果所有环节都迁就患者的起床时间，整个科室的运作都会被打乱。
0: 患者抱怨住院像军训，医护人员则坦言流程环环相扣，不容拖延。这场看似简单的作息之争，实际上是医疗效率、管理逻辑和人文关怀三重维度的深层碰撞，需要理性审视。首先，从医疗效率看，晨间流程有其专业刚性，空腹采血必须在早餐前完成，检验数值才能准确，医护交班以后即刻查房才能保障全天的诊疗节奏，清晨消杀打扫趁人员走动最少的时候开展，既保证效率又降低风险。夜班护士一人照料几十名患者，批量操作，如果逐个迁就，那整个诊疗链条将全面断裂。这些硬约束并非医护人员有意为难，而是医疗系统长期运行形成的效率安排，其出发点是为全体患者负责。其次，从管理逻辑看，矛盾根源在于一刀切的形式化执行。问题的要害在于部分医院将必要的流程管理异化为整齐划一的表面功夫，强制叠被子、清空床头柜、禁止使用插座等规定虽然有安全考量，但执行中往往脱离患者的实际需求。重症与轻症、术前与术后、老年与青年身体状况天差地别，管理方式却高度同质化。当形式化的内容要求凌驾于个体修养需求之上，患者产生抵触情绪实属必然。病房的要求倘若只看重统一标准而缺少弹性细则，就是在用管理方便代替患者体验。最后，从人文关怀看，休养权同样具有正当性。住院的核心目的是治病，是康复，充足睡眠对于术后、老年及慢性病患者尤为关键。持续的早起折腾，频繁被催促起身，容易加重失眠、心慌、乏力等不适，客观上与治疗目标背道而驰。患者的抱怨并非拒绝配合医疗操作，而是抗议那些与诊疗本身无关、徒增负担的过度管理。医疗流程需要遵守，不等于患者的基本休息权可以被无视。医疗流程的刚性有其专业根基，患者休养的诉求同样正当合理。破局之道在于精细化分层，对于必须空腹检查者保持晨间流程，对于术后虚弱者给予作息弹性，将内务整理回归卫生本质，取消形式化要求，提前告知第二天的安排，并且解释医学逻辑，以沟通消解误解。最好的医疗不止于高效的诊疗，还有妥帖的关怀。医患之间本来应该是并肩作战的伙伴，唯有互相包容、彼此理解，多一些换位思考，少一些机械执行，才能让病房既有规范秩序，更有治愈人心的温度。说完了医院病房机械管理的这点不痛快，接下来咱们再聊点让人提气的事儿。这两天2026海河国际消费季启动了，京津城际的主题高铁列车也首发上路了。
1: 近日2026海河国际消费季正式启动，作为本届消费季的亮点之一，备受瞩目的天津消费主题高铁首发， 主题高铁每日往返京津两地，预计消费季期间将精准触达280万人次。本次主题高铁的过道海报、头枕片、小桌板、行李架、语音播报全面变身，展示天津构建大消费格局、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等内容，推介海河夜景、摩天轮、金湾广场、航母主题公园、杨柳青古镇等多个城市地标，嵌入购天津公众号二维码，实现扫码一键跳转，直接查看下载消费手册，集中呈现天津特色优势消费资源，以车为媒，讲好天津故事。
0: 经常乘坐高铁出行的旅客都知道，现在很多高铁列车从车体外观到内部广告都会做特定的主题宣传，以城市的文旅宣传为主。这次天津把消费作为主题搬上高铁，有哪些创新之处和积极的意义呢？我想通过三个问题来谈谈。首先，这趟主题列车有何创新之处？作为外地游客走进天津，感受天津的入口，天津消费主题高铁创新交通加消费模式，加强交通与消费的联动赋能。配合主题高铁的开行，天津积极引导商超、酒店、餐饮企业出台针对高铁等票根的优惠政策，联动发放优惠券、开展车票报销等活动。在主题高铁的加持下，不仅提升了游客入津出体验，更精准吸引了外地客流，全方位展现天津开放创新、活力迸发的城市形象，让列车成为拉动城市消费的流动窗口。其次，对于区域消费经济有怎样的意义？京津之间本来就存在密集的商务和休闲流动，主题高铁通过高频次往返和线路辐射，将首都的消费外溢需求和天津的特色资源有效对接，在区域层面形成消费要素的优化配置。此外，天津消费主题高铁还可以辐射京沪、京港等重要线路，串联北京、上海、深圳、济南、郑州等重点城市，有利于在更广阔的空间促进客源互送与消费资源互通。最后，如何让流动窗口真正成为消费之窗？要使主题列车不流于一次性营销，还需要配套服务的持续打磨。消费手册的实用性、优惠政策的兑现度、地标景点的承接力，都决定着这列高铁能否从网红变成长红。除此之外，还应该动态更新内容，消费指南应该随季节节庆实时迭代，避免信息陈旧，同时建立数据反馈机制，通过乘车扫码行为分析客源偏好，反向为天津商业布局提供参考，让列车既展示也收集，形成消费促进的良性循环。这趟飞驰的列车不仅是天津消费活力的流动名片，更是一次对城市营销与区域协同模式的积极探索。当车轮与消费同频共振，交通动脉便真正注入了商业灵魂。搞消费季，发高铁专列，说到底是为了让老百姓买得放心，花得痛快，能有更好的消费体验。构成良好消费体验的要素很多元，包括产品过硬、服务贴心、供给丰富等等。当然，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诚信交易。如果偷奸耍滑、缺斤少两，那将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侵害消费者权益。近日，央视就曝光了市场上存在的违规秤乱象。
1: 早在2024年，央视财经调查栏目曾报道过农贸市场改装使用违规秤的乱象，通过作弊芯片的算法篡改了屏幕显示数据。两年过去了，近期根据举报信息，违规秤再现市场，使用场景已经从农贸市场零星的缺斤短两转移到了废品回收、黄金回收、大宗货品、地磅称重交易等领域，作弊手段更加隐蔽，源头生产、线下售卖环环相扣。有销售人员向记者演示了违规地磅的使用方法，通过切换遥控器上的四个按键，就能轻松让地磅显示屏上的重量值实现加减或清零的快速切换，单次交易差价可达万元。
0: 您瞧，轻轻一按遥控器，作弊手段很隐蔽，产业链分工更精细，悄然侵蚀消费者权益，这股黑色力量不容小觑。 这场猫鼠游戏的升级恰恰暴露了传统治理模式的滞后。过去监管部门往往采取运动式检查，重点盯防农贸市场的电子秤，却没能预见作弊技术像地磅、贵金属回收等高价值场景快速蔓延。面对作弊技术的迭代升级，治理思维同样需要跳出打地鼠式的被动应对，转向系统性围剿和封堵。首先从技术防线来看，要从源头植入不可篡改的基因。过去治理难点在于作弊证据容易灭失，今年1月实施的电子计价秤形式评价大纲从技术源头打出了组合拳，开壳锁机，一秤一码，动态密码防护，从生产端强制植入防作弊机制。这种事前封堵远比事后追查要高效，但技术攻防是持久战，标准落地需要过渡期，而且无法一劳永逸，后续仍需要持续的迭代更新。其次，从执法链条来看，要让每个环节都感受到切肤之痛。当前违法成本远低于作弊收益，罚款与暴力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市场监管与公安部门应该像打击电信诈骗那样，顺着遥控器芯片改装点逐级溯源，对全链条予以打击。对于构成欺诈的经营者，不仅没收器具、高额罚款，更要落实退一赔三，情节严重的坚决追究刑事责任，真正形成有效震慑。最后从共治生态来看，要激活市场自律与社会监督的哨兵。有些集贸市场的主办方长期扮演沉默守门人，甚至将作弊视为吸引商户的隐形福利，应该强制建立防作弊公平秤，推行清退机制，让市场方会因为纵容而受到处罚，这样才能倒逼其从旁观转向主动清理。同时畅通12315举报渠道，让亿万消费者成为流动监督员，以社会合力压缩鬼秤的隐蔽空间。作弊技术在变，治理手段也必须与时俱进。当技术标准、执法铁腕、市场自律、社会监督形成紧密咬合的齿轮，那就算鬼秤再鬼也难以遁形。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童森、陈露，代表编辑杨伟，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请您收听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
2: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3: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召开党建引领基层治理3危4警民生项目推动会；津南区第18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8次会议；2026年清华大学研究生社会实践天津津南基地启动；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咸水沽镇高层住宅小区消防管网维修改造工程加紧推进；文德花园社区文德他力量女性赋能计划火热开展；雅居园社区便民缝纫服务贴心上线；新华社专稿高塔下的见证者；新风尚新生活为您解读测量血压需要避免的6个误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要闻播报。
4: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3危4警民生项目推动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总结前期工作成绩，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津南高质量发展。 区委书记王宝宇出席并讲话，区委副书记杨洋主持会议。会前，王宝宇一行先后来到仙水沽镇丰收路社区、海棠街知香园社区。